0: 升级，县域经济激活，多彩贵州品牌塑造的重要支撑。
1: 稍后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贵州特色生态美食。
2: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先赶紧结束，
12: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9: 你阅读吗？
2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5: 7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2: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6: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
0: 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端午小长假，也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品评我们的生态食品。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品。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刺梨、酸汤等生态食品产业做特做强。今天节目中，让我们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经济学与动物科学的专家们一起走进西南地区最大的大牲畜交易市场，具有贵州特色的肉牛养殖基地和国内酸汤产能规模第一的企业，一起探讨如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中做特做强贵州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0: 湾是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交易市场，每一天可以交易3500头以上，一年呢就可以交易29万头以上。
1: 这个品种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贵州的这个品种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关岭牛、思南牛、归宁牛，还有我们的梨形牛，再加上巫山黑牛。但是现在这些品种呢，它都是西门塔尔牛和地方牛杂交的一个品种。
1: 黑的这个呢？
0: 黑的就是我们有巫川牛的血统。
1: 本地牛它是不是品种更好呢？
0: 本地牛的品种从资源保存上来说的话，它要好很多，它是一种地方资源的保护。这个牛就是我们关岭牛。
2: 关岭牛，
0: 它身上非常明显。
1: 个子要小一点，
0: 个子要小一些，体型你看，毛色基本上是。
1: 长得也漂亮一点，
0: 长得也漂亮，很清秀。
2: 用贵州话说，毛光水滑的。
0: 对对对对。一般两年公牛能长到500公斤左右，像西门塔尔牛的话，它两年以后基本上能长到900到1000公斤。
3: 这个你从哪里来的？
1: 从广西这么远。
0: 买的。
1: 你过来要多久啊？这个路？
3: 3分钟。每周都来吗？每周都来啊。今天的牛的价格怎么样？
4: 我都给他15块多，他都不卖。
3: 你今天的目标品种是什么？
4: 大小都买，公牛母牛都买，只要价钱合适。
3: 哎，他是不是就是那种买手？
1: 啊，你们是属于买手是吧？
4: 对。
1: 那利润空间大概有什么区别？
4: 100块钱都给别人买。
1: 你一天能够成交多少订单？
4: 有时候一天买个几十头、上百头这样。哇，
3: 一般哪里来找你买的人比较多？
4: 广东、浙江这些福建都有，广东、广西这几年特别多。
3: 我觉得真的还挺骄傲的，这么多外地的客商来到这里买牛，
1: 这个规模效应和统计效应真的是非常的棒。从这个规模上看的话，我们从原材料的批发端，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规模，做精加工也有很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贵州的肉牛产业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0: 放完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哈，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品种，它的个头比较小，体重呢也比较轻，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1: 地方品种的话，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的抗病性能就非常好，不容易得病。第二个问题是，小黄牛呢，它的肌纤维比较细，所以的话它的嫩度就比较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式的红烧和清炖。但是我们贵州的这几个地方品种呢，它都有体型小、生长速度慢的劣势，所以它养殖成本也会高一些。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改变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杂交选育，借助外来品种，比如说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还有利姆赞等等，它都体型比较大，要把我们的地方牛跟外来牛进行杂交，下一代它的体型就稍微要大一点，保留我们地方牛的那种口感，它就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了。
2: 哦，明白了。
1: 所以说地方牛的保种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农业厅陆续的支持建地方保种场。
2: 那它的肉质这么好，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1: 走，我们去养牛的地方看一下。
2: 好。
1: 这就是关岭牛最喜欢吃的杂交狼尾草，也叫黄豆草。
0: 这个草怎么这么高啊？
3: 实际上现在还算比较矮的，我们这个草最高的话可以长到2米5到3米左右。
2: 牛不是爱吃吗？但是怎么只见草不见牛啊？
3: 我们关岭的话是小规模的会放到我们的山上去养，那实际上我们这种规模厂的话，我们是集中的人工种植以后来打包收储给规模厂来养殖。
0: 那么一头牛大概要吃多少草呢？
3: 基本上我们这边一亩地可以养一头牛一年，那我们全县的话种植有17万亩黄豆草遍野，每一次收割3吨左右，那一年可以割3次，亩产可以达到9吨以上的。
1: 在我们贵州这种喀斯特地方种黄豆草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它特别耐旱也耐涝，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牛特别爱吃，只有牛能吃到更好的这种饲草了，它的肉品质才会好。
0: 那除了这个草以外，牛还吃什么呢？
3: 为了给它增重长脂肪，那么我们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精饲料呀，做一些补充。
2: 吃的好丰富啊，那一天吃下来要不少钱吧？
3: 我们从牛肚出生到牛出栏的话，每天大概20多块钱。
2: 那确实成本不低。
1: 关于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精料呢，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引进的，啊，所以我们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养牛的发达国家相比的，我们的养殖成本呢，要比别人高40%到50%，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地山多地少，所以它这个养殖成本呢，在贵州的话会更加明显。
0: 那么如何降低养殖成本呢？
1: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农闲田、山脚旮旯这些地方给它全部用起来，种植这些高产的一些牧草，然后来填补我们饲草料短缺的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下脚料，比如说我们贵州的各种酒厂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有酒糟，对吧？我们的贵州的刺梨也是非常有名的，刺梨加工完了以后它有刺梨渣，啊，我们可以把刺梨渣也作为一部分的出饲料加到里面，还有我们的红薯藤，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饲草料资源利用起来。
2: 嗯，那是真的做到因地制宜了。
0: 是的，我们就不能像内蒙、河南那样做规模性的养殖啊，因为我们的地形、小片域的这种山地的特征啊，是不允许我们做非常大的这种规模性的养殖的。但是我们有生态禀赋啊，生态养殖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省里面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就是要走山地农业和生态养殖的道路。贵州的生态食品产业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辣椒啊、茶叶呀、刺梨呀、酸汤，还有我们的肉牛、饮用水呀、水果呀，非常的多。茶叶啊，已经到了天一级的水平了。
1: 省里面对肉牛的定位也定位到天一级产业这个级别了。
2: 听到一个关键词，天一级，这是什么概念？
0: 形象一点讲呢，就相当于一个中地级市一年的 GDP 的产值了。千亿级规模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资金、人才呀、这些要素的流动。你比如说茶叶啊、辣椒啊，包括我们的肉牛产业啊，加起来可以带动近400万就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产业为抓手，做全产业链。
2: 那我们贵州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肉牛产业做特做强？
1: 我们的品种选育可以从这个良种的繁育，就是把它良繁体系要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我们做得挺好，但是它的产业链太短，

0: 你说屠宰加工这一块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从屠宰加工这个地方要发力，要把品牌建设要做好，要做强。
1: 说到我们贵州关岭的小黄牛，不得不提它的黄金搭档了，那就是酸汤。贵州酸汤这几年在全国都非常的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2: 贵州酸汤是近几年发展非常好的产业新秀。
3: 来贵州，如果要问有什么非吃不可，老饕们准会推荐你酸汤。这可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它是时间与微生物共同完成的节奏。选取贵州本地的毛辣果，搭配辣椒、姜、蒜，在食盐的催化下于陶坛中浸润发酵，乳酸菌悄然作用，将食材中的糖分转化为醇厚的有机酸，这才有了那口直抵灵魂的酸与层次丰富的鲜。在贵州，万物皆可酸汤，煮鱼去腥增鲜，涮肉解腻提味，烫菜吸满汤汁，甚至拌饭煮粉调制咖啡。食欲不佳时，一勺酸汤入口，酸辣椒之间不仅饭量翻倍，更是吃下了一份传承千年的生存之本。
1: 哇，一进来好香，而且这个罐子也太多太高太大了吧。它一个能装多少？
4: 平均在35吨到40吨。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产能是国际权威机构沙利文认定的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
1: 啊，这一听到第一我就特别想点赞。
5: 对，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超级工厂，
1: 非常震撼。
4: 您看到的这个设备呢，就是首家创新的标准化数字酿造的一键酿酸汤的专业设备。
1: 哇，一键酿酸汤是怎么做到一键酿酸汤的呢？
4: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建了食品科研团队，我们就在全省乃至全国搜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的品种进行培育、研发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实现了从整个原材料的清洗、消毒、破碎、调配、发酵、组合、包装全数字化的一键式的管控。
5: 我们整个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围绕南山坡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的需求，专门为它打造微生物芯片。那么怎么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发酵食品做到现代的标准化，就离不开微生物芯片技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企业呢去筛选这些优良菌株，好的菌株我们把它全部保藏下来，所以形成了今天的菌种保藏库，然后打造我们今天的一键酿酸的工艺。
1: 两位老师嘴角根本压不住。
2: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说数字化的程度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体现到了哈。在全产业链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带动效应是怎么实现的呢？
5: 南山坡的牵头下，跟贵州大学、跟江南大学合作，我们建成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呢，就是前端把控原料的标准化，中端解决工艺技术的优化优创，后端呢，我们就要解决现在产品的提质增效，还有新产品的开发。
4: 这里呢，来到了我们酸汤产业研究院。我们的这个研究院有9大科研平台，其中有4个是省级平台，承担着我们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功能。
5: 我们贵州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在这里将我们的科研成果去落地，和企业去嫁接。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的一个体现，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2: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乙酸来代盐，现在我们是乙酸来解盐。非遗加上我们的智能化生物技术，很好的把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做特做强。实际上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酸汤文化的一个资产，产业呢就达到一个跃迁，这是非常好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5: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1: 是什么呀？
5: 我带你们去看。
1: 好。
5: 我们刚刚讲的重大成果就离不开这个菌种保藏中心。 我们将这里边的很多好的优势菌进行筛选，然后精控打造大健康食品，通过多种益生菌发酵来获得高质化新质化产品，马上就要投放市场了。
1: 但我发现里面有大罐子、小罐子、中罐子，它们都是用来干嘛的呢？
5: 小的坛子呢，我们做小型发酵，检测合格了，然后我们进行扩大，扩大到大坛子。大坛子来呢，它仍然表现很强的优势。那像这样的菌种，资源一定要保存下来。所以经过层层的筛选，好的菌种，在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呢，我们把它用到了我们的生产车间刚才的发酵罐里去。
2: 哦，所以说你看酸汤的话就相当于是做到一个乙酸新液，这个示范性是非常重的，它可以做到酸汤产业来带动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而且还不止这个哟，因为我们酸汤哈、啊、还可以带动我们酸汤牛肉，我们的牛肉产业和我们的酸汤产业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产业链条，随着酸汤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牛肉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就相当于成为贵州的生态产业的一个互助的辅助的发展。
5: 在我们酸汤产业里边，我们有一句话，贵州酸汤煮啥都香。您刚刚只提到了牛肉，其实我们酸汤
2: 其实什么都香，
5: 就是万能搭配。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发酵酸汤的国家标准在今年落地了，这是由我们贵州省牵头做的国家标准，也为我们未来的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
4: 我们酸汤形成了酸汤鸡料、酸汤火锅底料、酸汤方便食品以及酸汤休闲食品、酸汤饮品等多个大类，有100多个不同口味、不同规格的单品。
1: 销量怎么样呢？
4: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全国酸汤销量第一。我们这些产品呢，在线上线下特许海外同时拓展市场和布局。我们具备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经实际出口的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还有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酸汤呢，已经开始向我们全球的消费者进行推广。
5: 我们现在的酸汤产业啊的产值呢，已经翻了很多番，特别在2025年，我们整个产业链呢达到了27万吨的产量，全产业链呢达到了80亿。
2: 15国规划纲要的话，它的指导是非常明确的，酸汤、赤梨、我们茶叶等这些产业的话，它优势发展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这个导向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能够实现我们的品牌溢价，能够实现我们的多元化的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1: 肉牛咱看了，酸汤也看了，这一组黄金搭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组合在一起了，走，带你饱口福去。
0: 生态牛肉配酸汤，
5: 对，黄金搭配。
1: 我们现在吃到的这口酸汤牛肉啊，它融合了贵州的2个生态食品特色产业。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呢？
2: 那你看这里好山好水哈，我们的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5: 我们好山好水一定出好品。
2: 15五的规划呢，也讲到像我们的辣椒呀、抹茶呀、酸汤啊、赤梨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0: 刚才两位老师谈到了我们贵州省这个生态优势，我就以肉牛为例，讲一下我们贵州发展肉牛产业的一个生态优势。我们贵州有很好的生态环境，负氧离子非常高，我们的水质也非常好，而且在饲草饲料资源里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牛在放养的过程中它就会选择性的去吃这些东西，所以不容易得病，它的免疫力比较高，而且肉质非常非常好。
2: 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下哈，我们还要从区域发展来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酸汤行业，它在黔东南、在安顺哈都有布局，区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它可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
5: 而且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我们生态食品的特色发展，从我们的布局上来看，我们也要也应该做好生态食品特色，做好土特产文章，
2: 对，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1: 明白了，所以我听下来哈，三位专家老师是高度一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把它做特做强，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路径又是什么呢？
2: 嗯，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体系的能够做好的话，它一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也有很好的政府哈。然后在这块的负重下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得比较好哈。
5: 一定是把政产学研用这几个方面，一定是共同发力。像我本身，我是搞微生物菌种发酵的，所以我分离的菌种有益的菌能够用到企业，并且可以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我就很有成就感。那么怎么去做特做强呢？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好产品。嗯，好的产品呢就决定了有好的市场。
1: 对，有品牌力才有市场力，才有影响力。
5: 对，那么我们的产品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要有依托一个好的企业，一定有一个对像样的龙头企业，它有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培育这种专精特新的龙头企业，以它为引领，可以形成集群，可以形成区域发展的持续的推动力。然后有了这样的好的企业以后呢，它肯定要有需求了。那么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技术需求、人才需求、科技需求，那我们的高校就要发挥这样的一个
2: 能动力了。哎哎，赞你一下哈，就刚刚你说的那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郑老师强调了一个是以市场的一个反驱动力来，只有你去对接一个市场的一个有效的需求，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
5: 就是市场倒逼我们的生产，
2: 对，它是非常灵活的。为什么说生态食品的特色产业，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三大产业之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就不会说是像其他的重型工业的话，它转型起来比较慢。你像今天我们去的酸汤，它的发酵的整个过程哈，它的整个菌群都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灵活的。灵活在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迅速的对接，做到一个工业化的复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1: 那张老师，在您所研究的领域里面，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产业做特做强呢？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种业创新这块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资源，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肉牛这块的很多企业呢，它在科技这块确实话还做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需要我们高校科研院所来发力。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跟一些大的龙头企业，我们申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啦、技术创新中心啦，啊，甚至是一些产业研究院，跟企业合作申报一些项目，然后来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5: 其实我的想法是跟赵老师有些时候是不谋而合的。刚刚赵老师讲到了牛的品种的资源保护哈，我就特别有感触。我们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那我们的生态美食就离不开这些微生物资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个是硬核方面的。那么在软黄金，在人才方面，各位老师认为是怎么样的呢？赵老师，
0: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里面还是在各个行业里面，人才都是第一资源。南山坡你看，他们有自己的科研实验室，也有自己的人才团队。我们高校呢，在这块研究生也有人去实习，学生知道了企业具体需要什么啊，他们回来高校以后，他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攻关。
5: 而且像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是跟产业直接联系的，所以未来他们走向岗位，他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生，他们能够很快的上手，在企业可以留得下来，干得好，干得下去。这个我们也是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式。
1: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全国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值得学习的案例我们可以取取经呢？
5: 我的观点是，案例是学习，但是不能照搬。
1: 李老师，想请您帮忙总结一下这个产业发展的进度如何？
2: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业进度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跃迁的，比如说我们的茶都是到了千亿级的产值了，那酸汤也是在往百亿级走了，规模上生产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产业的跃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全国层面上，贵州省呢现在也打造的是我们的生态食品的这个名片。第三个，产业链给它发展起来以后，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那都能够让 GDP 是得到增长，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势头强劲。
5: 对，在我们看来呢，还有一产、二产、三产的高度融合，相互的衔接和助力。举个简单例，酸汤的前端我们就可以带农助农，辣椒、番茄的种植农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到了三产呢，服务行业呢，你看我们的美食，我们的前货初三，
2: 我们的冷链，我们的物流，
5: 对，我们的很多贵州特色美食已经走出贵州了。所以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下，其实我们产业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1: 所以说啊，这一口酸汤火锅升腾起来的是咱们贵州山水的底气，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牛肉加了酸汤加了能够成为我们贵州更加有影响力的一张名片，飘香世界，让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我们金锅金饭碗。
6: 怎么样，今天节目是不是让大家眼界大开，胃口大开？祝愿各位端午小长假在多彩贵州都能收获自己的美好。
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通。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3: 贵州新闻联播。
16: 龙舟竞渡，奋楫争先，马背追风，尽享别样民俗。长桌宴上，粽叶飘香，情意绵长。贵州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共度端午佳节。
17: 依托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跃前深化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推进算电协同、配网储能等创新应用落地，助力贵州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6: 87种产品走向世界，遵义制造加速出海，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
17: 北京图博会上，贵州馆推出多场文化推介活动，以精品典籍为载体，全方位展示多彩贵州文化底蕴。
16: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7: 我是静怡。
1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7: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6: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
13: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7: 昨天是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承载着华夏人民祈福攘灾、爱国强民的美好愿望。龙舟竞渡自古是端午的核心民俗，在铜仁市碧江区正有一场别具一格的龙舟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擂鼓开讲。碧江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当地以独有的百年站姿划舟特色赛事为核心，串联古城游览、民俗体验和全域惠民举措，以一场水上盛会撬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直击旅游，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8: 每年的端午节，龙舟赛是当地最热闹的活动。今年60支龙舟队同台竞技，最终24支队伍进入了 决赛，在锦江大明边城的水域展开激烈竞渡，一江碧水，百舸争流，直接将端午的氛围感拉满。
16: 同仁锦江北关社区面包王车队龙舟队领队钱中文。
19: 我们从18年开始的，一直都是前3名的队伍，每年都参加。我们

0: 记者发现，人群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媒体博主、乡村户外主播崔崔走出。
1: 开播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达到1000、2000，甚至更多。贵州的人民对龙舟赛的热情是我没有想到的。老乡们的参与度简直是太积极热情了。我也想通过我个人自媒体的一点点微薄之力，宣传给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2: 文旅主播影子外的人。
1: 第一次来到贵州铜仁，一般的话我们每天的话都要更新2到3个视频，1到2场直播吧。我希望通过镜头能够告诉大家，来到铜仁的话到底怎么玩，感受一下铜仁的不一样的美嘛。让碧江龙舟走出贵州，全国破圈。当地文旅部门创新传播思路，面向全网邀约自媒体博主全程记录赛事。本地景区商户主动配套食宿，免费游览等，
3: 借力短视频直播等扩大线上曝光，让赛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贵州大明边城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婉瑜：
4: 我们在景区的核心点搭建了拍摄平台，让游客和一些拍摄达人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拍摄，拍摄达人拍摄了龙舟赛事，在线上进行宣传，提高了很大的曝光率，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1: 铜仁市碧江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李进：
4: 这次更招募了有27位的博主，主要涵盖的是美食探店、非遗文化、古村落探秘、龙舟宣传等多个垂直领域，粉丝粘性很好，粉丝量最高有450多万。记住他们的粉丝基础，来打开我们的省外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到铜仁旅游，端午的第一天，预计我们期待的游客人次有3-40万人次，旅游消费达到了1.86亿元。
5: 丽江龙舟盛会带来了客流，如何留客？中南门古城用行动来回答。在端午期间，非遗巡游、古风互动、篝火狂欢、民俗体验等活动应有尽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城里还有10余个体验打卡点同步开放，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6: 谁好看？以前不知道，来了才知道了，这么热闹。
1: 因为我们那边看不到，我觉得很新奇。刚好咱们民族气息很足，我就传统文化传承得很好。龙舟赛让游客来了有看的，而中南门古城丰富的业态则让游客看完之后有买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古城核心街区，聚集了超40家抹茶特色业态门店，集中呈现铜仁当地的特色饮食文化。广州游客
7: 感觉就是挺清甜的，还挺好喝的，人都挺好的，就是挺热情好客的。
1: 浮沫抹茶负责人胡振威：
7: 这家店是在今年的5月31号正式开业的，现在加上我们这边的一个春收的一个大赛，好多博主来这边拍了很多素材，更加的吸引人流。这几天相比刚开业的情况呢，销售额应该增加了3倍。中南门活动板块负责人邹游：
8: 6月10号至今已经突破40余万了，预计在整个端午结束还要增加36万人左右。
1: 留住游客不仅靠特色业态，全市配套惠民服务同步加码，全方位提升出游体验。端午期间，铜仁市主城区提供全部路边免费车位，增派公交与摆渡车等惠民服务。九龙洞、天生桥等景区对外地游客推出门票折扣，14家酒店、餐饮商户上线云闪付八折满减活动。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科科长谢前飞：
9: 初步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旅游接待人次比去年同期预计能提升 20%到25%。 用龙舟赛把全市的文旅资源串起来了。同时呢，梵净山的三脚下，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那个营地飞行帆漂，让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了登山泡泉逛古城、康阳旅居到铜仁的文旅品牌。端午期间，贵州各地活动精彩纷呈。 惠水举办省运会龙舟独竹漂赛事，三都开展特色赛马，各地村寨社区安置点同步推出包粽、诗词诵读、长桌宴、敬老亲子活动，群众共赏民俗，传承端午传统文化，共度安康佳节。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 这个端午，省第12届运动会龙舟赛和独竹漂比赛在黔南州惠水县举行，全省各市州的10支代表队展开比拼。当地还同步推出龙舟争霸赛，来自县内乡镇街道、高校、企事业单位、俱乐部的12支队伍参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体育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 在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一场热血奔腾的赛马盛会正在举行，近100匹赛马在赛道上飞驰，现场欢呼不断。游客潘小丫：
10: 以往过端午看的都是龙舟比赛，这次在大山看。

0: 赛马，真切感受到了人马合一的豪迈。这次端午之旅特别有意义。
1: 在安顺市平坝区毕节市威宁县的村寨里，干部群众一起参与粽叶比拼、削土豆、包玉米等趣味赛事，乡土味十足。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打磨村粽叶王评选工作员肖红：
2: 每个村民能够拿三片粽叶来参加评鉴，目前我们最长呢已经达到56.10厘米，宽是13.9厘米，希望通过评鉴把我们打磨的粽叶宣传出去。
1: 在遵义市睢阳县，演员们将歌舞、诗词吟诵等节目与红色文化和文明新风巧妙融合，为居民们送上端午祝福。遵义市睢阳县居民聂思颖：
3: 节目呢特别的丰富，既有端午传统文化的故事韵味，又有红色文化故事，特别的有意义。
1: 在铜仁市万山区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居民们在拔河比赛和长桌宴的欢乐氛围中共庆佳节。铜仁市万山区城南驿社区搬迁群众曾桂菊：
4: 大家齐心协力，非常开心。
1: 黔东南州岑巩县毕节市黔西市的志愿者们走进学校、敬老院，与老人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毕节市黔西市鱼朵镇敬老院老人唐顺莲：
5: 吃得好，玩得好，大家都是一家人，很开心的。
6: 端午至粽香浓，在贵州各地，传统手艺与当地特产碰撞出新风味，一颗粽子吃出老味道，也包出了新商机。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 眼下正值麻江蓝莓收获季，当地群众将一颗颗蓝莓果包进粽子中，让特色产业的致富甜化作传统佳节的幸福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金竹街道后坝移民搬迁社区居民韦德勤：
7: 亲手摘的蓝莓呢，拿来包粽子吧，很有成就感呢。
1: 用当地特产换新传统口味，小粽子被各地玩出新花样。在遵义市湄潭县，融入湄潭绿茶、红茶、玫瑰花茶等口味的茶粽各具特色，丰富端午节的消费市场。依托铜仁中国抹茶之都品牌优势，铜仁市江口县思南县创新研发抹茶粽子，清爽不腻的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铜仁市思南县居民庞敏：
8: 抹茶粽子入口清香回甘，软糯香甜，甜而不腻。我今天又买了几十斤给贵阳的亲戚朋友送过去。
1: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粽生产商家秦元华：
9: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健康新颖的饮食需求，我们在传统粽子基础上创新出了抹茶蜂蜜粽，目前订单20000个左右了，主要销往北京、浙江、上海等城市。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熬制出不同色泽的染汁，制作特色五彩粽。望谟县蟠桃街道甘来村村民梁美：
10: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一家人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团圆又热闹。
11: 贵州新闻联播。
1: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新型储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立足广东领先的技术积淀与成熟的产业平台优势，中心深度对接贵州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布局与电网升级发展需求，不断深化粤黔两地新型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以储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专栏《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来听报道。
6: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业务覆盖电化学、机械、氢储能等五大技术赛道，搭建起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平台。中心由南方电网等13家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出资组建，汇聚300多家产学研单位组成创新联盟，吸纳了全国新型储能领域85%以上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产业发展部总经理李志玲：
12: 全面开放2.1万平方米的一个研发总部，32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多条先进的中试线，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自建设备，即可以共享国家级一个资源开展样机的一个试制，将基础的研究与电网应用侧的企业的真实痛点无缝对接，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跨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6: 强大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证与产业落地转化能力，成为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赋能其他省份能源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早在布局初期，中心就与贵州电网进行联合攻关，在毕节建成贵州早期大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为粤黔长期深度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华电集团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储能站长江海：
13: 全站75个电池仓，2小时就能够充满30万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约3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充电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为电网提供应急备用电源。
6: 贵州电网毕节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潘盼：
14: 目前毕节市储能装机60.5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省第一，总调节能力已突破100万千瓦时，为新能源发展起到稳定电网运行、平衡电力供需、保障新能源销量、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6: 当前贵州已形成水火风光多元协同供电格局，新能源与水电装机规模占比超60%，全省电力装机正稳步向2030年1.4亿千瓦以上目标迈进。庞大的能源市场、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为储能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立足贵州煤炭、算力、酱酒、山地乡村、磷化工五大特色产业资源，粤黔双方敲定五大重点合作方向，推动储能技术精准适配本土场景。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产业发展部总经理李志林：
12: 贵州更好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突破的是将资源禀赋与应用场景的一个深度耦合。例如，依托我们东苏西算的那个贵安新区算力枢纽，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大力部署山区配网储能与村级微电网，解决长线路供电末端的薄弱以及低电压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正在跟贵州电网针对贵州的主网的结构、配网的结构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就是想让整个贵州的供电的可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1: 借力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遵义市持续深化对外开放，通过简化出口流程、出台扶持政策的方式，让一批批科技含量高、品质优的遵义产品跨越山海发往全球。目前全市已有茶叶、吉他、机械设备等在内的87种产品走向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在贵州新浦经济开发区，贵州瑞一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上个月签下的出口订单。公司工程师秦汉：
15: 这是阿富汗一家知名乐器的订单，有3条生产线、21台设备，从图纸设计到整机生产，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目前设备正在加紧生产，预计8月初完成交付。
6: 企业专注于智能灌装、树立、包装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保健品等领域，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累计生产各类自动化设备400多套，海外订单占比达70%。今年前5个月，订单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公司副总经理李长波：
16: 海外客户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和定制化服务。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生产环境、技术标准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设备安装、调试到售后维护，提供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6: 同样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还有播州区一家汽车轮毂制造企业，产品凭借轻量化设计和卓越性能，远销北美、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在企业的涂装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成型的铝合金轮毂经过20多道精细工序，被加工为高品质成品。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涂装车间主任郭朝玉：
17: 每天要涂装轮毂2000只左右，仅本月就要完成6万件轮毂的涂装任务，其中3万只产品将出口到泰国。
6: 去年以来，公司通过线上引流加展会对接，深化海外合作，轮毂产品出口率达50%，去年实现出口产值1000多万元。公司董事长杨安：
18: 今年的主要目标以东南亚和俄罗斯市场，另外把高精端的材料做好，提高附加值。二期厂房已经建成投产， 三期厂房三个月之内也建成投产，到时整个工业园区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 日前，贵州省开展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百余名村社区党员干部来到现场听课，全省各村社区党员干部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参加。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此次培训聚焦培养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主题，邀请省委政法委、高校司法系统的专家学者授课，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流转法律风险防范、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重点内容展开系统讲解。贵阳市云岩区乾陵东路街道旭东社区党支部书记简竹：
19: 通过这次的培训呢，我的思维有了一定的转变。基层治理的，我们要用柔性协调加上刚性治理，让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效。
6: 遵义市新浦新区新浦街道红星社区党员姚文静：
20: 我会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落实，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身边小事做起，和大家一起共建法治、平安、和谐家园。
6: 六盘水市中山区宝华镇发庆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幸福：
21: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锤炼国营本领，为民服务，为民造福，为乡村振兴、建设平安法治、和美乡村贡献自身力量。
6: 毕节市黔西市林泉镇营角村党支部书记吕良应：
22: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将带头深入群众家中，对老年权益、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维权等进行普法宣传，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6: 据了解，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覆盖全省近20000个村社区党支部，450000多人参加。
11: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贵州馆持续推出15场新书发布、交流推介活动，通过深挖民本思想、梳理古籍文脉，全方位讲述多彩贵州文化故事。来听报道。
6: 在民本文献集成出编推介会暨首批成果出版分享会上，首批20册图书正式发布，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系统开展原文分类、文本注释、观点评析，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孔学堂书局董事、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张发贤：
23: 民本文献集成出编这个项目呢，前期是由武汉大学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6: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民藏编撰与研究中心主任孙劲松：
24: 民本文献集成的出编里面有通过古代官员为官经验的总结，希望既能够传承传统文明的一些理论，又能够对现代社会特色民主的实践啊有所借鉴。
6: 在贵州文库二期新书发布暨重点图书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贵州古籍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文库特邀专家王进：
25: 贵州文库不仅出版了汉族的文献，它也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献出版了。那么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贵州啊，它在文献方面就得以全面的反映出来。诗歌啊、诗集啊，是我们贵州文库第二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6: 贵州文库自2016年启动，十余年来专注贵州地方古籍抢救、校刊与整理出版。一期工程于2021年3月完成，共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至此次新书发布，二期项目累计出版图书201种、424册。文库收录名家全集、诗文汇编、珍稀古文献、日记稿本等多种内容，充分展现了贵州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南江涛：
26: 贵州文库就是一个文化名片，让读者们知道贵州有自己的文脉，这是一种区域文化自豪感。
6: 北京市民张燕：
27: 感觉咱们贵州这边的书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封面的设计包括里面的印刷排版都还是挺漂亮的。
6: 6月17号，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遵义仁怀市举行，活动发布了茅台集团2025社会责任报告， 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

0: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工艺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现场四家社会组织为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捐赠超850万元。自2012年启动该公益助学行动以来，茅台集团累计捐资超14亿元，助力26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受资助学子浙江大学学生于景轩。
1: 这个项目是我们大学生方程式的一个赛事，茅台资金的赞助可以让我们更加放开手去做，去研发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些配件啊，去做一些定制化的生产。
0: 受资助学子茅台学院学生伊磊。
2: 受到中国茅台国资栋梁资助已经4年了，一年是5000元。它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嘛，更大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鼓励，让我就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个学业。
0: 端午假期带您打卡贵州乡村新玩法，端午请来贵州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黔东南雷山乌东苗寨，
3: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邀请你来到海拔1300米、夏季均温20摄氏度的雷山乌东苗寨。走进寨中，一定不要错过藏在大山里的美术馆。展厅内，苗族群众的百态人生在油画中交织成卷。看完画作，不妨点上一杯云雾拿铁，伴着窗外的山野风光，尽享悠然时光。
4: 本来以为深山里的苗寨只有山水，没想到还有这样有格调的美术馆和咖啡屋。坐在这里吹着山风喝咖啡，感觉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来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3: 从乌东出发，车行20分钟就能打卡黄李瑶音乐农场。挽起裤脚，光着脚丫，你可以化身捕鱼达人。玩累了，还能走进农场烘焙坊，亲手揉面烤点心，在香甜里卸下疲惫，让全家在青山绿水间把松弛感拉满。
5: 从农耕体验到山野烘焙，既能释放孩子的天性，也能让他学到课本外的知识。看着他在田野里奔跑，在劳作中收获，感觉这趟假期特别有意义。
3: 这个端午邀请你到雷山来，游古寨，玩农场，品咖啡，在山野间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0: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获悉，2026年5月末，贵州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242.8亿元，同比增长3.4%，实际投向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123.3亿元，同比增长8.8%。
6: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在贵阳举办，共13家检验检测机构24名选手同台竞技。
0: 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贵阳分会场近日举行，共有来自全市各健身站点的30余支队伍，近800名老年人参与。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顺多云，19到26度；都匀阵雨，22到26度；凯里阵雨，23到27度；铜仁雷阵雨，23到29度；七星关阵雨，17到27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评书联播。
8: 包兴一看二位在门口的争吵，觉得这里边是真有点事儿，他三步两步走过来，想要问一问。可是还没等他张嘴问，这二位啊动上手了，那矮个的伸手把那高个的脖领子薅住了。走，今天我见着我们家的东西了，我绝不能把他放过去，你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那高个的一瞧，把那矮个的手脖子也抓住，干什么？

仗啊，我告诉你，打仗你不是我的个儿。这俩人这一撕扯，这包兴过来把俩人的胳膊都抓住了。二位，哎，别吵。包兴这个人呐，咱过去说过，他一到着急的时候啊，就有点口吃。说今儿个一看二位要打起来，他心里有点着急，过来把他俩胳膊抓住之后，二位，咱这么着，你们二位请，他那意思说请到茶馆里边一坐。他这一请，这二位还真不打了。为什么呀？这二位要听听他下文，什么玩意儿？请什么呀？俩人一块瞪着眼睛瞅着包兴，包兴半天才请出来，请到茶馆里坐坐。二位差点没乐了，感情面前站着这是一磕巴。茶馆里坐坐干什么？你这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们俩，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就是衙门口里的。跟你们说，包大人现在就在这茶馆里边坐着呢。走吧，到茶馆里边去一趟。哎呦，这俩人一听包大人在这坐着呢，那走吧。矮个的就说了，走吧，你不上大堂，哎，大人找你来了，这就叫该着。两个人跟着包兴就进了茶馆了。进了茶馆往那一瞧，俩人同时都相信这是包大人。为什么？定远县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这包大人长得有特色，那脸长得油黑油黑的，铁面无私，脑门上有一月牙。尽管现在包公戴着帽子呢，那个月牙在底下露出点边来，二位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大人私访啊。两个人进来之后，跪地就给包公磕头，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瞧了瞧两个人，告诉他们站起来，旁边搬过凳子让他们坐下。包公说，你们两个在外边因为什么争吵啊？矮个的就说了，回大人您的话，小人我姓匡，叫匡必正，我们家呀是做绸缎庄买卖的，我们家有件东西，这个东西很值钱，就是珊瑚玉坠，又叫珊瑚玉佩，看见没，就在他腰上挂着的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两年前这玩意儿就丢了，一直不知道哪去了，我到处打听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哎，真就那么巧，在他身上带着呢，今天在街上就碰见了，我找他要，哎，他不给我，他说他是他的。大人，这个小子这件东西来路不明，非偷即抢，求大人您给我问清这案子。高个的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我姓吕，我叫吕佩，跟您说，我是裁缝，捡衣裳的，我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边开一裁缝店，您说我是开裁缝店的，哎，这是有门脸有铺户的买卖，我能偷别人的东西捡别人的东西吗？啊，这种珊瑚玉坠在身上带着有的是啊，啊，您站在街上瞧，走过来走过去的，谁那个丝套上面不挂点嘛啊，我这个东西挂着，怎么他一看见就成他的了，这不是赶上拦路抢劫了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人。包公说，你这个玉坠是在哪买的？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他给了我了，我给他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送给我这玉坠。旁边那匡必正就说了，哎呦，你这朋友可真够大方的啊，做件衣裳没要钱就送给你这么个东西，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就买衣裳也能买的十到八套的，你呀甭跟我说这个，反正这东西是我的。包公说，我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这匡必正就说了，证据嘛，有证据，大人，这东西的分量我知道，他说是他的，在他身上带着，您问问他，他知道这东西多重吗？
还知不知道？包公瞧了瞧这吕佩，吕佩，这个珊瑚坠在你身上戴着，它多重啊？哎呦，大人，有买东西先要要分量的嘛，这不是买白菜买猪肉啊，我这是带着身上这么一个配置的东西，我要的分量干嘛？又是别人送给我的，朋友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多重。包公转过来又问这匡弼正，匡弼正，你说的多重？匡弼正说，大人，他可说了，他不知道多重，他说不知道多重，我才在说他多重，我要先说了，他捋着我也那么说，这就宅罗不明白了。包公说，你说吧，你这个东西多重？大人，打刚才我们两个在门口争吵，我可没碰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掂量过这个东西，现在我就跟您说，这颗珊瑚珠子1两8钱，不信您拿一等子来称称。包公一听觉得这个事是挺蹊跷，马上回身就问这茶馆的掌柜的，说你这个地方有称银子的等子吗？那个年头都花银子，一般的买卖铺铺都有这称银两的等子。掌柜的说有，把这等子拿过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这个吕佩把这个珊瑚坠解下来放在上面一称，2两2。包公说2两2啊。匡弼正说了，大人您别忘了，那上面还有丝线穗子呢，不信把这个丝线穗子拆下来，纯珠子保证1两8钱。包公说不用拆了，就先这么着吧。包公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很蹊跷，好吧，你们两个人跟随我回衙门里说话。这个功夫包青到外边就把跟随的两个公差叫过来，两个公差叫过来带着两个人跟着包公包兴回到了定远县的县衙。包兴心想，原想今儿个休息，嘿嘿，结果这休息也没先着，不在大堂上问案呢，上茶馆里问案去了，天生就这受苦的命啊。哎，回到大堂之后，这包公立即升堂，马上把这个吕佩找来。包公就问这个吕佩，那个匡弼正啊没在堂上，让他在侧室等候，单独询问。包公说，吕佩，这个东西你说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今天我问你，是哪个朋友送给你的？你这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你能说清楚吗？吕佩说，大人，回您的话，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熊。他叫什么？他这名字啊，反正难听点，他叫熊皮。哦，他是干什么的？我这个朋友啊，他是贩马的，经常到北口外去贩野马，一刀的呢就是几十匹。我这个朋友跟我不错。哦，他住在哪里？就在这定远县南关里。好，包公马上吩咐吕佩把他这个朋友熊皮的这个地址说清楚，然后命令手下的官差到在那里就把这熊皮给找来了。这熊皮一上堂，包公马上先让吕佩侧室等候，没让他俩见面。包公一看这熊皮，嘿，真是熊皮。为什么？长得不但黑，而且还壮，这个脸呐，黑里边透着青，胡子茬特别的重，瞧这个意思啊，要把他放在那熊堆里头都分不出哪是人哪是狗熊来，就这么一个体格。这熊皮来到大堂之上，跪倒身躯给包公见礼，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说，你叫熊皮吗？对了，我就叫熊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卖马的，经常绕北口外边去贩马。大人，就是您把我找来，我犯哪条了？

0: 包公说倒不是犯了哪条了，有件事情想要向你询问询问。
1: 大人您尽管说。大人您到了定远县城，全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断案如神。今儿个您要问我，您尽管说，什么事儿？
0: 想让你给做个证。
1: 做证行，您让我证什么？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可有一个珊瑚玉坠吗？
0: 珊瑚玉坠？什么样的珊瑚玉坠？
1: 红色的珊瑚，白色的玉环，两件东西拴在一起，是配在丝绦带子上用的，这个东西你有吗？
2: 有，有有有有。
1: 你把它送给谁了？
0: 啊，我没送给谁，
1: 在家里放着呢。
0: 在家里放着呢？
1: 在家里边什么地方放着？
2: 我给我老婆了，我老婆给我收着呢。那个东西可值钱呢，那样的东西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啊，大人，这事儿，您问我作证，我能做。东西还在我家，您要说要想看看啊，我回家给您拿去。
1: 你暂且退下。
0: 包公马上吩咐别人，让他在侧室等候。这时候把这吕佩就给叫上来了。
1: 吕佩上来之后，往这一跪。包公说，吕佩，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来的？
0: 从实说来，
1: 刚才我把这熊皮找来了，当堂审问，他说有这么件东西不假，但是这东西并没有送人，也没有说赠送给你，你怎么说给他家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呢？人家说他那个东西还在家里放着呢，分明是你在说谎。如果你要不把实话说出来，本官一定要从严惩处。你这个东西哪来的？
0: 这吕佩一听，大人，您刚才把熊皮找来了吗？
1: 我刚把他问过，他说没把这东西送给你。
0: 大人，这个事儿啊，跟您说实话，其实这东西吧是他的，但是他不是他送给我的。
1: 谁送给你的？
0: 大人，小人这话呢他不好说。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大堂之上如果不从实说来，我要对你用刑。
0: 别大人您别用刑，这事我跟您说，他不是他送给我的，是他老婆柳氏送给我的。
1: 柳氏？
0: 他老婆柳氏送给你的？他为什么送给你这么件东西呢？
1: 这件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
0: 对对，是很值钱的。大人，他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呀，我说给这个熊皮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送给我这个东西，不是给熊皮，是给他老婆柳氏。我给柳氏做了件衣裳，我是裁缝店的嘛，我这个量衣裳量得非常好，这个柳氏老上我那去做衣服，一来二去的呢就成了主顾了，老主顾啊，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他一做衣裳就上我那去，所以长了呢我就说了这件衣裳不要钱了，他觉得欠我点人情，就这么着呢，那天就拿来这么个东西就送给我了，说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说就算留个纪念物吧，对我表示感谢吧，他就这么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所以落到我手里了。这件东西是他男人的，他跟你说过吗？他跟我也说过。我一看他对我挺好，我就送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我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呢，再以后呢他就送给我这个珊瑚坠，他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所以我就把这玩意儿我就留下了。大人，他是这么一个结果，大人这么您听着合理吗？ 还有这样人吗？他说完了还在问包公的。
1: 包公一听 这说明您与柳氏两人有勾结之事。
0: 哎，对，那叫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我们俩好了。
1: 熊皮知道不知道？
0: 熊皮他不能知道，这事能让他知道吗？他经常上外边贩野马去，他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所以这柳氏在家里边待着呢，也得需要有一个男人伺候着点，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这个呢，我就顶替了这个角色了，就这么回事。
1: 先退下，包公把这个吕佩吩咐上旁边待着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到熊皮的家里把柳氏找来。到那时候把这柳氏就找到大堂上来了。柳氏来到大堂上之后，这柳氏往堂上一走，包公一瞧，这个柳氏的的确确身条不错，腰身很美，穿装打扮非常的入时。你想想，那有一个裁缝相好的，那衣裳都是认真的给量出来的，浑身上下这衣服穿着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这柳氏上来之后一瞅，这个人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大大方方的倒在大堂上往上一跪，给大人见礼。 你是柳氏？
0: 对了，我就是柳氏，大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
1: 本县问你一件事情。
0: 大人您说。
1: 你们家里边有一件珊瑚玉坠吗？
0: 对了，有这么点东西。
1: 这件东西现在何地？
0: 让我送人了。
1: 送给何人？
0: 送给那裁缝了。那裁缝姓吕，叫吕佩，我送给他了。
1: 因何将此物送与吕佩？
0: 哎呀，这怎么说呢？大人，您还问这事儿啊？您这当官的问这事儿，跟哪个官司有关系啊？
1: 现在我就问的是这珊瑚玉坠。
0: 哦，您哦，问到这上面来了。这珊瑚玉坠怎么的了？
1: 你就甭管怎么着了，跟我说实话，这个珊瑚玉坠你是怎么给他的？
0: 大人，您要是真问的话，那我可就跟您实说。这个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是有缘由，水有来源。我跟您讲，他就这么回事。我男人呢叫熊皮，他这个贩马的，经常上外边出远门，一走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没准儿爸爸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了。我呢喜欢做衣裳，女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的就更甚，所以我就经常上那个裁缝店里边找那个吕佩啊，给我裁衣裳。这个吕佩衣裳啊裁得非常好，谁做的衣服也没有他给我做的合适。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就熟了。我们两个熟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啊，给我做衣裳。把他请到家里来给我做衣裳呢，给我量尺寸做衣服呢，做得非常好。大人呢，这话话粗理不粗，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一来二去呢，我们两个呢就熟了，熟了我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是吧？我们两个成了朋友之后呢，他就送给我一对金耳环。送给我一对金耳环呢，我就送给他这么一个玉坠。这个珊瑚玉坠啊，是我这个挨千刀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他从哪来的您知道吗？他从哪弄来的您知道吗？包公说，我怎么能知道？跟您说，包大人，他在外边也有人，是他那相好的送给他的，他把那东西拿来送给我了。我呀，我才不稀罕呢。包大人，您说说天地有这个理吗？姓男的在外边找女的，就不行我们女的在家里边找男的吗？包公一听，嘿，这样的女人我头一回见到。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今

0: 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的越

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
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
5-1中的

通过胡家老高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她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她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她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

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
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膏熬好，我把药直接

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

0: 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2: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呀。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说话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哦，
2: 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
0: 哦，心脏也不好。
2: 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
0: 嗯，
2: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哦，
2: 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订了这胡家老高。哎呀，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

0: 块。
1: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心绞痛就减轻了，
0: 嗯，
1: 啊，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
0: 嗯，
1: 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盼着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1: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1: 哎，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1: 哎，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1: 啊，
0: 嗯
1: 啊啊，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哎，
1: 咱别着急，
0: 哎，
1: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0: 啊，
1: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
1: 哎，
0: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嗯。
1: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0: 嗯。
1: 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门前的事儿吧，
0: 啊，
1: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0: 啊，
1: 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0: 嗯，
1: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1: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0: 啊，
1: 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1: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呀，
0: 嗯，
1: 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
0: 嗯，
1: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得更好吗？不，
0: 嗯，
1: 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1: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1: 哎，
0: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1: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
0: 哎，
1: 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
0: 就是，
1: 哎，这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
0: 哎，
1: 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啊，
0: 哦，
1: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嗯，
1: 是吧，
0: 嗯，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啊，
0: 啊，
1: 我可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好的呀，再会。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您辛苦了。
0: 啊。
3: 啊，我是吧，今天新人，今天75岁了。
0: 哦。
3: 首先感谢那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
0: 嗯。
3: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3: 我就知道老师了，是张老师，您的学生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胡家老高啊，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2.5天关闭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天天肿吧，上呼吸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家老高吧，不到3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2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都降，有一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嘛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这腰疼腿疼的就可难受了，完了胡家老高这个吧，这腰间盘那就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嘛，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完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尿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那个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晃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6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就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0: 那可不是吧？
3: 对，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还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70多，
0: 你看看多好。
3: 还有那个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长眼泪，完还咋的，有那就鹿肝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这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的了，好了，就是，完了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呢，我可能是这个吧，甲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完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一阵，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今天看上买点菜。 我这身体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
0: 嗯、
3: 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0: 是啊，
3: 嗯嗯，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哎、胡老给指导指导。
0: 好的，老朋友，
3: 嗯、
0: 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0: 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
3: 嗯嗯
0: 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
3: 嗯，
0: 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3: 嗯，脑梗，
0: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
3: 嗯、
0: 啊、
3: 嗯，
0: 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都改善了，
0: 难得的，是不是？
3: 可高兴了，
0: 哎、
3: 那这得亏他妈胡家老高嘛，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的药，这厂子。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的好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0: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3: 对对
0: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高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疾病。
3: 回归本源嘛。
0: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
3: 嗯，
0: 是不是？好，
3: 谢谢你，
0: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3: 啊、我跟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0: 好的，
3: 嗯、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3: 嗯、
0: 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3: 啊，一定能坚持用啊。
0: 哎，好的，
3: 谢谢
0: 胡老，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啊,
3: 啊，
0: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3: 啊、
0: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3: 好
0: 啊，
3: 还有好，
0: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3: 祝胡老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的，哎，
3: 再见啊！
0: 好，再会，老朋友。
3: 哎，再会，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得，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4: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呀、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0: 嗯。
4: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0: 哦。
4: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0: 嗯、
4: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4: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0: 啊、
4: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0: 哦。
4: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
0: 啊、
4: 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
0: 啊，
4: 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
0: 啊、
4: 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4: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
0: 嗯、
4: 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4: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
0: 嗯、
4: 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
0: 嗯、
4: 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
0: 嗯、
4: 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
0: 啊
4: 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啊、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0: 啊。啊，
4: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
0: 啊、
4: 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0: 啊、
4: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 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0: 哦、
4: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4: 哎呀，可不是呗。
0: 嗯。
4: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0: 啊，
4: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4: 哎，
0: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0: 啊，
4: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0: 这是个矛盾，
4: 我真的
0: 是不是？
4: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0: 啊，
4: 说是能回归本源。
0: 嗯，
4: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0: 对。
4: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0: 啊，
4: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0: 哦，
4: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0: 啊，
4: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0: 没错，精力充沛，
4: 哎，
0: 啊，
4: 哎，对，
0: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4: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0: 嗯，
4: 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0: 就是。
4: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0: 啊，
4: 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4: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
0: 嗯，
4: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
0: 嗯，
4: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0: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4: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
0: 嗯，
4: 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
0: 啊，
4: 现在不用啊，
0: 嗯，
4: 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0: 嗯，
4: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0: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4: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4: 还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4: 向你报个喜啊。
0: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4: 嗯嗯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4: 嗯，
0: 啊！
4: 哎，好好，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

0: 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7: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8: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9: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8: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0: 评书联播。
11: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柳氏说出了一句令包公感到震惊的话，说现在男人都在外边搞女的，这女的不行在家里边找个男的吗？包公一听，心想，我头一回碰见女人能说出这种话来。
12: 是啊，
11: 柳氏这话说的可是够超前的，在宋朝没有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柳氏呢，他居然就说出来了。包公就问这柳氏啊，说你这个男人熊皮在外边也有女人，那么他在外边有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呢？柳氏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呀，原来呀，这熊皮呀，他是贩马的，老上北口外贩马去，一走这时间就不定，我呢像傻丫头一样就在家里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啊我就伺候着他。可是忽然有一回他又走了，跟我说啊，说这回我出去啊估计也得半年才回来呢。我说好吧，我在家里边就得等半年呢。可是他走了没有一个月，我认识一个姐们儿，我这姐们就说了，说他没走啊，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头呢。我说是吗？后来我问他是哪儿了，说他在老马家呢。包大人，这老马家您知道是谁吗？有个叫马大成的，这个马大成啊是绸缎庄里边的一个伙计，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他要姓毕，毕氏。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不是个好东西，在这个定远县里边那是有名的，非常的

风骚。我一听这话呀，我就派个别人暗地里的监视着。哎呦，有人就看见了，这个马大成也是老出去做买卖，他出去做买卖，结果他就跟马大成的这媳妇儿就惹在一块儿了，所以我就管马大成的媳妇儿叫母马，感情他跟那母马睡觉去了。有一回啊，他回来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说去半年吗？现在还没到半年，怎么就回来了？他跟我说了，这个买卖提前做完了。我说什么提前做完了？你上外边卖母马去了。他说什么叫卖母马？我说你不是卖母马是干嘛呀？啊，你怎么跑马大成他媳妇家去了？这熊皮一听啊，他就跟我急了，说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不要紧，我呀放长线钓大鱼，我盯着他。后来我左一回右一回的，我摸准了他这脉络了。后来我瞅准了，就把他俩给堵到屋里了。这一堵到屋里，这熊皮没得说了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回来之后哄我央告我，给我下跪，给我拿钱。我说这么着吧，你呢不是看上他那媳妇了吗？哎，你就去，我呢也不管你，你呀也别管我，对不对？咱们两个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说这话最初他还没明白怎么个意思，后来呀，我老找这裁缝上家里边做衣裳来，他呀瞅见了就问我，这裁缝老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呀？我说做衣裳啊。他说做衣裳没别的事儿吗？我说别的事儿那看什么时候吧，要到时候也兴许就有别的事儿，现在还没有。他呀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就这么想的，你在外边胡来，我就在家里混来，爱怎么着怎么着。嘿，忽然那天他拿回这么一坠来，他说这个东西呀是送给我的，他说这个东西挺值钱。嗯，我说这个坠是不是你相好的送给你的？他就跟我笑，他说哎呀，我哪那么多相好的。我说得，我明白，你相好的把这东西送给你是讨你的欢心，你把它拿回来给我讨我的欢心，我不知情，所以我把这玩意儿就扔到箱子里了。再后来呢，大人就赢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了，这吕佩送给我一对赤金耳环，我没有什么报答的，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我就想起他这个东西来了，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了。我给了他，我琢磨着呢，这也算是我们两个感情上的交流。包公一听这位柳氏感情无所顾忌，想哪儿说哪儿。包公说这个玉坠就是马大成家里的。对呀、啊、那么这个马大成呢？马大成，嘿，这马大成活该倒霉呀、啊、这马大成他死了。死了？他怎么死的？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是这马大成死了。这马大成一死，这熊皮更得事儿了啊！他给整天没事就上他们家出溜啊，所以他往他们家老去，那这裁缝就老上我们家来，就这么回事。好，柳氏你先退下。包公马上把这柳氏吩咐让他退下去了，紧接着包公就把那马大成的媳妇毕氏调上堂来。把这毕氏找到堂上之后，这包公一看这毕氏啊跟那柳氏啊两种风格，这个毕氏长得也很漂亮，但是你瞅那个样子比那个柳氏比较沉稳，你要不知道底细的，你瞅着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毕氏上到堂上之后，往这一跪，一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他说，你是毕氏，我问你，你的男人马大成是在哪儿的，做什么的？毕氏就说了，大人，我的男人在老匡家的绸缎庄里边当伙计，伺候他们老掌柜的。包公听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那匡弼正。包公心想，
这个事情追来追去追。

0: 一圈，最后又绕到老匡家这儿来了。包公就问他，你的男人在绸缎庄当伙计，他是怎么死的？弟是说心疼病突发他就死了。包公说，我再问你，那个珊瑚坠是你男人给你拿回家来的吗？啊，对了，那个珊瑚坠是我男人拿回家来的。好，包公说暂且退下。到这个时候，包公才把匡弼正给选上堂来。倒在大堂上，包公就问这匡弼正说，你可认识马大成？匡弼正说，认识啊，太认识了。包公说，你这个坠儿是不是马大成的？匡弼正说，大人，这个事儿问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详细说说。这个马大成原来是伺候我爹的，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远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有一回我爹带着他呀上外地，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家境贫寒，四壁空空。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说，说我要是周济你点钱呢，能救一鸡解不了百宝。说这样吧，你做个小买卖吧。做什么买卖呢？他说我现在是开绸缎庄，你就做布匹生意，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我爹这个朋友一听是千恩万谢，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他说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把这货提出来送到你家去。我爹这朋友一听就回家等着去了。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得心病死了，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个毕氏呢，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了。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毕氏，我来问你，他是得心病死的吗？对，大人，他就是得心病死的。他睡到半夜起来吧，他说这个心口疼，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谁给发丧出的殡？哎呦，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他朋友就是这熊皮，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就把他发了丧出了殡了。埋在哪里？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埋在那儿了。可曾立了墓碑？立了个木头牌，这都两年了，估的那木头牌反正要仔细看还能看得明白。他这个病来得这么快，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
1: 想请了，想要去请的话，这大夫没等请了他就死了。
0: 好吧，暂且记押，把这几个人都留在衙门里了，用现在的话说，钱都拘留。为什么？包公派手下人告诉你师爷余文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打听那个马大成死的前后过程。这邻居们有的就说了，说那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邻居都没告诉他，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的就给出了殡了。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事情，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断，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成的那个坟地那儿开棺检验。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他跟他的师爷两人前后左右反复推断，觉得这里边奸情有人命，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这一开棺检验，仵作把那验尸的报告往上一呈，包公为之一惊，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是心病吗？根本不是。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没有刀伤，没有棒伤，更没有棍伤。仵作检验的很细致，在哪儿发现伤了？头顶当中发髻破开，顶梁穴这个地方给钉进两颗钉子去。

这是大钉子，人死了，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重新问他们两个人，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两人一口咬定是心病突发，当夜死亡。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一说出来，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本本磕磕，半晌无言。包公一拍桌案，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毕氏这叫结交奸夫害本夫。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了，全都明白了，这毕氏就得认罪了，这熊皮就得伏法了，最后判熊皮毕氏斩。那么那柳氏呢？这柳氏官脉，官脉啊，就是。

此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包大人。这一歌颂包大人，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定远县呐，城东边有个张家村，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这个张老三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张老三虽然是命苦，但是有志气，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打柴的里手，经常上山打柴。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好养活自己。十五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找了个媳妇儿，20岁结婚了。23岁的时候，这媳妇儿得了伤寒病死了。打这之后，这张老三就再不娶媳妇儿了。为什么不娶媳妇儿？就因为自个儿家里穷。打柴火的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呢，经常撺掇着要给这张老三再续一房。这张老三就说，别续，这人呢，媳妇儿这一辈子就娶一个，娶多了他就不对了。人说怎么不对了？头一个这媳妇儿跟了我了，对我十分贤惠，我对他也很好，他得病死了，这叫命里该然。所以现在您要再给我找一个，一个是我没钱了，再一个把他娶进来之后，我这心里边老拿他跟我这头一个媳妇儿比，他要比他好还行，要比他不好，这心里就别扭，心里一别扭，两口子他就合不来，合不来就闹家务，闹家务老打，还不如一个人清闲。哎，大伙说张老三这招挺挺绝啊，说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张老三说对了，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打这儿开始啊，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儿了。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里不痛快，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找喜庆，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戴上孝帽子在那哭。有的朋友发现了，我张老三你这不是诚心折腾吗？三十晚上都图吉庆，你怎么自个儿哭啊？你不知道，我哭我的命，我命苦。嘿呦，你就命苦，他得往好处过呀。哎呀，我相信呐，这人呐，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张老三虽然是这样，虽然是公众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但是张老三的为人，穷哥们都身大不够。别看他没钱，但是他肯出力。别看他没有物，但是他有颗好心。这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他保证出面帮忙。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个打柴火的，本地有一个财主，家里边有一片山地，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火给打了，财主活了。这财主也姓张，叫张云胜。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儿，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说你把我这山地的柴火打了，你得赔。赔多少钱？10两银子。10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啊。卖柴火的这位一看，说我不知道那是您家的这个山地呀，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我不敢上那打柴火去，怎么说也不行。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说得，我跟你去。张老三领着他就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叫这财主出来。这张云胜出来了，一看张老三站这儿，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到您那儿砍了柴火了，赔您柴火也就得了，您干嘛要10两银子啊？10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对我们这些砍柴火的人来讲，我们拿什么给您拿10两银子？

0: 不叫逼命吗？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儿有孩子，等着他打柴挣钱吃饭，您找他要十两银子，您要把他逼死，他媳妇儿也完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今天我跟您说，我张老三光棍一个人，喝住我这条命去，我就死你门口，要不然的话您这十两银子就不要了。愣是这样，这财主就没敢再要了，赔两捆柴火就得了。打这儿，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缘。可是张老三随着年龄增长，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什么外号？叫张别谷。这张别谷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
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

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

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6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

0: 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2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她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 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呢，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 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1: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1: 是吗？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救了俺们全家。
1: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1: 哦、
2: 这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1: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1: 哦，吉林的老伴儿。
2: 今年他，他今年65岁。
1: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1: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1: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1: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是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1: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呀。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1: 哎，
2: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
1: 嗯，
2: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膏。
1: 哎，
2: 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它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1: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着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2: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2: 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2: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啊，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上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么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
2: 是呗，我现在心情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
1: 没
0: 错，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哎，这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啊，我
1: 太
0: 高兴了，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好的呀，再会。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
3: 您。您辛苦了。
1: 啊。
3: 啊，我是吧，吉林市人，今年75岁了。
1: 哦。
3: 首先感谢这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人的关心和关爱。
1: 嗯。
3: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就知道老师了，是张老师，您的节目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秘书吧，胡家老高的情况，我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胡家老高啊，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二尖瓣关节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突然肿吧，胀呼的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四，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家老高吧，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两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都

0: 哎，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嘛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腿疼的就可难受了。完突出的了，这个吧，腰间盘那个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吗？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反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尿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那个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撞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六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就87了，完了那个就好点嘛，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0: 对，那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的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反正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八70多呢。
1: 你看看
0: 还有那个脑梗，脑梗我。

0: 黑眼仁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的，我的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难了，那好了，就是，嗯，反正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呢？我可能是这个吧，加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完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一阵，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上买点菜，我这身体呢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
1: 嗯、
0: 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嗯，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给指导指导。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0: 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都说改善了，
1: 难得的，是不是？
0: 可高兴了，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膏嘛，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药，这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0: 对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膏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疾病，
0: 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是不是？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0: 我给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膏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0: 啊，一定能坚持用啊。
1: 哎，好的，
0: 谢谢。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啊，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0: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的。哎，
0: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会，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在随着年头

0: 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0: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0: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0: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0: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0: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
1: 哦、
0: 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1: 啊，
0: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嗯、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嗯、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0: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1: 啊、
0: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0: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嗯、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1: 啊、
0: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
1: 啊，
0: 哎对
1: 气质
0: 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乎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基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文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嗯嗯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当老三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别人又管他叫张别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他很怪，别谷，别呢就是个别的别，谷呢是古板那谷。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这个张老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他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那个处理方法跟别人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比方说有一回啊，这张老三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呢，感情家里边进一小偷。这张老三刚要拿钥匙开门，发现那个锁头已经被撬开了，还没等走到跟前，这屋门一开，又打里边走出个小伙子来，20多岁，提溜着一口袋米，这就是张老三家里边的存粮。这小伙子一出来，张老三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贼，贼进了我屋了。他呢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老张家是在这儿住吗？张老三一问这句话，这小偷呢滴溜这米口袋，他心里就合计，哎，来的这个人呐不是这家的，他打听这个贼，于是灵机一动，就冒充本家的人，啊，是在这住啊，你是干嘛的？我呀，我是来找这张老三的。哎，这张老三没在家。
5: 哦，
4: 张老三没在家，他上哪儿了？他上前院了，哎。

上我们家了。您是干嘛的？我是上他家里边拿粮食的。张老三跟我说了，他家里边有口袋粮食，让我给他提了过去，我这不拿着走吗？张老三听到这儿，心想：小子，真有你的，你应变能力还挺强。张老三接着就说了：哎，我说，我跟您商量商量，我呀也是找这张老三来借粮食的，我看您这提溜着这半口袋米，您能不能匀给我一半，剩下那半您拿着啊？这贼一听眼珠子一立了，凭什么匀给你一半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米借好了，不行。这贼提溜着口袋就走，刚走出去没有几步，这张老三在后边就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哪儿去？把这贼给喊愣了。这贼一回身，干嘛呀？我上前边。上前边？前边是哪儿啊？啊，你说你跟张老三还有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亲戚？我告诉你，我就是张老三。哎呦，这贼一听吓坏了，这贼马上把这口袋往这地下一扔，转身撒腿就跑。张老三接着又喊了一声：回来。这第二声，贼在那站住了。怎么着？我把米给你了。小子，做贼可没有你这样的贼，你也是损贼，跑我们家提溜走了这半袋子米，我说让你给我留下一点，你还不留，还要全提了走，我一说我就是家的主人，你就把这扔了就跑了啊？上我这来偷东西，你肯定家里没吃的了，要有吃的能让我这偷来吗？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毛贼，你要是那大贼呀，就上财主家里边偷东西去了，财主家里边东西多呀，捞出一件来他就值几个钱。可是有一样啊，人家财主家里边深宅大院，院子里边有看门的，这院子里边还有护院的狗呢，你到那去之后肯定你偷不出门来，说不定让人家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之后送到当官，那给你判了刑了，起码说给你打顿板子，你受不了。你偷我，我头一回发现还有偷我的，你瞧我这院里边穷这样，就剩这点米你提了走了。不过呀，我也挺同情你，你说你什么也没偷着就这么走了，这不白来了吗？啊，小子回来，这半袋子米咱俩一家一半，怎么样？回来呀。这小偷瞅着这张老三半信半疑，您这是真的吗？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等着，我再给你找个口袋去。说着话，这张老三进到自个儿的屋里边，又找出一口袋来，过来把这口袋挣着，把它倒里头。哎，这个贼慢慢的过来了，把这口袋里的米分成两半，一半给了这贼了。张老三就说了：你呀，以后再没有吃的，你就直接上我家来，别这么偷偷摸摸的，还得把我锁撬了，我换这锁还得多花钱，你就直接找我，你说我呀没吃的了，您这有什么给点，我要是有米有粮食，肯定咱俩倍儿匹，怎么样？哎呦，这贼一听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呦，我说这张大伯，我得谢谢您呐，我谢谢您。甭谢甭谢，谁让咱们都穷呢，是不是？谁要是家里边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还上外边偷东西去，顶着一个贼名，他多难听啊，对不对？行了，走吧走吧。就这么着，这小偷提溜着一点米走了。这个事传出去之后啊，他这些个卖柴火的朋友啊就都说：嘿呦，张老三真有你的，我没听说跟小偷还在分米的。哎呀，细想起来呀，你这人呢也是好人，你是个善良心呐，同情心呐。张老三就说：就是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一看他偷我东西，我细想他也有个原因。

这么回事儿。打这儿大家伙就说他这人个别。还有一回呢，这村子里边来了两口子，这两口子是从灾区逃难来的，走到这儿之后，这男人有了病了，男人有病没钱治，怎么办呢？他媳妇儿情愿意是自卖自身，脑袋上插一个十字的草棍，在村头这儿就要卖自个儿，让这张老三发现了。张老三发现一打听是这么个情况，张老三就把他男人好顿骂，我说你也叫个老爷们儿啊！你媳妇儿嫁给你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把她卖了，养活你自个儿，你这叫人吗？他男人就说了，我有病啊，我得的这个病挺重啊，我怕我死喽啊。你死喽，你媳妇儿好把你埋喽啊，你把你媳妇儿卖了，你死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谁管你啊？他不是啊，我媳妇儿要是自卖自身，卖俩钱儿，我好给我治病，万一我要治好了呢，我再把我媳妇儿再叫回来跟我一块儿再走。为了你自个儿治病，把你媳妇儿卖出去给别人当佣人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真不是东西，走。我上哪儿？上我家。这张老三把这两口子弄他家来了，他家一个破篱笆院，三间破草房，让在这家里边之后，家里边有点存粮，告诉他们两口子就在这儿住着。说这是谁家？这我家，我住您家。那您在哪儿住？我愿意在哪儿住在哪儿住，你甭管。张老三安排这两口子住在这儿了，然后呢他就找他那些个打柴火的朋友，这儿住一天那儿住一天，跟大伙说给我凑俩钱啊，我这有一朋友他病了得看病。这打柴火的朋友说，你什么朋友啊？外地来的，他们家里边闹饥荒了。好，大家伙都知道张老三是好人，说都借给他钱。借给他钱之后，一来二去的，他把这男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他给请的大夫，他给找的医生，最后这男的病治好了，两口子要走了，对这张老三千恩万谢。张老三说甭谢，谁让咱们都命苦呢，是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咱是两个苦瓜一根藤，有什么事都愿意帮他的忙。大伙给他出一主意，说张别谷啊，你别老上山打柴火了，腰腿不给使，抡那斧子也费劲，干脆你呀就在柴火市上溜达得了。张别谷说，我溜达，我喝西北风？不是啊，我们大伙昨儿合计了，你呀就给大伙当一个柴火经济。什么叫柴火经济呢？就是有买柴火的人，他给搭杆当中介，再一个呢，有腰柴火的他给过过秤，这个柴火事儿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张别谷就干这活，他干这个活，所有卖柴火的人把卖的钱抽点头集中给他，一个人少众人就多。这么一来呢，张别谷这生活还就算是老来有个依靠了。所以张别谷就这样跟这帮卖柴火的穷朋友混到60多岁了。张别谷这天呢跟大家伙在这闲聊，柴火都卖完了，把那扁担绳子往旁边一戳，这些卖柴火的掌柜的愿意听张别谷说，因为张别谷说这话呀好像里边有点什么道理，富有一种人生哲理，富有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说这种没文化的老百姓还能说出哲理来吗？您不要以为这哲理都是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哲学家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哲理往往他并不为老百姓所接受，倒是老百姓深入浅出说出来的这哲理大家伙一听就懂。这张别谷就往往能说出这种哲理来。这天大家伙坐这儿闲聊，大伙就说我这一辈子净打柴火了，
你说怎么也没转过运。张别谷就说了，你还想转运呢，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对我们每个人呐，给的都一边多，什么都一边多呀。啊，我那么穷，那有钱人就那么富。张别谷说，你别说这个呀，啊，老天爷给了你俩胳膊俩腿，给了你五官相貌，是不是都一样啊？那倒是啊，那倒是，穷人富人当官的和老百姓不都是五官四肢吗？这不老天爷没偏向谁吗？是不是？嘿嘿，给了你五官四肢，给你配备齐了，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办。你自个儿要做好了，那就多挣点钱，做不好就少挣点钱，这叫运气。时也，命也，运也，造化也。正因为这个运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人就当官，有的人呢就发财，有的人呢咱就打柴火。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爷把咱安排这位置上了，咱就好好干。你说咱们要都不打柴火，整个的柴火在山上没人往下砍，那大伙烧什么呀？啊，还做饭不做饭呢？嘿，我张别谷真有你的啊，你真会自我安慰啊！合着我们这命里决定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对了，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你比方我吧，我混到60多岁，我现在不打柴火了，我过秤，哥们弟兄们给我帮这忙，那就说明我这就转了运了，我不打柴了，我称柴火了。嘿，张别谷真有你的。不过这老天爷他也不公。有什么不公呢？哎，甭说别人啊，咱就说那赵大，你记得赵大吗？张别谷说，当然了，跟我一块卖过鱼，跟我一块卖过菜，还跟我一块上过山。哎，我听说这赵大不是他最近当窑工了吗？不是烧窑去了吗？烧瓦盆，烧罐子。嘿，张别谷，你还不知道啊，这赵大他发了。发了，怎么发了？这赵大听说就在咱们城北边啊，那个塔湾那地方，人家自个儿新盖了一处房子。原来他是当窑工的，现在啊有的是钱，人家自个儿开窑了，雇着20多个烧窑的，满腰都是钱。是吗？赵大他富了，那可不，要不咱怎么说这老天爷他不公呢？你说这个赵大啊，认什么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当年跟着您一块做买卖的时候，您还记着吗？卖东西总想着少给人家秤，人家给的钱的时候总想着少找人家钱，整个一抠门，这个小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哎，结果现在他混阔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瞎眼？张别谷说，这事儿啊你也别这么埋怨老天爷，这个事情是该怎么着啊，这都是有定数的。那可能是该着赵大他要发财。你这一说赵大发财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当初我跟他一块卖柴火，这小子还欠我400文柴火钱，我没找他要呢。他要是穷着，这400文柴火钱我就不想找他要了。我听你们这一说，他发了财了，有钱了，400文钱还还不了账吗？啊，我找他去，找他要账。对，张别谷，谁欠你钱都可以，他欠钱你得找他要，他不是好东西。好，几位，明儿我就上他家去一趟。这话说到这儿了，转过天来，张别谷60多岁了，手里边拄着一个竹竿子棍子，真就打听着奔这个赵大的家里来了。他这个地方叫塔湾，在城北，到在塔湾村这儿，这张别谷拄着个棍子就打听，说这个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一问呢，这村里人都不知道。

0: 赵大，我们这村没有赵大，没有赵大，就是那个开瓦窑的。
1: 哦，
0: 您说那是赵员外呀、啊？嘿，张别谷一听，这小子成了员外了，从哪儿论的？他怎么成员外了？啊，对对对对，就那赵员外。咱们这村子里边，您看见没有？门楼最高的那家就是赵员外家。哦，好好好，张别谷就奔这个赵员外家来了。来到这一看，嚯、哦，这是一处新宅院，青砖瓦盖了那么一片房子，好像是啊一个小四合院。啊，张别谷来到这门前，用手一拍打门环。当当当当一响，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在门里边就问了一句：“谁啊？”张别谷一听，这就是赵大的声，心想：“嘿，小子，你住上这个院子了，住上这个宅子了，呵，这门这么高，我呀，开门。”里边这门插管一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之后。张别谷一瞧站在门前这赵大，哈，可了不得了，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对花铠氅，足下蹬着云履，云履就是鞋帮子上绣那云字头的那种鞋。一瞧这脸上也起了油光了，瞅这个体态他也胖了，站在里边正是赵大。这赵大一见张别谷，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张别谷吗？是我呀。我说赵大，哎，别，不叫赵大，叫赵员外爷。哎，咱们自个儿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还叫赵大。别，我可不能管你叫赵大呀。我到这儿打听，你这赵大找不着人呐。你小子现在了不得了啊，你是要饭的扔棍子，你有吃的了，妓女从良，你有了主了，蒸馒头裂缝，你现在发大发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听的没有给你留着。张别谷说，怎么着，今儿个到你这儿，咱俩就门里门外的在这儿说话吗？赵大说，别，里边请。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7: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您聊聊端午与武术习练，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如何尽快进入松劲和柔的练功状态，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8: 端午顺时养正气，习武修身和天人，双脉相融的中华古法养生之道。农历五月初五，仲夏端午，天地阳气隆盛，湿热瘴气丛生，毒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将端午视作一年之中关键的防疫节点。人民网明确指出，端午节本质上是中国最早的全民卫生防疫日，所有民俗活动皆围绕顺应天时、扶正驱邪、治胃病展开。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武术自古与中医同源共生，形成医武不分家的完整养生体系，二者同根于《黄帝内经》阴阳气血理论，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端午民俗养生为外护天时之邪，习武导引为内固自身正气，内外相合，便是契合仲夏节律、适配当代人体质的古法养生良方。一、天时为纲，端午民俗背后的正统中医养生逻辑。《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有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一核心思想贯穿端午全部传统习俗，也是先民顺应仲夏气候的生存智慧。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易兰在《新华日报》科普文章中提出，端午时节养生核心为养阳、除湿、驱毒三大方向，恰逢春夏交替，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亏虚，加之梅雨湿热侵袭，极易出现困倦乏力、脾胃失调、湿气淤积等问题。流传千年的端午民俗，无一不是低成本生活化的中医外治手段。其一，悬艾挂菖，芳香辟秽。家家户户门前悬挂艾草与菖蒲，并非单纯民俗迷信。嘉兴市卫健委官方科普资料显示，艾草含有桉叶素、侧柏酮等挥发性成分，燃烧或自然挥发均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繁殖，同时高效驱蚊防虫。菖蒲挥发油中的贝塔细辛醚可驱避蟑螂、蚂蚁等虫害，二者馨香走窜，能够净化居室空气，切断疫病传播途径。其二，佩戴香囊一观疗疾。中药香囊源自中医一观疗法，新华网科普内容指出，香囊以苍竹、藿香、佩兰、白芷等芳香药材配伍，通过口鼻吸入药气，可开窍醒神、化湿和胃，缓解夏日湿浊引发的头昏嗜睡。民间俗语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正是对其养生功效的直白总结。针对不同人群，香囊还可辩证配伍，孩童搭配薄荷、艾草温和防虫，上班族加入玫瑰花，佛手舒缓情志压力。其三，龙舟水浴，端午久疗温补阳气。岭南地区素有五月龙舟水，洗去晦气一身轻的习俗，以艾草、菖蒲煮水沐浴，借助草本药力疏通肌肤腠理，排出体表湿邪。同时，端午酒也是传统养生古法仲夏阳气最盛之时，艾灸关元、足三里等穴位，可益气温阳、散寒除湿，补足人体内在亏虚的阳气，契合春夏养阳的中医总则。纵观端午全套养生体系，核心在于借天地天时，以外界草木之力驱散外在湿邪，守护一身阳气，但民俗养生偏于外部防护，想要真正固本培元、调和周身气血，仍需依托习武导引，实现内壮身心。二、医武同源，武术养生与端午养生的底层共通之道。中国医学气功学会学术论文明确记载，传统武术起于易，成于医，服于兵，养于义。 武术与中医共享阴阳五行、经络气血、天人合一三大核心理论，自古一武同源，武道即医道。二者和顿悟养生拥有完全一致的底层逻辑，顺应四时节律，调和人体阴阳，以自身正气抵御外邪侵袭。从核心理论来看，二者皆遵从《黄帝内经》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的养生准则。端午顺应仲夏盛阳，重在护阳祛湿，传统内家武术与导引术讲究以意导气，以气御形，通过规范肢体动作与呼吸吐纳，疏通全身经络，推动气血顺畅运行。仲夏人体湿气重，经络阻滞，外在表现为身体沉重，精神萎靡，而习物导引恰好可以打通气血淤堵，补足内在阳气，弥补端午民俗只外护不内调的短板。从养生目标来看，二者皆践行中医治胃病理念。端午民俗预防外界疫病毒虫侵扰，属于被动防病；武术养生强健脏腑，充盈气血，稳固正气，属于主动固本。中医有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人体自身正气充足，外界湿热胀气、时令病邪便无法入侵人体，这也是医武养生和端午养生最终的共同归宿。三，适配仲夏，端午专属习武养生功法，与时令同频共振。仲夏高温潮湿，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反而会耗损阳气，加重心阴亏虚，违背春夏养阳原则。结合权威健康期刊推荐与传统武艺功法，端午时节适合练习温和内敛、行气活血的传统导引武术，无需高强度对抗，

0: 中调理脾胃虚单举，双手攀足固肾腰两式，最适配仲夏体质。单举动作可以牵拉胸腹经络，升清降浊，疏通脾胃气机，攀足动作拉伸腰背膀胱经，加速体内湿浊代谢。整套动作缓慢柔和，配合腹式呼吸，不会过度出汗耗阳。每日晨起练习15分钟，可有效化解端午湿邪带来的周身不适感。太极站桩，静以养阳，气和仲夏藏阳之道。很多人误以为夏季养生需要多动多出汗，实则仲夏阳气浮越，过度运动易耗散元气。传统武术站桩为内家拳筑基功法，《黄帝内经》提出静者寿，造者腰，静态站桩能够收敛浮越于体表的阳气，让阳气回归五脏六腑。每日端午午时，天地阳气最盛之时，静站混元桩10分钟，心神内守，呼吸自然，无需肢体大幅运动，即可固本培元，和端午艾灸温补阳气的功效内外呼应。五行拳对应五脏，调和时令脏腑失衡。形意拳、五行拳严格对应中医五行与五脏，劈、崩、钻、泡、横五拳分别对应肺、肝、肾、心、脾五脏。仲夏心火旺盛，湿气伤脾，日常多练习横拳健脾祛湿，泡拳清心降火，依托武术劲力传导刺激脏腑经络，以五行气，以气养脏，和端午避五毒、调和脏腑的民俗内核高度契合。四、文武相融，身心同养，端午养生的当代价值。端午挂艾佩囊，是借草木天地之气，外辟时令之邪，习五行气站桩，是调自身气血阴阳，内固一身之本，一外一内，一动一静，完美构建起完整的仲夏养生闭环。区别于现代健身追求肌肉力量与高强度消耗，中华习武养生从来不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和端午古法养生一样，始终敬畏天时，顺应自然。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核心学术思想指出，五医融合是中华独有的预防保健体系，适合全民日常康养。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长期久坐，气血瘀滞，阳气不足，恰逢端午时节，重拾古老民俗，辅以温和的习武导引，既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是贴合国人身体特质的科学养生方式。端午藏天地顺时之一，习武含经络气血之五。端午民俗户外在天时，武术养生固内在本心，二者同源于天人合一的中华哲学，并行于治胃病的养生大道。不必追逐繁复的养生良方，遵循古训，端午悬艾佩囊以辟邪，晨起习武站桩以固阳，顺应天时，调和身心，便是最贴合华夏儿女体质、最正统的千年安康之道。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如何尽快进入松静和柔的练功状态？习练健身气功讲求的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练功者要想达到真气从之，首先必须做到心情清静安闲，排除杂念妄想，而身体放松又能促进心意宁静。练功中身心一旦进入松静和柔的状态，呼吸自会匀细柔长，此时体内和气四达生发于腠理之间，邪气无所滞留，有利于气机宣畅，强身健体，增益寿命。古语说，心为静则和，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天地之和应矣。练功时心若动荡不安，就会导致呼吸不顺畅，身体发僵，气血郁阻，因而起不到健身气功祛病延年的作用。本人根据多年的练功经验，总结了一套练习松静的方法，按照这一方法长期坚持练习，一方面能尽快进入松静和柔的练功状态，另一方面在练习松静的过程中，机能活动由能量消耗逐渐转向能量储备，从而对机体起到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整的作用。练习方法，健身气功的放松包括形体放松和精神放松。气功的入境是人在觉醒中的一种特殊的宁静状态和生理功能活动的最佳状态，是静中有动，神静气动。人体在这种状态下，阳气平和，畅达四肢，使得真气充沛，阴气和顺，阴阳协调，人就会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松与静相符。

相成，息息相通，互相促进，不可分离，要同时练习。练习时身体姿势和呼吸的要求是：睡觉前面向上躺在床上，两腿自然伸直，并拢或略微分开都可以，只要感觉安适就行。两手心向下平放在小腹两侧，五指稍屈，两眼微闭，开一条小缝，呼吸自然顺畅。放松的意念要求是：在摆好身体姿势和调匀呼吸的基础上，意想头松，深吸气，慢呼过程中松开面部肌肉，使之轻松和柔，并扫除头脑思虑，头部随即松弛，自然呼吸片刻后，意想肩松，深吸气，慢呼中，由两肩向下松沉，带动颈及胸背、小腹同时放松，自然呼吸片刻后，意想臂松，深吸气，慢呼中，意导从上臂开始，顺势而下，直到食指，自然呼吸片刻后，意想宽松，深吸气，慢呼中，放松从宽出发，沿大腿往下松，并进两膝，小腿传至脚趾。要求慢呼中意想沿身体各部位缓缓进行，意念到哪个部位，该处就主动配合放松，并带动相邻部位顺势传递式松弛。在放松状态下，采用一手穴位法以达入境。一手穴位法是指练习时将自己的意念活动集中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以一念代万念，从而抑制杂念的生发，人便处于松弛舒缓、心意凝和的入境状态。一手部位是肚脐以下小腹部丹田处，两手掌心劳宫穴，两足底最凹陷处涌泉穴。一手要求是似守非守，不可死守一处，三处位置要不断变换。不同练习阶段的松劲状态，练习松劲分三个阶段，需结合自身习练健身气功已达到的功力修为，自然进入相应的阶段，并不是每个练功者都得从第一阶段开始。功力修为高的练功者在首次练习时很快就会进入第三阶段的松劲状态。第一阶段初练健身气功，杂念纷纭，持情外境，身体总是松不下来，心也无法宁静，更体会不到松的自在，静的悠闲，这是练功必然经历的过程。只要坚定信念，不断练习，时间久了自会收到功效。初练者在意导放松时，首先要不断止息杂念，放松过程中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到意念到达的部位。一手穴位时会有思虑不断纠缠，杂念能排则排，排不掉则放弃，不可强求，始终以平和之心待之。第二阶段经过第一阶段松劲的练习，自然而然进入第二阶段。功力较高的练功者首次练习本法时会直接进入本阶段的松劲状态，练习时基本能控制思绪，主动止息杂虑，在意念的引导下身体各部位能够放松。练习的最佳时间应该是晚上睡觉前，此时阳气收敛，聚首于内，正适合静养。仰卧床上，按照练习松劲的方法，从头到脚一导放松一遍，然后轻闭双目，放松大脑，面部表情悠然自得，身体基本处于松弛状态，意念开始集中在丹田、劳宫、涌泉，有时在丹田，片刻后又到了两劳宫，一会儿便转至两涌泉，或有时意念间同时一手两处穴位，如丹田、劳宫等，杂念涌来及时摄心回归到穴位上，随着意念渐渐进入专注一境的状态，大脑中的思虑在不断减少，精神也慢慢的松弛下来。偶尔做到了行松脑清，此时会一瞬间脑无杂念，心无烦恼，似想非想，从而体会到行松意境带来的心旷神怡。第三阶段刚开始，试着不用深呼吸，在意念的引导下，依照头、肩、臂、髋的放松顺序，使身体各部位缓缓松弛。放松过程中偶尔会有杂念袭来，却能够立刻放下，面容轻快安详。随着功力的不断加深，渐渐的无需用意引导，整个放松过程呼吸自然顺畅，不再借助深呼吸进行局部放松。练功者每当睡觉前仰卧在床，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中自动进入松劲的习练状态，生气或心中有未了之事除外，身体内外一瞬间完全放松。然后将意念集中在丹田、劳宫、涌泉处，似守非守，杂念涌来能够及时摄心回归到穴位上。进入此阶段，由用脑一手逐渐转为用心一手，有时意念间将三处穴位一览心中，开始领悟似守非守的真谛。此时丹田处一手的穴位越来越明确，不经意间将一手部位锁定在肚脐正中下方三寸关元穴或其下一寸半气海穴，具体哪个部位因人而异。比如有人一手丹田时，若先感觉到气海穴周围微微出现麻、热、胀、麻，是练功中脑细胞在用意过程中向外发射生物电波信息的物理现象；热是激发神经细胞气血运行通畅，在血管壁膜

0: 擦而产生的热能反应现象。这样微麻热胀的舒服感是练功中毛细血管扩张、全身气血通畅的表现。那么在以后练习松劲一手丹田时，意念很自然的就会到达气海部位。第三阶段后期，一手过程中有时隐约感觉到连大脑细胞随之松弛，无意中觉得松弛从身体各部，忽然间有种微妙的感知掠过心头，好似全身细胞舒得松开，一瞬间彻底愈掉了身心的重担。此时心意恬静，神态安闲，和气舒不周身。在行松、意静、心宁的一刹那，心中似乎突然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渐渐地开始领悟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内涵。这种感知犹如电光一闪，来去匆匆，要听之认之，不刻意追寻。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人们常说练武要讲究巧劲儿，到底什么是巧劲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选手能击倒体重力量均高于自己的对手，可在负重力劳动中却不一定表现优秀。其原因是拳家与人格斗时采用的是巧劲，这种巧劲并不等于是绝对力量，而是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产生的效应。例如，对手以猛力向我击打过来，我等到对方重心出现前倾，顺着他来势的方向，在对方身上略施小力，必然加速对手身体前倾，甚至使他跌出。这就是借对手的前冲力而施加的巧劲。在重力劳动中，或扛、或挑、或提，运用的是绝对力量，无势可顺，无力可借。拳家的巧劲当然就无法发挥了。
1: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拳无拳，意无意，无拳无意是真意。
4: 同类谚语有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拳无形，形无意，无形之中有真意。功是功，力是力，无意之招才为意。从现代体育的理论来看，当大脑皮质对人体手足的控制已经达到自动化程度时，在实战中能够对对方的袭击本能地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而不是拘泥于拳术固定的招法，也无意去思考如何进攻或防守，这才达到了武术的上乘境界。但是初学者没有经历过练形和练意，这时候的无拳无意是一个全然不知的状态，遇敌进攻也会有条件反射，如闭眼、防守动作过大、低头等，处处被动而难以抵抗对方的进攻。无拳无意必须是经过前期拳与意阶段的训练才能达到的境界。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1: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和您聊聊传承海派太极文脉的叶传太极拳，此外还将和您谈论健身气功三要素，调心、调息、调身的医学原理。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2: 融百家内家精粹，成海派太极文脉的叶传太极拳。上海地处江海交汇之处，百年来吸纳中西文化，融合南北民俗，形成了包容开放、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海派文化。在上海众多本土特色文化项目里，叶传太极拳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项目。它诞生于民国初年，扎根上海本土发展百年，博采多家传统武术长处，既保留了太极拳原本的内劲修炼和防身实战能力，又优化了练习难度，更贴合现代人的身体特点与学习习惯，如今早已成为海派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上海，顺应时代需求，创编专属海派太极。叶传太极拳也被称作武当叶氏太极拳，由武术名家叶大密先生在民国初期于上海创编完善。民国时期的上海商贸发达，人员往来密集，全国各地的武术高手纷纷来到上海交流传艺。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八卦掌、武当剑术等各类内家武术齐聚一地，为拳法融合创新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叶大密习武一生，先后跟随杨成甫、孙禄堂、李景林等顶尖武术大师学习，精通杨氏太极拳、八卦掌、武当剑法等多种武学，十分清楚各家拳法的优势与不足。当时市面上流传的传统太极拳普遍存在两个短板，一方面拳理深奥难懂，阴阳动静、内在劲力等核心

运动，丢失了武术本源。为了让太极拳更好普及，同时守住武术实战本心，叶大密结合上海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特点，取长补短，整合各家拳法精华，打造出了全新的叶传太极拳。1926年，叶大密在上海创办武当太极拳社，这也是国内最早以太极拳命名的专业武术社团。自此，叶传太极拳开始规范化传承，深深扎根于上海本土文化之中。拳法特色，博采众家之长，好学好用，兼顾尽力于实战。和单一流派的太极拳不同，叶传太极拳最大的亮点就是集各家所长，它以舒展大方的杨氏太极拳为

练了杨氏太极里重复繁琐的动作，简化整套流程，让整套拳法衔接更加流畅，练习起来更省力。在身法和步法上加入了八卦掌转身灵活、一步轻巧的特点，弥补了传统太极转身生硬、脚步死板的问题，身体转动顺滑自如，周身配合更加协调。 发力方式上借鉴武当剑法以柔克刚借力反击的思路，把剑法的攻防逻辑融入拳法之中，每一个招式都暗藏防身用法，没有花架子，牢牢守住了太极拳防身御敌的实战本质。相比于传统太极晦涩难懂的理论，叶传太极拳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性化、科学化、通俗易懂。 传统太极的阴阳变化，动静开合很难用语言讲明白，初学者常常无从下手。而叶传太极拳独创了专属的手法、步法和身法，把抽象的太极道理转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身体动作，动的时候全身气息连贯统一，静的时候安心凝神、稳住心神，发力时舒展外放，收劲时内敛蓄力。 从动作入手，理解劲力，再从劲力感悟太极道理，循序渐进，零基础新手也能快速入门，解决了传统太极难学难懂的痛点。同时，这门拳法没有为了方便普及而丢掉核心功力，从头到尾完整保留了太极拳丹田发力、周身灌劲、后发先至的内劲。

0: 健身拳法更是承载传统文化的载体，拥有健身养生、防身自备、审美观赏、修身育人等多重实用价值，同时饱含前辈舞者的精神风骨，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叶传太极拳动作缓慢柔和，练习时不用憋气，不用蛮力，讲究放松身体、平稳呼吸，和中医养生理念高度契合。长期坚持练习，可以疏通身体经络，调和气血，缓解日常久坐带来的肩颈、腰背劳损，改善亚健康问题。同时练拳需要静心专注，能够帮助现代人平复焦躁情绪，缓解生活和工作压力，兼顾身体调养与心理放松，适合全年龄段人群长期练习。市面上很多太极偏向舞台表演，缺少实战价值，而叶传太极拳始终重视实战应用，依托灵活的身法和柔和的内劲，主打借力打力，以柔克刚，不靠蛮力对抗对手，依靠身体协调和巧劲化解攻击，日常遇到突发情况可以从容自保，完整保留了传统武术防身自备的核心作用。习练叶传太极时，身形端正舒展，身法流转自然，慢打时行云流水，静立时沉稳挺拔，一动一静都契合东方传统文化内敛和谐的审美。整套拳法观赏性极强，多次亮相各类文化展演活动，成为展示海派武术风采的一张亮眼名片。练武先修心，练拳先做人。叶传太极拳依托阴阳平衡的理念，引导练习者懂得进退有度，刚柔相济，慢慢养成沉稳平和、谦逊包容的性格，树立从容端正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拳法更承载着叶大密先生深厚的家国情怀。民国年间国力衰弱，国民体质偏弱，叶大密专心开馆授权，不求名利，一心想通过习武强健国民体魄，提振民族精神。这份一身正气、心怀家国的武者精神代代传承至今，让叶传太极拳不只有招式外形，更有直击人心的精神内核。当代传承扎根海派土壤，守正创新持续发展。海派文化的核心就是包容多元、守正创新、贴近大众，叶传太极拳完美契合这份特质，扎根上海本土，融合南北武术精华，既不固守老旧僵化的传统套路，也不抛弃武术根本内核，在传承中优化，在创新中坚守本心。历经百年发展，如今叶传太极拳依旧在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稳步传承。社区公益太极课堂、青少年武术普及活动、专业武术研习班遍地开花，从老年健身人群到年轻习武爱好者，越来越多人接触并爱上这门拳法。它既是上海百年武术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海派包容文化的具象体现，更是接地气、适合全民练习的优质太极流派。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健身气功三要素，调心、调息、调身的医学原理。生命存在的条件，不但要求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也要求与外环境保持和谐与统一。但是外界环境又是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为了维持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稳定以及生命活动的秩序，人体必须与外界环境不断地交换信息、能量与物质，这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新陈代谢。事实上，这是在变化中求稳定，是维持动态平衡表现出的生命的另一个特征——周期性节律。生命过程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又是同一的，正是在调节新陈代谢同化与异化作用平衡的过程中，才表现出生命的节律。生命本身的调节机能是生命固有的本质属性，主动性，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完善。气功的基本原理就在于此，即主动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维持人体生命运动的动态平衡。传统中医理论是用阴阳五行来说明这一原理的，这是关于宇宙物质运动形式的一种假说，认为大至天体的运行，小至微观粒子的运动，基本上都是有节律的旋转或震荡。人与环境这个巨系统的动态变化虽然十分复杂，但其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有节奏的周期性变化。现代时间生物学把这种生命的节律形象化的称为生物钟。 阴阳升降和五行生克所描述。

的也正是这样一些周期性变化的现象，这是一种抓住系统动态特征的简化方法，也是一种科学方法。现代社会生活往往使人们精神活动过多而体力活动过少，睡眠不足、运动不足、营养过剩是不健康生活方式三个突出的问题，使许多人处于阴虚阳亢或阴阳两虚的亚健康状态。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气功功法多从外动内静着手，动中求静，紧中求松，这是某些动功的特点。即使进攻也并非绝对的静，而是外静内动，静即生动，如此才能调整阴阳于相对平衡之中。一、关于调心。一、调心可调节阴阳平衡。调心是气功锻炼的中心环节，其基本要求是入静，首先是保护人体的君主心神，避免外界纷扰，于是神清气爽，身体安康。一手这种意念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轻松的专一，不要求对指向的事物产生明晰的认识，所谓似守非守。所谓元神主事，食神退位，就是在入境条件下让人体自动调节系统不受干扰的发挥作用。练气功是以最少的消耗从外界获得最多的物质和能量，可保养阴经。现代科学实验表明，一手部位的皮肤温度升高，皮肤电位上升，微循环改善。一手头部时血压上升，一手足部则血压下降。美国学者杰克生发现，当受过放松训练的人幻想用打气筒给自行车轮胎充气时，肌电图显示肱二头肌有动作电位，只是比真正动作时幅度小，次数少而已。这说明一手入境可以主动地调节血液分配，调动某些机能，达到调整平衡的目的。所以调心可调节阴阳平衡，调畅气血运行，调整脏腑功能。实验和事实证明，人的意念活动也能间接支配植物神经系统管理的内脏活动。通过意手入境这种反身注意和心理暗示，可调节许多生理功能。意手观想却能调和阴阳，如阳盛宜意手水与寒的意境，阴盛则存想火热的意境。意手在下的阴窍数穴可以潜阳，意手在上的阳窍可以生阳，意手阳经可以助阳，意手阴经可以益阴。一般的说，动的一手属阳，静的一手属阴，手外紧可以退火，手内紧可以温养。例如高血压者一手涌泉，低血压者一手百会，阳虚者存想太阳或大火等温暖意境，如采日经法，阴虚者反之如吸月华法。练功的一手和入境对脑电图有明显的影响，有十年以上练功史者，其练功中的脑电图明显不同于对照组。实验心理学研究表明，气功调心使感觉、知觉、记忆等许多心理活动有改善，如对动作灵活性、动作速度、思维灵活性、敏捷性、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自制力、情绪稳定性、意志坚强性等指标都有良好的影响，练功时间越长影响越大。总之，气功态是一种特殊的整合功能态，是机体处于有序化程度更高的状态。练功能改善人的心理品质，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当进入气功态时，会出现气功快感，使人长久保持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这是健康心理状态的主要标志。气功可能开发潜能。气功锻炼的入境就是倾听右脑的声音，而意手则是锻炼注意力集中与分配的方法。气功的观想就是锻炼想象力的一般方法。大脑就是最大的谜，有的学者估计人脑有100至140亿个神经元，积极参与思维活动的不过十几亿，90%左右的神经元没有开发利用。气功应当为促进人类进化、提高人类素质服务。总之，就是要运用注意力和想象力两方面的功能。从内外来说，内手则人体之数穴、经络、肢体、内脏皆可一手，所谓专其一处，可指念。最常用的是一手丹田，一般指其下小腹的下丹田，可使元气归根，故有交通心肾、培补元气的作用。经常练习3-5遍，久之皮毛润泽，耳聪目明，能识强健，百病皆去。默念字句，亦会对身心健康有益的词句，也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即所谓第二信号系统。这属于自我暗示性一手，内容是很丰富的，无论内外动静都可随正选择，如默念放松、快乐、温暖、冰凉、沉重、有力、容光焕发等等。静的一手无论内外，对过度疲劳、有阴虚阳亢表现的人比较适宜。入静的佳境并非高不可攀，只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定能功到自然成。二、调心能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调心的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行为符合养生之道。

0: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谓定境生慧，产生顿悟，对体内外事物了了分明，提高了认识能力，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符合养生之道。就气功养生的规律来说，概括起来就是心理、饮食、动静三大平衡，一句话，能中和者必久寿也。 WHO 的维多利亚宣言与我们祖先的观点不谋而合。所谓泛生活方式，即 F 运动五分钟预备，20分钟运动，五分钟整理，每周3至5次。标准运动后 P 脉搏等于170减年龄。U 和谐，家庭和睦，亲密无间，亲情友情，多多交流，关怀理解。 N 营养，简朴平衡，绿色多样。二，关于调息，胸式呼吸是利用肋间肌运动进行的呼吸，所以胸廓起伏称为后天呼吸，有生气作用。腹式呼吸是利用膈肌运动进行的呼吸，所以腹部起伏称为先天呼吸，有内脏按摩作用和降气作用。胸腹式呼吸同用，称为完全呼吸或混合式呼吸，肺活量最大，吸气时腹肌收缩，为逆腹式呼吸，也有内脏按摩作用和生气作用。呼气时腹肌收缩，为顺腹式呼吸，降中有声，内脏按摩作用最大。一，调息能凝神养气，在自然呼吸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到匀、细、深、长，可凝神养气，有利于健康。腹式呼吸或完全呼吸多用于养气，古今中外都认为肺活量大则寿命长。进攻使呼吸节律变慢，幅度增加，呼吸运动曲线平缓圆滑，这就提高了呼吸效率，表现为肺活量增加，潮气量增加，肺泡气与呼出气的二氧化碳增加，氧气减少。曾对21例练功者进行观测，通气量较功前平均减少26%，而潮气量增加78%，血氧饱和度由功前的97%降至87%，功后一欧至20分钟才复原。这说明虽然深而慢的呼吸使机体暂时处于低氧状态，但是由于放松和入境，使代谢水平降低，耗氧量下降，所以不会出现窒息性反应，反而刺激了骨髓造血机能，使红细胞逐渐增多，更易耐受低氧环境。曾观测100例练功者，3个月后红细胞平均增加了60万，血色素平均增加2克。二，调息能调节阴阳，调畅气血，吸为阳，呼为阴，调节呼吸的比例就可以调节阴阳。存气必吸，可以去寒，呼出浊气可以清热。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调息可以加强心肺和胃肠功能，改善内脏血液循环，调节植物神经的平衡，调整氧气与二氧化碳比例，有利于新陈代谢以及积蓄物质和能量。1984年11月14日，前苏联劳动报刊载了深呼吸有害健康一文，其理由是过度换气造成血中氧和二氧化碳比例失调，由于二氧化碳大量减少，会出现或加重各种痉挛性疾病，如支气管哮喘、心绞痛、血管神经性头痛、胃肠病等等。因为大脑、心肾等脏器平均需7%的二氧化碳，只需2%的氧，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到1%，氧却多亿欧倍。所以专家们提出，正常呼气后尽可能长时间的屏气，以超过1分钟为优，否则说明身体适应能力很差，这与我国气功调息十分相似。可见调息有助于调整人体的平衡，并不完全是为了吐故纳新。全苏母子健康保护研究所的教授们还发明了低氧疗法，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症状均有好转，不仅消除或减轻了病痛，而且改善了睡眠，使脉搏和血压也恢复正常。他们还做了动物实验，受过低氧疗法的小白鼠对有害刺激的耐受能力强，说明低氧疗法能提高动物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千金方记载的胎息和止息法能使人体润泽，面色光泽，耳目清明，使美利剑，百病皆去，不但疗万病大患，而且使人寒暑不能侵，万差不能毒，这些都不是虚谈。从高山地区居民多长寿来看，胎息所造成的低氧状态可能对健康长寿有利。胚胎学家几经证实，胎儿的整个发育过程中一直处于低氧状态，与海拔5000至5800米的高原缺氧环境相似，因此用胎息来概括这种特殊的调息方法和气功状态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胎息这种比喻，绝不能把胎息说成是不用口鼻呼吸，否则会以为人们可以停止后天的呼吸，而返回到先天的内呼吸，误导初学气功者，造成不良后果。 50年前，我国有的医学杂志上就报道过一些气功病，包括胸闷、憋气、胸膈痛、头晕、头疼、幻觉以及精神失常、阳痿等等。其原因之一就是急于求成，过于控制呼吸，造成急性缺氧。在入境较差、代谢没有降低的情况下，缺氧会导致出偏。现代生理学知识表明，植物神经系统主宰不受意识控制的内脏活动，其中交感神经兴奋的一系列表现正是中医所谓阳盛的表现，如血压升高、呼吸加快、代谢增强等。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系列表现正是中医所谓阴盛的表现，如血压下降、呼吸减慢、唾液分泌增加、胃肠功能加强等。前者是耗能的动员状态，后者是储能的休息状态。吸气时，呼吸中枢的兴奋广泛地向交感神经中枢扩散，而呼气时则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受抑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气功生理效应研究已经证明了气功调息可调整植物神经系统机能。在第二届世界医学气功大会上，中山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用动物实验方法证明，动物被动吸气时引起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呼气时则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所以呼吸运动曲线与血管运动曲线发生相应的变化，吸气时血管收缩，呼气时血管舒张。国外还发现，在降低心率的各种方法中，调息疗法最好，平均降低5.92次每分。当然，这也与放松入境有关。此外，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浓度不仅调节体液的酸碱平衡，而且对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也起调节作用。这些就是吐纳法调节阴阳、调整脏腑功能的生理学基础。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五千年风霜雨雪，道不尽世间沧桑。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19: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2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滑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21: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6: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2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22: 安全，
1: 94.6，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5: 遥控操作，
26: 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7: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28: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7: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6: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29: 差不多在这里了。
25: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7: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27: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26: 这肥料冒得行不？
29: 可以啊，
26: 把屎巴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25: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27: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25: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26: 是因为我们在耶叶生产上，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样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
25: 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0: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奇农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1: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2: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1: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2: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1: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2: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1: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2: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0: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1: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2: 对对对对。
0: 在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
1: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3: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0: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要修得起。
1: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0: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一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这个完成了以后，他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他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4: 录制，
5: 可以。
0: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5: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全更开全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1: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刀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0: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

0: 这一批农具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工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
1: 哦，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0: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0: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0: 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0: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去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全根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0: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0: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
1: 嗯，
2: 就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0: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
1: 哇，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

0: 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六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势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5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十四五”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第一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2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第一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15/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六大产业集群、3大
0: 特色产业、
2: 特色产业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运营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预测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2: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
3: 对，
1: 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2: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就是有领先的地方的。

0: 广东省在“十四五”就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5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4: 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你推我车干什么？
1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6: 啊？ 什么区域？
17: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今天又得迟到，
2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6: 美女，等一下，美女，
25: 别理他。
2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8: 刚上车的乘客。
2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3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4: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35: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
0: 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

0: 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1: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2: 对
3: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0: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真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分宜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3: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冰箱贴，
0: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4: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统筹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嘛。
5: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0: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作成本。
6: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

0: 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2: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3: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0: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3: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0: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宜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4: 喜欢他的造型。
5: 他什么造型呢？
4: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5: 比方说
4: 小马、苹果、金元宝。
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搭福搭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0: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一块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7: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0: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8: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9: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8: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9: 多少钱呢？
8: 这个是208，这个258。
10: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0: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1: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12: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 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

0: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他太小了。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分级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
1: 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的了解到吧。
2: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3: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受的人，他应该在 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国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4: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型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制，谢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5: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知道学习爆款逻辑。
6: 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会山泥人的破圈方法。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
0: 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7: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些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8: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7: 对，是这样的。
9: 一定。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10: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0: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2: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2: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地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款。
3: 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流星逐客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4: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4: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6: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4: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 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7: 过去呢，这些

0: 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消企创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0: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近日，国家标准信息技术手语数字人技术规范正式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之江实验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聋人协会等单位牵头起草。该标准的出台填补了行业统一规范空白，标志着我国手语数字人技术研发与应用迈入规范化、成熟化、可规范化推广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科技助残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基石，而标准化的手语数字人技术已成为破解听障群体信息壁垒、深化数字助残建设、完善信息无障碍体系的关键载体与核心动能。继续关注罗甸县探索推行四部工作法的具体情况。今年以来，黔南州罗甸县残联聚焦残疾人办证多头跑、来回跑、不会跑等问题，探索推行四部工作法。截至目前，累计开展下乡集中评残办证534人次，为97名重度行动不便残疾群众提供入户办证服务，以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惠残服务直抵群众家门口。精准摸排轻底数，让服务有的放矢。通过整合乡镇残联、村社区残协、驻村网络员三级力量，逐户走访实地核查，重点筛查证件到期未换证、疑似残疾未办证等群体，建立动态更新的残疾人服务台账，精准掌握辖区残疾人基本情况、证件有效期、服务需求等信息，为精细化惠残服务筑牢数据根基。双轨服务零距离，让群众少跑不跑。下沉一线创新推出集中评残加上门办证双轨服务模式，常态化组织专业评残医生，深入各乡镇设立临时集中评残点，提供一站式便民办证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完成残疾等级评定，针对重度残疾、行动不便、常年卧床等特殊群体开展入户评残，真正实现群众不出门，服务送上门。分级提醒墙壁环， 让患证一个不落，健全完善残疾人证到期分级提醒工作机制，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闭环，针对部分群众不知晓证件有效期、错过换证时间等问题，按照早提醒、早告知、早办理原则，实行分阶段预警催告。有效期剩余一年的，由县残联统一短信预警；剩余六个月的，由乡镇残联、村社区残协工作人员逐一上门电话告知，并对一个月内到期人员重点催告办理，明确告知逾期将影响惠残政策享受，确保残疾人证应换尽换。精准送达暖民心，让服务善始善终。建立邮寄送达加入户派送双渠道送达机制，对已办好的残疾人证分类派送、精准送达，切实解决群众领证最后一公里难题，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暖心。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9: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3: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2: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13: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4: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3: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4: 评书联播。
15: 张别谷一见赵大呀，一看这赵大可真是今非昔比，穿的也阔了，说话那派头也足了，而且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功夫，脸上对张别谷带出了那么一种蔑视。张别谷明白这个，他跟他一说，说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吧。赵大说别去，上屋里瞧，头一回到我这宅院，让你瞧瞧我这房子怎么样。张别谷心里想，这小子是跟我显摆呢。好，我跟着进去瞧瞧。 张别谷迈步走进了这院子，刚一走进院子，有打上方屋里边又出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哟，谁来了？这女的往外边这么一走，张别谷注目这么一瞧，一瞧这女的这年龄啊，也就是30来岁。这个女的长得挺白，是不是肤色白看不清楚，因为这脸上这粉呢擦得特别厚，全拿粉给盖上了。哦，描的两条是细弯的眉毛，画着这个乌黑的眼睛，抹着猩红的嘴唇，身上穿着入时，扭扭捏捏的就出来了。这女的一出来，这张别谷就问赵大，哟，这是谁呀？这是不是你闺女呀？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别胡说，什么我闺女啊，这是你弟妹。我弟妹，哎呦，我说赵大，当初我记得我弟妹跟你这岁数差不多呀，现在你小子可能都50来岁了，他也就30来岁，跟你闺女差不多。你那丫头的，别提那丫头的事儿。原来那弟妹呢，原来那弟妹我把她休了，休回家去了，另找主了。哦，你这又娶了一个，那可不，你这个弟妹比原来那弟妹强不强？比她漂亮吗？嗯，是，这个比她那漂亮。说话之间，这女的就走到跟前了。这是谁呀？赵大说，哎，家里的，这是我老朋友啊，姓张，叫张别谷。这女的一听扑哧乐了，嘿嘿，张别谷这名儿真有意思，还有叫这名的。张别谷一听心里不高兴，天底下叫什么名的没有啊，哎，我就叫张别谷。哎呀，快点里边请吧。这张别谷跟着赵大就到了上房屋了。上房屋一看，纸糊的顶棚，四白落地，底下是方砖漫地，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墙上还挂着字画，也不知道谁写的还谁画的。这赵大马上把张别谷让他坐下了，赵大呢在他对过也坐着了。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小子这福分不小啊，啊，你们家祖坟什么时候冒着一股子青烟让你混阔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个嘴呀，老也改不了，哎，你到现在说话还那么尖刻，怎么我有了钱就得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呢？啊，那你们家祖坟也冒青烟呢，那你也阔一个吧。张别谷说，我们家祖坟冒过青烟，那是偶欢子，所以我呀阔不了。听说你发了大财了，今天我到这呢来瞧瞧。是啊，老朋友就得要看看。我跟你说，知道我为什么发大财吗？张别谷说，不知道，介绍介绍经验，我也跟着发发。这个经验呐，介绍给你你也发不了。我最近呐，我认了一门亲。认什么亲？知不知道，咱们原来这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位赵鼎赵老爷，啊，这赵鼎赵老爷跟我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哎，我也姓赵，他也姓赵，这个亲戚过去我不知道，在最近这2年我才攀上。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人给帮忙，这么一帮忙，我这日子就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给人家当窑工，给人家烧窑，给人家干活。烧窑这个技术呢我也掌握了，后来呢我这一有钱呢，我就不给人家当窑工了，我就做窑主了，我自个儿把他这窑买下来了。现在我拥有烧窑的伙计20多位，都给我干活，我身不动绑不摇，到时候就拿钱。嘿嘿，张别谷，这个不是我跟你一块上山打柴火，不是我一块跟你卖鱼的时候了啊。张别谷啊，怎么样，看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吧？ 国这赵大一副

要的状态，满脸得意的神情。张别谷呢，脸上这个表情是不屑一顾。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现在这个窑也有了，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欠的账该还了吧？啊？赵大说欠谁的账？张别谷说欠谁的账？你这叫贵人好忘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俩一块儿卖柴火，你欠我400文柴火钱，要是细说的话那叫410文，还有零头呢，忘了吗？啊，你光顾了发财了，就不想着欠别人的了。赵大一听，哦哦，哈哈，哎，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我说张别谷啊，嘿，你真行，现在400文钱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我因为多少钱呢？400文钱呢，就40两银子又能怎么着啊？啊，我呀想找你还的这钱，我找不着你呀、啊。你那是没想找，是我想找我也太忙，没这功夫。今儿个您到我这个门口来了，那我把这钱就还给您。行，还钱，还完了钱我走人。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林子里边的鸟，咱们两个不是一个猪圈里的猪。嗨，你就别比划这个了，行行，我给你拿钱。这赵大一转身，去不多时拿出400文钱来。查查，400文，一文可不少，细查查。张别谷说，我不用查，我信得着你。可是410文呢？不，咱就400文吧，那零头咱就抹掉了。张别谷心想，你发了财了，发了财也没改本性，你倒多给我点啊，这不是还得是饶着我10文的吗？啊，好，张别谷就把这钱带到身上了，然后站起身来，赵大，行了，钱你算还了我了，咱回头见吧，我走了。赵大说，别，在这吃完饭再走啊。张别谷说，你家这饭能吃得出来吗？啊，我要真说坐在这吃饭，你马上把汗都能吓出来。嗯，你生怕我吃了你，我不吃你的饭，我就是要账来的。走。说着话，这张别谷迈步往外就走，这赵大呢随后跟着往外送。有打这上房屋出来，要通过院子走到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注目往两边一瞧，这院子两边啊摆的都是烧制好了的那种瓦盆。这边的这盆呢是有红色的，有浅黄色的，这边这盆呢都是黑色的乌盆。这树叶往那一掉呢，张别谷这左手腋下夹着这乌盆，右手拄着这棍儿，树叶的往这后脖梗子这么一掉，竖着掉里边来，还有点拉得慌。这张别谷下意识的回手一摸这树叶，嘿嘿，这一摸这树叶，这乌盆可就掉地下了。这地是土地呀，古代年间呢没有水泥马路是吧，尤其它这是乡村，这是土地，这乌盆帮掉到地下了，没摔碎。乌盆掉地下了，张别谷把这个树叶就拿出来了，往旁边一扔，跟着一猫腰，他要捡这个乌盆。就在此时此刻，这乌盆忽然说了话了，哎呀，摔了我腰了，我的天哪。这张别谷当时就觉得头发根子一发炸，怎么回事？这盆怎么说话了？你说什么啊？张别谷再问呢，这盆不言语了。你说摔了你腰了，是你说话吗？这盆还不说话。张别谷自个儿心里合计，怎么回事啊？是我上岁数了，耳朵幻听，眼睛幻视。人家都说呀，这人一上岁数，有的时候这耳朵就听离了，没声愣听出声来，眼睛也看离了，没人能看出人来。我可能这就叫上岁数了。这盆本

来没说话，我愣听他说话，摔他腰了。他伸手把这盆捡起来了，左右端详看了看，这盆没摔坏。往前走没有几步远啊，路旁边就是个土地庙。张别谷心里合计，是不是他说话？且不说，这旁边有个土地庙，我知道，这土地老爷啊是管那个小鬼的，这土地爷呢，就是阴曹地府这一片的地方。我呀，上庙里边跟这土地爷嘱咐嘱咐，有邪气儿没邪气儿，我呀跟他说两句话，让他呀帮帮忙，管管这些个小鬼们。张别谷就进来了，进到这土地庙里之后，冲这土地爷咕噔往这一跪，我说土地爷，我叫张别谷，我就在您管辖区域之内住啊，现在我回家跟您说，刚才呀这盆掉地下，他自个儿说了句话，说把他腰给摔着了，我估计这是我听离了，不过也许呢是有什么东西敷在这盆上了。土地爷，您可管着点您手底下这些小鬼们啊，别让他这老百姓家里边瞎作进去啊，我给您磕头了。这张别谷蹦蹦蹦磕了仨响头，提了这盆拄着这棍儿，出了这土地庙往家了走。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天可就都黑下来了。张别谷进了这个篱笆院，来到自己的这个房门跟前，把锁打开，进了屋，把这盆放到自个儿那床上，然后呢把这门带上，咕隆咕隆咕隆从里边给插上，把这棍儿立在旁边。张别谷心想，哎呀，在道上这盆说了句话，真奇怪啊，仔细听听这盆。

是不错个盆儿。行啊，烫烫脚，先拿这盆烫烫脚，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盆就改成尿盆了。张别谷就在大锅里边舀上水，把这柴火拿过来点着了，烧了半锅热水。烧完了之后，他还琢磨这盆，他心里边老犯疑，琢磨琢磨这盆啊，这水可就烧开了。本来烫脚用不着烧开了，因为他老走神，这锅里的水开了。所以张别谷马上灭火，灶下的火灭完了，拿过这水瓢来，在这锅里就舀了一瓢开水，把这盆放在这外屋地下，他想往这里边一倒，然后再兑点凉水洗脚。这盆撂地下，舀了这一瓢开水，往这盆里边哗这么一倒，这盆

0: 真他娘的怪了，在道上我听离了，那这阵怎么还听离了？他跟着我回家来了啊！马上又舀了点凉水，倒在这盆里头了。倒在盆里一看，那热水洒了，他往里一坐，把这盆给踢翻了。凉水倒里边之后，没动静。张别谷心想，我要再舀热水，他再说烫怎么办呢？我今儿就凉水洗脚，我不洗了。张别谷心想，我今天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到底是不是这乌盆会说话。张别谷搬了个凳子，就坐到旁边了，瞅着这盆儿，他跟这盆儿讲话。我说盆儿，刚才是你说话吗？啊，要是你说话你可就搭声啊，要不是你说话，是我这耳朵听离了，你就别言语啊！我可跟你讲，我张别谷这人一辈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什么亏心事都没干过。你要是什么邪门歪道跑到我家来了，在我这儿可得不了好啊！是你说话吗？张别谷问了半天，这盆不言语。行，不是你说话呀，那就拉倒。他把这盆的水倒干净喽，然后拿过一块抹布擦喽，拿到屋里放在地下了。张别谷把自个儿的小油灯点着喽，拨了拨这灯火，瞅了瞅这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我的尿盆了啊！你可别弄动静吓唬我，我就一个人过日子，这一辈子没害过怕。刚才你这两下子吓得我头发根子直发炸啊！别再说话了，听见没有？这张别谷嘴里边说的这个话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耳朵听离了。可他这话刚说完，就忽然听见有哭声。张别谷一听，这他妈哪儿哭着啊？这谁哭啊？啊，这屋里就我一个人啊！张别谷马上出去到外间屋，把那切菜刀就拽进来了，在屋里边一坐，拿着切菜刀，谁哭？谁哭？啊，出来！没动静，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是我哭啊，哎，是你哭啊，你说吧，你为什么哭啊？张伯伯，我冤枉啊。
1: 冤枉？你冤枉？你跟谁有冤，跟谁有仇，你上那儿说去？你上我家来干什么呀？
2: 张伯伯，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见过面呢。
1: 什么时候见过面？你说什么时候？
2: 您还记得吗？两年前我骑着一头驴走到您的门前，曾向您要过水喝，您当时不但给了我水，还给我那头驴找了些草料喂了喂，您告诉我定远县城怎么走，然后我就走了。打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呐，您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呐。啊，张别谷一回忆，
0: 好像有那么个事儿。两年多前，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在我门前路过，喝过水，我给他那驴还收拾过草料。
2: 哎呦，合着那件事你还记着呢？是啊，您是好人，我能忘了吗？张别谷说，是不错，我这人呢，不管是阳间阴间人缘都不错，阳间的人说好，这阴间的鬼还说我好呢。张别谷这人好像心情平定了平定。
0: 我说，既然是你在我门口要过水喝，我还给你喂过驴，你今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

0: 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已经死了。
1: 是啊，我知道你死了。你要活着，能在盆里说话吗？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4: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啊，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5: 加油，
12: 加油，
5: 加油！
1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5: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燕霄西主，
18: 晋朝赵燕霄，自幼饱读诗书，仁义至善。他凭借一片策达至诚之心，感动兄长的故事流传千古。
14: 并且成为历史上爱敬兄长的典范。

0: 父亲，吃饭了。
1: 你大伯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呢。
2: 这一日大家一起吃饭，却又不见了哥哥。
3: 你大哥一大早就出去了，一天也没见他人影啊。
1: 这大哥会去哪儿呢？
3: 一定又是喝酒去了。哎，如今父亲守孝期满，女儿也出嫁了，可谁想他又犯老毛病了。
1: 大嫂您别急，我这就去找大哥。
2: 这时哥哥醉醺醺地进来了，踉踉跄跄，站都站不稳。
4: 谁要去找我呀？干什么看？我脸上有花不成？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大哥，我有话跟你说。
2: 燕霄只走婢女，想劝见哥哥。
1: 好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1: 大哥，您先喝杯茶，解解酒。
4: 不喝，你有话快说，别耽误我睡觉。
1: 大哥，父亲在世时，常教育我们不要饮酒，饮酒会伤身误事，害人害己啊，大哥。
4: 老弟，我知道你比我读的书多，可是有句话你应该知道，长兄如父，我是大哥，你得听我的，怎么教训起我来了啊？
1: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只是
4: 哎呦，困死我了，我要睡觉去了。
1: 大哥，
4: 一边去。
2: 大哥推开燕霄，摇摇晃晃地向卧室走去。看着哥哥的身影，燕霄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一天，两个下人抬着一盆贵重的盆景艰难挪步。
1: 这是谁买的？
7: 回二少爷，这是大少爷托人在南方买的，今天早上送到的。
4: 啊，这是我买的，怎么样，气派吧？你看还有这个，这可是正宗的金丝雀，5两银子1只。
1: 大哥，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你说吧。
1: 大哥，你没听说过玩物丧志吗？
8: 什么玩物丧志啊？
1: 大哥，咱们赵家这祖业来之不易，父亲又苦心经营几十年，不能让他毁在咱们手里啊。
4: 谁说要毁在咱们手里了啊？
1: 自从父亲去世后，守孝3年，家中进项一时少了许多。如今这几年药铺生意刚有起色，您看是不是该节省用度呢？
4: 咱们节省啊，这张家娶亲，李家嫁人的，人情往来，哪样不需要银两？还有，你瞧我这身衣裳，还不都是为了给咱们赵家争面子吗？难道让人家笑话咱们穷酸不成吗？
1: 这
4: 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出去了啊。
1: 药铺的药材不够了，后日我便去齐州采购。这往返需1月之久，我不在，药铺就全劳大哥一人辛苦打理了。
4: 行了行了，我以为什么大事呢？好了，别说了，我多照看一下就行了。
2: 这天，哥哥来到药铺打理事务。
9: 生地2钱，您拿好了，慢走啊。哎，掌柜的。
2: 燕霄哥哥傲慢地从小二身边走过，不予理会。他一出门碰到了钱掌柜。
10: 哟，赵兄，今天怎么坐起堂来了？二掌柜的呢？
4: 哦，原来是钱兄啊。失敬失敬，弟弟去外地采购药材了。
10: 哎呀，咱们兄弟多日不见，去喝两杯。
4: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忙着呢吗？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10: 还改日干嘛？我看今天就是好日子，刚好前面有家酒楼开业，咱们也去讨个吉利。我做东，和他个一醉方休。
4: 这里，
10: 嗨，这里就交给伙计吧，还怕他把你的药铺抬走不成？
4: 那好，兄弟，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6: 走走走，
4: 行。
2: 燕霄哥哥和钱掌柜就这样喝酒去了。多日后，燕霄和儿子在回来的路上，
0: 父亲，孩儿已经背会了《君子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
1: 这些都是做人处事很重要的原则。
0: 是的，爹。
1: 儿啊，学问固然重要，但若不能落实在生活中，光会背诵是没有用的，要做到才行。所以人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懈怠轻慢，一定要谦虚学习，千万不可以妄自菲薄。
0: 父亲的教诲，孩儿定会铭记在心。
1: 嗯，咱们此行一月有余，不知家中一切可好啊？
2: 燕霄刚进家门，就碰到管家正要急忙出门。
7: 哎呀，二少爷，您可回来了，家里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快快讲来。哎呀，
7: 二少爷，您走后，大少爷每天都出去和钱庄的钱掌柜喝酒，把这药铺就交给伙计了。伙计有一天打瞌睡，不小心把药给抓错了，差点闹出人命来啊。
0: 那后来呢？
7: 后来人家撞个大少爷，官府把大少爷抓了去，大少奶奶就拿了200两纹银赔给那家，这才撤了状，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
1: 这大少爷现在身在何处？
7: 哎呀，早上大少爷说有事出去了，这不大少奶奶打发小的去找吗？
2: 这时大少爷和钱掌柜又来到醉仙楼。
11: 赵兄今天手气不错呀，佩服佩服。
12: 哦，我看看哪位兄弟手气不错呀。
11: 啊，朱老板，几日不见，又发福了。哦，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一个新朋友。
12: 好，
11: 这是赵家药铺的大掌柜，这位就是醉仙楼的朱老板。哎
12: 呦，久仰大名，今日得见，朱某真是三生有幸啊。
4: 哦，幸会幸会，
11: 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
12: 两位仁兄发了财，可别忘了照顾老弟的生意呀。
11: 哦，那是那是，我这位赵兄家大业大，又出手阔绰，可是您的福星呢。
12: 你们都是我朱某的财神爷呀，今天我做东，咱们到楼下喝几杯去。
4: 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天太晚了，恐怕家人担心呢。
12: 哎，担心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点小事还做不了主啊。哎，人生苦短呐，来，咱们今天一定喝个痛快。
4: 这
12: 哎呀，仁兄，什么这个那个，
11: 走吧走吧，
12: 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少爷就这样被他们俩推着又去喝酒了。夜深了，燕霄一边在院中踱步，一边焦急地等待哥哥。
4: 弟，你回来了？
1: 是啊，大哥。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不是等我呢吧？
1: 等您一天了。
4: 你等我干什么呀？
1: 大哥，你这是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4: 就是去那个醉仙楼玩了几把。
1: 醉仙楼？您去赌钱了？大哥，您平日奢侈浪费也就罢了，这赌钱可是会倾家荡产的呀。您可知一场赌博几家贫，后车谁见前车富，天下多少人家就是毁于赌博呀。大哥，求求您，您千万不可以去赌啊。
4: 你别吓唬我了，哪有这么严重啊？我不过和几个朋友随便玩
1: 玩吧。大哥，小人尽百事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这样的人来往了。
4: 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1: 大哥，大哥呀。
5: 赵燕霄屡劝哥哥不听，无奈

0: 之下提出分家。于是在父母双双过世后，又一起生活12年的兄弟俩从此分家，各自过活。
1: 燕霄在父母牌位前哭诉，
2: 不孝没能按照您的遗愿劝阻哥哥奢侈游荡，近来哥哥又结识损友，染上赌博，孩儿唯恐祖业断送，不得不出此下策，万望父母泉下有知，理解孩儿苦心，也保佑哥哥迷途知返，和孩儿一起将祖业发扬光大。
1: 分家后，大哥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输光了。
3: 哪儿去了？
1: 这天他又回来找地契。
3: 哇，终于找到了。
1: 大嫂看他拿着田契出去，想要阻拦。
4: 你要干什么？
5: 我去醉仙楼赌一回，一定要把输的那些都赢回来。
4: 你还嫌那些人害你不够吗？分家快5年了，银子宅院都让你输光了，现在就剩下这点田产了，你要再输了，难道咱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吗？
5: 你就别管了。
4: 不行。
5: 你放手。
4: 不行。

0: 么会落魄到如此地步呢？
1: 嗨，还不都是因为平时奢侈浪费要面子，听说还欠了一身赌债呢。
0: 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2: 夜宵正在街上买粽子，正好大哥也在这条街上落魄地行走着。
3: 大哥，
2: 大哥走到街角，被两个要赌债的人拦住。
4: 看你还往哪儿跑？
5: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大爷
4: 饶命，说得轻巧，赶快还钱。
5: 两位大爷，对不起了，我这几天手头紧，再宽限些时。
4: 还宽限？我给你宽限的日子已经够多的了，你还嘴硬？我看你……
5: 我大爷。
2: 夜宵哥没钱，被他们打了一顿。夜宵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赶忙走过来救下大哥。
3: 这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再欺负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4: 哎，大哥，我看先算了吧，咱们哪天再来，今天就便宜这小子了。
3: 还不快走！
4: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3: 你们少废话，
4: 限你在除夕之前赶快还钱，否则，嘿嘿，走。
3: 大哥，真的是你？
5: 弟弟，大哥，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大哥看到地上有一个掉落的粽子，两眼放光，捡起来就吃。
5: 哎呀，不吃可惜了。
3: 都脏了，别吃了。
5: 没事，挺好的，还热乎呢。这些给你大嫂留着，大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大哥，
1: 兄弟俩抱头痛哭。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快过除夕了，燕霄哥嫂准备收拾东西外出逃债。
3: 哎呀，快点收拾，今天是除夕，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点啊。
4: 都是你欠了一身债，过年都不得安生。
5: 大嫂。
6: 大哥。
5: 大伯。大嫂开门呐。
3: 糟了，要债的来了。藏哪儿啊？
5: 大伯。
6: 大哥，是我呀，开门。
3: 床底下，床底下。
5: 大嫂。大嫂快开门呐。
6: 大哥。
5: 大哥，
4: 大伯，
6: 大哥开门呐！
4: 你听听，不对呀，好像是弟弟他们。
3: 哦，是他们，快去开门。

0: 大哥大嫂，我们今天来是想请你们回家吃年夜饭的，家里头已经备好了酒菜，咱们快走吧。
1: 大哥大嫂还愣着干嘛？快过去热闹热闹啊！
2: 大伯大娘，咱们快走吧，一起过年。
0: 大哥，当初跟您分财产，就是因为怕您不能节用，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败光了，愧对祖先，所以才要求分家，为的是守住这些家业。现在经营的还可以，并且已经把哥哥所欠下的所有债务都还清了。所以想请大哥大嫂搬回来，仍旧做这一家之。

0: 燕萧七也把账本和钥匙拿了出来。
1: 有何不可？兄弟本是同气连枝，何分彼此？现在就把我所保存的归还了，仍旧请哥哥和嫂嫂主持家里内外的事务。
0: 大哥想起了以前燕萧对自己的劝解，
1: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只是
2: 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1: 大哥，大哥，小人尽百事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3: 弟弟，弟弟，我弟弟，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列祖列宗，你不记恨我，反倒这让我如何是好？我不配做你的大哥呀。弟弟，
1: 大哥别推辞了，长兄如父，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何况大哥从前打理生意一向游刃有余，相信您一定还会是个好当家的，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大哥，
0: 大哥真心悔过，赵燕萧与哥哥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大嫂，回来吧，这永远是我们的家。

0: 赵夜宵又与哥哥一同祭拜了祖先。
1: 知耻而后勇，从此以后，赵彦霄兄弟俩冰释前嫌，彦霄用心良苦帮助哥哥回头建立信心，于是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更加和睦，勤俭治理家业。第二年，天赐福报，赵彦霄与儿子同登进士。古人云：“教民亲爱， 莫善于孝，教民理顺，莫善于悌。世间最难得者就是弟兄，有弟兄时我们一定要珍爱。赵彦霄以片恭敬至诚对待兄嫂，终于感化他们。而兄弟俩一起住了四五年之后，家道也从此大兴。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 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 183-1077-3371，
2: 微信同号。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

0: 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1: 加油
8: 加油
1: 加油。
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孟宗哭竹。
2: 孟宗，字公武，三国时期江夏人。少年的孟宗在贫寒之中拼尽心力，在冰天雪地中为病危的母亲寻找竹笋，他对母亲的深情终于感动天地，满地生出了隆冬极为稀有的竹笋。
1: 冬日的一个清晨，竹林里寒风习习，孟宗的母亲肩挑扁担，在茂密的竹林中艰难穿行着。上坡的路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孟母的脸颊也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滴。突然孟母摔倒了，扁担和水洒落在地，孟母向下坡的方向倒着身子翻滚而去。这一幕被孟宗看到，他急忙跑了过去。
3: 娘，
1: 想到母亲体弱如此，却看着如此繁重的活计，孟宗替母分担家务心切，挑起水桶飞快地向山下跑去。而母亲担心天冷路滑，竹林茂密，怕孩儿伤到竹子，随后也跟了上来。孟宗放下扁担。
3: 娘，你怎么跟上来了？
1: 母亲心疼地看着孟宗被磨红的肩膀。

0: 膀和脖子。
1: 娘，我不疼，只是山上的竹子实在是太茂密了，咱们挑水真不方便。孩儿有个想法，把沿路的竹子全砍去，劈出一条路来，这样我们就可以……
2: 娘不希望你这么做，纵儿。
0: 你来看，孟母指着被冻裂的竹竿启发孩儿。
1: 娘，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宗儿，娘知道你孝顺，但是娘还希望你像爱护娘一样爱护大自然里的一草一木。你看，你肩上磨破了皮会疼，竹子磕破了皮也是一样的，也会疼的，更不要说砍掉它们了，娘会心疼的。
1: 娘，我明白了，这个竹子还帮过娘呢，我不砍了。
2: 对待一草一木是这样，
1: 对待人也一样。娘，那我们给竹子包扎好吧，好吗？
0: 说着，孟宗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破损的竹子包扎修复。
1: 可是，这么多的竹子，
2: 孩子，不要忘了那句话，植虚器如植盈。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外物障碍时，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浮躁。心躁时，周围万物都是障碍，但当心态平和时，眼前的万物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嗯，娘，

0: 会被感动的。
1: 娘，您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我觉得您特别有学问，还特别善良。
0: 你这孩子，娘小时候你的外祖父把他读的书和人生体验手把手地交给了娘，父亲是娘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啊。
1: 啊，娘，你也是孩儿生命中第一位老师。
2: 母子俩看着眼前被修复好的竹林，内心感到喜悦安宁。回到家，母亲坐在炕上缝补衣服，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孟母咳出了血，紧接着母亲从炕上摔了下来，手中的水翻打在地，她不省人事。孟宗回来了，看到这一幕，他赶紧冲进家门帮母亲扶上床，悲痛地大哭起来。
1: 孩儿有好消息要告诉娘啊，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哦，娘，你醒了，娘，
0: 孩子，
1: 娘，我去给你请大夫去。
0: 不，宗儿，这是老毛病了，娘自己最清楚。生下前，娘要你好好读书。
1: 孩儿读书是为了娘，为了能让娘过上好日子。娘不在了，孩儿，孩
0: 傻孩子，你读书怎么只是为了娘啊？你是为了能成圣成贤，为了天下很多的人。娘歇会儿就好了。
1: 啊，不，娘，您的病越来越厉害了，这次一定要看大夫。
3: 宗儿，
1: 娘，娘，宗儿不去了，宗儿听您的，娘。对了，娘，我先给您倒杯水去。来，娘，慢点。娘，这次我回来本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0: 哦，
1: 嗯，先生说他已经把我推荐给李素先生做学生了。
0: 真的，李先生，那是远近闻名的名师啊。孩子，你出息了。娘死了也放心了。
1: 娘，您累了，先睡一会儿吧。哦，来。
2: 孟宗照顾母亲睡下，接着他带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去为母亲请大夫。路上，孟宗想好了要为照顾母亲而推迟学业。
4: 同窗无友，请将这封信代转先生。由于家母病危，不得不暂时放弃继续求学，照顾家母，直至康复。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家里母亲已经神志不清，
0: 他爹，他爹，我就来陪你了。
2: 等孟宗请到大夫回来的时候，这才发现母亲已经病危了。
1: 娘，大夫，我求求您了，想想办法，我已经到了绵阴，再没有钱请大夫了。
6: 你娘这是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孩子，老夫实在是束手无策了。哎，
7: 一连昏迷数天，孟宗以为母亲已经过世，悲痛万

0: 分，料理后事。
1: 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走了进来。
2: 你可是孟宗？你的老师让我来看看你娘。让老夫看看。
1: 老人家走过来为孟母把了脉。
3: 老先生。
2: 孩子，你娘并未死啊。
1: 随后老人给孟母服了药。
3: 原来大夫是先生请来的世外名医，孟宗感激不尽。先生
2: 不必客气，时辰已到，快照看你母亲吧。
3: 娘，娘，谢谢荣大夫，谢谢荣大夫，孟宗一定会报答您的。
2: 你这孩子的孝心才是世间良药啊！你娘虽然已醒，但现在身体虚弱，急需补充营养，慢慢调理。
3: 荣大夫起死回生，孟宗一定会听您的，再难我也要让娘好起来。
2: 药方在此，你按此方让你母亲服用。
3: 是的。
2: 并配合她最喜欢吃的食物，提升她的胃口。
3: 明白了。
2: 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为要，不宜再操心疲劳。
3: 谢谢大夫指示。
2: 照顾病人很辛苦，你小小年纪承担这么大重任，真难能可贵。
3: 荣大夫，我有哪些要注意的吗？
2: 配合竹笋汤更好。
3: 竹笋？现在是冬天，怎么会有竹笋呢？
2: 啊，冬有冬笋，不过数量稀少，极为难寻。孩子，恐怕你也很难找寻呐。
1: 第二天早晨，孟母睁开了眼睛。
4: 竹笋。
3: 哦，娘，你醒了。
4: 宗儿，娘刚才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3: 娘，您别抛下宗儿。
4: 娘怎么觉得嘴里苦涩涩的？
3: 娘，您是不是想吃东西？宗儿立刻给您做。
4: 吃东西？竹笋汤。
3: 竹笋？这个。
1: 随后孟宗便出门寻找竹笋。
5: 也许竹山上会有春天采摘余下的竹笋，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4: 娘，您放心，宗儿一定努力去寻找，希望您胃口好，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娘，您一定要挺住啊。
1: 路很滑，孟宗从半山腰摔了下来，摔破了胳膊。但他依然坚持前行，为母亲继续寻找竹笋。
3: 老天爷啊，你一定要帮助宗儿啊。

梦中含泪自言自语，边挖边抽泣，不知挖了多久依然不见竹笋的踪迹。

0: 老天爷呀，你一定要帮助宗儿啊。
1: 宗儿，宗儿，
0: 啊，娘，娘，
1: 宗儿，你去哪里了？
0: 我，
1: 宗儿，你的棉衣呢？这大雪天，你出去怎么不穿棉衣呀？
0: 娘，我的棉衣。哦，我的棉衣借给同学了。
1: 孩子，你可别让娘担心呢。
2: 帮母亲熬药之时，孟宗又想起了老先生说的话，
3: 配合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提升他的胃口，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为要。
0: 明白了，大夫。
3: 不宜再操心疲劳。
0: 谢谢大夫指示。
1: 这药娘喝了很多了，没见什么效果，把钱省下来吧，好吗？
0: 竹笋。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孟宗又独自出门，打着灯笼去竹林给母亲寻找竹笋。夜晚寒风呼啸，他还在坚持着。
0: 糟了，夜晚更加寒冷，土地都被冻住了，

0: 天亮了，孟宗依然一无所获。突然，他看到自己面前有一颗竹笋，他揉了揉眼睛，才发现是幻觉。不知所措之时，他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铁锨，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父亲坟前。
1: 啊，爹！爹，孩儿真的没有办法了，您再添油粮给孩儿指条路吧。娘想喝竹笋汤，而却不能满足他的心愿啊，爹！爹！
0: 母亲醒来后，发现孟宗不在，而且床铺也是凉的。山上的孟宗边哭边挖，还是挖不到竹笋。哭着哭着，孟宗想起了自己在父亲弥留之际立下的誓言：“
1: 爹，孩儿不孝啊！”
2: 他爹，放心吧，我一定将宗儿抚养成人，让他将来有出息。
1: 身体一向虚弱，却为了孩儿什么都不顾，孩儿根本就没有帮娘分担什么，孩儿一点也不懂得心疼您。大家都说我是孝子，德行出众，可我连这么点小事儿都做不了。
0: 孟宗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身影。孟宗一直趴在地上哭泣，连地下的土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
1: 娘，娘，你不能离开我。
0: 母子连心，孟母仿佛听到了儿子的呼唤，她拖着沉重的病体从床上艰难起来，下地出门，可刚走一步就跌倒。孟宗跪在竹林的地上，不停地用头轻轻磕着冰冷的、冻得结结实实的大地，眼前的一片片冰仿佛都被他的泪水和诚心融化了。孟宗一直趴在地上哭泣，连地下冰封的土地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此时大地突然裂开，发出阵阵巨响，一颗颗竹笋从裂缝中冒了出来。孟宗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眼前的竹笋尖儿。竹笋，真的是竹笋吗？

0: 亲喝了思念已久的竹笋汤之后，病不久便好了。孟宗至诚孝心、感动天地的事很快传遍了乡里。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一颗至诚至孝的心，一定会感动周遭的人事物。孝是至高的善行，孟宗枯竹的笃定孝心，在人与自然的天地间传递给我们的是至诚感通的伟大力量。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3: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4: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6: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7: 妈妈，
8: 宝贝，
9: 妈妈，
5: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7: 妈妈妈，
10: 嫁给我吧！
11: 这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5: 女儿啊，你长大了。
11: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5: 今天呐、我70了，
11: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0: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7: 姥姥，吃蛋糕喽！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4: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 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1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请救救我们！
1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9: 放心吧，还有我们。
1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20: 救了！救了！
2: 谢谢！
20: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20: 谢谢！
2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2: 评书联播。
23: 张别谷在家里呀，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说两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说尽管这样你觉着信得过我，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啊，张伯伯，我有冤屈呀。什么冤屈？我死了。我知道你死了。怎么死的？我是被人害死的。被谁害死的？我被赵大。啊，赵大。张别谷一听赵大。赵大有人命啊。你给我慢慢说。你是哪儿的人？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啊，张伯伯，我跟您说呀，我家是苏州的，好地方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张伯伯，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我姓刘，我叫刘世昌啊。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是做买卖的，我是卖绸缎的。我两年前到这边来，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儿。后来在这儿赚了两年来的时间，我挣了一些钱，我准备要回家。我家里边有母亲，有妻子， 还有孩子。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天降大雨，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就让我到他家里去，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嘿，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那要是隔着我，我就不上他家里去。是啊，我不知道啊。我到他家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还给我热的酒，最后把我就灌醉了。是啊，谁让你贪嘴呢？完了呢？灌醉之后，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勒死之后，他们把我的钱财，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然后把我的尸体他们就给剁碎了，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了。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我没能回家，家里边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张伯伯，我求你帮个忙，给我申冤告状吧。张伯伯，你是好人呐。
1: 这功夫，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听明白了。张别谷心想，即使他是一个鬼魂，他不是冲我，是因为赵大。尤其是一说到赵大，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别谷心想，赵大呀赵大呀，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大伙都觉得奇怪，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什么他娘的好亲戚？你这是杀人劫财呀，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你就成了富户了啊！你这叫昧心钱，杀人的钱。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一团正气，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知道他叫刘世昌。我说刘世昌啊，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合在了一起高窑里烧了。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肯定啊你跟我来了，这就这么回事啊。但是我问你啊，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我说刘世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力，我怎么能给你申冤，怎么能给你告状啊？哎，我跟你讲，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我这刚从他家来，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人家瞧不起我，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我怎么给你生这冤？哎，我上哪儿给你生这冤？这盆儿啊又说话了，张伯伯，我知道您是好人，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啊，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
23: 你敢跟老爷说话吗？
3: 我敢。你到定远县城去吧，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我求您了，我自个儿没法走，得借助您的两脚啊，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帮忙就帮到底吧。
23: 是啊，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你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你帮个忙，我给你帮到底。他往腋下那么一指，这衙役一瞧，哎，我说老头，你没毛病吧？啊，我没毛病，我姓张，我叫张别谷，我就是那张家庄的，我今年65，一点毛病没有，不信你打听去。你以为我是疯魔呀？我说为这盆打官司就是打官司，这盆能值几个钱呢？怎么的，有人抢你这盆啊？你甭问了，多说都没用，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
3: 哦，
23: 好好好好，等着等着。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张别谷跟着上来了。衙役说，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张别谷说，您替我敲吧，我岁数大了劲儿小。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衙役们到下边，老头，大人传你上堂了。
3: 哎，好嘞。张别谷夹着这乌盆，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很穷困的一个老头，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张别谷来到堂上，哭灯往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
23: 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我问你是何方人士？
3: 大人，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人。
23: 张别谷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
3: 大人，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我是代别人申冤。
23: 代别人申冤？代哪一个申冤？
3: 大人，我代他申冤。
23: 他说着话，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包公一看，嗯，你代乌盆申冤？
3: 对了，我这盆有冤。包公一听这人说着话，我听不明白，有待别人申冤的还

0: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这乌盆他会说话啊。站堂的衙役，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现在都上来了，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啊，听听他能说什么。堂上格外的静。包公一听，你这乌盆会说话，他会说什么话？张跌骨说，大人，跟您说，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浪了一宿。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他能跟这盆浪了一宿说些什么？哎，大人呐，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张鳖骨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诵了一遍。别看老头60多了，记忆力还不错，一点都没有落下。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包公说，老张，照你说来，你这腋下的乌盆他会说话了。对了，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到在大堂上，大人您问他，他就会说话。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老张，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您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 啊您就放心吧，他保证说话。好，如此说来，把这乌盆放下。
1: 是。
0: 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大人，您就问他吧，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
1: 好。
0: 差事，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着一边大，甚至屏住呼吸，都等着这盆说话。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啪！乌盆，这乌盆没动静。
1: 乌盆，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枉？从实讲来。
0: 没动静。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盆儿。盆儿，你睡着了还没醒呢？啊，大人可问你呢，现在到了公堂上了，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这盆儿还没动静，包公又一拍桌案，
1: 乌盆来到本县大堂之上，因何问你，你不答话？
0: 这乌盆还不言语，包公把桌案一拍，老张，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站堂衙役心想，这不是扯淡吗？啊，这乌盆他能说话呀？没听说过这事儿，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包公说，老张，
1: 念你年事已高，又是初犯，不责打你了。两个人来，把他轰下堂去。
0: 包公火了，一拍桌案说，把他轰下堂去。衙役们过来，
2: 老头，
0: 走走走走走，快走，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走吧你呀，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瞎闹乎什么呀？大家伙这么一赶他，这张别谷把这乌盆拿起来往腋下一

一家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张爹鼓着气出了衙门，往右边一拐，走出一段路来。张别谷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张别谷就进了这小胡同了。进了胡同之后，把这盆儿呱往地下一扔，差点没给摔两半了。往那一扔的时候，这盆儿说话了：“哎呀，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

0: 么赢？无限呐！
1: 张伯伯，你不知道吗？
0: 我什么不知道啊？啊，我知道你不说话了，我以为你睡着了。
1: 我并不是睡着了，我想啊，张伯伯，你刚才走上公堂，就这么直接上去了
0: 啊？对呀，我不直接上去，我拐仨弯啊。
1: 他不是啊，张伯伯，你知道吗？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张伯伯，你给人家送钱了吗？你没给人家送钱，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
0: 嘿嘿，昨晚你怎么不说这话呀？啊，我告诉你，我早打听了，这包大人呢，人家不受贿，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大人那送钱，从后门送进去，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你再送多了，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就追问你的罪责了。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人家不受贿，不要钱。话又说回来了，你让我送钱，我拿什么送啊？啊，我穷的就剩四个旮旯了，再有一个水缸，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他能要吗？你这是何苦来的？你这不多操心吗？你讲话了，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你倒听我的。到大堂上该说话你不说话了，这怎么能行啊？
1: 张伯伯，这怨我，怨我。您再回去吧，您这回再回去，我肯定就说话了，要不然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
0: 这回说准了，你可得说话。
1: 我说话。
0: 好，我这回带你再回去。张别谷把这五盆往腋下一夹，二番又回到了衙门这儿。这回他自个儿动手，嘣嘣嘣嘣嘣嘣，又敲起鼓来了。站堂的衙役一看，哟，那神经病他又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4: 94.6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8: 遥控操作。

0: 多木啊？没剪开，也没剪开。
1: 看这处，你要多不多木？
2: 不多。
1: 啊？不多就剪开呀。
3: 你等我看看，我再怎么看。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4: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5: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时间。
4: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3: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6: 差不多在这里了。
7: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4: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8: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3: 是不够了。这行不？
1: 可以啊，
3: 把屎巴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7: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8: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7: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3: 是因为我们在爷爷生产上爷爷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爷爷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7: 哎，吴老师，我记得烤腌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8: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腌区哈。
9: 对，
8: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腌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9: 第二，
8: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7: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8: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7: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3: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7: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3: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7: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3: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7: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3: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8: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7: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3: 对对对对。
8: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
7: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10: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8: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也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要修得起。
7: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8: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7: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3: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7: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8: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7: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耕开旋耕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2: 对，
8: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依托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7: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3: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7: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3: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8: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起点。
3: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

0: 这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硅流土很粘，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粘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0: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0: 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0: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悬耕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0: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0: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0: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硅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实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精稀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
1: 哇，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

0: 1.6亿的水平，从14-15亿ID的投入是230亿亿，然后我们的地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个百分点，每年的ID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如果以2030年。 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在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
1: 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15-17阶段，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六大产业集群。 三大特色产业，特色产业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 那么，玉阳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
2: 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 新质生产力动态一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 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当题，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 或一些有效性，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桥梁，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2: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正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1: 对，
2: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 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14-5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 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有的一个特色嘛。
2: 两位老师。

0: 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1: 用几个词来开挂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在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在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填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周易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0: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1: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

0: 第五是一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1: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2: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3: 让产能更加高效，
2: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4: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6: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6: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6: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6: 坚持

0: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3: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4: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3: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5: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3: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4: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6: 对，
7: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3: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7: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冰箱贴。
3: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8: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啊。
9: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3: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10: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11: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I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2: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9。
7: 我说前面
3: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 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6: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3: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7: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3: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两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7: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3: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4: 喜欢他的造型。
15: 他什么造型呢？
14: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15: 比方说
14: 小马、苹果、金元宝。
1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3: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0: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3: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17: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2个宝宝。
18: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17: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8: 多少钱呢？
17: 这个是208，这个258。
19: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

0: 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2: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七八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霍林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3: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4: 他太小了。
0: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1: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5: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国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3: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蟹制。蟹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6: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7: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8: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9: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

0: 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1: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0: 对，是这样的。
2: 一点。
3: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4: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3: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5: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3: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6: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3: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7: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3: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8: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了，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3: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8: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3: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8: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地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3: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 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1: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3: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刻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刻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2: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3: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刻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9: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3: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2: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3: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10: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11: 对，可以扫码。
10: 感觉就是整个刀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3: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10: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给非常的陶冶情操。
3: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12: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到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3: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13: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3: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13: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 有很大的商机。
11: 哦，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3: 创业四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13: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到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到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4: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3: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14: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5: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6: 青年强则国家强，
1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6: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8: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9: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6: 不断谱写。

0: 理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3: 是立即升堂，三班衙役两旁边一站，包公手拍桌案，问了一声何人击鼓，传他上堂。这些衙役们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心想何人击鼓，就刚才走那老头他又回来了。有人把张别鼓就传到了大堂之上，张别鼓夹着盆提了着棍来到堂上，往地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往下一瞧，心里这气。包公心想：“刚把你打发走了，撵下堂去，你怎么又回来了？”包公一拍桌案：“张老汉，你因何去而复返？”张别谷说：“大人，我跟您说呀，刚才我被您给赶出大堂之后啊，我走到旁边那小胡同里边，我就跟这盆儿啊就说话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在大堂上不说话呀？这盆儿啊当时跟我就说了，他说您给这大人送钱了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您不给大人送钱，咱这官司能打得赢吗？”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这包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贿，你用不着担这个心。就这样，我跟他商量好了，我把他又带回来了。大人，为了稳妥起见，您就在这大堂上面对面的跟我这盆说两句话，您告诉他，您作为国家的官员，从来不贪赃不受贿，有贪赃受贿的呢，您还要给他绳之以法。您就说这么几句话，告诉这盆之后，您再问他，这盆马上就说话了。我们俩都说好了。包公一听，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有这个事儿吗？张老汉，此话可当真？大人，我那么大岁数了啊，已经被您从堂上给撵下一次去了，您说我能跟您说瞎话吗？这全都是真的。您呢，就跟这盆说那么两句话，然后您再问他，保证他就回答。站堂的衙役在旁边一听，也都半信半疑啊。大伙说能有这事儿？也有的衙役心里想， 咱这大人还真是好脾气。

0: 这个老家伙磨磨叨叨神神经经的，他在这说，这大人就认真的在那听。包公在上边就说了，
1: 好，张老汉，如此说来，我就跟这个盆说上几句话。吴盆，本县为官，秉公之法，绝不贪赃受贿，有行贿赂者必然依法惩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冤枉当面讲来。
0: 老头一听，对了，我说盆儿，听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嘴里说的，这是包大人嘴里说的。包大人做官向来不贪赃不枉法。包大人，这回您问他，保证他就回答了，他就放了心了。
1: 包公说，乌盆，
0: 这盆还没动静。
1: 乌盆，有何冤枉当堂讲来。
0: 连问三声，这吴盆不说话，把个张别谷给急的。我说盆爹，你刚才在胡同里边怎么跟我说的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这个时候包公可真生了气了，这脸本来平素当中不说话就够阴沉的，这一生气别人瞅着都觉得瘆得慌。包公说，
2: 张老汉，方才我把你赶下堂去，你去而复返，愣说乌盆能够说话。如今我连问三声，他并不言语，说明你出言妄谬。两帮人来，给我对他动刑。
3: 是。
0: 旁边有长板子的这个班头叫胡成，拿着板子就过来了。这张别谷一看，脸就吓变了颜色了。
4: 大人呐，大人，我都65了，您手下留情。
1: 张老汉，念你年事已高，从轻惩处，打他石板子，轰下堂去。
3: 是。
0: 旁边有人过来，你趴下吧。张别谷当时就趴到这大堂上了。胡成拿着这板子照着张别谷的这臀部啪啪啪就打了石板子。应该说这胡成啊，打张别谷手下还留着情呢，没使足了劲。尽管如此，这石板子打下去之后，张别谷就觉得这屁股火烧火燎的，哎呦哎呦，可打死我了。
1: 行了，起来吧，走吧。
4: 哎呦呵，哎呦，
0: 张别谷挣扎着就爬起来了，把这盆在手里边滴溜着拄着棍儿，往上再一看，包大人已经退了堂了，走了。张别谷自个儿一瘸一点的走去大堂，走出了衙门，顺着街往前走，一直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走到没人的地方了。两旁边都是树林子，这张别谷才站住了脚步，手里边拿着这盆儿，看着他，嘿，我说盆儿啊，盆儿哎，我知道了，感情你不是哪一路的妖魔鬼怪，敷在这盆上了，你想折腾我啊？你不是好东西，你想着法的让老爷打我石板子，
4: 行。今儿个你也别给我出坏主意了，我给你送了终吧。
0: 他一瞅这道旁边有一个大石头，他把这盆举起来之后卯足了劲照着那大石头上就要摔，我把你摔碎了。这手举起来了，还没等使劲往下摔的功夫，这盆又说话了，
4: 张伯伯，张伯伯，你手下留情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0: 你瞧，我要摔碎了你了，你又来劲儿了，你又说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说的。
4: 张伯伯，是这样，刚才我考虑不周啊，我尽管要听大人申诉自己不是贪赃枉法之官，但是我忘了我自己了， 我是赤身裸体呀，上到大堂之上，大人问我，你说我赤身裸体怎么能跟大人对话？
1: 你赤身裸体谁看得着啊？啊，你就是穿着蟒袍玉带，不是大伙也不知道吗？
4: 哎呀，张伯伯，你有所不知啊，你们大家看不着，我自己看得着啊，我心里边我觉得不得劲呢。
1: 嘿，你瞧你这人还挺文明啊，那你怎么办呢？
4: 张伯伯，这样，你带我再回到大堂上去，见到包大人，求他给我拿件衣裳把我盖上，包大人问我，那我就回答。
1: 哦，让我再回去一趟，求要件衣裳给你配上，配上之后包大人再问你，你还不说话，包大人这火就更大，刚才打了十板子，然后再传命令打我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我这老命就完了啊！把我打死之后呢，我明白了，你这个东西呀，叫抓替身，有人在水里边淹死啊，他要想脱生，必须再抓一个人到水里去，这叫水鬼抓替身，我懂。你这个小子呢，你这叫盆鬼，这个盆鬼大概也得抓替身。你呀，相中了我了，瞅我这岁数也大了，我还傻了吧唧的，你就编了这么一套词儿，鼓动着我，让我到大堂上去见这包大人。结果我这挨了10板子，你再鼓动着我再去一回，把包大人这火斗上来，再打我40板子，我就差不多该死了。我一死，你就掏上了，完了我就上这盆里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少给我整这个，我呀不去了。我告诉你呀，咱们这包大人呢，你瞅着他的脸那么黑呀，瞅着那么严肃，其实啊这心太善良。你说就这个事儿啊，这老头两分，磨磨蒸蒸的上堂，愣说他那盆会说话，这包大人就愣听。要是上任老爷早完了。哎，上任老爷那事儿你听说没？什么事儿？嘿，上任老爷断一案子，绝了，知道吗？有一老头来告他儿子，说他儿子偷了他10两银子。这老头这么一告呢，这老爷就把他儿子给找来了。上任的老爷把他儿子找来之后，他儿子听老爷这么一说，他儿子说，我怎么偷我爹10两银子？是我爹讹了我10两银子。这老爷就问了，说到底是你偷的还是你爹讹你的？他儿子就讲了，他说您不知道啊，我这爹，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他爱赌博，家里边的钱呢让他输多了，后来呢他没钱赌博了，就找我借。我说您找我借，咱虽然是父子，咱这个账面上可得说清楚，您找我借了，那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3天后就还，借10两银子。我这么一听，好吧，我就借给他10两银子。结果

0: 你这包里还有30两呢，我拿了10两就走了，那是我的钱，他干嘛说我偷他呢？咱们那上任老爷一听这个，就问他爹，说有这事没有？他爹就说了，那他是我儿子，他从那么点，我把他养得长大成人，我找他要10两银子还不该吗？完了，他儿子说了，您正事儿行啊，您拿这10两银子赌博去，这我就不能给您，我就得要回来。哎，咱那上任老爷真有觉得。哎，你们知道这案最后怎么判的吗？啊，怎么判的？嘿，咱那老爷就说了，你那么大岁数，你赌博应该受到惩罚，你这么年轻，你爹找你借10两银子也好，要10两银子也好，你不给，你这叫不孝。这爷俩各打20大板，10两银子存公。结果咱老爷把那10两银子他自个儿收起来了。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没有？哦，还有这个事儿啊。你说这个老头他弄个屋盆左次三番往这个大堂上来，咱这包子人就愣在那儿听着，真是好脾气。哎呦，我得上趟厕所。说着话，这胡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一出来一眼就看见张别谷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张别谷满脸的抹不开。我说这位公差，这个我是又回来了，我这盆啊他能说话啊。啊，还能说话？好好好，怎么着，你还想击鼓让老爷升堂？对，我想击鼓，我觉得您说能行吗？这胡成心里边犯坏，胡成心里想，我就不信那盆能说话，你还想击鼓？行，哎，我替你击怎么样？行，那我求您，您替我击鼓啊。胡成心想，看热闹不怕乱子大，我这回再击鼓，老爷再升堂，这盆要不说话，这老头你就下不了这堂了。胡成过来嘣嘣嘣嘣嘣，这就敲鼓。胡成这一击鼓，这包公吃完了午饭，正准备午休，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吩咐升堂。包大人又升堂。第三次升堂之后，两旁边衙役站好，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胡成是代为击鼓的，真正击鼓人就是这张别谷啊。这张别谷提着盆拄着棍儿又上了堂了，往大堂上一走，包公一瞧，嘿，怎么又是他呀？他怎么又来了？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扑通往下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
1: 张老汉，你因何又一次去而复返？
0: 大人，我跟您说呀，我这盆儿啊，他是真会说话。刚才呀，我下了大堂，走到了郊外，这个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到大堂上不说话呀？我这盆就说了，不是他不说话，是因为呀，他没穿衣裳，赤身露体。大人您跟他问话，他要回答您，这显得不礼貌，对大人不恭敬。所以他就说，你只要给我找件衣裳配上，我当即就跟大人对话，是这么个意思，大人。
1: 所以我这回我就又回来了。张老汉，如果此番他再不说话呢？
0: 他要再不说话，他要再不说话，我就也不下堂了，我就趴到这儿了，我就任凭大人责打，同时我当场我就把这盆在这儿踹碎了。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摔着盆，我就全当我爹又死一回，我就把他踹碎了，怎么样？我再也不来找您了。他是这么说的吗？真的，他真就这么说的。他赤身露体，别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就说了，我说你穿蟒袍玉带，别人也看不见呢。但是他自己有个自尊，大人，您看找件衣裳给他披上，他马上就说话。
1: 如此说来，包兴，找件衣服

0: 这张别谷在旁边说，我呀就这么一件，要不然我就脱下来了，我这一脱了光膀子，我跟大人您对面，这也不好啊。包兴一听，好好好，我去找件衣服。这包兴马上到后边，把自个儿穿不着那衣服拿件来，上衣。哎，我说张别谷，这衣裳给他配上。好嘞。张别谷把这衣服接过来，抖搂了抖搂，哎呦，您这衣裳还挺新的，叭，就蒙在这盆上了。我说，盆儿，这衣裳可给您配上了，您可是有了衣裳了。咱们在野外是怎么说的，你可还记着呢？啊，咱俩是最后这一把，你要是说话，你就在这堂上说，你要是不说话，今儿个我就把你当堂踹碎了，你颠巴着办，你可是对天明过誓的啊。我这盆衣裳给你配好了，等着大人对你问话。大人，我嘱咐完了，您问吧，您问他，他准能说话。包公在上面一听，张老汉，你说的是实话，实话您就问吧。张别谷心想，这叫砂锅子捣蒜，就这一锤子买卖了。他要是再不说话，那就该着他碎，该着我死。包公在上边瞅着这屋盆，满堂的衙役注目观瞧，包公就问了一句，屋盆。这个时候在那个衣服覆盖下的屋盆就搭了一个字儿，哟。全堂的衙役当时脊梁沟都麻了，呜的一下子头发根子都炸了。嗯，这是从那里边发出来的这声音吗？是是啊是啊。包公接着又问了一句，孤盆。这盆又搭了一句，哟。哦，有何言语，当堂讲来。这盆在那衣服下边就说，大人冤枉。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5: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

0: 老活脏腑活八十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自从昨天呢，咱们一元治大病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场外患者的反响太强烈了啊，特别的热烈，一听说是免费发放，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能把我们身体里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啊全部消除掉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以后，大家呀都想要缩短治疗周期啊，都想早点恢复健康啊，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大家的。因为什么？健康呢就是自个儿的事儿啊，对吧？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努力去争取。不过呢，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也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龙血因子它是预定报名啊，结果就预定出去了超过半数了，导致我们原本计划呢能发放3天的这个龙血因子，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工作人员统计告诉我，剩余的数量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00瓶了，一多半没有了。你要按照这个库存呢，你再看看大家今天报名的这个积极程度比昨天还积极，那我看仅剩下的这些免费发放的名额恐怕也是说没就没了，那随时都可能会清零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这可就是您最后的机会了，对吧？咱们尽力去争取啊，您能争取到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如果实在争取不到了，您也千万别埋怨我，好吧？因为说实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愿意多发放几天，他发个十几天几十天才好呢，对吧？能一直有那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专利龙血因子它的数量真的不够，非常少。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能拿出这15000瓶我都已经把老底儿都拿出来了，真是竭尽全力了。大家知道非洲的龙血树树浆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提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您不搞这个生物医学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每一次提取的这个成本包括消耗的药材它的数量都非常大呀，而且能够提取到的这个数量也非常有限，10斤的血浆液啊，就是龙血树的这个树浆才能够提取到1克这个龙血因子，这都已经是很高了。 所以可以这样讲啊，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真的极为珍贵啊，每一小瓶都极为珍贵，这是我们专家团队半年才提取出来的15000瓶全部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记住，机会真的难得。而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张老师为什么大力提倡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优先参加优先考虑，所以我们很多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的这些患者，你看看他们的生活，生活不能自理，床上吃床上拉，对吧，脑袋稀里糊涂的活着，生命一点质量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啊。原来看着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到什么困难没掉过眼泪的，现在呢一旦变老了啊，就因为骨头疼，疼的都受不了，晚上自己趴被窝里偷着哭，有的患者干脆爬到阳台上去，就想着跳下去得了，结束吧这种痛不欲生的生活。我讲的这些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啊？是不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痛苦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受的这个痛苦那还是轻的，为什么？你等病情继续再往后发展，对吧，你只能是一天越来越难受，你等到有一天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真叫叫天天不应，要叫地地不灵啊，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凄凉。到那个时候你干什么都无力回天，无能为力了，连呼吸都得看别人的心情，你自己的生死都捏在别人手里，你什么感觉呀？我们不得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着想吗？对不对？儿女孝顺点的，想孝敬孝敬你，最多也只能是多送几趟医院，多打几瓶点滴呗，多打点营养液。那要是不太孝顺，不想在你身上浪费钱的呢？直接就把你从医院拉回家躺床上等死就完了。我做这么多年的医疗临床工作，我不管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说句实在话，在病床上那是最能看清人性的，我亲眼见的太多了。那些得大病的老人，需要手术的，儿女说啥不给你签字，怎么打电话人都叫不来，最后老人就那样瞪眼就没有了，这样的事少吗？哎呀，我也见过啊，老伴重症离开人世的时候，那当时哭的哭天抹泪，差点都跟老伴要一块去了，结果怎么样，没到俩月呢，出去干啥，相亲去了，对吧，别人给他介绍后老伴，人也去啊，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啊。所以啊，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真的不容易啊，你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轮到你啊，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说的特别好，每个人都值得被最温柔的对待，最好的对待。别人对我们好不好不重要，我们一定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才能幸福的活着，不然你说咱们谁啊也都别笑话谁，对吧，遭罪的日子都在后边呢，最后大家都一样。哎呀，说到这儿哈，我真的心里边确实很复杂，有怒火，有感慨，有激动，我就特别想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生的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治疗细胞我们现在是有最好的方法的，叫做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对它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到底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是个什么东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人一有病了马上知道上医院找医生，对吧，那细胞有病了去找谁啊？我跟你讲，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去找这个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全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快速实现治愈细胞、对抗炎性病变的细胞的终极物质。而恰恰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当中，它就含有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细胞病变的治愈因子，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啊。 它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啊，哪里细胞有问题赶紧就到哪儿去修。

复，哪儿的细胞死的多了，就在哪儿再生出更多的细胞来替代，来顶替它。同时呢，它还可以恢复我们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就为人体的健康添砖加瓦，更新换代，最后让你像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活一次一样。801至因子的研究发现呢，堪称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从研发到现在到使用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句实在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啊，病程长的，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己身体细胞受损非常严重，药毒呢大量的堆积啊，结果细胞的灵敏度就变得非常低，我们身体里就或多或少的会有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你看别人用药啊，一天就能看到效果，但是他们用药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你都不见效，为什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得需要三四个周期，甚至于到四五个周期才能行。同样的药，他们见效就比别人慢多了，治疗的周期也比别人长，那当然治疗费用就比别人更高，对吧？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对患者来讲，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提高治病的效率，对吧？怎么增加对药物的敏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么给他加油啊？靠什么呀？就靠龙血因子啊。龙血因子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的时候发现的，那是一种会流血的树啊。这种龙血树在当地是被奉为神灵啊，很多人都供奉它，认为呢它可以消灾除难啊，保佑他们吉祥健康。龙在中国人心里边一直都是吉祥力量的象征啊，对吧？认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啊，让我们吉祥安康。所以当时这个龙血树就引发了我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可以说对于龙血树的研究，我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是后来有了801致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我们当时就是用这种航天转粒子技术，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也就是它流出来的那个所谓的血液当中啊，提取出了和血、清血、清毒三大因子。然后呢，我们马上就用这三大因子，也就是我们后来命名的龙血因子，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患者用上龙血因子以后，体内的药毒彻底全部的清除干净，就像给那个肝心脾肺肾呢拿出来刷一刷、洗一洗，彻底洗个澡似的，所有的什么结节增生啊、什么息肉囊肿啊，这些赘生物全部都没有了。同时细胞的灵敏度啊大幅度的提高，直接就提高上来，让那些什么高血压降糖药啊，吃药都降不下去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让那些药物就好使了。实际上不是药物的问题，是你细胞敏感度增加了。大家想想，这么好的龙血因子啊，它跟801致因子氢酰胺神合剂结合使用以后，更是让治病啊跟坐火箭了似的，如虎添翼啊。专利龙血因子呢，让细胞主动的张开嘴巴了，会吃药了，这就让801致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三大作用全面的提速了，治疗效果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全面治愈。所以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康复体验。我们在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能清楚的啊，就从检验的仪器当中就能看到，生物新药龙血因子跟专利商标的801致因子氢酰胺神合剂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细胞开始逐渐就活跃起来，就像那个人呐，饿都饿极了，您知道吗？饿的饭摆到跟前儿都抬不起手，张不开嘴来吃，就等待着801致因子的治疗。而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用的时候，绝大部分重病大病的啊，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
当你用了一个月以后，就开始缩短我们治病的进程。原来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病大病，随着龙血因子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完全康复了，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两大生物制剂强强联合呀，就让这个治病效果变得更快、更好、更强了。有这样强大的联合啊，我敢讲，谁用801治一子，肯定都说好。谁不信，你就来试试，对吧？咱们就打这个赌，你试试疗效，我就不怕你试。特别是801治因子跟13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啊，那都是在药监法呀修改过以后，它是同一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特药。很多人都知道了，癌症现在是可以治愈的了。那老慢病呢？慢性病呢？一样啊，只要你用上801治因子，谁用谁治愈，对吧？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我敢给大家下这个保证，凡是用过801治因子的患者，你就没有不见效的。你凡是按周期来服用的，你那个病一定能治好。特别是现在有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不但是国外138元一克的801治因子，现在大家一克1块钱你就拿到手了，而且我们还把提高药效的龙血因子再免费的送给大家，分文不取。干啥呀？就是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啊，能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就是要利利索索的治好病，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享幸福。很多人呢不太理解我，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你怎么就不卖个高价呢？别人都卖那么高，你比他们低点就行了呗，物以稀为贵，对吧？慢性病一治一个好，你根本就不愁患者来买来用啊。说这个话的人真的不懂我。哎呀，我可以拍着良心跟大家讲，我不是不喜欢钱，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味儿，人得有人情味儿，你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人味儿了。我是个医生啊，我研究出来能根治一身老慢病的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能研究出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一直拼命啊，我一直用命去拼，我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愿望，让天下的老人都健康，咱们都没有老慢病。这两大科研成果我是用了几十年的心头血换来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本身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大家能明白吗？每天经历那种常人没法想象的病痛的折磨。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难道我们就要抱头痛哭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在临床，我每天看到患者遭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办能让他们不遭罪？别人不做的我做，别人爱钱不心疼患者的无助，我心疼。我就觉得我是个医生啊，我得对得起这两个字，这是我自己选的人生，所以我就要坚定地走下去，这样走下去我才有成就感，我才特别高兴，尤其看到我患者康复的时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一辈子的快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呦我天，你咋那么强硬呢？因为我从来就没让步过在这件事儿上。所以这次啊，举办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不仅要把国家治愈型的新药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还有龙血因子让大家能用得上，也要让那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能用得起啊，不会因为说经济的原因就被无情的关到康复的大门之外去了啊。为此失声痛哭，真的再也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这个季节所

0: 太重要了，它这两大作用啊，可以保证我们不死于心梗啊，不老于心衰。那今天呢，是咱们预定报名的第二天啊，虽然是预报名吧，但是全国龙血因子的数量真的已经不多了，一大半昨天都没有了，具体当地还有没有，您只能咨询场外热线了。具体的活动政策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大家会享受到一克只用一块钱购买801治愈因子的同时，你可以享受购买两个周期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三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真的留给我们的时间呢不多了啊，也许我们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能遇到起死回生的机会，咱们一定好好把握，早点把自己的病治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病没痛，对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们可以踏实安心的过好每一天，好吧？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6: 张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我叫张斌兴，我来是给您报个喜呀、
0: 啊。哎呦，开篇就报喜，好兆头啊！喜从何来呀？
6: 也是这样，专利龙血因子呀，我申请到了，我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送我30瓶龙血因子呢，一分钱没花呀。我能用上这么好的专利，张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靠山。这回呀、啊、我靠得住，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我这心里踏实高兴啊。
0: 我跟您说，太幸运了，您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啊，真的特别好。您把您那个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6: 行啊，真的得谢谢您，我之前那血压呀、高得厉害，吃针菊降压药还得高压180低压110了。
0: 哎呦，那也没降下来呀。
6: 自从用上咱们的801治愈因子

0: 现在血压高压140，低压85了。
1: 嗯，非常好。
0: 更没想到的是，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庄地龙血因子，再一次血压呀，高压120，低压80啊，更好了。
1: 这说明什么？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这个血压就开始降下来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这回你又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同时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了，那你这血压就迅速的回归到这个120/80，对吧？
0: 嗯。
1: 这个血压值太好，简直太标准了，嗯，太棒了。我跟您讲啊，当您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它就能够深度的去清除药毒，清除我们体内所有的这些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并且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所以它能够在治疗方面增加疗效，缩短治疗的时间。
0: 嗯，
1: 你看一用上立竿见影的效果马上就体现出来，是不是？太值得恭喜了。
0: 嗯，真像您说的，就是立竿见影。我不光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呀，我颈椎3、4、5、6节呀有轻度突出。
1: 哎呦，
0: 尤其是4、5、5、6节这块呀，哎呀，有的时候你说就手啊都抬不起来，就那个后背就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完了还经常犯恶心，每次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呀。有时候你说这个手脚发麻，出汗还多，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跟那个虚脱了似的。
1: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的，这些全都是颈椎神经压迫的症状。脑供血不足，你搞不好下一回就是脑中风了。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呢？缺血性脑梗。你那血管因为不过血，长期的不过血，它都关闭了，堵死了，那不一样是脑梗吗？对吧？照样是非死即残的结果。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我现在用了20多天吧，变化太大了。首先就感觉现在就是神清气爽，你看我的手没有说抬不起来的时候了，不发麻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感觉人有劲儿了，干点啥都行，就做个菜我都没事了。
1: 哎，
0: 再一个就是血压好了，咱不迷糊了。颈椎呢也不像以前那样转头都费劲呀，现在就感觉开始松垮了，原来都硬邦邦的。再用上专利龙血因子后啊，我这个血压降到高压120，低压80。这回呀、我把那些用大半年的不管事的药全都扔了，要说治病还得选高科技的药，我算是尝到甜头了呀。
1: 哎，您这话说的没错啊，咱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了，它是一项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谁比它有这么多的资历啊？对吧？它完全是突破传统，直指病根儿啊！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叫兵团作战，彻底解决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病变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从头到脚的治愈疾病，从头到脚的疾病康复，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种药了，
0: 找不到。
1: 所以说你看，过去你治不好的那些病，现在怎么了？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对吧？但是啊，801治愈因子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它，是什么呢？是专利龙血因子。这个药你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像它这样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我们那个细胞啊能够张嘴，自动的张嘴吃药。特别是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一起以后，那真是如虎添翼啊，让801治愈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这三大作用得到全面的提速，得到全面的增效。那在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转折性的作用。它可以缩短我们治病的周期啊，直接跟病魔抢时间呢。您比方说，有的患者应该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那些重大疾病，可是你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呢，2到3个周期就能达到康复的效果。 你说是不是少吃药少花钱节省医药费，我们人还少遭罪呀、啊、对不对？
0: 对呀、啊、对。
1: 哎，所以你听我的啊，一定坚持用，把这个专利龙血因子跟801治愈因子一直配合用下去，咱们一定会早日康复的。你获得健康的这个身体啊，将来的幸福生活谁他也管不着，你想干啥就干啥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的这个治疗效果我绝对负责到底，好吧？
0: 行，那张老师，那你说我的降压药还用再吃吗？
1: 您现在呀、啊、已经把801治愈因子和这个龙血专利龙血因子都配合用上了，血压已经降到120/80这么标准了，降压药就不要吃了，你再吃血压反而降下去了，明白？就变成低血压了啊！所以你之前所有的降压药全部可以停掉，这一点我专业的告诉你，我为这个话负责，好吧？
0: 哟，那太好了！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的时间，我的降压药都能停了，这有国家专利药，疗效太强了，真是想不到的好事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国家级的生物新药嘛，对吧？它带来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啊，我还要跟我们的患者承诺，就是只要你用了，它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能得到改善。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给我拿回来，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你看看怎么样，让大家就是放心的用，咱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没有任何疑虑的，来把自己的病治好，好吗？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行行行，我这是心服口服，那谢谢你张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嗯，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啊。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1: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是李子木、能和您通上电话太好了。
1: 嗯，什么情况？我能帮什么忙不？
4: 嗯，我就是和我老伴吧，说心里话，最信任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像你这样的大夫现在呀可以说太少见了。
1: 嗯，
4: 老伴啊，脑出血挺重的，现在恢复就这么好，必须得感谢你。
1: 哦，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4: 嗯，对对，又听到有免费得到专利龙血因子，我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你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急得我呀，我老伴你看看、现在呀也特别着急，还说挺好的，说邻居用的都挺好的，人家20多年失眠都好了，只用一次龙血因子和801治愈因子，一觉都睡到大天亮。
1: 嗯，
4: 这老伴听到之后啊，急的赶紧让我打电话，他也要配合早点用上。我心脏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们报个名啊，我要订3个周期的送60瓶的那个。
1: 这一点呢特别抱歉，我真心跟您讲，我这儿真报不了名。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还有免费发放的专利龙血因子啊，必须要做到什么呢，叫公平公正啊。所以只有大家呢自个儿到场外去打电话去申请去，好吧，你才能获得。我这儿真的帮不了大家这个忙啊，而且呢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本来数量就不多，活动呢我们也只有3天，一共就15000瓶，虽然说现在是预定，但是已经发放出去很多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以结束，所以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好不好？
4: 好，那我觉得您说这话呀、真的非常实在，我除了要报名啊，还得就是想感谢你，谢谢你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哎，他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边啊、有说不出来的那种高兴和感激，这药啊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好，
1: 您把您老伴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好，老爸是去年突发的脑出血，被医院呢抢救过来了，命吧反正也保住了，但是

0: 天之后呢，落下了后遗症，这小便他就控制不住了，说尿啊就尿，哪哪都是，家里啊一进屋就是一股尿骚味儿，话呀也说不清了，脑袋吧反正看着还明白，但是就是说不明白，身体里呢右边他做过康复训练，反正还有点感觉，但是动不了啊，吃啊喝呀拉撒呀反正都在床上，血压呢还不稳定。哎呀，高压呀165，低压是95，什么卡托普利呀、叫稳定瓶缓释片啊都吃着呢。
1: 嗯，哎呀，十个脑出血九个高血压呀，而且你这血压不降下来，你二犯的几率太大了，对吗？落下后遗症，半身不遂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照顾，这种患者太多了。现在，那你老伴儿就你一个人照顾啊？
0: 啊，
1: 还有别人照顾没？
0: 没有，我老伴儿有病治。

0: 死我了。那我听到广播，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愈细胞，就想试一试。这一试啊，用上之后可真就看出效果来了。
1: 嗯，
0: 用上三天的时候吧，老伴儿就不淌口水了。原来那口水呀、啊，也淌的前大劲儿都湿了，尿还控制不住。这、有屎啊，有尿。这回呀、啊，他能告诉我了，我就给他接了。还有就是血压能稳住了，高压都是125-80左右啊。他现在不那么焦躁，情绪呢也变成稳定了。把俩身子摸上去就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我怕翻身呢，他也能配合我。胳膊腿呀、啊、都能抬起来点了，
1: 挺好。
0: 现在
1: 嗯
0: 嗯，用上1.5个月了，我扶着他，他能靠着那床边坐一下。
1: 哎呀，太好了，他有点改善 了，您这儿也松快一些呀，对不对？
0: 对。
1: 哎，这才1.5个月的时间呢，充分说明801治愈因子在治疗您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呀、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方面是大有成效。您刚才也讲了啊，说老伴儿这个脑子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啊，手脚也都动不了。你说为啥呀？手不好使了，说明什么？支配运动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对吧？大脑那个指令啊传不出去了，所以他那胳膊腿的运动功能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实咱们所有啊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个流哈喇子、流口水的啊，胳膊拐框的、腿画圈的等等等等，包括瘫痪、偏瘫在床的，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造成的。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啊？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真是哪儿坏了就上哪儿去修，对吧？你像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修复大脑激活，修复大脑、激活大脑细胞的 ZR 脑活因子，它们就是修复脑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最好的物质，那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只要你身体出现断裂的神经元了啊，出现问题的这个神经节细胞了，它都可以去激活、修复和再生，恢复神经的传导功能。那就像电工似的修理电线一样啊，把电线一接，你这灯就亮，一样的道理。你这个神经修复好了以后，神经能重新发挥这个传导功能了，大脑的命令直接就传出去了。你不管是说话呀、运动啊、肢体功能，还是说排便的问题，对吧？大小便失禁的问题，这几个主要功能，包括他大脑的思维，都是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记忆力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您只要给他坚持用啊，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你能够看到他会越用越好，我绝对给你打包票，你老伴儿的病我负责到底。
0: 啊，怪不得我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呢，这下呀、啊、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还想给他用啊专利龙血因子。您说我们两个人呐、啊、他只有点退休金，生活压力啊也非常大，我就希望啊老伴儿啊能快点好，不也能省点钱吗？
1: 对，这个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单独用801治愈因子呢，你老伴儿3个周期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啊。当然想要完全恢复到行动自如，上厕所、上卫生间什么一切利利索索的啊，你出去一天你都不用担心他，那你最好就用到4个周期啊。但现在你申请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你配合使用72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3个周期的这种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啊、哦。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老伴儿一个是少遭罪了，另外一个咋了、你是不是少花钱了？咱们钱呢，真说实话，省点是点，对不对？减轻经济压力。说实话啊，我跟您讲，免费发放的这个活动的名额。免费发放活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您可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吧，好吗？
0: 哦，好的，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快呀、啊、去申请专利龙血因子，早点啊把老伴儿的病啊给治好了。
1: 对对对啊，然后您也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们再见。
0: 谢谢您了。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

0: 纵。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张老师
2: 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李建国呀。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有那个龙血因子我都申请上了。
2: 哎呦。
3: 我挺幸运的，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
2: 嗯。
3: 哎呦，对，我刚用1天呢，我这个糜烂性胃炎，这用完之后胃就不难受了。吃东西也香了，哎呀，我吃2碗饭，唯一点事儿没有。我没想到这专利药效果这么好啊，陈老师。
2: 恭喜恭喜你啊！这个老年人呢，能吃是福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治疗效果一定会这么好，这是很自然的事儿。特别是这个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配合用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啊。那个治疗效果它来得更明显更快更好了，疗效马上就可以提高10倍呀，对不对？你看这个速度你都见识到了，对吧？马上这个疗效就起来，很正常，没问题，非常好啊。
3: 哎呀，我是是是，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这个张老师，
2: 没问题没问题，您从这个多大年龄开始说，然后说什么问题啊。
3: 好，我今年58了。我这毛病挺多的，我有糖尿病。
2: 哎呦，
3: 哎，这一直吃药，吃这个二甲双胍呀，还有亚麻利呀，还有这个打胰岛素，是16个单位。
2: 嗯，
3: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好，空腹血糖都8个呢，餐后都是14-15个。
2: 嗯，
3: 我这。

0: 另外我腰不好，有腰间盘突出，老腰疼。另外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对，按照医生的说法，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有多发性的好几个。
1: 嗯
0: 嗯，完了我这胃不好，吃啥东西都不难受，关键我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都有两个多月了，这脚面都有点变色了，都不是正常的皮肤色了，就是。
1: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挺严重了。这是多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而且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啊，很危险。我呀跟您讲实话，您别不爱听好不好，我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你，如果你还是用过去那些传统治疗方法的话，你别说糖尿病啊，我跟您讲，就您这个脚最后都保不住。现在第一个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第一个就是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有多少人其实都像您这么就在治这个糖尿病，治到现在咋样？先是降糖药，对吧？降糖药不行，控制不住了，就胰岛素，胰岛素也不行，再把降糖药加回来。你说就这么个治，然后还不行的时候，就开始偏方土办法就都想了，那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最后呢，有一个糖尿病说自个儿就是这么治好的吗？一个都没有。啊，中国三亿糖尿病没有一个是这么治好，没有一个
0: 是
1: 这么治好的。所以咱们治疗糖尿病，大家记住啊，必须从根上去治病去。我实事求是的讲啊，咱们这位朋友，我观点非常旗帜鲜明，我绝对不说那些方法是不科学的，它是不对的，错，它是过去的方法，在过去的年代里边它是有意义的，那个年代它是科学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变成传统的治疗方法了，因为什么？时代发展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治疗糖尿病已经进入到治愈细胞的医学时代了。你就想想，别人都用飞机、大炮、坦克去打仗了，您这小米加步枪能行吗？
0: 还真是，
1: 对呀，
0: 照你说，还都得相信科学。哎呀，我这毛病多的不知道治哪个好。跟你说实话，我之前没少用药啊，
1: 肯定啊，
0: 但是它都去不了根儿，
1: 嗯，
0: 这回我就是想问问你，张老师，我申请的三个周期的801治愈原子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趁现在这不一克一块钱嘛，这活动还没结束，我是多买足备足它呀。
1: 对啊，您这几个问题我给您先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有的疾病都肯定能够康复的。这个没有问题，800多种细胞致因子啊，那像800多枚生物导弹一样，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就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逐一击破，而且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你身上的病慢慢都同时会好起来。比如说你这个最基础的就是糖尿病啊，这个也是危害最大的。糖尿病是什么？是胰岛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801致因子，通过使用801致因子啊，特别是其中的什么专门针对糖尿病发挥特殊功效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这个就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根本的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801致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你一体多病的问题。比如说你二尖瓣反流，这是属于什么心脏瓣膜细胞病变了，那你就用 NF 心肌因子，对吧？胃不好，有什么 NK 抗炎因子。所以801致愈因子当中你所需要的那些治愈因子它都有，从而解决你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就是您今天真的太幸运了，已经申请上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对吧？另外免费发放给大家的专利龙血因子你也拿到了，那么这两样东西一定配合起来一起用。专利龙血因子呢，是我们在非洲的时候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到的活性因子，我们把它叫龙血因子啊，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清除血毒糖毒，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你想想什么叫胰岛素抵抗，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你细胞对胰岛素都能敏感了，你那胰岛素

0: 都好用，明白吧？所以你配合使用以后，不光是让你见效快，而且呢让你少遭罪，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我跟您讲心里话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单独用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至少也得4到5个周期的时间，知道吗？但是你今天领到专利龙血因子了，现在3个周期足够用，等于省了多少医药费呀，是不是？所以我讲您非常幸运，而且这个龙血因子本身是免费的，数量呢很少啊，你用的时候又缩短治疗周期，不就等于在给你省钱吗？现在我们那个场外的热线电话都已经开锅了，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治好病啊。而且所有服用双专利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我跟大家讲，如果药效你不满意，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是要保证大家安心放心的来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治愈疾病。
1: 哎呀，张老师还真不用你保证，我早知道国药专利要这么好啊，我早就好了。真的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现在也不晚啊，您订的药啊足够了，好吧，不用再用了啊，然后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陕西西安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说说。哎呀，张老师，我就给你打电话，这是一直打不通，这好不容易打通了。我是咱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了。
0: 嗯。
4: 啊，听说一分钱不花就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活动还随时可能结束，到底还是有没有今天？
0: 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已经剩的不多了，今天还有，您必须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因为名额一旦没有，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4: 啊，就是我关键是着急嘛，要不能把电话打到你这儿的，场外电话我都打了9遍了，怎么也打不进去，这好不容易打到你这儿了，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2份。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别说要2份，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必须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因为什么呢？面对全国啊，就这么15000瓶，我们一定得公平、公正、公开呀。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真心的，不是不帮您，是没法帮，好不好？
4: 好好好，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想办法，让老头都帮我一块打。但是我必须得得到这个申请，啊，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呀！
0: 哎呦，你详细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4: 我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我用了35天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专利药。你说这个疗效，我就是真给你竖2个大拇指夸赞。
0: 嗯，您原来身体什么情况呢？
4: 我原来是有冠心病。平时就是心慌，胸口老是憋得慌，前胸后背呀、啊，这包括左边这个胳膊，有时候就闷闷的疼，有一回都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了。因啥呢？我在外边呢，啊，出去逛去了，突然就晕倒了，脑袋后边还磕了好大一个包，都是人家旁边路人帮忙打的那个120，把我给拉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了去，那说啥让我做支架，那做支架可不是就是3块2块能办到的事呀、啊、那都过万了，我没舍得做，就这么着维持一段时间，可是每天就是2个字遭罪。 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动不动的半夜就给憋醒了，胆还不好，医院他说我有胆囊息肉，啥病都赶得让我一个人身上了，我自己苦恼，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不苦恼了，现在一天一个样。
0: 嗯，您跟我说说35天都有哪些变化呀？
4: 我用上的当天晚上睡觉啊，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一晚上我也没有别醒。到了第二天，我这脑袋瓜子也清楚了，觉着两条腿踩到那个地上有劲儿了，一直到现在坚持用了35天了。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是吧足了哦？
0: 对对对，没听出气短来，不错啊。
4: 现在晚上睡觉睡得也好，吃饭也吃多了，最主要是我这胸脯子到这后背，哎呀，一点都没有说的，就像原来那种闷疼闷疼那个情况了。
0: 嗯，
4: 我就想嘛，就照这样子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我寻思再得上它，那要是一块用，强强联合，那不是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啊！我儿媳妇过俩月要生了，那我得好好照顾儿媳妇，照顾我大孙子去呢。
0: 哎呦，您这个生活真是有盼头啊！说的没错啊，如果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专利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用。那都是生物新药，叫强强联合，深度清除药毒，还能彻底的清除体内一切的那些所谓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开嘴去吃药，你是这个药效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它也让801致因子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我们自身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发挥到最大化啊。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的讲就叫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让患者好得更快更好。
4: 所以呢，我就是想订上两份，给亲家母也订上一份。
0: 哎呦，有您这个老丈母娘真是了不得，太好了。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啊推出的一元治大病活动免费发放龙血因子，马上要送没了，一旦没了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结束以后不光801治愈因子要恢复到1克1380元，而且这个龙血因子它也没有了，明白了。所以啊，想要用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亲家母打电话，让他自己也申请个名额，我再把我俩的这个龙血因子强到手，让老头也帮我打，我们一起
0: 报。对对对，您这是全家总动员啊！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一定要健康啊！我们再见。
4: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了啊！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好奖，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收呢？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离莲花点

0: 95.6，100点是
1: 零点四，
0: 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3: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2: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0: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退款，由大户来种。
2: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4: 王修，
5: 是啊，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 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8: 你看那黄的，
9: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

0: 多，还有西湖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2: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3: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3: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2: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3: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才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3: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3: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堂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

0: 展越级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颖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五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三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五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八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5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车。
10: 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0: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
4: 接，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咱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佩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基，是山西学者。
5: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5: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6: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

0: 马氏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明月两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明月两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
1: 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
3: 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 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6: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8: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7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
13: 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3吨。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
15: 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
17: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纵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9: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0: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开往高四市挑战方向的列车
23: 第7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24: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25: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26: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25: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3: 遥控操作，
27: 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8: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29: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8: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7: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30: 差不多在这里了。
31: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8: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7: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32: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27: 这肥料冒得行不？
33: 可以啊。
27: 把屎巴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31: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32: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31: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27: 是因为我们在耶叶生产上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耶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31: 哎，吴老师，我记得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32: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27: 对，
32: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27: 第二。
32: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31: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32: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方面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奇农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0: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27: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0: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27: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0: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27: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0: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27: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三倍。
32: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27: 对对对对。
32: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还是。

0: 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1: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2: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胡老师？
1: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就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都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2: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3: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2: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4: 对，
1: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2: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耕开旋耕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4: 对，
1: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依托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的，
2: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3: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2: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3: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2: 对，
1: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起点。
3: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2: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3: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 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

0: 贵州驼里面，所以说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寒湿度就比较高了。
0: 嗯，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0: 对对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0: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去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旋耕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0: 对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0: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山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山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是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0: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嗯，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硅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1: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六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 从“十四五”末 ID 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第一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I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第一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0: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六大产业集群、三大
2: 特色产业
0: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运营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十五五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一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0: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
3: 对，
1: 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0: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2: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就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 展望15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2: 用几个词来开挂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填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2: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5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要在5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10: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9: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1: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0: 让开，别挡路。
1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0: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3: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 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

0: 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3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

0: 我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0: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0: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

0: 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和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和，
3: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张清和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0: 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3: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4: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5: 对，
6: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3: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6: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这确实冰箱贴。
3: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7: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嘛。
8: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3: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9: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10: 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1: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3: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

0: 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2: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3: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0: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3: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0: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4: 喜欢他的造型。
5: 他什么造型呢？
4: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5: 比方说
4: 小马、苹果、金元宝。
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0: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7: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0: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8: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2个宝宝。
9: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8: 性价比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9: 多少钱呢？
8: 这个是208，这个258。
10: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0: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1: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12: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3: 可能只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4: 抖

0: 太小了。
1: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分移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0: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2: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国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1: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

0: 谢稚。谢稚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谢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1: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2: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3: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4: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5: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4: 对，是这样的。
3: 一定。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6: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7: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8: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0: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8: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

0: 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3: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2: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4: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5: 评书联播。
16: 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
17: 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述我的冤枉吧。”
16: 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这事儿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包公说：“你讲来。”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 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无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这吴盆接着又说了，
17: 大人，句句事实，绝无虚妄。
16: 好吧，吴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
15: 旁边有师爷于文呐，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
16: 完了之后，包公让这张别谷带吴盆在路状上摁上了手雅，
15: 最后包公跟他讲，
16: 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待我详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
15: 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
16: 张别谷心想，挨了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
15: 吴盆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位爷，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哎，那衣裳我不要了，哎，你带着走吧。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把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魂儿再跑我身上来，我再得撞客，哎，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屋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吴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吴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盆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阵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的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呀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在这聊聊，一道上你跟我说说，他也解个闷儿不是？这张别谷怎么问呢？这吴婆也不说话了，不言语了。怎么着，你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吴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
16: 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
15: 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人家一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
16: 这驴深灰色，脊梁背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这儿就成了白的了。
15: 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
16: 但是

0: 在这个题字板上都是白的，四个题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战。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哈哈，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
1: 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
0: 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扑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
2: 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
0: 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我这里边包着一盆
2: 盆。这盆怎么说话？他说我这驴是他的。
0: 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
2: 我这驴，我在塔门
0: 买的。谁的？
2: 买的那赵员外的。
0: 啊，赵大的。
2: 哎，对啊，你赵员外。
0: 得，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
2: 我就在定远城里呀。东门里。
0: 东门里呀，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打。
2: 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走。
0: 这张别谷还是真热心。这驴主人喝完了茶之后，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提了着棍儿，跟这驴主人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驴主人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啊，有一个人命案牵扯到您了。
2: 啊，哦，这么人命干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
0: 哎，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
2: 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
0: 哎，张别谷就把屋盆那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驴主人一听脸吓白了。
2: 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吗？
0: 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没回家，带着这盆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驴主人家里了。这驴主人呢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儿。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
3: 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
0: 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他添草加料，所以他对我也很熟。包公说好了。
3: 认完了这头驴之后，
0: 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

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才几岁，长得非常天真可爱，一听自个儿的爹死了，这孩子跟娘是一起哭。包公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宫门，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你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儿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蛤蟆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跟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到那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呀，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这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着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脚正不怕鞋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你别说没事，就是你有事儿，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的？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的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

0: 有了他，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就等着应付这个官司，轮到头上的时候怎么打。这一天果然来了，包公把赵大夫妇传到了县衙。赵大的媳妇儿啊姓刁，刁氏。包公把他这两口子传到县衙之后，并没有一块审问，而是分别对待。先是把赵大单独提到堂上，包公就问赵大说，你开这个盆窑有多长的时间了？赵大说，我开这个盆窑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他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着。包公说，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啊、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一头驴有这事儿吗？
1: 驴啊，有啊有啊。
0: 这头驴卖给谁了？
1: 啊，就卖给这县城里的人了。
0: 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
1: 啊，卖了15吊钱。
0: 这头驴是谁的？
1: 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
0: 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
1: 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
1: 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个小驴驹子，最后把它养大的。
0: 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

0: 品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围绕着中医，以中医的角度去谈属下常见病多发病啊。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了，就是心脏为什么会发病，就是说心脏是一个非常抗造的一个器官，但为何会被我们使用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呵护它。今天呢，我们讲接着昨天的健康话题往下进行，就是在属下突发性的心脏病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在延续新的话题之前，我们还是回顾说，我们心脏啊，心肌细胞啊，20年更新一次啊，它是特别抗造的，轻易不损坏。心脏有横撞肌、纵撞肌，是肌纤细胞组建的心脏，永不停息的发动机。没有人为性的特殊的原因，它可以伴随我们一辈子，搏动跳动啊，100多年都不会出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但是当非正常，心脏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心脏它需要一个良好的情绪，我们要给心脏提供这个情绪啊，要有情绪价值。可是我们有没有保证自己的心情每天都很美好，自己的心态都很豁达？如果说都没有，你的情绪啊异常，不是焦躁就是焦怒，不是焦怒就是惊恐，不是惊恐就是悲伤，不是悲伤就是愤怒，在这种啊情绪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下，你怎么可能会有个好心脏？还有就是心脏需要供油，既然是发动机就要有油，这个油还有没有了，燃烧的油没有了，就是心血都没有了，心脏还能好得了吗？是不是？大家试想一下，心脏还能好得了吗？心脏就会空转，所以这个人心就悬着，特别难受。心肌缺血的人，不就是精血不足了吗？这个发动机除了需要油，它还需要什么？需要电，没有电怎么启动它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阳跟气，元阳元气，也就是心阳心气足不足。心阳不足的人你看怎么样，心阳不足发动机就停止转动了，没有电了，停摆了。 那么这个元气心气不足的心跳就没劲儿，是不是？大家不要认为盛老师讲这个是胡讲，可不是，没有依据的讲，可不是这样。中药以为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呢？叫附子，它是在中药当中属于热性药材。说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和作用呢？叫回阳救逆，就是这个人啊休克了，或者是说心脏停止搏动了，停止搏动是不是就已经去世的人呀、啊、死掉的人呀、啊、哎，不在阳间的人呀、啊，但是呢附子啊可以回阳救逆，叫这个人阳气足以了，心脏从此开始搏动。这个救逆是什么？就是可以逆天改命，改变你这个已经休克或者心脏停止跳动这种假死现象。这就说明我们心脏啊需要阳，需要气。有的人说心跳特别没劲儿，难受啊，你看心跳没劲儿的这个人说话都没劲儿，语气低微，他走路也没劲儿，干活也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这叫气不足。所以你看阳足不足气不足，这个情绪好不好都关系到这个心脏的状态。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你的体质，你有没有痰湿，你有没有湿热，对吧？有没有造成血脉心脏这种堵塞？因为心脏本身就连通着啊，连通着这个血脉，血脉淤堵，血脉堵塞，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对不对？因此要想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我们就得呵护，对吧？没有好心情，没有好体质，没有良好的精血，充足的阳气，这个心脏就不行。我们从方方面面去养它。既然知道了心脏的健康的必备条件，那么我们现在就考虑考虑，思考思考，说在暑夏为什么有的人心脏就特别难受？为什么暑夏心脏会难受，不是暑夏就没事呢？比如说有的人一到暑夏心脏啊就慌，莫名的慌，甚至血压低啊，进入秋天冬天心脏就舒服了，然后血压就不低了，血压就上来了啊，就得劲儿了。这样的人叫能冬不能夏，夏天凡是夏天啊，大家记住，凡是夏天心脏特别难受的人，心脏受不了的人，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大半的人一定是你的心阳心气心血不足。也就是说你的体质比较弱，你身体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你的精血亏虚，我们称为阳虚体质、阴虚体质和气虚体质。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在暑夏犯病？你们要理解成我们心脏是个发动机，然后呢连接各种管道，里面的精血呀、是有限的，就像说里面这个精血啊只有半瓶，只有半瓶不满了，心肌缺血以及血脉里的精血不足只剩一半了。那么这一半的平时维护着可以运行，可以保证生命的正常运行，但是说当天一热的时候，当天一热的时候，人体的血脉也就血管脉管它会增粗，热胀嘛就会膨胀。那么大家试想一下，说这一瓶矿泉水啊500毫升装了半瓶，当我们把这瓶矿泉水这个水瓶给它变粗的时候，它的容量就增加了，水还是原先的那些水，这个矿泉水瓶变粗了变大了，那么你说这个水还能占这矿泉水瓶里面一半吗？不能了，它就会下降了，只占有了1/3， 原先是1/2，现在就变成1/3。

0: 往下下降了。
1: 这个水位下降，那么在供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足了。同样道理，大家试想一下，我们身体所有的脉管平时啊不是那么粗，没扩张，当天一热扩张的时候，心脏也扩张，脉管也扩张，原先的血还是那么多，本身就不足，那么这个期间一扩张就更不足了，为心脏为大脑供血都供不上去了，这个血都控在哪儿去了呢？都控在下半身了，比如说胃肠，比如说腿部，你上面的血不够了，因为你血管变粗了。你看你数下之后，你这个腿有没有变得浮肿，变得粗壮？你有没有数下吃点东西就困就迷糊啊，心脏难受甚至困？平时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进餐的时候，你所有的血液都到胃消化去了，你脑心脏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心慌迷糊困难受。这就是说夏天人会犯心脏病啊，乃至心绞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为什么到冬天就好了呢？老师，大家知道天一冷开始干嘛？收缩了，冷缩。你看我们冬天这个手指啊腿啊就没那么粗了，夏天很粗。哎，你看这个手指也是这样，夏天我们手指啊非常软润饱满，到冬天呢就皮包骨，是不是？因为冬天天一冷收缩了，血管脉管都收缩了，因此呢血还是原先那么多，突然间发现所有的脉管里面的血液都满了，也就相当于这一瓶矿泉水啊，这个水一直不变，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瓶子变粗了就装不满了，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瓶子又收缩了啊，又给盛满了，又不缺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是能冬不能夏。那这个病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怎么解决呢？啊，就补血益气呀，把这个精血元气补上来。听好了啊，说到这儿很多人说，老师我没少吃补气补血的药。这就是大家存在最严重的一个误区，一听说自己身体啊缺少精血气不足，就开始各种的药吃。这个补一定有讲究，你是心气不足，你还是肝气不足，你还是肺气不足，还是肾气不足，还是脾气不足，你是心血不足，还是肝血不足，还是脾血不足，还是肾精不足，这些都没弄明白就胡吃海喝，它能管用吗？这不就是盲目用药吗？你不花冤枉钱谁花冤枉钱，你不上当谁上当，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呢看是没少吃补气补血的药，但是气血也没补上来啊，他们只是补了一个概念，补了一个思想。这个精血不足是指身体一身的，统称为阴虚体质。这个气不足为一身之气，一身之气被称为气虚体质。真正要做的是抓整体，以人为本。听好了，以人为本，不是以哪个脏器啊，不是以哪个脉管血脉，不论哪个脉管血脉，不论哪个脏器，都是身体一部分。你身体整体调上来，你所有的脏器器官血脉都足了。如果说你没有把身体整体提升上来，你只是在哪个脏器在哪个血脉下功夫，我告诉你没用。大河无水小河干，知道吗？你小河干了，你只在小河里补水，大河却没有补，没用，懂不懂？水库的水都没有了，你家的井还能有水吗？你光给井补水，水库补水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期间真正要做的是抓身体，调一身之精一身之气，调理阴虚体质，调理气虚体质，改善体质。如果有带有阳虚，改善一身之阳，解决阳虚体质就行。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大家去调理体质的原因，这也是大家调理体质带来很好收获的原因。你比如说用这个岐黄丹，为什么用岐黄丹？很多人这个心脏啊属下难受的不难受了，心不慌了不难受了，头不晕不迷不恶心了，为什么？

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能让你身体整个身体的阴精血足起来，整个身体的阳能足起来，整个身体的气能足起来。你想想，它里面有人参，有紫河车，啊，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补精血，还有比它更好的吗？人参补气呀，补元气；紫河车补元气呀。你再比如说，补血，啊，在补血过程当中，酸枣仁伤肾。鹿茸包括鱼鳔茱，这都是补精血的。你看这些在岐黄丹里都有，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用完之后调理体质之后啊，这个改变这么快的原因。如果说你没有去调理体质，你是在哪个脏器上下功夫，能不能有效果？有效果，但也只限你目前调理这一时有点效果，而是一点，不是全部。一定抓整体，一定以人为本。这句话不是盛老师现在才说，咱们几千年真正的中医大家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可是大家一直就当耳旁风，这是你们失去最珍贵的宝贵财富，这是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也是你们一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却迟迟没有一个健康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调理体质之外，配合茶饮一样很好。

买中药，买人参、五味子、太子参，炒的不骨脂、红参、西洋参、紫河车，各50克或者100克混金打粉，一次用1/2汤勺。用什么水送服？用接下来的这个茶饮：龙眼肉、刺五加、炙甘草、灵芝、炙首乌、茯神、肉苁蓉各9克，栀子、分心木6克，莲子心3克。如果说消化不是很好的，加个炒白术，加15克，然后炙黄芪、炙党参30克，煮水煎汁喝，不限时不限量，或者早晚两次喝，去送服刚才这个小药粉啊，就会取得良好的一个效果。人的心脏难受，不单单是说夏天天热血管收缩了啊，血管扩张了，导致供血供氧供气能力不够，还有一部分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浊垃圾多了，给这个脉管啊心脏啊带来的负担通透性下降了，供血供氧能力阻碍增加了，痰湿痰浊。夏天暑湿重，湿气重，浊气多啊，夏天的湿浊过重，特别痰湿体质的人，臃肿肥胖的人，血脂血粘稠度高的人，那么在这个季节暑夏又增加了血粘稠度，增加了血脂，增加了这种痰浊，所以说让这个血液流通更加的缓慢，供血供氧能力更加差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要去化湿除湿消痰啊。这个化痰除湿这个方子我在节目当中没少讲，大家去用知道，我不再去重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说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湿气重，嘴里发黏，

0: 心脏不就得劲儿了吗？啊，你这个胸闷呐、啊，啊难受啊，缺血呀、啊，憋闷呐、啊，啊这个动脉硬化不就消失了吗？啊，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心脉呀、啊、受损伤了，啊内黏膜遭到破坏了，啊出现了动脉硬化或者梗阻，啊这种情况修复我们心脏的瓣膜以及这个冠状动脉的黏膜，这样的方法盛老师也给过大家。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电话把这个方子领取一下。总而言之，心脏在这个属下出现问题，一定有对应的原因，一定说明我们的身体体质出现问题了，偏颇了，才不耐属下。那怎么办呢？从源头抓起，相信我，有病就有方，有一病必有一方，有阴必有阳，有邪必有正，这个疾病必然能攻克。不要相信它，它是终身疾病，不要听这句话，有一病必有方，去调理去治疗就好了，好不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呀，半夜半夜的还跑回来了。
0: 是是，盼太久了啊，老朋友了是吗？
3: 是的是，我说你的学生
0: 啊，
3: 我是邯郸的
0: 啊，河北邯郸的。
3: 邯郸
0: 啊啊，之前沟通过是吧？
3: 之前是你过了年以后的时候，我跟你沟通过一次
0: 啊
3: 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发生脑血管问题了吗？
0: 啊，
3: 脑梗塞嘛。
0: 啊，
3: 再一个就是这个颈椎，
0: 嗯，
3: 这个血管，
0: 嗯，
3: 狭窄，
0: 嗯，
3: 后来你给开了点中药汤的，
0: 嗯，
3: 还有一个是硝酸粉儿，
0: 嗯
3: 嗯，经过检查，医生说有好转，
0: 嗯，太棒了，
3: 当时。

0: 又好转了，
1: 真棒，太棒，
0: 所以对，我觉得与咱吃这个中药这个小酸粉很有很大的关系，有
1: 对，
0: 我觉得吃了
1: 对，
0: 是我一直吃着吃着，后来中间后来发生点问题。我去拿咱这个药方啊，就去邯郸市药房那个去买药了，买这个药了。到这买这个药去了，到那人家说有两味药啊，跟咱那个不一样。就是那个醋乳香醋末药。是咱那个没有醋的。后来这两样给我抓了。抓了，在抓药的当中啊，还有一点让我这个怀疑的一些现象，因为正是中午嘛，正到中午了，正在中午的他那个药房那儿啊，他那个中药啊是在二楼嘞，他这个西药是在一楼的，就是医药大厦，就邯郸这个医药大厦嘛，他让我上一楼去买一样药，买是好像是让我买三七，好像是他二楼说没有三七，让我去买了，买了以后我就要这个。要抓回来我就吃吧，我就吃。后来我吃到中间，我就感觉有点怀疑，我就心里边就有点不安，有点怀疑。我说这两个药不一样，就在这中间吧。我说我再去检查检查吧。一去检查了，检查以后这个病情啊又严重了点。就是说斑块多了，比以前多了。狭窄的地方也多了。我说这样我就有点担心了。担心，我说让赵老师。我说后悔没有听赵老师的话，我现在后悔。那赵老师当时就怕这个药效发生问题，不是跟我说吧？
1: 对，
0: 我说我再一直给你通通话哈，看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另外，我以前我给你汇报我以前那个情况。有高血压病，有关节增生，那个髌骨软化，这个背上也疼，已经有几十年了，跟你通话的时候，你让我靠大树蹬自行车吧，因为我都照做了，照那个盛老师，我这个背疼也有点好转，但是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疼痛，还有这个关节。也有好转，原来就一直被动不下去，现在动下去了，能动下去一点了，但是还是不动不到底儿吧，就是，就那个就这个感觉，最担心的是盛老师，我这个脑梗这个问题，我就害怕万一有哪一天再往我堵住了，我可害怕了，催你张老师，我说赶紧给盛老师打电话，是。现在这个具体情况吧，就是这个情况。别的人我不敢相信，我就相信盛老师。盛老师是个好人，我说，能救我，能给我个好办法。
1: 听你这个嗓子现在也不舒服，好像有痰呀。
0: 对，一直有痰，对，现在还是少了的，就或者这个火气，感觉是上身也火气大。有时候咳嗽，就老是有痰。还是黏糊糊的。
1: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买点枇杷叶。
0: 给我发过来不行吗，张老师？
1: 也可以，
0: 好
1: 好也可以。你这个去喝一喝，然后后背适当的刮刮痧，以后做做药灸条灸一灸。至于说你这个脑梗这个事儿啊，第一个，食疗，多吃点醋。醋软化血管的。第二，多吃点西红柿，生的熟的都行。多吃点黑木耳，白贝黑木耳多吃点。
0: 多吃点黑木耳。
1: 对，这些食疗你多吃点，对你血脉有好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还有一个运动，运动，颠着走，颠着跑，每天要运动。
0: 运动，我还是做的那个健身气功了，一直天天做那个功了。
1: 你光做
0: 跑不了，还是跑不了。
1: 总做进攻不行，你得做运动的，运动的。
0: 做运动。
1: 你不做运动的，你就很难叫你的血液循环加速。你血液循环太缓慢了，它就容易沉积，它就不能把血液里的垃圾代谢掉。
0: 知道了。
1: 运动到什么程度，出汗。对不对，你第二日往前跑吧，第二日走吧，心跳呼吸加快了，那么你的血液流动代谢就加快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跑起来。然后呢，你务必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明白吗？体质，调理自己的体质，体质轻慌。

0: 丹可以多少用点儿，啊，岐黄丹啊，岐黄丹，你可能始终没有去调理自己体质，这样这个药你也没吃，你整个身体体质不调改不提升，你就很难完全过来。
1: 啊，
0: 岐黄丹，还有一个就是小药粉儿，这个药粉儿啊，你抓一次能够你用一两个月的。你抓的真的，我上次给你指导的小药粉，一般洋麦粉里面至少有水质，现在很少有正儿八经的水质了，制水质、烫水质，这水质它专门清化血液垃圾的啊，水质啊、螨虫啊、蠔虫啊，专门把这个血液垃圾给代谢掉的。你买这些，它都没有，你包括乳香末药都有修复内皮细胞的一个作用，它都没有。啊，还有啊，我节目当中讲的强筋壮骨汤。这个你适当喝一喝
1: 啊，
0: 你不强筋壮骨，你的骨骼又怎么能硬朗好起来呢？
1: 是是，
0: 是不是你光听没用啊？
1: 对对，
0: 你去调养自己，知道吗？你现在投资的是小，收获的是大，比你最后生病啊，花几十万去治疗要强你多得多。
1: 是的，是的，嗯，
0: 是吧？盛老师跟你说的心里话啊，都是心里话。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后悔来，
0: 嗯、是不是啊？
1: 是的，我就是，是的，是的，
0: 行啊，后悔的事儿吧，现在后悔的还早，咱们提早发现了，咱们提早去挽救这种情况了，杜绝这个问题了，还不晚啊？
1: 哎，好的，好的，
0: 然后呢？
1: 夏老师，你看你，
0: 这个方案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发过去都需要怎么调、怎么治哈？发过去，然后呢、到时候按照这个执行要求去做就行了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咱还是小软粉里边
0: 对
1: 这个改了
0: 改一改，我给你改一改，都得调改。不行了，再按以前的就不行了、哈。
1: 对对对对，
0: 行，那就这样吧。
1: 行，
0: 祝你健康，祝你长寿。
1: 麻烦你了，张老师。
0: 好好，再见。
1: 麻烦你了啊，谢谢啊，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就之前吧，我找你指导过。
0: 啊，之前沟通过。
3: 不是说的调理两个月再跟你沟通吗？
0: 这有两个月了，是吧？
3: 所以呢，我首先感谢你，盛老师。我是真没想到，就搁收音机里头的这个老师，你说就能把我救了。
0: 难以置信，是不是？你这是通过广播，通过声音，人见不着，光问问病情，哎，通过你的阐述的症状，给你指导方法。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得很好，难以置信，是不是？不可思议。
3: 对呗，你说我要早点遇上你，我也不至于花10000块钱。
0: 嗯，
3: 你说就我的咳嗽、流鼻血这毛病，我都花好几万了。我们白山周围我也看了好几个地方呢。哎呀妈呀，就说我是肺阴虚火大。完了开点药，让我回去调。有去火的，还有大黄。那几种药写一张纸上。完了拿完药。就说调几个月就能好，结果调半年，我这流鼻血一点也没减轻。那有一天完了，我这不头晕吗？搁医院去检查，他说我贫血。
0: 你看看这个病越治越多了，还不如不治了，是不是？
3: 哎呀妈，这哪是治病啊？这是要命吗？你说。
0: 所以说我跟大家经常讲，我说我们呀、要想治疗疾病啊，这个楼盖得真高，哎，这家真大啊，人真多。不见得就一定看病好，就一定能治好你的病。能不能治好病，这得看什么？得看你对中医研究的精深不精深。一切都脱离不了症状，治病不能脱离症状，连症状都不了解，连症状都不问，他怎么能对症？不能对症，又怎么能对症施方、对症用药？这种治疗，这不属于盲目治疗吗？
3: 可不是吗？要我说呢，也是后来我们合唱团有一个姊妹介绍的，他说的让我听你课，完了的我就跟着学了。后来吧，我给你打的电话，你知道我让我用那个岐黄丹，
0: 用岐黄丹去调理体质，提升体质，
3: 然后让我配合这个方法调理，
0: 整体怎么样？
3: 结果我用一个月时候，这鼻血还真的也没再淌过，哎，慢慢的我也不咳嗽了，
0: 这不挺好吗？
3: 哎呀，当时那咳嗽那合唱团演出，我都大半年没参加了。
0: 就因为咳嗽啊。
3: 嗯，完事再有我这不是有那个啥吗？胃溃疡的毛病吗？现在也不疼了。有时候稍稍有点胀，我寻思是不是我再调了一段时间就能好呢？
0: 对，再调一段时间啊，把我节目当中讲这些方法对症的、适合你的都用一用，例如油服、推服啊，这些你要去做。另外像枳实、砂仁、炒白术、鹅树、豆蔻，这些各三五十克或者四五十克都行，打成粉，早晚啊饭前各三分之一汤勺，温水送服，这个方法可以用啊。另外呢，一定要慢跑，没事跑步，这些去做。
3: 啊，那我坐着呢。
0: 啊，坐着。
3: 你不是知道我慢跑运动吗？
0: 啊。
3: 我就每天我也运动，完了我现在真的不咳嗽了。
0: 啊，有效果。
3: 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
0: 啊。
3: 上礼拜天吧，我跟我这个这帮合唱团的姊妹、
0: 嗯、
3: 我还跟着一起演出了呢。
0: 因为有劲儿了吗？
3: 啊，就是吧，那啥呢，我刚一回去啊，这帮姐妹就说这你调理这么好，妈呀，她说你这身体状态比以前强了。
0: 那是因为你整个身体的体质得到提升了。
3: 我这不就跟他们说了，我说盛老师知道我用那个青黄丹调理的，哎呀，我现在这身体状态他们真是有目共睹啊。哎妈，个个都想调理体质，都想把这个体质提升上了。
0: 这是因为啊，在你身上看到调理体质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才重视上体质，才知道体质如此重要啊，给人带来的效果如此明显，不再像以前啊养生治病啊抓不住重点啊，钱不少花胡乱治胡乱用，看不着成效。现在大家至少不会走冤枉路了，不会花冤枉钱了，有目标有方向了，这个很好。
3: 然后最后吧，我们十二三个人吧一合计，都想让盛老师你帮忙报名申请那个青黄丹呢。
0: 大家呀，认可我，信赖咱们这档节目，我很感动，特别是听你讲啊，你的这些好朋友现在都重视上体质了，去调理体质，这是我最欣慰的。说大家都想用青黄丹去调理体质，这很好。青黄丹这个药呢，属实是调理体质没得说，它可以同时调理八大体质，它不是调理一种体质啊，八种体质同调，包括就是阴阳失衡、上焦火、下焦寒的，你看它调理的都非常好。这个药呢，大家用的是最满意的，也是啊最值得咱们信赖的，也是盛老师推荐大家用的最多的。但青黄丹这个药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这处方太大，这些药材从准备到生产到出厂基本上都得历时三个月左右，生产周期长，那么产量就少，它采取的都是传统古工艺，它是熬制的搓成的丸，大药丸，因此货源显得就不那么充足。大家最想干的事就是从厂家统一团购去申请这个出厂价，因为没有中间的代理商的环节，所以说我们省的费用就多啊，这是咱们很多学员都尝到的甜头啊。建议咱们从厂家去申请，其实我们也打申请报告了，哎，咱们也没少打申请报告，但是咱们真正能申请下来的次数少之又少，即使申请下来了，给的有时候货源也不多。你看近期这个青黄丹，你看我们将近半年申请了半年，至今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充足的货源，至今都没有申请下来充足的货。近期呢，我们又向厂家递交申请了啊，不是你和你的好姐妹需要，就咱们很多朋友也需要，又递交申请了。我们看看这一批货生产下来，厂家能不能给我们预留一些，好吧？当然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尽可能给大家申请一批出厂家用药，好吧？
3: 那太辛苦你了，盛老师。哎呀，我们这帮老姊妹啊，就等着你，
0: 嗯，
3: 跟你这个节目组，我就等你们这好消息呢。
0: 嗯、是，这样我们先申请看看。啊，能申请下来咱们就通过节目统一申请团购，申请不下来你们再想办法，好吧？
3: 嗯，那好的，谢谢了盛老师啊。
0: 不用谢，咱就聊这些。好，再见。嗯，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

0: 居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小二好，
3: 欢迎你。
2: 还是按照老本的情况，我今年53。
3: 啊，53，好，之前有没有沟通过？
2: 沟通过，沟通过两次了。
3: 沟通两次，之前沟通是谁的问题呀？
2: 就是跟俺老伴儿沟通的。第一次我也沟通了一次。
3: 啊，
2: 去年8月份第一次沟通，浑身不能动，做了颈椎手术，沟通后用了强筋转骨汤和转骨粉，还用了青黄丹，15月后能打起来，拄着拐能走了。
3: 啊，就是能走路了。
2: 对。第二次是3月号沟通的，用治疗用的青黄丹和巴丹，还有汤剂那个，后来张老师还治疗了一个汤剂是，结果咱俩现在能走了，就是不用拐杖能走了。
3: 啊，不用拐杖，摆脱这个拐棍了啊，自己能行走了是吧？
2: 对。
3: 好。
2: 现在情况是，舌头又吃狠，舌苔黄，刀片不成形。身体哈经常一阵出汗，腿脚是两腿膝盖有滑膜炎2年了。空中自行车是膝盖里咯吧咯吧响。膝盖遇冷潮热或者走路时间长了，膝盖都酸了不得劲，捏不住。这个核磁加到两腿膝盖有8.8损伤，血液。这个核磁上说是有细刮的像少量血液。就这些情况。
3: 好，大体上也就是说，老伴儿之前，腰腿都有问题，走不了路，不能走路了，是吧？咱们也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瘫痪在床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后期呢，跟我沟通，然后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结合方法，然后可以走路了，就拄着拐能走路，对吧？然后呢，接着一段的时间的调理，第二次沟通又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一直到现在，说可以不用拄拐走路了，对吧？但是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关节有时候咯嘣咯嘣响，啊，膝关节有时候有炎症，对吧？然后呢，舌头齿痕严重，发黄，大便不成形。然后呢，接下来要进一步调理。
2: 对，是陈老师。
3: 好。从老伴儿的身体上来看，咱们现在逐步的恢复好太多了。以前是连走都走不了，咱现在能行走了，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呢，就是逐步的自我的恢复，自我的提升。他的关节，他的滑膜都已经磨没了，就像润滑液磨没了，

0: 是不是干磨了，咯嘣响了？
1: 对，
0: 哎，那你说咱们骨和骨之间干磨会不会产生炎症呢？
1: 嗯，
0: 哎，就磨坏了就产生炎症了。哎，这个炎症就这么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是让这个骨的滑膜、软骨组织快速生成、快速长起来，还有强筋壮骨，把我节目当中滑膜损伤的这个小药粉用上啊，软骨生成素，可以叫肠胃老师给你抓、给你打、给你发过去，叫老伴用上。那么说舌苔齿痕重，说明他气虚非常严重。
1: 嗯，
0: 他的脾气特别虚，舌苔黄，说明胃气不足积食啊，大便不成形，也说明脾胃气不足啊，乏力没劲儿啊，这就要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进一步提升体质。岐黄丹还要用，不要停。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季节上，蒲公英下来了，苦菊下来了，哎，
1: 嗯，
0: 那么都可以适当的吃点甜漆呀、苦菊呀、蒲公英，消炎测火的食物，适当吃一吃，
1: 啊，
0: 运动锻炼、空中自行车还要进行，不要久站，不要久走，因为他的关节还没好，没有完全长出来，没有长好，经常撞门框、撞大树，然后结合软骨生成素，啊，结合这茶饮。啊，我再给个茶饮好不好？
1: 是，
0: 这么去调理就没问题。这个方案就持续进行多长时间呢？进行两三个月，到那个期间慢慢的滑膜生成了，关节走路呢也不疼了，积液没有了，那咱就真正的康复了。真正康复的之后，以后就养生保健，以调养身体、呵护身体为主，不要等了疾病再去治，遭罪花钱多费事。
1: 嗯，行，我宝女儿。
0: 女儿是吧？
1: 对，
0: 嗯，
1: 今年28岁
0: 啊，
1: 舌体胖大有齿痕，这个舌体水积大，
0: 嗯，
1: 月经来时小腹特别疼，月经有这个黑色血块，就是这个喘气感觉上不来劲，
0: 嗯，
1: 站着时间长了，这个脚跟有点疼，有这个百磨痰，就这些，
0: 嗯，孩子体质明显就是不好啊，气虚痰湿啊，
1: 哦，
0: 淤血呀，你为什么不给他调理体质呢？
1: 年轻一点嘛，他经常在外面，我也没有
0: 体质偏颇，体质有问题跟年纪没关系，有的3-5岁孩子体质就偏颇呀，
1: 嗯，
0: 是吧？你要把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了，那你是不是脾气足了，那么湿气就没有了，那么你的肾气足了，你是不是腰就有劲了，腿就有劲了，你肺气足了，是不是喘气就有劲了，你心气足了，是不是心就不慌了，
1: 嗯，
0: 是吧？你身体好了，你才叫真正的好。一个身脏腑好，一个组织器官好，不叫真正的好，不应该这样，应该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你瞧他用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么好的一个药品，是吧？你老伴用的这么好的一款产品，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用一用呢？多好的，孩子一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什么月经疼痛啊，小腹疼痛，什么有血块，那都改善过来了。然后买点党参，啊，治的党参，治的黄芪18克，
1: 嗯，
0: 啊，姜厚朴、广藿香、白术各10克，煮水当茶喝，天天开水泡一泡，煮一煮，天天当茶喝，你看就这么简单，是吧？剩下就慢慢调理体质就行了。
1: 嗯，
0: 你调理体质还有比岐黄丹更好的吗？你多少人买都买不到，你老伴有，你给孩子吃一吃，那早过来了。孩子为什么站时间长了腿疼啊？说明他这个肾啊，体质绕到一定程度，肾也亏虚了，不但脾亏虚，肾亏虚，肺亏虚，孩子身体太绕了，
1: 嗯，
0: 啊！女儿按照盛老师说的做就行了，好吧？
1: 行，
0: 嗯，那就这样，嗯，祝你爱人跟孩子早日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嗯，再见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好啊。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哦，我是山东潍坊的。
0: 啊，山东潍坊的。今天参与节目跟我沟通，是不是在健康当中也遇到困难和问题了，需要帮助？
3: 哎，是的，是的。
0: 嗯，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帮你分析。
3: 哎，好的，好的。我那个去年5月份脑梗管，
0: 嗯，
3: 右侧

0: 老公也是有车，现在就是这个跟我的这个女儿吧，有时就话发木发麻似的那么种感觉。
1: 嗯。
0: 嗯，那个爱出汗。
1: 嗯。
0: 口干，眼那个眼角痒痒。
1: 眼角痒痒是吧？
0: 哎，咱头也光打，那个舌底那两个大紫筋。
1: 青紫筋严重是吧？
0: 哎。
1: 嗯，舌体胖大是吧？
0: 哎，舌体胖大，那个孙老师，我主要是就是这个晚上这个脚酸发热，从膝盖往下这个腿呢还怕凉，
1: 嗯，
0: 睡觉也睡不太好，
1: 嗯，
0: 我还有这个血沟，血糖呢那个早偏高点，但是我没用药，就是血糖空腹是6.1，
1: 嗯，
0: 那个还这个小腿吧，浮肿的有点严重啊。
1: 嗯，浮肿非常严重，是不是啊？
0: 反正一摁一个坑呢。
1: 嗯。
0: 我这些关节吧都怕凉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还有这个肩关节怕凉是都不好。
1: 嗯。
0: 腰椎呢，反正是突出的、蓬勃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月事吧，身里就发红，就紧张发红，就出汗了。
1: 嗯。
0: 我50岁时间吧，切过子宫肌瘤。
1: 嗯。
0: 孙老师，我主要是这个就是那个膝关节吧，我用的那个产品是调理体质的那个产品吧，我用的是来份就开始用到现在，主要是这个膝关节这个大夜班啊分散没劲了，就是那怎么站起来就是这个膝关节的这个位上就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把晚上这个膝关节它就发热，怕冷，怕凉，怕风的啊。再一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个大腿啊，还有这胳膊里头就是疙疙瘩瘩的，好像就像那玉米粒是那么大，疙疙瘩瘩的呢。我基本上就这么些情况。还有就是我女儿的打的电话不容易，麻烦孙老师，我女儿吧，她是这个月经量很少，很瘦，怕冷，她主要就是怕冷，手脚的就是都那个凉。
1: 嗯，
0: 今年42岁了，来这个月经量吧，2天过去了，事儿还很大。我现在就是用的在那个调理体质的和这个
1: 西黄丹
0: 啊，西黄丹。哎呀，五十，哎呀，五十。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5了。
1: 嗯，65岁哈。
0: 哎，我听姐妹吧，我听着好像我这个体质就是。七月，可等自行车闯大树，我觉得我就坐那边哈。
1: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先说你女儿的，你女儿问题比较好解决啊。你女儿就是纯属的体质热，手脚凉、怕冷的人属于阳虚，明白吧？她属明显的阳虚，火力就不够，所以胃很怕冷。然后呢，她这个除了阳虚之外，她还有严重的阴虚，精血不足，量少。甚至他还有血瘀，因为阳虚的人一般都有寒瘀，血瘀就存在了，月经量少，带血块，月经痛。像你女儿非常简单，一方面让她用七黄丹去调理体质
0: 啊，
1: 另一方面从生活饮食上用四红粥，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红雪米熬粥，喝的时候少放点红糖
0: 啊。
1: 他喝粥，然后再喝点这个七黄丹，七黄丹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半碗晚半碗都行。他用上效果非常快，非常好。你叫他用这个产品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别不舍得，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
0: 还有是老师，他还那个胃怕凉啊，吃凉的就
1: 凉，他是寒嘛，阳虚嘛。你叫他用，效果很棒，很好的。胃寒也好，这个宫寒也好。都管用，你看它这个药里面有什么呢？有鹿茸，这个鹿茸去宫寒是非常好的啊。你还有高粱姜，去胃寒非常好的，是不是
0: 啊？
1: 你包括乳香没药，这都是通络的药，对它来说帮助很大，作用很好。用3个月到5个月的调理体质的啊，它的问题很简单，就吃青黄丹喝粥就行啊。这是它，你呢？你的问题你不单单是体质的问题啊，你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情志的问题，内在的问题，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这个情志不畅指的是哪儿呢？不开心，不顺心，不愉快，郁闷烦恼。为什么这么说？长疙瘩，这块疙瘩，那块疙瘩， 长东西的，身体多余长东西的，像你子宫肌瘤这些，都是因为情志不畅，长期的生气、压抑、抑郁、烦恼、不快乐，情绪不畅，气滞血瘀，叫气滞啊，神不愉快了，神出现了损伤，那么这个情志、这个气就会受影响，明白吗？你的心神、你的情志受到影响，这个气就会滞，气滞就会血瘀，瘀到哪儿哪儿就长疙瘩，结节叫瘀结。你之前你切过子宫肌瘤，在你切子宫肌瘤的时候，说明你就是已经开始到处长东西了，只是你子宫上长东西你能切，那你胳膊腿上长东西你没法切，包括大脑里面长东西、血管上长东西你没法切，所以才疙疙瘩瘩。这些疙疙瘩瘩不畅快的东西就是情志不畅、郁结。
0: 哦，我打断你一下，那个沈老师，我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时间长的，我那个和你说说这个大小说哈，这个右侧是8.4，8.4后是2.0，这后边这我不认的了。这个左边呢是1.5后2.3，
1: 跟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有关系。斑块就是淤堵、血瘀。你记住，我们也想不生病或者健康，有个好身体，我们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有个好心情，心态心情一定要好，
0: 哎，
1: 第二个就是有个好身体。好身体不等于好心情，明白吗？
0: 哎，
1: 身体好了天天呵护身体，但是你的心情好，心情不好也不行，人也不中，就形神你要和和，形神要具足，你先从心理上去调理调理自己，不开心的、不快乐的、让你烦恼痛苦的，先把这个化一化，减轻一下子。
0: 好的
1: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个方面原因，所以你不说，但是你应该有，而且是挺严重。
0: 说出来话长，我是个二婚呀，第一个丈夫也是因为病去世了。搞的这个老伴儿吧，就是哎呀，脾气太暴躁了，光生他的气就是。
1: 只正是有问题，要不然你不会郁结这么严重啊。让自己尽可能开心快乐点啊，左耳听右耳吧。属实不行，倒是你用的这个保研单呢，这是第一。其二，是你体质的问题。你刚才说你爱出汗，口干。
0: 喝水也不多，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口干。
1: 解决不了是吧？其黄丹呀，你吃你早半碗晚半碗就行，一天一碗。然后呢，可以适当的茶饮。茶饮还有一个热敷，特别说你膝关节凉，怕冷怕风，药灸去灸它。
0: 哎。
1: 有药灸吗？有药灸条吧？
0: 有药灸条啊。
1: 有药灸条，由你去用，就是膝关节啊。
0: 灸一天灸几次？
1: 两三天一次。
0: 啊，好的。
1: 两三天一次啊，剩下就喝茶。
0: 这个，你说。
1: 剩下喝茶就行了，给你开个茶饮，到时候。所以说你现在体质血瘀非常严重，除了血瘀之外呢，你还有阴虚气虚。
0: 哎。
1: 怎么能知道你气虚呢？乏力没劲儿吗？
0: 哎。
1: 爱出汗，
0: 对，
1: 身体的虚弱、匮乏、偏颇，它是一点点扭转过来的。
0: 哎，保元丹和秦皇丹，我就是这两种一直当用的。
1: 保元丹你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一袋；秦皇丹呢，你一天两次，一次半碗。
0: 哦，好的。
1: 剩下就什么呢？开开心心的推两肋呀，唱唱歌啊，哎，让自己心情舒畅起来。然后呢，药灸条去灸一灸啊，开点茶饮，没事喝一喝呀。也可以热水泡脚捏腿。剩下茶饮我给你发过去，茶饮喝茶的方法都发过去，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抓药喝茶啊。
0: 哎，好的，你发给那个韩老师，找韩老师那个
1: 发给你
0: 啊，发过来。
1: 行，好，时间关系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
0: 好的，谢谢孙老师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5: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4: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5: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料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4: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5: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4: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5: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4: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6: 那你收
4: 呢？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5: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98.6加95.6，100.4，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5: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8: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了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5: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7: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说明年冬天就种这个， 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000-5000亩，乡里面就慢慢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5: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6: 王修，吃饭了。
4: 啊，那个仓库给
5: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6: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5: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你看那黄的，
10: 是啊，我刚才说那边那黄
9: 多漂亮。
2: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1: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9: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2: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2: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3: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2: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4: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2: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4: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2: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3: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2: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
15: 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三月开窖见光。
14: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5: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四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三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4: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5: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4: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5: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4: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5: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3: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4: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3: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5: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6: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15: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4: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2: 在山

0: 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1: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2: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

0: 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1: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2: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店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3: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1: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4: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1: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5: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1: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 全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

0: 去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陇海区境内，是陇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孤舍、旧孤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2: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戴美村村民：
5: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6: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

0: 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1: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1: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2: 光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地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0: 别通知，特别通知，
1: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0: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自从昨天呢，咱们一元治大病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场外患者的反响太强烈了啊，特别的热烈，一听说是免费发放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能把我们身体里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啊全部消除掉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以后，大家呀都想要缩短治疗周期啊，都想早点恢复健康啊，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大家的。因为什么？健康呢就是自个儿的事儿啊，对吧？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

要努力去争取。不过呢，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也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龙血因子它是预定报名啊，结果就预定出去了超过半数了，导致我们原本计划呢能发放三天的这个龙血因子，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工作人员统计告诉我，剩余的数量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00瓶了，一多半没有了。你要按照这个库存呢，你再看看大家今天报名的这个积极程度比昨天还积极，那我看仅剩下的这些免费发放的名额恐怕也是说没就没了，那随时都可能会清零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这可就是您最后的机会了，对吧？咱们尽力去争取啊，您能争取到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如果实在争取不到了，您也千万别埋怨我，好吧？因为说实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愿意多发放几天，他发个十几天几十天才好呢，对吧？能一直有那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专利龙血因子它的数量真的不够，非常少。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能拿出这15000瓶，我都已经把老底儿都拿出来了，真是竭尽全力了。大家知道非洲的龙血树树浆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提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您不搞这个生物医学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每一次提取的这个成本包括消耗的药材它的数量都非常大呀，而且能够提取到的这个数量也非常有限，10斤的血浆液啊，就是龙血树的这个树浆才能够提取到1克这个龙血因子，这都已经是很高了。所以可以这样讲啊，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真的极为珍贵啊，每一小瓶都极为珍贵，这是我们专家团队半年才提取出来的15000瓶全部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记住，机会真的难得。而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张老师为什么大力提倡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优先参加优先考虑，所以我们很多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的这些患者，你看看他们的生活，生活不能自理，床上吃床上拉，对吧？脑袋稀里糊涂的活着，生命一点质量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啊。原来看着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到什么困难没掉过眼泪的，现在呢一旦变老了啊，就因为骨头疼疼的都受不了，晚上自己趴被窝里偷着哭，有的患者干脆爬到阳台上去就想着跳下去得了，结束吧这种痛不欲生的生活。我讲的这些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啊，是不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痛苦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受的这个痛苦那还是轻的，为什么？你等病情继续再往后发展，对吧？你只能是一天越来越难受，你等到有一天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真叫叫天天不应，要叫地地不灵啊，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凄凉。到那个时候你干什么都无力回天，无能为力了，连呼吸都得看别人的心情，你自己的生死都捏在别人手里，你什么感觉啊？我们不得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着想吗？对不对？儿女孝顺点的想孝敬孝敬你，最多也只能是多送几趟医院，多打几瓶点滴呗，多打点营养液，那要是不太孝顺不想在你身上浪费钱的呢，直接就把你从医院拉回家躺床上等死就完了。我做这么多年的医疗临床工作，我不管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说句实在话，在病床上那是最能看清人性的，我亲眼见的太多了。那些得大病的老人，需要手术的，儿女说啥不给你签字，怎么打电话人都叫不来，最后老人就那样瞪眼就没有了，这样的事儿少吗？哎呀，我也见过啊，老伴儿重症离开人世的时候，那当时哭的哭天抹泪，差点都跟老伴儿要一块儿去了，结果怎么样？没到俩月呢，出去干啥？相亲去了，对吧？别人给他介绍后老伴儿，人也去啊，

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啊。所以啊，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真的不容易啊，你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轮到你啊，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值得被最温柔的对待，最好的对待。别人对我们好不好不重要，我们一定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才能幸福地活着。不然你说咱们谁啊也都别笑话谁，对吧？遭罪的日子都在后边呢，最后大家都一样。哎呀，说到这儿哈，我真的心里边确实很复杂，有怒火，有感慨，有激动。我就特别想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生的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治疗细胞，我们现在是有最好的方法的，叫做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对它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到底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是个什么东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人一有病了，马上知道上医院找医生，对吧？那细胞有病了去找谁啊？我跟你讲，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去找这个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全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快速实现治愈细胞、对抗炎性病变的细胞的终极物质。而恰恰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当中，它就含有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细胞病变的治愈因子，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它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啊，哪里细胞有问题赶紧就到哪儿去修复，哪儿的细胞死得多了就在哪儿再生出更多的细胞来替代，来顶替它。同时呢，它还可以恢复我们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就为人体的健康添砖加瓦，更新换代，最后让你像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活一次一样。801治愈因子的研究发现呢，堪称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从研发到现在到使用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句实在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啊，病程长的，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己身体细胞受损非常严重，药毒呢大量的堆积啊，结果细胞的灵敏度就变得非常低，我们身体里就或多或少的会有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你看别人用药啊，一天就能看到效果，但是他们用药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你都不见效。为什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得需要3-4个周期，甚至于到4-5个周期才能行。同样的药，他们见效就比别人慢多了，治疗的周期也比别人长，那当然治疗费用就比别人更高，对吧？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对患者来讲，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提高治病的效率，对吧？怎么增加对药物的敏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么给他加油啊？靠什么呀？就靠龙血因子啊。龙血因子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的时候发现的，那是一种会流血的树啊。这种龙血树在当地是被奉为神灵啊，很多人都供奉它，认为呢它可以消灾除难啊，保佑他们吉祥健康。龙在中国人心里边一直都是吉祥力量的象征啊，对吧？认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啊，让我们吉祥安康。所以当时这个龙血树就引发了我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可以说对于龙血树的研究我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是后来有了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我们当时就是用这种航天转粒子技术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也就是它流出来的那个所谓的血液当中啊，提取出了和血、清血、清毒三大因子。然后呢，我们马上就用这三大因子，也就是我们后来命名的龙血因子，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患者用上龙血因子以后，体内的药毒彻底全部

清除干净，就像给那个肝心脾肺肾呢拿出来刷一刷洗一洗，彻底洗个澡似的，所有的什么结节增生啊，什么息肉囊肿啊，这些赘生物全部都没有了，同时细胞的灵敏度啊大幅度的提高，直接就提高上来，让那些什么高血压降糖药啊，吃药都降不下去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让那些药物就好使了。实际上不是药物的问题，是你细胞敏感度增加了。大家想想，这么好的龙血因子啊，它跟801赘因子氢酰氨醇合剂结合使用以后，更是让治病啊跟坐火箭了似的，如虎添翼啊。专利龙血因子呢，让细胞主动的张开嘴巴了，会吃药了，这就让801赘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三大作用全面的提速了，治疗效果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全面治愈，所以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康复体验。我们在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能清楚的啊，就从检验的仪器当中就能看到生物新药龙血因子跟专利商标的801赘因子氢酰氨醇合剂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细胞开始逐渐就活跃起来，就像那个人呐，饿都饿极了，您知道吗？饿的饭摆到跟前都抬不起手，张不开嘴来吃，就等待着801赘因子的治疗。而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用的时候，绝大部分重病大病的啊，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当你用了一个月以后，就开始缩短我们治病的进程，原来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病大病，随着龙血因子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完全康复了，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两大生物制剂强强联合呀，就让这个治病效果变得更快更好更强了。有这样强大的联合啊，我敢讲谁用801赘因子肯定都说好，谁不信你就来试试，对吧？咱们就打这个赌，你试试疗效，我就不怕你试。特别是801赘因子跟13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啊，那都是在药监法呀修改过以后，它是同一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特药，很多人都知道了，癌症现在是可以治愈的了。那老慢病呢？慢性病呢？一样啊，只要你用上801赘因子，谁用谁治愈，对吧？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我敢给大家下这个保证，凡是用过801赘因子的患者，你就没有不见效的。你凡是按周期来服用的，你那个病一定能治好。特别是现在有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不但是国外138元一克的801赘因子，现在大家一克一块钱你就拿到手了，而且我们还把提高药效的龙血因子再免费的送给大家，分文不取。干啥呀？就是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啊，能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就是要利利索索的治好病，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享幸福。很多人呢不太理解我，说801赘因子氢酰氨醇合剂，你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你怎么就不卖个高价呢？别人都卖那么高，你比他们低点就行了呗，物以稀为贵，对吧？慢性病一治一个好，你根本就不愁患者来买来用啊。说这个话的人真的不懂我。哎呀，我可以拍着良心跟大家讲，我不是不喜欢钱，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味儿，人得有人情味儿，你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人味儿了。我是个医生啊，我研究出来能根治一身老慢病的801赘因子氢酰氨醇合剂，我能研究出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一直拼命啊，我一直用命去拼，我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愿望，让天下的老人都健康，咱们都没有老慢病。这两大科研成果我是用了几十年的心头血换来的。

所以我就要坚定地走下去，这样走下去我才有成就感，我才特别高兴，尤其看到我患者康复的时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一辈子的快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呦我天，你咋那么强硬呢？因为我从来就没让步过在这件事儿上。所以这次啊，举办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不仅要把国家治愈型的新药八零幺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还有龙血因子，让大家能用得上，也要让那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能用得起，啊，不会因为说经济的原因就被无情地关到康复的大门之外去了。啊，为此失声痛哭，真的再也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这个季节，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提前参与，因为龙血因子在清血清毒方面它有独到的作用，对你们来讲太重要了。它这两大作用啊，可以保证我们不死于心梗啊，不老于心衰。那今天呢是咱们预定报名的第二天啊，虽然是预报名吧，但是全国龙血因子的数量真的已经不多了，一大半昨天都没有了，具体当地还有没有您只能咨询场外热线了。具体的活动政策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大家会享受到一克只用一块钱购买801治愈因子的同时，你可以享受购买两个周期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三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真的留给我们的时间呢不多了啊，也许我们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能遇到起死回生的机会，咱们一定好好把握。

0: 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4: 张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我叫张斌星，我来是给您报个喜呀。
5: 哎呦，开篇就报喜，好兆头啊，喜从何来呀？
4: 也是这样，专利龙血因子呀，我申请到了，我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送我30瓶龙血因子呢，1分钱没花呀。我能用上这么好的专利，张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靠山。这回呀，我靠得住，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我这心里踏实高兴啊。
5: 我跟您说，太幸运了，您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啊，真的特别好。您把您那个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行，真的得谢谢您。我之前那血压呀高得厉害，吃针菊降压药还得高压180，低压110嘞。
5: 哎呦，那也没降下来呀。
4: 自从用上咱们的801治愈因子，现在血压高压140，低压85了。
5: 非常好。
4: 更没想到的是，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再一次血压呀，高压120，低压80啊，更好了。
5: 这说明什么？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这个血压就开始降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回你又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同时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了，那你这血压就迅速的回归到这个120-80，对吧？这个血压值太好，简直太标准了，太棒了！我跟您讲啊，当您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它就能够深度的去清除药毒，清除我们体内所有的这些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并且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所以它能够在治疗方面增加疗效，缩短治疗的时间。你看一用上立竿见影的效果马上就体现出来，是不是太值得恭喜了？
4: 真像您说的，就是立竿见影。我不光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呀，我颈椎3、4、5、6节呀有轻度突出。
5: 哎呦，
4: 尤其是4、5、5、6节这块呀，哎呀，有的时候你说就手啊都抬不起来，就那个后背就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完了还经常犯恶心，每次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呀。有时候你说这个手脚发麻，出汗还多，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跟那个虚脱了似的。
5: 我跟您讲，

0: 啊，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的，这些全都是颈椎神经压迫的症状，脑供血不足，你搞不好下一回就是脑中风了。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呢？缺血性脑梗。你那血管因为不过血，长期的不过血，它都关闭了，堵死了，那不一样是脑梗吗？对吧？照样是非死即残的结果。你现在用801聚因子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我现在用了20多天吧，变化太大了。首先就感觉现在就是神清气爽，你看我的手没有说抬不起来的时候了，不发麻了。再一个就感觉人有劲儿了，干点啥都行，就做个菜我都没事儿了。再一个就是血压好了，咱不迷糊了。颈椎呢也不像以前那样转头都费劲呀，现在就感觉开始松垮了，原来都硬邦邦的。在用上专利龙血因子后啊，我这个血压降到高压120，低压80。这回啊，我把那些用大半年的不管事的药全都扔了。要说治病，还得选高科技的药，我算是尝到甜头了呀。
0: 哎，您这话说的没错啊。咱们说这个801聚因子啊，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了，它是一项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谁比它有这么多的资历啊？对吧？它完全是突破传统，直指病根啊。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叫兵团作战，彻底解决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病变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从头到脚的治愈疾病，从头到脚的疾病康复，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种药了，
1: 找不到。
0: 所以说你看，过去你治不好的那些病，现在怎么了？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对吧？但是啊，801治愈因子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它，是什么呢？是专利龙血因子。这个药你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像它这样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我们那个细胞啊

0: 再生、营养细胞这三大作用得到全面的提速，得到全面的增效。那在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转折性的作用。它可以缩短我们治病的周期啊，直接跟病魔抢时间呢。您比方说，有的患者应该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那些重大疾病，可是你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呢，2到3个周期就能达到康复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少吃药少花钱，节省医药费，我们人还少遭罪呀、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对。
0: 哎，所以你听我的啊，一定坚持用，把这个专利龙血因子跟801治愈因子一直配合用下去，咱们一定会早日康复的。你获得健康的这个身体啊，将来的幸福生活谁他也管不着，你想干啥就干啥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的这个治疗效果我绝对负责到底，好吧？
1: 行，那张老师，那你说我的降压药还用再吃吗？
0: 您现在呀、啊、已经把801治愈因子和这个专利龙血因子都配合用上了，血压已经降到120/80这么标准了，降压药就不要吃了，你再吃血压反而降下去了，明白？就变成低血压了啊！所以你之前所有的降压药全部可以停掉，这一点我专业的告诉你，我为这个话负责，好吧？
1: 哟，那太好了！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的时间，我的降压药都能停了，这有国家专利药，疗效太强了，真是想不到的好事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国家级的生物新药嘛，对吧？它带来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啊，我还要跟我们的患者承诺，就是只要你用了，它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能得到改善。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给我拿回来，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你看看怎么样？让大家就是放心的用，咱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没有任何疑虑的，来把自己的病治好，好吗？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行行行，我这是心服口服，那谢谢你张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嗯，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是李子木、能和您通上电话太好了。
0: 嗯，什么情况？我能帮什么忙不？
4: 我就是和我老伴儿吧，说心里话，最信任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像你这样的大夫现在呀可以说太少见了。
0: 嗯，
4: 老伴儿啊，脑出血挺重的，现在恢复就这么好，必须得感谢你。
0: 哦，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4: 嗯，对对，又听到有免费得到专利龙血因子，我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你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急得我呀，我老伴儿你看看、现在呀也特别着急，还说挺好的，说邻居用的都挺好的，人家20多年失眠都好了，只用一次龙血因子和801治愈因子，一觉都睡到大天亮。
0: 嗯，
4: 这老伴听到之后啊，急的赶紧让我打电话，他也要配合早点用上。我心脏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们报个名啊，我要订3个周期的，送60瓶的那个。
0: 这一点呢特别抱歉，我真心跟您讲，我这儿真报不了名。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还有免费发放的专利龙血因子啊，必须要做到什么呢？叫公平公正啊。所以只有大家呢自个儿到场外去打电话去申请去，好吧，你才能获得。我这儿真的帮不了大家这个忙啊，而且呢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本来数量就不多，活动呢我们也只有3天，一共就15000瓶，

0: 虽然说现在是预定，但是已经发放出去很多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以结束，所以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好，那我觉得您说这话呀、嗯、真的非常实在，我除了要报名啊，还得就是想感谢你，谢谢你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 哎他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边啊、嗯、有说不出来的那种高兴和感激，这药啊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好，
0: 嗯，您把您老伴儿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好，老伴是去年突发的脑出血，被医院呢抢救过来了，命吧反正也保住了，但是出现之后呢落下了后遗症，这小便他就控制不住了、嗯、说尿啊就尿，哪哪都是，家里啊一进屋就是一股尿骚味儿，话呀、
0: 嗯、
1: 也说不清了，脑袋吧反正看着还明白，但是就是说不明白，身体里呢右边他做过康复训练，反正还有点感觉，但是动不了啊，吃啊喝呀拉撒呀反正都在床上，血压呢、
0: 哦、
1: 还不稳定，哎呀高压呀165，低压是95，什么卡托普利呀叫稳定瓶缓释片啊都吃着呢。
0: 嗯，哎呀10个脑出血9个高血压呀，而且你这血压不降下来，你二犯的几率太大了，对吗？落下后遗症，半身不遂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照顾，这种患者太多了。现在，那你老伴儿就你一个人照顾啊？
1: 啊，
0: 还有别人照顾没？
1: 没有，老伴儿有病之后啊，脾气也变得不好了，特别爱摔东西、
0: 嗯、
1: 发脾气，孩子总跟他爸俩喊。有一次啊，这孩子说话呀是太难听了，老伴儿都听哭了。我怕老伴犯病啊，我把孩子也臭骂一顿，那是养你十几年的爸爸呀，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呀，你以后啊你就别回来了，滚吧，不用你伺候，然后给孩子就推出去了，这一走啊、
0: 哎、
1: 这一年呢都没回来，那次啊真是差点就气死我了。那我听到广播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愈细胞，就想试一试，这一试啊用上之后可真就看出效果来了。
0: 嗯，
1: 用上3天的时候吧，老伴儿就不淌口水了，原来那口水呀、啊、也淌的前大劲儿都湿了，尿还控制不住、
0: 嗯、
1: 这有屎啊有尿，这回呀、啊、他能告诉我了，我就给他接了，还有就是血压能稳住了，高压都是125-80左右啊，他现在不那么焦躁，情绪呢也变成稳定了，把俩身子摸上去就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我怕翻身呢、啊、他也能配合我，胳膊腿呀、啊、都能抬起来点了，
0: 挺好
1: 现在
0: 挺好。
1: 用上1.5个月了，我扶着他能靠着那床边坐一下。
0: 哎呀太好了，他有点改善 了您这儿也松快一些呀，对不对？
1: 对，
0: 哎，这才1.5个月的时间呢，充分说明801治愈因子在治疗您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呀、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方面是大有成效。您刚才也讲了啊，说老伴儿这个脑子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啊，手脚也都动不了。你说为啥呀？手不好使了，说明什么？支配运动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对吧？大脑那个指令啊，传不出去了。所以他那胳膊腿的运动功能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实咱们所有啊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个流哈喇子流口水的啊，胳膊拐框的腿画圈的等等等等，包括瘫痪偏瘫在床的，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造成的。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啊、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真是哪儿坏了就上哪儿去修，对吧？你像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修复大脑激活，修复大脑激活大脑细胞的 ZR 脑活因子，它们就是修复脑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最好的物质，那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只要你身体出现断裂的神经元了啊，出现问题的这个神经节细胞了，它都可以去激活修复和再生，恢复神经的传导功能。那就像电工似的修理电线一样啊，把电线一接你这灯就亮，一样的道理。你这个神经修复好了以后，神经能重新发挥这个传导功能了，大脑的命令直接就传出去了，你不管是说话

0: 哎呀，运动啊，肢体功能，还是说排便的问题，对吧？大小便失禁的问题，这几个主要功能，包括他大脑的思维，都是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记忆力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您只要给他坚持用啊，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你能够看到他会越用越好，我绝对给你打包票，你老伴儿的病我负责到底。
1: 啊，怪不得我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呢，这下呀我更有信心了，还想给他用啊，专利龙血因子。您说我们两个人呐，他只有点退休金，生活压力啊也非常大，我就希望啊老伴儿啊能快点好，不也能省点钱吗？
0: 对，这个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单独用801致因子呢，你老伴儿三个周期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啊，当然想要完全恢复到行动自如，上厕所上卫生间什么一切利利索索的啊，你出去一天你都不用担心他，那你最好就用到四个周期啊。但现在你申请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你配合使用72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三个周期的这种四个周期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老伴儿一个是少遭罪了，另外一个咋了？你是不是少花钱了？咱们钱呢，真说实话，省点是点，对不对？减轻经济压力。说实话啊，我跟您讲，免费发放的这个活动的名额，免费发放活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您可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吧，好吗？
1: 哦，好的，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快呀、去申请专利龙血因子，早点啊把老伴儿的病啊给治好了。
0: 对对对啊，然后您也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们再见，
1: 谢谢您了。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李建国呀。

0: 一定会这么好，这是很自然的事儿。特别是这个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你用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配合用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啊，那个治疗效果它来得更明显、更快、更好了，疗效马上就可以提高10倍呀，对不对？你看这个速度，你都见识到了，对吧？马上这个疗效就起来，很正常，没问题，非常好啊。
1: 哎呀，我。是是是，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这个张老师。
0: 没问题没问题，您从这个多大年龄开始说，然后说什么问题啊。
1: 好，我今年58了。
0: 嗯，
1: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有糖尿病。
0: 哎呦，
1: 哎，这一直吃药，吃这个二甲双胍呀，还有亚麻利呀，还有这个打胰岛素，是16个单位。
0: 嗯嗯，
1: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好，空腹血糖都8个呢，餐后都是14-15个。
0: 嗯，
1: 啊，我这心脏不得劲儿，胸口闷，在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这个二尖瓣反流，哎，这个说还有这个左边这个心室说是舒张功能低。
0: 嗯，
1: 啊，另外我腰不好，有腰间盘突出，老腰疼，另外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甲状腺有结节。
0: 哎呦。
1: 对，按照医生的说法，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有多发性的好几个。
0: 嗯，
1: 完了，我这胃不好，吃啥东西都不难受，关键我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都有2个多月了，这脚面都有点变色了，都不是正常的皮肤色了，就是。
0: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挺严重了。这是多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而且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啊，很危险。我呀跟您讲实话，您别不爱听好不好，我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你，如果你还是用过去那些传统治疗方法的话，你别说糖尿病啊，我跟您讲，就您这个脚最后都保不住。现在第一个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第一个就是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有多少人其实都像您这么就在治这个糖尿病，治到现在咋样？先是降糖药，对吧？降糖药不行，控制不住了，就胰岛素，胰岛素也不行，再把降糖药加回来。你说就这么个治，然后还不行的时候，就开始偏方土办法就都想了，那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最后呢，有一个糖尿病说自个儿就是这么治好的吗？一个都没有。啊，中国3亿糖尿病没有一个是这么治好，没有一个
1: 是
0: 这么治好的。
1: 是
0: 是，所以咱们治疗糖尿病，大家记住啊，必须从根上去治病去。我实事求是的讲啊，咱们这位朋友，我观点非常旗帜鲜明，我绝对不说那些方法是不科学的，它是不对的，错，它是过去的方法，在过去的年代里边它是有意义的，那个年代它是科学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变成传统的治疗方法了。因为什么？时代发展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治疗糖尿病已经进入到治愈细胞的医学时代了。你就想想，别人都用飞机、大炮、坦克去打仗了，您这小米加步枪能行吗？
1: 还真是，
0: 对呀，
1: 照你说，还都得相信科学。哎呀，我这毛病多的不知道治哪个好。跟你说实话，我之前没少用药啊，
0: 肯定啊，
1: 但是它都去不了根儿，
0: 啊，
1: 这回我就是想问问你，张老师，我申请的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趁现在这不1克1块钱嘛，这活动还没结束，我说多买足备足它呀。
0: 对啊，您这几个问题我给您先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有的疾病都肯定能够康复的。这个没有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那像800多枚生物导弹一样，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就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逐一击破，而且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你身上的病慢慢都同时会好起来。比如说你这个最基础的就是糖尿病啊，这个也是危害最大的。糖尿病是什么？是胰岛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801治愈因子， 通过使用801聚因子啊，特别是其中的什么专门针对糖尿病发挥特殊功效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

0: 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这个就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根本的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801治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你一体多病的问题，比如说你二尖瓣反流，这是属于什么心脏瓣膜细胞病变了，那你就用 NF 心肌因子，对吧？胃病胃不好有什么 NK 抗炎因子，所以801治愈因子当中你所需要的那些治愈因子它都有，从而解决你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就是您今天真的太幸运了，已经申请上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对吧？另外免费发放给大家的专利龙血因子你也拿到了，那么这两样东西一定配合起来一起用。专利龙血因子呢，是我们在非洲的时候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到的活性因子，我们把它叫龙血因子啊，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清除血毒糖毒，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你想想什么叫胰岛素抵抗，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你细胞对胰岛素都能敏感了，你那胰岛素都好用，明白吧？所以你配合使用以后，不光是让你见效快，而且呢让你少遭罪，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我跟您讲心里话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单独用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至少也得4到5个周期的时间，知道吗？但是你今天领到专利龙血因子了，现在3个周期足够用，等于省了多少医药费呀、啊、是不是？所以我讲您非常幸运，而且这个龙血因子本身是免费的，数量呢很少啊，你用的时候又缩短治疗周期，不就等于在给你省钱吗？现在我们那个场外的热线电话都已经开锅了，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治好病啊。而且所有服用双专利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我跟大家讲，如果药效你不满意，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是要保证大家安心放心的来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治愈疾病。
1: 哎呀，张老师还真不用你保证，我早知道国药专利药这么好啊，我早就好了，真的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现在也不晚啊，您订的药啊足够了，好吧，不用再用了啊，然后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陕西西安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说说。哎呀，张老师，我都给你打电话，这是一直打不通，这好不容易打通了。我是咱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了。
0: 嗯
4: 啊，听说一分钱不花就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活动还随时可能结束，到底还是有没有今天？
0: 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已经剩的不多了，今天还有，您必须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因为名额一旦没有，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4: 啊，就是我关键是着急嘛，要不能把电话打到你这儿的，场外电话我都打了9遍了，怎么也打不进去，这好不容易打到你这儿了，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2份。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别说要2份，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必须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因为什么呢？面对全国啊，就这么15000瓶，我们一定得公平、公正、公开呀。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真心的，不是不帮您，是没法帮，好不好？
4: 好好好，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想办法。

0: 让老头都帮我一块打，但是我必须得得到这个申请，啊，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呀！
1: 哎呦，你详细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0: 我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我用了35天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专利药。你说这个疗效，我就是真给你竖2个大拇指夸赞。
1: 你原来身体什么情况呢？
0: 我原来是有冠心病，平时就是心慌，胸口老是憋得慌，前胸后背呀、这包括左边这个胳膊，有时候就闷闷的疼，有一回都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了。因啥呢？我在外边呢，啊，出去逛去了，突然就晕倒了，脑袋后边还磕了好大一个包，都是人家旁边路人帮忙打的那个120，把我给拉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了去，那说啥让我做支架，那做支架可不是就是3块2块能办到的事呀、那都过万了，我没舍得做，就这么着维持一段时间，可是每天就是2个字遭罪呀，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动不动的半夜就给憋醒了，胆还不好，医院他说我有胆囊息肉，啥病都赶得让我一个人身上了，我自己苦恼，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不苦恼了，现在一天一个样。
1: 您跟我说说35天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用上的当天晚上睡觉啊，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一晚上我也没有别醒，到了第二天，我这脑袋瓜子也清楚了，觉着2条腿踩到那个地上有劲儿了，一直到现在坚持用了35天了。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是吧足了哦。
1: 对对对，没听出气短来，不错啊。
0: 现在晚上睡觉睡得也好，吃饭也吃多了，最主要是我这胸脯子到这后背，哎呀，一点都没有说的，就像原来那种闷疼闷疼那个情况了。我就想嘛，就照这样子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我寻思再得上它，那要是一块用，强强联合，那不是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啊。我儿媳妇过2月要生了。那我得好好照顾儿媳妇，照顾我大孙子去呢。
1: 哎呦，您这个生活真是有盼头啊！说的没错啊，如果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专利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用，那都是生物新药，叫强强联合，深度清除药毒，还能彻底的清除体内一切的那些所谓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开嘴去吃药，你是这个药效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它也让801治愈因子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我们自身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发挥到最大化啊。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的讲就叫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让患者好得更快更好。
0: 所以呢，我就是想订上2份，给亲家母也订上1份。
1: 哎呦，有您这个老丈母娘真是了不得，太好了。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啊推出的1元治大病活动免费发放龙血因子，马上要送没了，一旦没了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结束以后，不光801治愈因子要恢复到1克1380元，而且这个龙血因子它也没有了，明白了。所以啊，想要用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

0: 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一定要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了啊。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

0: 我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还没有抓住机会，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今天我不讲虚的，不绕弯子，我只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今天是咱们呀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倒计时啊已经开始，结束就是结束，名额没了就是没了，要断了就是断了，治水丹霞的今天石斛送完了就是彻底没有了。
2: 对，常老师，我在后台看得太清楚了，现在报名热线已经是彻底打爆，很多家人呢就怕最后这点机会也抓不住，大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次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很多家人呢还不明白，说这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拼了命的去抢呢？
0: 主持人问的特别好，这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为什么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赤水这一条流域能种出真正药效的金钗石斛？为什么这次免费送，大家都疯抢啊？因为错过这次，你花多少钱都再也得不到喽。首先，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苛刻至极致，那么只长在赤水丹霞绝壁红砂岩上，那么这种红砂岩呀疏松多孔，含丰富的钾、钙、镁等等天然矿物质，加上常年呢云雾缭绕，湿度高，光照弱，不沾化肥，不沾农药，不人工催长，它是扶石而生，引路生长，不沾人间土，只吸丹霞气。全世界只有赤水这一带呀，也就是这一片区域能大面积防野生种植，那别的地方温度不对，湿度不对，岩石不对，那你种出来的只能叫草，那不叫药，这就注定了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产量极少，极其珍贵。从历史上讲啊，它是真正的皇室救命仙草。三国徐庶为救母亲严病，急需冒死攀爬赤壁悬崖采石斛，那奉母之命成为千古孝亲佳话，药王孙思邈啊把它写进了千金方，说它滋阴补虚，效如服骨，仙草上品。那李时珍呀《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石斛重生石上，那静如金钗，入药最佳。上下2000多年，所有中医顶级典籍都把它排在滋补上品，滋阴养五脏，强筋骨，明目养胃，延年的第一味。中医讲啊，人老病多体弱，根源就是阴虚，而金钗石斛呢入胃经，入肾经，专门做一件事儿，就是滋阴呀，养胃阴，修复胃黏膜，胃胀、反酸、胃炎、便秘， 还有呢是肾阴，那强筋骨，腰膝酸软，那腿脚无力，夜尿频多，清虚火，失眠，像心烦，口舌生疮，潮热，并且起到养肝明目，眼睛干模糊，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等等，不五脏虚劳，体虚没劲儿，那免疫力低，久病不愈等。那现代医学研究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提取到的石斛胆碱含量啊，在0.5%到0.73%，那极品超过0.8%，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它里边呢，石斛多糖啊，还有石斛黄酮啊，氨基酸，能激活免疫，增强抵抗力。能扩张血管，净化血液，那辅助温三高啊，三高大家熟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保护心脏，修复胃黏膜，促进呢胃肠的蠕动，另外起到护眼、护肾、抗炎、缓痛，还抗衰老。而且咱们这次送的呀，全部是8年以上的丹霞石防野生种植，不施肥，不打药，古法加破壁萃取，那国家认可可直接口服的，那吸收率高达90%以上，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啊！这不是市面上几百块钱的大棚的石斛，这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国家地理标识，并且呢是濒危珍品。那家人们，我再强调一句，这次活动送完以后，你就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到这个年份这么高含量可以直接口服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
2: 是啊，太珍贵了。那常老师，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放在一起，为什么被称为是绝配？为什么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有效啊？
0: 最关键的地方，皇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修细胞，通淤堵，修脏腑，治病根。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千年仙草，滋阴固本，强体质，防复发。一个是现代生物科技顶峰，一个是千年中医药极品，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汉方膏里啊，超级复合酶分子量极小，直接能进入细胞，还能清理毒素垃圾，把你全身受损的细胞呢全部给你修复好。那金钗石斛呢，把正气补足了，把阴液补足了，把体质稳住了，让药效不反弹，好得更快更彻底。这就叫什么呢？搞住狐狸，狐固搞笑。

0: 念一念啊，大家听着，全是切身体会到的真功实效给发来的真实感受。有来自山东济南历下区的62岁的张兰，她患有十几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平时一走路啊就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头昏得不敢出门。这次活动啊，参加上了，用上了咱们汉方膏和金钗石斛这对组合，才用了3个多小时，就给我说呀，说常老师呀，我这胸口啊一下子松快了，不闷了，头也不昏了，眼睛也亮堂了，这就是超级复合酶直达细胞，打通血管的效果，就是一个字儿快。还有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58岁的刘健刘先生啊，老慢性胃炎、胃溃疡、胃胀还反酸，吃一点啊就堵得慌，晚上睡觉啊都难受，多年吃胃药啊，越吃身体越虚，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加上咱们金钗石斛这对组合，当天胃里啊就暖暖的，不胀了，不反酸了，吃饭有胃口，香得寒啊。那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65岁的叫王秀琴，严重失眠十几年，一晚上呢只能睡1-2个小时，多梦一醒，白天就浑身没劲儿，心慌气短。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的组合，当天晚上就能踏踏实实睡5个小时多了。那一觉到天亮了，早上起来那精神足，身上有劲儿，那这就是神经修复、气血补足的效果。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区的70岁的叫陈德福，老慢支，气管炎几十年，一到冬天就咳嗽、就咳痰、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躺不平。那用上这对组合呀，第二天咳嗽明显减少，痰少了，不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晚上呢，稍微能平躺着睡一觉，出门也能遛个弯、散散步，再也不用随身带药了。我想大多数家人都非常的惊讶，真的这么快治疗效果吗？我负责任的讲，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亲自给我发来的这些信息啊，一个字儿不差，我都可以给大家截图，你们自己看，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这不是激素，不是麻醉药，不是止痛药，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在修复细胞，在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在补体质，双管齐下直达根源。西药是干啥的？压症状，咱们是修病因啊，所以才会出现几个小时起效，当天就见好转，两天呢就有不错的收获，这就是对黄金组合的威力。单独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已经说作用很快了，再配上金钗石斛呢，直接再上一个台阶啊，周期用药短了，好的更透彻了，不繁复了。
1: 好，家人们听到了吗？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今天可是申请使用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啊。那过了今天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政策彻底取消，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700多块一克呀。那过后想起来再用，一个月就要几千块钱呀，普通退休金那根本吃不起呀，也吃不消啊。还有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全部送空，一盒

0: 不胜，永不追加。第二呢，现在全国多地区已经断药，没有货呀。那你锁定名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药，是药厂产能啊，就这么多。那为了这次活动，那么药厂啊，已经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的订单全部叫停，全部留给咱们老百姓啊。出口是赚美金的，但也不能放着全国百姓咱不管吧。所以现在库存呀已经见底了，今天的最后一天就抢到就是命好，抢不到你也别抱怨别牢骚。那第三，很多家人还在等，还在拖，还在观望。我告诉你，今天抓不住，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错过让自己一身慢病快速好转，少受罪少花钱的机会。我在台上做节目，我看得太清楚喽。有的老人一年呢就几百块补助，那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怕生病。这一生病啊，整个家就垮喽。那这次活动呢，就是给普通人、底层的老百姓、没钱看病的人一次真正活下去、健康下去的机会。哎，我再度重申一遍啊，今天最后的政策，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那必须下手啊，必须抓住最后一天。现在每分每秒名额都在减少，那今天似乎部分地区已经没了，汉方膏也快申请完了，你慢一分钟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在健康上斤斤计较，今天省下的仨瓜俩枣，明天可能是高额的医疗费。更重要的是，而你们牵肠挂肚的操心费，身体从来不会欺骗谁，那善待谁，不吝啬健康，不辜负生命。家人们，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立马拨通咱们场外400电话报名，锁定你最后的名额。好，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咱们大家。
1: 通瘀补虚药力砖，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清拆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清拆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常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哎呦，终于听到您说话了。你不知道我这电话给您是打了一遍又一遍，我一直惦记着啊。今天可是活动最后一天呢，我真怕晚一步啊就抢不上名额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啊，今天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理解大家现在的急切的心情。很多家人呢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就怕错过最后的优惠，我是都看在眼里呀。
4: 哎呦，常老师啊，我坚持用咱们这款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膏呢，整整用了两个周期了，效果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个身子骨呢，跟以前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哎呦，我以前吧，也是一身的老毛病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像那个有这个冠心病呢，心肌缺血啦，平时啊，稍微动一动，走几步路吧，就心慌的厉害。胸口呀闷的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上气不接下气，前胸后背哎呦天天疼呀，夜里疼到我连这个觉我都睡不安稳呢。还有高血压了，更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
0: 嗯，
4: 最高的时候啊，高压吧直接就冲到180了，整天就感觉啊、
0: 哦、
4: 头晕脑胀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吧眼前一黑啊，差点就摔倒，出门嘛都不敢一个人走。
0: 哦，
4: 像除过这些之外啊，我还有多年的老胃炎啊，胃溃疡，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胃啊就胀，不消化，反酸，烧心，打嗝，想吃吧也不敢吃，吃掉吧又难受，整个人啊就瘦到呀就不成样子，严重失眠吧，一晚上翻来覆去，最多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有时候啊整夜睁着眼睛到天亮呢，白天精神萎靡嘛，浑身还没力气。另外这个膝盖这一块也不好，有骨刺，另外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一到这个阴雨天吧，天冷到时候，哎呦那疼了你这根本就走不了路，上下个楼梯吧，哎呦更是不敢使劲啊，就像我平时下楼买个菜啊，出门散个步呀，哎呦奢望，奢望了都变成奢望了。
0: 嗯，
4: 这么多年吧，我是西药是一把一把的吃，降压药、治心脏的、养胃的、止疼的，是各种各样这个药啊对在一起吧。
0: 嗯，
4: 哎呦小山一样，我这样都一点都不夸张，一天三顿不间断的，整整吃了五六年了，可结果了，并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把身体吃到就是越吃越虚吧，肝肾功能啊也被伤到了啊、哦
0: 嗯，
4: 脾胃啊也垮了，免疫力啊越来越差，
0: 哦，
4: 特别啊就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毛病不但说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多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觉得这辈子啊就被这些这个老慢病给我缠死拖垮了，我根本就连希望都看不到。
0: 嗯，我特别懂啊。咱们很多老家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是暂时控制指标，缓解症状，时间一长呢，不仅伤肝伤身，还伤脾胃，还把整个体质呀、啊、越吃越差，越吃越垮，病根一直都在，问题自然反反复复啊。
4: 对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直到后来吧，我遇上您了，遇上了这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呀，哎呀我跟您说啊，我为什么这么相信您了，为什么能认准这款药了，就是因为我清楚它是高科技的新疗法，最新研发的生物新药，是您讲啊这个毒含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啊，修细胞啊，修血管呀、啊、修脏腑啊，修神经的，而且我听您说啊，这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呀，我当时才用了3天吧，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啥明显了，就是胸口憋闷明显感觉减轻了，喘气顺畅的多了，然后慢慢用到半个月嘛，我就感觉头晕这个情况轻了很多，脑袋清醒了不少，坚持用到一个月，哎呦这个血压是稳稳当当给我降下来了。
0: 好，
4: 降压药啊我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减了一半，就那2个月啊，以前那些心慌啦、胸闷啦、胃疼啊、胃胀呀，像原先那个失眠睡不着啊、膝盖关节疼这些毛病啊，几乎都好到一大半了啊，哎呀我挺高兴的，然后我就专门还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连医生都特别惊讶了，问我最近啊到底吃什么好药了，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激您呐。
0: 哎呦，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正的威力，它不是简单掩盖症状，而是从根源上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血管还有脏腑，把身体的根基养好了，问题自然 就很彻底的改善了呀。

0: 谁说不是的？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打电话就一件事，我要定三个周期的。我一直记着您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定三个周期，就直接赠送12号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对不对呀、
1: 啊？哎，这个没错，这一次的福利呀、啊，是我专门为咱们所有的老家人争取来的。这款金钗石斛啊，只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环境苛刻，产量极低，里边有石斛胆碱，而且它的含量啊是咱们普通石斛的2-3倍之多。那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修细胞、调脏腑、治病根，金钗石斛呢是滋阴固本、补气血、强体质。那么皇宫汉方膏配上金钗石斛呢，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膏助狐狸，狐固搞笑，那两者搭配在一起效果加倍呀，好得更快更彻底，也不容易反复。它能养胃护肾，清肝明目，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寻常百姓啊根本见不到，现在市面上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真正高品质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那这款石斛啊，哎呀，我可以说直接入口，人体吸收率能高达90%以上。那平时根本不会拿出来这搞赠送啊，这次就是想让咱们生命科学的老听众能够用上，加速

0: 这么好了，你看精神足，睡眠好，血压稳，心脏也舒服，胃也不疼了，就连走路啊也有劲了。啊，我就想着啊，再坚持用上三个周期啊，再配上这12盒珍贵的金钗石斛吧，我有十足的信心呢，彻底把我这个身体养好，慢慢的啊，把所有这个西药啊给停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吧啊。
1: 好，那这位老姐姐啊，你真的是懂养生，懂治病，看得出啊，你特别明白，你这一身缠绕多年的老慢病啊，能彻底到现在这个状态，我打心底呀、啊、替你高兴。咱们皇宫看方高管用，就是因为它是先进的生物酶疗法，能够直达细胞，能够溶栓化瘀，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脏腑啊，那安全温和，见效快，还能够啊从根源调理。那再配上金钗石斛呢，一边调理治病，一边呢固本养身，标本兼治。你今天定三个周期，我马上呢给你锁定名额，活动最后一天。现在的石斛的库存呀已经不多了，您这一步啊真的是走对了哟。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谢谢常老师了。您啊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嘛，有您在啊，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我们心里头啊才会有底气，才会有盼头。我现在马上就定，谢谢您了常老师。
1: 不客气，赶紧去落实，不多说了，再有问题啊咱们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常老师啊。
1: 哎，我是常老师。
3: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是新来的。就因为我用了一周这个生物新药，就是这个皇宫汉方膏。
1: 嗯。
3: 刚一周时间，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活动订药呢。
1: 只用了一周，那之前啥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得给我说说吧。
3: 哎，好，就是我以前吧，就是那脑梗后遗症，
1: 嗯，
3: 手脚这个发麻不说呀，就是说话都不像人正常人那么利索了，
1: 嗯，
3: 血压还高，那个血脂也都高。颈椎动脉上还有这个斑块
1: 哦，
3: 常年那个头就发晕迷糊不说，还沉呢，
1: 嗯，
3: 就那个前列腺也不好，也大夫说，这个每天晚上得起4-5次甚至6次都，
1: 嗯，
3: 起，另外还有那个结肠炎呢，拉肚子。
1: 哦，
3: 肚子老是那个疼有点儿，这都几十年了，你这个中药啥的，还有西药，朝着那偏方啥的，还有理疗都试过了，
1: 嗯，
3: 这钱花了好几万不说，一点用它都没有啊，弄得我都不想治，绝望了都。
1: 哦，你这是一体多病，脏腑细胞大面积老化受损。一般普通的药啊根本碰不到病根儿啊，没少遭罪呀、啊、这是。
3: 对呀、啊、这不后来也是朋友给介绍，他那个吃那个生物新药，说是那个高科技新疗法见效快呀、啊、效果另外还好，就说我也那个是试试那个。抱着这种心态买了那个5盒皇宫的汉方膏，
1: 嗯，
3: 哎呀，这个是用了，结果我是真服了都啊，就当天一用上之后，这头就不那么沉了，不是说，
1: 嗯，
3: 又用3天的时候，

0: 这手脚麻的，那明显就是轻，哎，这五年的时候吧，就是夜尿少了，睡觉睡得实诚了，
1: 挺好。
0: 再用了这个七天以后，这头就感觉不像以前老那么迷糊发神了，这几乎都像没有了似的清醒了，走道还有劲儿了的。这两天我就总听你讲课，哎呀，听完了这感觉一下子明白了，就为啥说以前都那么多花那么多钱才好不好，这都是因为啥呢？这光是治标，至于你这个黄公公这个汉方膏吧，生物新药，这909复合酶，这是真正能修好这个血管，修好神经，还有胃肠啥都能修好，前列腺细胞啥的。你说他这个分子量还小，直接就能进那个细胞里，还不伤肝不伤肾的，代谢也好，安全的，另外快，还彻底好。
1: 哎，说的太对了啊，西药是压指标，中药是慢调理，那生物酶呀，是直接修复病根儿啊。
0: 那个我查了，是我今天就得定那个两个周期的汉方膏，我知道就是说今天最后一天，俩周期不是还额外送那个五盒次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嘛，这个金钗石斛我让孩子也查过了，就说是只有那个次水丹霞能种，长在那个石头上长的，没有无眼，说是纯天然的那个矿物质还高呢，那提炼的这个石斛碱呢，超高，能那个清血脂，就保护脑，还有血管补肾，那个修肠胃，和这个汉方膏一起配的那个一配，我才用这一周就这么好，这不是？就是配上这个金钗那个石斛，我也再用两个周期，我感觉全能好了的。
1: 没错没错，你看你这个脑梗、三高、前列腺、肠胃。全是属于阴虚的范畴，血瘀，而且细胞受损了。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呢，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先打通你淤堵的问题，修复细胞，再用咱们金钗石斛啊，滋阴益肾，净化血液，保护心脑，那组合起来呀。比单用药那快得多，那很多人呀，用这对组合，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能舒服，短短两三个小时他就舒服，当天见效，那两三天呢大有改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最后一天，两周期名额非常紧张，我现在呀就把名额给你锁住，你马上去落实。
0: 嘿，得谢常老师啊，你说他多亏那个打进来了，要不然你说最后这一天机会要错过不都完了。
1: 那对呀，赶紧去落实啊，用药期间还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这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我求求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名额呀！ 我昨天啊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一直占线，怎么都打不进来呀、
1: 嗯、
3: 我一晚上的觉都没睡好，就惦记着这件事儿呢。今天啊别的事了我都不干了，就守着这电话旁边了，就怕再错过去了。
1: 你别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别激动，慢慢说。哎，我知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心情特别特别的急切，那你慢慢讲讲。
3: 好，哎，常老师，其实我自己啊没啥大毛病，我自己啊还没有用，主要是啊我家里两个人，我老公和我妈妈一直在用你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的，所以啊我今天拼了命也要打进电话来。
1: 哦，那你先给我讲讲你爱人和你母亲都是什么问题，现在用药的效果到底咋样啊。
3: 好好好，我着急啊有点乱，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常老师。

你这样的家务事儿他都干不了，提不起一点精神来，手啊脚啊发麻凉，有时候啊连拿个筷子尝衣服都费劲，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视力越来越差了，身上还莫名其妙的那皮肤发痒，抓的全身都是那个印子，觉也睡不好，他现在啊。

0: 还莫名其妙的那皮肤发痒，抓的全身都是那个印子。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定三个周期，定赠送12盒的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正好啊，给我老公和我妈两个人一起用，争取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不再受罪了，不再反复了。我现在就请求你，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听说现在这药品库存已经不多了，赠送的金钗石斛更是快要空了。我真的不能再错过去了。
1: 那好，那好，你这份孝心呀、啊，这份对家人的责任心，太难得了。我听了都特别的感动。说到这活动啊，送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有多么珍贵，为啥人人都抢着用？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只长在呀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8年的防野生种植，那石斛胆碱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3倍，被称为呀千年救病仙草。它能够呢滋阴润肺，能够软坚散结，能够扶助稳糖，能够呢护肾养胃，提高免疫力。那对您的爱人这样的糖尿病，对您母亲这样的肺部的疾病、结节的疾病的老人呀，再适合不过了。那组合的使用，那皇宫汉方膏负责修细胞，负责调理病根，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增强体质，防止复发。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那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效果翻倍，好的更彻底了，更稳固了。今天呢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赠送的金钗石斛真的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我现在马上给你锁定名额，你立刻去打电话落实，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赶紧去啊，不跟你多说了，我挂了啊。
1: 好的，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电话接进来了，你请讲。
3: 常老师你好。哎，常老师。
1: 哎，你请讲。
3: 我上次听你节目，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呢，我是抢到一个。

0: 也跟我跟大家一块讲讲好不好？
1: 哎，好的。结果呢，我这躺了一个周期的，我就明显的感觉胸口发闷，憋气的感觉啊比以前减轻了，头晕的症状啊就彻底的消失了，头一点也不晕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再慌悠了，这个睡眠明显的改善，晚上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整夜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焦虑的情绪也没有了，仅仅用了一个周期，这个心脏再也不疼不闷了，用到现在我是真明白了为什么这款产品这么好使，这么多人抢，它是依靠生物酶起作用，能够直接溶解血栓，疏通血管，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腰椎，修复前列腺受损细胞，从根源上把身体坏的地方一点点的修好。这次呢，我指定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一个名额，我必须要订三个周期的。常老师，我还特别特别想要你赠送的吃水淡茶金钗是活。我早就听你讲过，对我这种心脏不好、腰椎不好、睡眠差、甚至前列腺不好的人来说，再对症不过了。
0: 好好，我太理解你的心情了。你这种情况，心脑血管、腰椎、前列腺多种问题产生呀，正是最需要。那么咱们皇宫汉方膏加金钗四虎组合的呀，那汉方膏呢，负责修、负责通、负责治；金钗四虎呢，负责补、负责养、负责巩固。你之前只订购了一个周期，确实有点太少，只够初步的调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步到位，直接订购三个周期。我把这个名额呢给你锁定住，你立刻拨打400电话去落实。记住啊，你今天这一步走对了，往后啊能让你少遭罪、少花钱，省下几万块钱的住院费、手术费，那可太值喽。
1: 是啊，哎呦，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的我太感谢您了，你真是救了我一命，救了我们一家人呀。有您在，有这么好的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终于有盼头了，谢谢你啊唐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客气的话咱不多说，马上去落实，拿到药心里才有底呀，那你赶紧去吧。
1: 哎，好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吃了，订药吃了。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唐老师。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看这活动你也赶紧帮我看看呗，我也想要呢。
0: 好啊，你多大年龄了？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3: 我这不今年也58了吗？你看我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这脑供血不足，我一天天呀这头晕，哎呀心还慌，还有早搏的现象，还可怕动静呢。
0: 对，
3: 慢性胃炎还有便秘。你说我这胃吧，这不吃不饿，吃了吧还就胀，再加上我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哎呀，我这浑身呀，浑身关节疼得要命，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嘛，没有一处好地方。
0: 哦，
3: 对了，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身上是一点劲都没有，人还特别爱出汗。
0: 哦，
3: 你说我这些病也都伴随我都10多年了，实话说这药啊比我吃饭还勤快，药不离口，可我这身体也是越吃越垮呢。
0: 对，
3: 哎，我不瞒你说我也没退休金，就靠着那么国家一点补助，我根本嘛吃不起几百块钱一克的药呀。直到你这现在这次活动一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你说这是生物新药，这毒含909种这个超级复合酶，能修五脏，还能修血管、

0: 修神经的，还能修肠胃、修关节，我就觉得这安全又没有毒，这老人吧都能用。
1: 嗯，
0: 就我身边好几个姐妹她都用了，人家用上当天的心脏不难受，
1: 嗯，
0: 这脖子呢也不僵硬了，
1: 哦，
0: 这腰疼都减轻了呢。
1: 嗯，
0: 这一周呢真是个大变样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呀，这是细胞修复疗法，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
0: 是是，所以说我就等着这次机会嘛。昨天吧我是没抢到，都快把我急疯了。你说眼瞅着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必须得定三个周期呀。
1: 嗯，
0: 因为吧这只有三个周期才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你想这是国家的呀，濒危仙草，
1: 嗯
0: 啊，外面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啊。
1: 嗯，
0: 我就怕今天再一错过这活动结束，这汉方方这汉方膏呢恢复700多一个。那金钗石斛呢这彻底没了，你说我这辈子再没有机会治病了呀。所以说昌老师呀，你赶紧又帮帮我吧。
1: 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啊，很多很多的咱们老百姓都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专门为你们争取的，把出口的药给截回来，依然执行好政策。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制的皇宫汉方膏啊，1颗1块钱给到大家，再配上咱们顶级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就是让您花小钱治大病。那么咱们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复合酶，刚才你也提到了，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打通人体5脏6腑，四肢百骸，修复全身细胞，通瘀阻，修脏器，快速见效。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免疫，护心脑，那么特别对于肠胃、关节、肾脏都有特别好的作用。两者一起呢当天有改善，3-5天呢见大效果，那么一周期呢明显康复，2到3周期就能停药。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呢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呢只能是赶紧打电话报名才会有机会用上。我先给你锁定名额，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去落实，再晚呢确实来不及了，那你赶紧去吧。
0: 行行行，那就先谢谢您了，常老师，真是太感谢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啊。
1: 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我在这里衷心的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1克1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是前几天参加活动。我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李桂兰呢。
1: 嗯，
3: 我家是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1: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一个事儿，就想再给补订3个周期，这1克1块钱真是太合适了，还花不到1分钱，给12盒，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
1: 嗯，
3: 我觉得呀，我之前买少了，根本都不够用啊。
1: 怎么就觉得订少了呢？你是几个人在用药呢？
3: 常老师啊，我实话实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3个周期。嗯，我是想着先调理调理看看，这没想到的效果这么快，这用到第二天呢头晕就轻了。
1: 嗯，
3: 这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
1: 嗯，
3: 这胃里暖暖的，也不犯酸了。哎呀，这晚上还能睡一个多睡一个小时了。
1: 嗯，
3: 我跟老伴说这个药啊真是救星啊，我现在浑身呐、啊、都轻快了，
1: 哦，
3: 精神也足了，这老伴也想吃，我怕这三个周期里我俩不够啊，你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都打进来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怕这个现在不定，这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1: 嗯、
3: 再也买不到这么便宜这么管用的好药了，唐老师啊，你就给我再加三个周期吧，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也特别为你高兴，看到你用了咱们皇宫汉方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你这份想把身体彻底调理好的心思我完全能懂，也特别特别的受感动，但是呢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忙呢我还不能帮你，我得说句心里话啊，这次活动呢名额库库存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赠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数量特别少，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争取到了这一点名额，就是想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些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又被老慢病折磨的走投无路的人，连药啊都吃不起的家人，你已经定了三个周期，足够你和老伴儿能用一阵子的了，等再有机会的话再定也不迟，只要你按时用药坚持下去，配上咱们赠送的金钗石斛呢，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好，足够你把身体调理好的啊、并且呢也能巩固好，咱们不能贪心呀，要把这个机会呢留给那些比您更迫切更需要这份帮助的家人们，你说好不好呢？
3: 哎呀，唐老师，我懂了，我懂了。哎呀，我懂你的心思了，你说的真对呀、啊。我已经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这确实应该把这机会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1: 嗯，
3: 是我太着急了，太想快点把身体治好，苦了了还有很多苦命的人还没抢到名额呢。
1: 你能这么想啊，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你放心啊，只要你坚持按时用完这三个周期，我保证你的头昏心慌胃胀的这些老毛病啊一定会消失，身体会越来越棒，等你调理好了也可以把你的亲身的经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都来受益。
3: 哦，谢谢陈老师，你真是太为我们的老百姓的着想了，哎呀，不光给我们带来了好药还这么公正无私呀，我一定按时用药，不辜负你的心意，也会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身边的老姐妹，让更多的人呢能摆脱这老慢病的折磨。
1: 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一定要坚持用药，再有问题及时沟通，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嘞，谢谢唐老师，再见。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

0: 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

0: 今天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在您还没上节目之前呀，这热线就一直没断，好多家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的惠民活动真的是很实在。有听友就问了，说今天还有机会吗？
1: 是的，按照原定计划，昨天活动彻底结束了。按照药厂最开始的规定，昨天节目一结束，一颗一块钱的政策立刻取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立刻恢复原价，免费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彻底截止。为什么定的这么死呢？不是我狠心，不是药厂小气，而是两个东西。第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产能啊极其有限，原材料非常的稀缺，工艺复杂，周期极长，长期满足不了全国老百姓啊。第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产量啊少到不能再少，八年才能长成一茬呀，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想有就能有的。所以昨天一结束，按照规定就是彻底结束。但是家人们啊，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心软呀，我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昨天节目结束完之后，我的手机，我的专线，从晚上六点一直响到了凌晨两三点，就没有断过。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就差几分钟没打进电话，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干啥都不顺心。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我一身重病，没钱买药，就等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活动。有的老伙计哭着说，我听了挺长时间的节目，第一次赶上这么大的福利，我没抢到，我心里憋屈，难受的要命。还有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退休金，常年吃药，儿女呢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硬扛死扛的老慢病患者，一遍遍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求我再给一次机会。我说实话，我昨晚呢一夜没睡，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大家的哀求，无助，绝望的声音。我做健康做了一辈子呀，我研究生物新药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名声，我的初心呢只有一句话，让天下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都能用上真正管用、真正救命、真正便宜的好药。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昨天所有没报上名、没有抢到名额、家里条件困难、病情又重的这些家人的名单全部整理出来，连夜整理的，连夜上报的，直接发给药厂最高负责人，就是最大的官儿。我给药厂领导说，这些人啊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身老慢病，没钱、没门路、没依靠的人。他们不是不想抢，是电话太多、线路太忙、名额太少。我求你们拿出最后一点压箱底儿的这个库存呀、啊，再给他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从昨晚八点谈到凌晨一点多，最终啊

0: 药厂被我说服了，药厂临时决定拿出全厂最后的压箱底儿的库存，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可以继续享受本次活动所有的政策。听好了，只认前30名，多一个都没有。如果您手慢了抢在第31名，对不起，都不能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汉方膏，也不能免费用金钗石斛。记住啊，所有名额、所有药品、所有赤水金钗石斛全部是最后库存，发完彻底清零。这不是营销，也不是套路，这是我用几十年的脸面，用我在医学界的信誉，用我对药厂的情分，硬给你们求来的最后一点机会。
1: 嗯，好，常老师，您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操碎了心呢。这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对黄金组合对咱们调养身体、守护健康真的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0: 对，我不用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两天刚刚用上这对组合的家人真实反馈，全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句编造。很多家人啊，这两天抢到活动名额，当天拿到药，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吉林长春的夏雨啊，对，应该叫夏雨，今年61岁，是一位冠心病心慌胸闷上不来气的家人，昨天上午拿到药，上午用上，下午就感觉啊，这个胸口窝不闷了，呼吸顺畅了，以前走几步就喘，当天晚上就能下楼溜溜弯，他自己啊都不敢相信，以为是心理作用。为什么治疗下来会这么快？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绝不是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它是目前呀医学科技最前沿的高科技新技术，是通过道地甄选的15味汉方，通过陈化发酵后，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后得到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小分子高活性的生物药，那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直接进入细胞，不用消化，不用肝肾代谢，直接溶栓通血管，修复心肌细胞，当天用，当天打通瘀阻，当天缓解症状。我记得还有一位广州的朋友，他叫赵鑫，57岁，患有高血压、头昏、头胀、眼睛模糊，他用上咱们三天啊，头昏消失，头脑清亮，血压平稳，降压药呢直接减半。还有一些老胃病、胃胀反酸、便秘十多年的家人，当天用上，当天这个肠胃就舒服了，当天这个排气儿啊就顺畅了，当天吃饭就香。包括老慢支、咳痰喘、肺不好、睡觉憋醒的家人，用上这对组合呀，当天不咳了，当晚睡稳了，两天痰少了，三天呼吸轻松了。那糖尿病引起的像手脚发麻、视力下降、浑身乏力的家人，同样短短4-5天的时间，手脚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呀、啊，哎，它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家人们，你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之前吃西药吃中药几年十几年都不好，那一用上黄宫汉方膏加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就能当天改善，三天大变样，因为这是一对黄金组合。而我们看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在这对组合当中主打一个修，它是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9种活性酶，能直接进入你全身每一个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胰岛，修胃肠，修肺脏，修肝肾，修神经，修骨关节，修免疫。它不压制指标，不麻痹神经，不掩盖症状，它是从根源上把你几十年受损老化坏死的细胞啊一点点修复激活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啊当天用当天舒服，三天用三天改善，长期用慢病彻底好转。哎，那么说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它负责养，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它的珍贵，因为很多人呀、啊、还不懂它到底金贵到什么程度。全世界只有中国贵州赤水河流域啊这一块地方能够啊哎种出真正道地的金钗石斛，它只能生长在丹霞绝壁红山岩上，不沾土，不施肥，不打农药，不人工催长，那靠云雾，靠露水，靠岩石里边的矿物质生长，那真叫啊不食人间烟火，只吸丹霞灵气，八年才能长一茬。而且石斛胆碱的含量从 0.5% 到 0.73%， 极品超过 0.8% 以上，是普通大棚石斛的2倍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那古代秦始皇历代皇家专用的紫萤仙竹是救命仙草啊，是长寿仙草啊，那药王孙思邈、李时珍全把它列为上品。它的作用呢，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起到滋阴养胃护肾明目强筋骨清虚火安神助眠提高免疫延缓衰老。那专门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像体虚体弱多病失眠乏力还有肠胃差眼睛花腰腿酸免疫力低下。而当这俩呀合在一起，黄宫汉方膏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就形成了医学上最完美的搭配，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一个通瘀阻，一个补气血，一个快速见效，一个巩固不反弹，一个治病，一个保命。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呢，是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提速几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呀当天用上当天睡觉睡得好，有的人当天肠胃舒服了，不胀不堵了，有的人两天不咳不喘了，那有的人呢三五天呀血压平稳了，手脚不麻了。这可不是激素，不是止痛药，不是麻醉药，是生物酶呀修细胞，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强体质养身体，双管齐下直打病根儿
1: 啊，真的是太完美了。常老师，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金钗石斛，今天真的只有30个名额吗？多一个都没有吗？
0: 我以我几十年的人格名誉一生的良心保障，真的只有30名，多一个都没有。黄宫汉方膏啊是生物新药，那么生产线原材料提纯工艺限制死了产量，药厂啊真的拿不出更多。这两天接到的反馈太多太多。曹老师啊， 我当天用上就舒服了。常老师，我三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常老师，我早点遇上你，我也不至于说遭这么多年的罪呀。为什么效果这么猛？就是因为呀，组合用药，药专利红，汉方膏啊修细胞，石斛呢固根本，汉方膏打通淤堵，那石斛补充气血。那我最后再说一遍这次活动的三项优惠政策。第一呢，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那么额外白送你两盒贵州丹霞金钱石斛。那么第二档呢，一克一块钱，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五盒贵州丹霞金钱石斛。那么第三档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呢白送十二盒贵州丹霞金钱石斛。那记住了，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申请有效，只认前30名，第31名啊一律没有机会，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通融，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批。那最后库存，那药厂已经明确告诉我，这一批发完了，生产线完全转向出口和医院供求喽。赤水丹霞金钱石斛呢，是国家濒危珍稀植物，产量极低，8年一茬，这一次送完，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规模喽。那你今天抓住前30名，你就抓住了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赤水丹霞金钱石斛。那大家想想，搞壶组合，快速康复，少花钱，不遭罪，不反复。我做人做事一辈子讲良心，我不会忽悠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吊着大家的胃口。大家想想，我给你们求来的已经是药厂最后的底线。我研究生物新药，研发汉方膏，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条件治疗，一身老毛病，又被西药伤透身体，走投无路的家人，有一条活路，有一次翻身的机会，有一个健康活下去的希望。今天啊，这30个名额是我给你们留的最后一扇门，门一开，你能进来，你就能康复，省钱享福；门一关呢，你就永远关上，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我希望每天每一位家人呀，不要观望，不要犹豫，不要再等到明天，不要再等到指望以后，健康等等。那健康不等你，病痛它不等你，机会更不等你。现在呢，立刻马上拿起你手里的电话，拨打节目中的报名电话，争取抢进前30名。只要你抢到前30名，你才能继续享受一颗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领到赤水丹霞金钱石斛。好了，主持人，时间紧，任务重，我就说到这儿，把机会留给大家伙。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王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有效，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哎，常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太幸运了，以为昨天错过就彻底没机会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最后30个名额。哎呦，我手都在抖。
0: 哎呦，你好，你别激动，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4: 哎，常老师啊，我呢今年52岁，是做文职工作的，天天坐办公室嘛。
0: 哦。
4: 我昨天抢上了1周期，昨天下午拿到药我就用上了，今天呢特意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另外呢还想再咨询咨询，能不能再加订2个周期，凑够3周期，多领点这个金钗石斛。
0: 哎，太好了啊，能快速见效，我真替你高兴。你说说以前是什么毛病，刚用上了3天都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陈老师啊，我呢之前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因为一年到头就是坐在那里嘛，另外就是熬夜，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什么冠心病呀、心肌缺血呀，平时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就感觉到心发慌，胸口发闷，然后又发紧，这个经络这个位置，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头昏脑胀的，眼睛就发黑，差点晕倒有一天，然后血压也高，有5-6年了，高的时候能达到160，天天都吃降压药，还是晕乎乎的。另外呢常年吃药，这个胃也不好，有胃炎，久坐不活动嘛，然后吃点东西就胃发胀、胃反酸，便秘也严重，3-4天才上一次厕所，整个人就感觉到一点就是没有精神头，脸上就是蜡黄蜡黄的，浑身也没劲，连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我以前也吃了不少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要么就是不管用，要么就是见效太慢。因为我上班也忙啊，没时间天天熬药慢慢调理，直到昨天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还送2盒侧水丹霞的这个金钗石斛，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用上了，没想到，哎呦，效果太让我就是感觉到惊喜了。昨天下午用上之后，过了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吧，哎呀，我胸口感觉到就是放松了，不那么发紧了，呼吸呢也顺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胃胀的感觉就是没那么以前那么严重了，居然能正常吃1碗饭下去。
0: 好，
4: 今天早上起来，哎，居然排便了，而且很顺畅，这在之前我想都不敢想。您看我才3天，我头晕的感觉也轻了，身上也有劲了，上班呢也不觉得累了，真的太神奇了。
0: 这就是咱们高虎组合的威力。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含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穿透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胃肠细胞，溶酸清垃圾，当天用了呀，当天就能缓解，不用肝肾代谢，安全无毒副作用。那金钗石斛呢 八年房野生种植，石斛胆碱呢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养胃，护心脑，提免疫，辅助啊汉方膏增强药效，还能巩固效果。两者组合，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所以说才会呀、三天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比你以前吃的西药都管用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效果太好了，所以呢就想再加定2个周期，凑够3个周期，这样呢就能多领12盒的金钗石斛。我听您说这个石斛特别珍贵，花钱都买不到，而且3周期刚好能彻底调理好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嘛。我就怕今天抢不上前30名，加定不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就咨询您。
0: 你才52岁，正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期，心脑肠胃问题都是细胞受损阴虚体质导致的。汉方膏啊修细胞，通瘀阻，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3周期搭配12盒咱们金钗石斛，刚好能彻底修复受损细胞，巩固疗效，让你呢彻底摆脱慢病，不用再长期吃药了。你放心，我现在呢就给你锁定名额，你在前30名里，绝对不能让你错过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
4: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我一定按时用药，等我彻底好了一定把这么好的药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
0: 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的信任，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
4: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8了。
0: 哦。
5: 退休在家。这是今天特意的打电话向您咨询报名的。
0: 嗯，
5: 啊，我是听我邻居说啊，他用了咱们这个汉方膏加这个金钗石斛，效果特别好。
0: 嗯，
5: 啊，我也想定3个周期的，但是啊，是我是有点担心，想问问您啊，像我这个毛病，用咱这个药啊管用吗？还有这个今天说是只有30个名额了，是吗？
0: 啊，对。只有打进电话前30名申请有效，最后这点机会呢、一定把握住，能打进来非常幸运。你什么问题快给我说说。
5: 啊，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去年是犯过一次脑梗，这之后啊就是经常是这个手脚发麻，腿也麻。这个我是听我邻居跟我说呀，他这个病跟我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5: 也是这个脑梗后遗症，而且也有风湿，这个情他的情况比我还严重。
0: 哦，
5: 这以前的走路时候啊，这个靠人扶着，就说话根本也说不成，说不清楚。
0: 嗯，
5: 啊，昨天啊，啊就抢到咱这个活动名额了。说是这个定了2个周期的。
0: 哦，
5: 说还领了这个5盒这个金钗石斛。
0: 没错。
5: 啊，说是他用上就感觉有效果了。
0: 嗯，
5: 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是这个手脚呀不那么麻了，这膝盖也不怎么疼了。嗯，这个晚上啊这个睡觉也能比原来好点安稳了。
0: 哦。
5: 啊，这个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是挺激动的，但是说我还挺担心啊。这激动的是啊，这个啊终于有药能治我这个病了。
0: 嗯，
5: 担心的是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大了啊，这肝肾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常年也吃这个西药吃的多了，身体已经很虚了啊。现在用咱这个汉方膏说是这个生物新药，说我这个想我能不能放心的用。这个还有啊，说我这个还有现在是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0: 嗯。

0: 这个还问我能不能调理好啊，说是这不是今天是正有三十个名额了嘛哈，
1: 嗯
0: 嗯、说我也怕是抢不上，是是要是万一抢不上，你说这辈子不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老师
1: 您的担心呀、啊、我完全理解，很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家人都和你一样啊，怕花钱，怕没用，又怕伤身体。实话跟你说吧，咱们生物性药黄宫汉方膏和你以前吃的那些西药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压制症状，也不是缓解疼痛，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活性因子啊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精准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血管细胞、关节细胞，溶栓清血管里的垃圾，改善脑梗后遗症的手脚麻。只要细胞没有完全坏死，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能修复。搭配金钗石斛呢，一个修根源通瘀阻，一个养体质强筋骨，两者结合呢搞住狐狸狐顾搞笑。很多和你一样的脑梗的患者，他能用一周期就能明显好转，三个周期呢就能基本康复喽，能自己走路说话清楚。今天真的仅限前30名，这是我应求啊药厂拿出来的最后压箱底的库存呀，是最后一次机会。那要是错过了今天，免费的金钗石斛彻底没了，你儿女不在身边，更是要好好调理身体，自己少遭罪，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省心。你现在赶紧报名，我给你锁定名额，绝对不能让你错过呀。
0: 哎呀，那太好太好，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算彻底落了地了。我真是不犹豫了，那我这就定三个周期的，我也是一定想办法就是抢进这30个名额，抓住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啊。
1: 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每天坚持搭配金钗石斛，平时呢还要多慢慢的进行锻炼，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这个手脚啊就能恢复正常，风湿也能缓解，说话也能更清楚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
0: 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也希望也就是这样，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太感谢您。
1: 不用客气啊，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常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常老师您辛苦了。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仅限打进电话前30名的申请有效，额满彻底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今年75岁了，我这耳朵有点背，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啊，麻烦你了。
1: 好好。
3: 我抢上了2个周期的药，
1: 嗯，
3: 这现在已经用了7天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一来嘛就是给您反馈，二来嘛就是想问问您那个金钗石斛具体咋用啊，和这个汉方膏搭配有没有啥讲究呢？ 再还有就是我身边还有两个老姐妹也想报名了，今天这还能抢上不？
1: 好的，不碍事儿啊，我声音大一点，你慢慢的听啊。75岁、能这么有精神，实属不容易。你先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啊？用了咱们一个周期，都有哪些好转？你慢慢给我说。
3: 哎呀，常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过了挺多年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就是常年的咳嗽有痰呢，喘气费劲儿，尤其是一到冬天啊，咳得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气儿喘不上来，晚上睡觉都得坐着，一躺下我就憋得不行，睡着了都能憋醒了，嗓子里总跟那个有痰抖着似的，说话都费劲儿，有时候啊咳得我这胸口疼，连饭都吃不下，还有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脖子这儿发紧，疼咽嘛就觉得都不舒服，摸起来啊还有那个硬块儿。这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说我那个肺结节有增大的趋势，让我做手术呢。你说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敢做手术，再说了我也怕花钱，就一直这么拖着。再还有啊，我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浑身没有劲儿，每天都没个精神，走上几步路就喘，连买菜我都歇上好几次了，身上没有力气，连穿衣服我有时候都觉得挺费劲儿的，穿衣服都把我累的。我听您这节目挺长时间了，一直想试试咱们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太高了，
1: 对，
3: 我的退休金少，我舍不得买，这一回您说一颗一块钱这么合适，我赶紧打电话就抢，哎呀幸好我抢到了两个周期的，还送了我5盒金财石斛，我当天我就用上了，一点我都没耽误时间，到今天用上这正好一周了，现在我咳痰咳得少了，喘气儿比这前两天强多了呢，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再坐着熬了，胸口也觉得敞亮了不少，嗓子也舒服多了，说话现在也不费劲了，能正常和邻居聊天了，脖子发紧的感觉啊也减轻了，往肚子里咽东西也觉得顺畅了，哎呦摸起来那个硬块现在都软了，睡觉也比以前好一些了，晚上能睡个4个多小时了，这睡得一好身上也有劲儿了，我真的打心底里感谢你常老师，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你这么大年纪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就是咱们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你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其核心呢909种复合酶，能够直接修复你受损的像肺部细胞，像甲状腺细胞，能够清淤散结，止咳平喘，适合你这样的高龄老人，能快速缓解咳痰喘，包括肺部不适，这就是你用一周就见效的原因。那金钗石斛呢，仅赤水丹霞能种，别的地方就不行啊。那么石斛胆碱的含量高，能够呢滋阴润肺，软坚散结，能够提升免疫，专门针对您的肺阴不足、劳慢支，辅助汉方膏啊，起到补肺、清肺、活肺，缓解咳喘，还能增强体质，让你少感冒、少犯病，巩固疗效不反弹呀。那两者一搭配，既能让结节慢慢缩小，又能彻底改善劳慢支，还能提升你自己的抗病力。让你的身体呀、会越来越硬朗，用法也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适合你这样的老人， 咱们汉方膏每天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温水冲服。那金钗石斛呢，每天一次，

0: 要是晚了呢，抢不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赶紧通知他们。
1: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唐老师，我这些我都记住了，我现在就给我老姐妹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抢名额，不能让他们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会按照您说的方法用药，争取用两个周期把我这个结节和我这个老慢支都给我调理好了，再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
0: 您就放心吧，只要您按时用药，两周期肯定有更大的改善，结节会慢慢缩小，老慢支呢基本就康复，您的身体呀、也会越来越硬朗，长命百岁呀。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常老师，我太谢谢您了，我这就给老姐妹们先打电话，不和你多说了啊，常老师再见。
0: 不用客气，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汉方补酶九十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年58岁。我是做点小本生意的，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是咨询，再一个呢想报名，
0: 嗯，
3: 但是吧我又有点犹豫，所以想问问你。
0: 你请说。
3: 啊，我是有糖尿病还有肾病，肾功能不好啊，
0: 嗯，
3: 就是能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嘛，我以前呢吃了很多药啊，因为他那些药啊都伤肾，
0: 嗯，
3: 所以说我真的现在不敢随便滥用药了。
0: 您的担心呀非常有必要，你像很多糖尿病的肾病的朋友都怕吃药伤肾，你糖尿病多少年了，肾病到了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其他什么毛病吗？
3: 嗯，常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有10来年了，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呢是11点多，肠口啊是13点多，
0: 嗯，
3: 天天在吃那个降糖药还打胰岛素啊，结果还是控制不住，有时候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特别难受，现在呢都出现并发症了啊，像手脚发麻，还有这个眼睛啊视力模糊了，看东西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啊甚至连账本都看不清，
0: 哦，
3: 生意也做不好了现在。还有大夫呢说我这个肾功能呢已经受损了，
0: 嗯，
3: 不能随便吃药了，就怕我再加重这个肾的负担，
0: 嗯，
3: 所以说我一直都不敢乱用药，只能硬扛着，有时候吧这手脚麻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
0: 嗯，
3: 晚上呢还有尿频，一夜吧要起来个4-5回，
0: 嗯，
3: 根本睡不好觉，所以说整个人呢都垮了。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个高压吧在165左右，
0: 哦，
3: 血脂也超标了，
0: 嗯，
3: 就身上啊他浑身没劲，口干舌燥了，
0: 嗯，
3: 然后我也去医院看过呀，那大夫让我住院治疗，
0: 嗯，
3: 但是这个住院吧花钱太多啊，我做点小本生意最近行情也不太好，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费用，
0: 嗯，
3: 所以说只能靠吃点便宜的西药啊那硬扛，
0: 哦，
3: 结果吧越扛身体越差啊，我邻居呢他也是糖尿病还有肾病，
0: 嗯，
3: 他比我还严重，那肾功能呢都快衰竭了，
0: 哦，
3: 他昨天呢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定了3个周期的，用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口干舌燥啊就缓解了啊，晚上呢尿频也少了，
0: 嗯，
3: 哎呀手脚呢也不那么麻了，他就让我赶紧抢，我这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咨询呢，我就怕这个肾功能不好吧用咱们的药会加重肾负担，要是再把这个肾吃坏了那就彻底的完蛋了。
0: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像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吃药伤肾，我给你说句大实话，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不会伤肾还能修

0: 复你受损的肾功能，你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啊，小到只有一个德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修复你受损的像胰岛细胞、肾脏细胞、血管细胞。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会加重啊肾脏的负担，反而呢能慢慢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缓解糖尿病，并且全面来解决并发症，专门适合您啊这些有糖尿病伴随有并发症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其次呢，咱们不免费还送金钗石斛吗？深层提取的石斛胆碱含量高，滋阴补肾，辅助稳糖，护肝肾，能修复你受损的肾脏，辅助汉方膏啊来控制血糖，缓解像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口干舌燥的症状，还能提高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呀越来越结实，并且减轻感冒生病的次数。那么组合优势更明显，搞住狐狸虎固搞笑啊，汉方膏修复胰岛、修肾脏、通血管、快速稳血糖、缓解并发症。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补肾、护肝肾、固体质、辅助稳糖、巩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控制血糖，又能啊修复肾功能、缓解并发症，让您呢慢慢减药、慢慢停药，不用再担心那些药伤肾了，也不用再硬扛了，更不用花大钱去住院了。你邻居用就见效，就是因为啊搞壶组合直达根源，不绕弯子，比你以前吃的那些降糖药、护肾的药管用多了，而且更安全。今天是最后30个名额，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一颗一块钱的机会，也领不到什么免费的金钗石斛。您这个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啊，拖得越久越难调理，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订药。
1: 嗯，好的好的，太感谢苍老师了。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放心了啊，我也不犹豫了，我这就订3周去了。
0: 嗯，
1: 我一定要抢进前30名的。
0: 太对了啊，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用不了多久你的血糖就能够稳稳当当，肾功能啊也能慢慢恢复，并发症也能缓解，彻底摆脱慢病困扰，生意呢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苍老师，那我再去报名去了。苍老师再见。
0: 哎，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这打了好几遍电话呀，我这不前天抢上了一个周期的药。
0: 嗯。
3: 哎，用了以后啊，效果挺好的，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我就想啊，再加订2个周期的，够3个周期的。我怕错过了今天呢，这个以后啊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可不可以啊？
0: 那好，那你跟我也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用了之后都有哪些改变呢？
3: 哎呀，我有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浑身那个骨头关节都疼啊，那个腿也疼，走不了道，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0: 嗯，
3: 那个走路就用摔跟头啊，不敢走道的。
0: 哦，
3: 不能出门。孩子们买了给我钙片保健品，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使，还是疼啊。
0: 哦，
3: 这路都走不了了。睡眠也不好，一个晚上能睡2个小时，翻来覆去。哎呀，疼得浑身难受啊。
0: 嗯，
3: 白天没劲儿，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呀。
0: 嗯，
3: 这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又胀又反酸，消化也不好， 多吃一口就吐啊，人瘦了就剩80来斤了。
0: 哎呀，
3: 这不，孩子带我上医院去检查，我还怕花钱，还不愿意折腾。这不，姑娘嘛，这听你的节目，给我抢了一个周期的药，还送了两盒那个金山石斛。我用上那两天的时间，哎，这个骨头疼的不那么厉害了。这个我腰啊也能弯弯的一下了，走道还能慢慢的走了，晚上睡觉还睡得挺香，这胃胀反酸也减轻了，哎，效果又快又好啊，所以，哎呀，我就想啊，赶紧的再抢定两个周期的，这个我还有点犹豫，岁数大了，这能不能三个周期多不多？还能不能赶上前三名啊，给我说说。
0: 你别犹豫别犹豫，抓紧订购两周期，凑够三周期呀，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对组合的优势呀，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汉方高，快速修复细胞，缓解症状。那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筋健骨，两者搭配能让您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慢慢改善，失眠呀、还有胃病啊彻底好转。一周期只是缓解，三周期呢刚好能彻底巩固，让你彻底摆脱老年病的困扰，不用再让儿女担心呀、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安享晚年。今天呢仅限前30名，你现在加定两周期还能赶上名额，我现在就给您来锁定啊。
3: 谢谢谢谢。那我听你的，再加定两个周期，再凑三个周期，好好调理调理我这身体。哎呀，不辜负你的关心，也不用姑娘担心我了。我赶紧的给我病上吧，把您报上啊。
0: 那好，你按时用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彻底摆脱这些老年病的困扰，健健康康安享晚年，让儿女们也放心啊。
3: 哎呀，谢谢常老师，太谢谢你了。
0: 那好，期待你有更好的消息。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再见，谢谢，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9: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9: 好，常老师，在您还没上节目之前呀，这热线就一直没断，好多家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的惠民活动真的是很实在。有听友就问了，说今天还有机会吗？
12: 是的，按照原定计划，昨天活动彻底结束了。按照药厂最开始的规定，昨天节目一结束， 一颗一块钱的政策立刻取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立刻恢复原价，免费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彻底截止。为什么定的这么死呢？不是我狠心，不是药厂小气，而是两个东西。第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产能啊极其有限，原材料非常的稀缺，工艺复杂，周期极长，长期满足不了全国老百姓啊。第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产量啊少到不能再少，八年才能长成一茬呀，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想有就能有的。所以昨天一结束，按照规定就是彻底结束。但是家人们啊，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心软呀，我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昨天节目结束完之后，我的手机，我的专线，从晚上六点一直响到了凌晨两三点，就没有断过。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就差几分钟没打进电话，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干啥都不顺心。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我一身重病，没钱买药，就等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活动。有的老伙计哭着说，我听了挺长时间的节目，第一次赶上这么大的福利，我没抢到，我心里憋屈，难受的要命。还有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退休金，常年吃药，儿女呢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硬扛死扛的老慢病患者，一遍遍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求我再给一次机会。我说实话，我昨晚呢一夜没睡，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大家的哀求，无助，绝望的声音。我做健康做了一辈子呀，我研究生物新药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名声，我的初心呢只有一句话，让天下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都能用上真正管用、真正救命、真正便宜的好药。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昨天所有没报上名、没有抢到名额、家里条件困难、病情又重的这些家人的名单全部整理出来，连夜整理的，连夜上报的，直接发给药厂最高负责人，就是最大的官儿。我给药厂领导说，这些人啊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身老慢病，没钱、没门路、没依靠的人。他们不是不想抢，是电话太多、线路太忙、名额太少。我求你们拿出最后一点压箱底儿的这个库存呀、啊、再给他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从昨晚八点谈到凌晨一点多，最终啊药厂被我说服了，药厂临时决定拿出全厂最后的压箱底儿的库存。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可以继续享受本次活动所有的政策。听好了，只认前30名，多一个都没有。如果您手慢了，抢在第31名，对不起，都不能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汉方膏，也不能免费用金钗石斛。记住啊， 所有名额、所有药品、所有赤水金钗石斛，全部是最后库存，发完彻底清零。这不是营销，

0: 硬给你们求来的最后一点机会。
1: 嗯，好，常老师，您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操碎了心呢。这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对黄金组合对咱们调养身体、守护健康，真的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0: 对，我不用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两天刚刚用上这对组合的家人真实反馈，全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句编造。很多家人啊，这两天抢到活动名额，当天拿到药，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吉林长春的夏雨啊，对，应该叫夏雨，今年61岁，是一位冠心病心慌胸闷上不来气的家人，昨天上午拿到药，上午用上，下午就感觉啊，这个胸口窝不闷了，呼吸顺畅了，以前走几步就喘，当天晚上就能下楼溜溜弯，他自己啊都不敢相信，以为是心理作用。为什么治疗下来会这么快？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绝不是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它是目前呀医学科技最前沿的高科技新技术，是通过道地甄选的15味汉方，通过陈化发酵后，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后得到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小分子高活性的生物药，那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直接进入细胞，不用消化，不用肝肾代谢，直接溶栓通血管，修复心肌细胞，当天用，当天打通瘀阻，当天缓解症状。我记得还有一位广州的朋友，他叫赵鑫，57岁，患有高血压、头昏、头胀、眼睛模糊。他用上咱们3天呀，头昏消失，头脑清亮，血压平稳，降压药呢直接减半。还有一些老胃病、胃胀反酸、便秘10多年的家人，当天用上，当天这个肠胃就舒服了，当天这个排气儿啊就顺畅了，当天吃饭就香。包括老慢支、咳痰喘、肺不好、睡觉憋醒的家人，用上这对组合呀，当天不咳了，当晚睡稳了，2天痰少了，3天呼吸轻松了。那糖尿病引起的像手脚发麻、视力下降、浑身乏力的家人，同样短短4-5天的时间，手脚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呀、他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家人们，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之前吃西药、吃中药几年、10几年都不好，那一用上皇宫汉方膏加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就能当天改善，3天大变样？因为这是一对黄金组合。而我们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这对组合当中主打一个修，它是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9种活性酶，能直接进入你全身每一个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胰岛、修胃肠、修肺脏、修肝肾、修神经、修骨关节、修免疫。它不压制指标，不麻痹神经，不掩盖症状，它是从根源上把你几十年受损、老化、坏死的细胞啊一点点修复、激活、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啊，当天用，当天舒服。三。

0: 三天改一善，长期用慢病彻底好转。哎，那么说到赤水丹霞金丹石斛啊，它负责养，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它的珍贵，因为很多人呀、啊、还不懂它到底金贵到什么程度。全世界只有中国贵州赤水河流域啊这一块地方能够啊哎种出真正道地的金钗石斛，它只能生长在丹霞绝壁红山岩上，不沾土，不施肥，不打农药，不人工催长，那靠云雾，靠露水，靠岩石里边的矿物质生长，那真叫啊不食人间烟火，只吸丹霞灵气，八年才能长一茬。而且石斛胆碱的含量从 0.5% 到 0.73%， 极品超过 0.8% 以上，是普通大棚石斛的两倍到三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那古代秦始皇历代皇家专用的紫荧仙竹是救命仙草啊，是长寿仙草啊。那药王孙思邈、李时珍全把它列为上品。它的作用呢，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起到滋阴养胃护肾明目强筋骨清虚火安神助眠提高免疫延缓衰老。那专门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像体虚体弱多病失眠乏力还有肠胃差眼睛花腰腿酸免疫力低下。而当这俩呀合在一起，黄贡汉方膏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就形成了医学上最完美的搭配，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一个通瘀阻，一个补气血，一个快速见效，一个巩固不反弹，一个治病，一个保命。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呢，是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提速几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呀当天用上当天睡觉睡得好，有的人当天肠胃舒服了，不胀不堵了，有的人两天不咳不喘了，那有的人呢三五天呀血压平稳了，手脚不麻了。这可不是激素，不是止痛药，不是麻醉药，是生物酶呀修细胞，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强体质养身体，双管齐下直达病根儿。
1: 啊，真的是太完美了。常老师，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金钗石斛，今天真的只有30个名额吗？多一个都没有吗？
0: 我以我几十年的人格名誉一生的良心保障，真的只有30名，多一个都没有。黄贡汉方膏啊是生物新药，那么生产线原材料提纯工艺限制死了产量，药厂啊真的拿不出更多。这两天接到的反馈太多太多，常老师我当天用上就舒服了，常老师我三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常老师我早点遇上你我也不至于说遭这么多年的罪呀。为什么效果这么猛？就是因为呀组合用药药专利红，汉方膏啊修细胞，石斛呢固根本，汉方膏打通瘀堵，那石斛补充气血。那我最后再说一遍这次活动的3项优惠政策。第一呢，1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黄贡汉方膏，那么额外白送你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二档呢，1克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黄贡汉方膏，额外白送5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三档呢，1克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黄贡汉方膏，额外呢白送12盒贵

0: 州丹霞金钗石虎。那记住了，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申请有效，只认前30名，第31名啊一律没有机会，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通融，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批。那最后库存，那药厂已经明确告诉我，这一批发完了，生产线完全转向出口和医院供求喽。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是国家濒危珍稀植物，产量极低，8年一茬，这一次送完，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规模喽。那你今天抓住前30名，你就抓住了1颗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赤水丹霞金钗石斛。那大家想想，搞壶组合，快速康复，少花钱，不遭罪，不反复。我做人做事，一辈子讲良心，我不会忽悠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吊着大家的胃口。大家想想，我给你们求来的已经是药厂最后的底线。我研究生物新药，研发汉方膏，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条件治疗，一身老毛病，又被西药伤透身体，走投无路的家人，有一条活路，有一次翻身的机会，有一个健康活下去的希望。今天啊，这30个名额是我给你们留的最后一扇门，门一开，你能进来，你就能康复，省钱享福；门一关呢，你就永远关上，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我希望每天每一位家人呀，不要观望，不要犹豫，不要再等到明天，不要再等到指望以后，健康等等。那健康不等你，病痛它不等你，机会更不等你。现在呢，立刻马上拿起你手里的电话，拨打节目中的报名电话，争取抢进前30名。只要你抢到前30名，你才能继续享受1颗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好了，主持人，时间紧，任务重，我就说到这儿，把机会留给大家伙。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有效。 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哎，常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太幸运了，以为昨天错过就彻底没机会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最后30个名额。哎呦，我手都在抖。
0: 哎呦，你好，你别激动，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4: 哎，常老师啊，我呢今年52岁，是做文职工作的，天天坐办公室嘛。
0: 哦。
4: 我昨天抢上了一周期，昨天下午拿到药我就用上了，今天呢特意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另外呢还想再咨询咨询，能不能再加订2个周期，凑够3周期，多领点这个金叉石斛。
0: 哎，太好了啊，能快速见效，我真替你高兴。你说说以前是什么毛病，刚用上了3天都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陈老师啊，我呢之前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因为一年到头就是坐在那里嘛，另外就是熬夜，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什么冠心病呀，心肌缺血呀，平时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就感觉到心发慌，胸口发闷，然后又发紧，这个经络这个位置，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头昏脑胀的，眼睛就发黑，差点晕倒有一天，然后血压也高，有5-6年了，高的时候能达到160，天天都吃降压药，还是晕乎乎的。另外呢常年吃药，这个胃也不好，有胃炎，久坐不活动嘛，然后吃点东西就胃发胀，胃反酸，便秘也严重，3-4天才上一次厕所，整个人就感觉到一点就是没有精神头，脸上就是蜡黄蜡黄的，浑身也没劲，连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我以前也吃了不少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要么就是不管用，要么就是见效太慢，因为我上班也忙啊，没时间天天熬药慢慢调理，直到昨天抢到咱们这个活动1克1块钱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还送2盒侧水丹霞的这个金叉石斛，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用上了，没想到，哎呦，效果太让我就是感觉到惊喜了。昨天下午用上之后，过了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吧，哎呀，我胸口感觉到就是放松了，不那么发紧了，呼吸呢也顺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胃胀的感觉就是没那么以前那么严重了，居然能正常吃一碗饭下去。
0: 好，
4: 今天早上起来，哎，居然排便了，而且很顺畅。这在之前我想都不敢想，你看我才3天，我头晕的感觉也轻了，身上也有劲了，上班呢也不觉得累了，真的太神奇了。
0: 这就是咱们高虎组合的威力。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含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穿透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胃肠细胞，溶酸清垃圾，当天用了呀，当天就能缓解，不用肝肾代谢，安全无毒副作用。那金叉石斛呢，8年防野生种植，石斛胆碱呢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养胃，护心脑，提免疫，辅助啊汉方膏增强药效，还能巩固效果。两者组合，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所以说才会呀、3天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比你以前吃的西药都管用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效果太好了，所以呢就想再加订2个周期，凑够3个周期，这样呢就能多领12盒的金叉石斛。我听您说这个石斛特别珍贵，花钱都买不到，而且3周期刚好能彻底调理好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嘛，我就怕今天抢不上前30名，加订不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就咨询您。
0: 你才52岁，正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期，心脑肠胃问题都是细胞受损阴虚体质导致的。汉方膏啊，修细胞，通瘀阻，金叉石斛呢滋阴固本， 三洲鸡搭配12盒咱们金钗石斛，刚好能彻底修复瘦身细胞，巩固疗效，让你呢彻底摆脱慢病，不用再长期吃药了。你放心，我现在呢就给你锁定名额，你在前30名里，绝对不能让你错过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
4: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我一定按时用药，等我彻底好了，一定把这么好的药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
0: 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的信任，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
4: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8了。
0: 哦。
5: 退休在家，这是今天特意的打电话向您咨询报名的。
0: 嗯。
5: 啊，我是听我邻居说啊，他用了咱们这个汉方膏加这个金钗石斛，效果特别好。
0: 嗯，
5: 啊，我也想定3个周期的，但是啊，是我是有点担心，想问问您啊，像我这个毛病，用咱这个药啊，管用吗？还有这个今天说是只有30个名额了，是吗？
0: 啊，对，只有打进电话前30名申请有效。最后这点机会呢，一定把握住，能打进来非常幸运。你什么问题快给我说说。
5: 啊，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去年是犯过一次脑梗，这之后啊就是经常是这个手脚发麻，腿也麻。这个我是听我邻居跟我说呀，他这个病跟我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5: 也是这个脑梗后遗症，而且也有风湿，这个情他的情况比我还严重。
0: 哦，
5: 这以前的走路时候啊，这个靠人扶着，就说话根本也说不成，说不清楚。
0: 嗯，
5: 啊，昨天啊，就抢到咱这个活动名额了，说是这个定了2个周期的。
0: 哦，
5: 说还领了这个5盒这个金钗石斛，
0: 没错
5: 啊，说是他用上就感觉有效果了。
0: 嗯，
5: 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是这个手脚呀不那么麻了，这膝盖也不怎么疼了，嗯，这个晚上啊这个睡觉也能比原来好点安稳了。
0: 哦，
5: 啊，这个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是挺激动的，但是说我还挺担心。啊，这激动的是啊，这个啊，终于有药能治我这个病了。
0: 嗯，
5: 担心的是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大了啊，这肝肾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常年也吃这个西药吃的多了，身体已经很虚了啊。现在用咱这个汉方膏，说是这个生物新药。说我这个想我能不能放心的用，这个还有啊，说我这个还有现在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0: 嗯，
5: 这个还问我能不能调理好，啊，说是这不是今天是真有30个名额了吗？哈，
0: 嗯，
5: 说我也怕是抢不上，说是要是万一抢不上，你说这辈子不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老师。
0: 您的担心呀，我完全理解。很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家人，都和你一样啊，怕花钱，怕没用，又怕伤身体。实话跟你说吧，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你以前吃的那些西药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压制症状，也不是缓解疼痛，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活性因子啊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精准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血管细胞、关节细胞，溶栓清血管里的垃圾，改善脑梗后遗症的手脚麻， 只要细胞没有完全坏死，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修复。搭配金钗石斛呢，一个修根源，通瘀阻，一个养体质，强筋骨，两者结合呢，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很多和你一样的脑梗的患者，他能用一周期就能明显好转，三个周期呢就能基本康复喽，能自己走路，说话清楚。今天真的仅限前30名，这是我应求啊药厂拿出来的最后压箱底的库存呀，是最后一次机会。那要是错过了今天，免费的金钗石斛彻底没了，你儿女不在身边，更是要好好调理身体，自己少遭罪，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省心。你现在赶紧报名，我给你锁定名额，绝对不能让你错过呀。
5: 哎呀，那太好太好，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呀，那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算彻底落了地了。我真是不犹豫了，那我这就定3个周期的。我也是一定想办法，就是抢定这30个名额，抓住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啊。
0: 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每天坚持搭配金钗石斛，平时呢还要多慢慢的进行锻炼，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这个手脚啊就能恢复正常，风湿也能缓解，说话也能更清楚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5: 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也希望也就是这样，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太感谢您。
0: 不用客气啊，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常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5: 哎，常老师您辛苦了。
3: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仅限打进电话前30名的申请有效，额满彻底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唐老师你好。
0: 哎，我是唐老师，你请讲。
6: 哎呀，唐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今年75岁了。我这耳朵有点背，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啊，麻烦你了。
0: 好好。
6: 我抢上了2个周期的药，这现在已经用了7天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一来嘛就是给您反馈，二来嘛就是想问问您，那个金钗石斛具体咋用啊？和这个汉方膏搭配有没有啥讲究呢？再还有就是我身边还有2个老姐妹也想报名了，今天这还能抢上不？
0: 好的，不碍事儿啊，我声音大一点，您慢慢的听啊。75岁、能这么有精神，实属不容易。您先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啊，用了咱们1个周期都有哪些好转，你慢慢给我说。
6: 哎呀，常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过了挺多年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就是常年的咳嗽有痰呢，喘气费劲儿，尤其是一到冬天啊，咳得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气儿喘不上来，晚上睡觉都得坐着，一躺下我就憋得不行，睡着了都能憋醒了。嗓子里总跟那个有痰抖着似的，说话都费劲儿，有时候啊咳得我这胸口疼，连饭都吃不下， 还有

0: 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脖子这儿发紧，疼呀嘛就觉得都不舒服，摸起来啊还有那个硬块儿。
1: 哦，
0: 这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说我那个肺结节有增大的趋势，
1: 嗯，
0: 让我做手术呢。你说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敢做手术，
1: 嗯，
0: 再说了我也怕花钱，就一直这么拖着。
1: 哦，
0: 再还有啊，我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0: 每天都没个精神，走上几步路就喘，连买菜我都歇上好几次哩，
1: 嗯，
0: 身上没有力气，连穿衣服我有时候都觉得挺费劲儿的，穿衣服都把我累的。我听您这节目挺长时间了，一直想试试咱们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
1: 嗯，
0: 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太高了，
1: 对，
0: 我的退休金少，我舍不得买，
1: 嗯，
0: 这一回您说一克一块钱这么合适，我赶紧打电话就抢。哎呀，幸好我抢到了两个周期的，
1: 嗯，
0: 还送了我五盒金钗石斛，我当天我就用上了，一点我都没耽误时间，到今天用上这正好一周了。
1: 嗯，
0: 现在我咳痰咳的少了，喘气儿比这前两天强多了呢。
1: 嗯，
0: 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再坐着熬了，胸口也觉得敞亮了不少，嗓子也舒服多了，
1: 嗯，
0: 说话现在也不费劲了，能正常和邻居聊天了，脖子发紧的感觉啊也减轻了，
1: 嗯，
0: 往肚子里咽东西也觉得顺畅了，
1: 好，
0: 哎呦，摸起来那个硬块现在都软了，
1: 嗯，
0: 睡觉也比一天好一些了，晚上能睡个四个多小时了，这睡得一好身上也有劲儿了。我真的打心底里感谢你常老师，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你这么大年纪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就是咱们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你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其核心呢909种复合酶，能够直接修复你受损的像肺部细胞，像甲状腺细胞，能够清淤散结，止咳平喘，适合你这样的高龄老人，能快速缓解咳痰喘，包括肺部不适，这就是你用一周就见效的原因。那金钗石斛呢，仅赤水丹霞能种，别的地方就不行啊。那么石斛胆碱的含量高，能够呢滋阴润肺，软坚散结，能够提升免疫，专门针对您的肺阴不足、劳慢支，辅助汉方膏啊，起到补肺、清肺、活肺，缓解咳喘，还能增强体质，让你少感冒、少犯病，巩固疗效不反弹呀。那两者一搭配，既能让结节慢慢缩小，又能彻底改善劳慢支，还能提升你自己的抗病力。让你的身体呀，会越来越硬朗，用法也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适合你这样的老人。咱们汉方膏每天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温水冲服。那金钗石斛呢，每天一次，直接口服，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那这样吸收更好啊，药劲儿更足啊，你记牢了啊。还有你那些老姐妹报名的事儿，今天仅限前30名，现在呢还有最后20来名吧，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快报名，抢进前30名就能享受。

0: 两周期肯定有更大的改善，结节会慢慢缩小，老慢支呢基本就康复，您的身体呀、也会越来越硬朗，长命百岁呀、
1: 哎呀，谢谢常老师，我太谢谢您了，我这就给老姐妹们先打电话，不慌你多说了啊，常老师再见。
0: 不用客气，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年58岁，我是做点小本生意的。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是咨询，再一个呢想报名。
0: 嗯，
3: 但是吧我又有点犹豫，所以想问问你。
0: 你请说。
3: 啊，我是有糖尿病还有肾病，肾功能不好啊。
0: 嗯，
3: 就是能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吗？我以前呢吃了很多药啊，因为他那些药啊都伤肾。
0: 嗯，
3: 所以说我真的现在不敢随便滥用药了。
0: 您的担心呀非常有必要，你叫很多糖尿病的肾病的朋友都怕吃药伤肾。你糖尿病多少年了？肾病到了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其他什么毛病吗？
3: 嗯，常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有10来年了，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呢是11点多，餐后啊是13点多。
0: 嗯，
3: 天天在吃那个降糖药还打胰岛素啊，结果还是控制不住，有时候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特别难受。现在呢都出现并发症了啊，像手脚发麻，还有这个眼睛啊视力模糊了，看东西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啊甚至连账本都看不清
0: 哦，
3: 生意也做不好了现在。还有大夫呢说我这个肾功能呢已经受损了，
0: 嗯，
3: 不能随便吃药了，就怕我再加重这个肾的负担。
0: 嗯，
3: 所以说我一直都不敢乱用药，只能硬扛着。有时候吧这手脚麻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
0: 嗯，
3: 晚上呢还有尿频，一夜吧要起来个4-5回。
0: 嗯，
3: 根本睡不好觉，所以说整个人呢都垮了。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个高压吧在165左右。
0: 哦，
3: 血脂也超标了。
0: 嗯，
3: 就身上啊他浑身没劲，口干舌燥了。
0: 嗯，
3: 然后我也去医院看过呀，那大夫让我住院治疗。
0: 嗯，
3: 但是这个住院吧花钱太多啊，我做点小本生意，最近行情也不太好，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费用。
0: 嗯，
3: 所以说只能靠吃点便宜的西药啊来硬扛。
0: 哦，
3: 结果吧越扛身体越差啊。我邻居呢他也是糖尿病还有肾病。
0: 嗯，
3: 他比我还严重，那肾功能呢都快衰竭了。
0: 哦，
3: 他昨天呢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定了3个周期的。用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口干舌燥啊就缓解了啊，晚上呢尿频也少了。
0: 嗯，
3: 哎呀手脚呢也不那么麻了，他就让我赶紧抢。我这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咨询呢，我就怕这个肾功能不好吧用咱们的药会加重肾负担，要是再把这个肾吃坏了那就彻底的完蛋了。
0: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像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吃药伤肾。我给你说句大实话，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不会伤肾，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你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啊小到只有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修复你受损的像胰岛细胞、肾脏细胞、血管细胞，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会加重啊肾脏的负担，反而呢能慢慢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缓解糖尿病，并且全面来解决并发症，专门适合你。

0: 这些有糖尿病伴随有并发症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其次呢，咱们不免费还送金钗石斛吗？深层提取的石斛胆碱含量高，滋阴补肾，辅助稳糖，护肝肾，能修复你受损的肾脏，辅助汉方膏啊，来控制血糖，缓解像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口干舌燥的症状，还能提高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呀、越来越结实，并且减轻感冒生病的次数。那么组合优势更明显，高助狐狸虎固搞笑啊，汉方膏修复胰岛，修肾脏，通血管，快速稳血糖，缓解并发症。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补肾，护肝肾，固体质，辅助稳糖，巩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控制血糖，又能啊修复肾功能，缓解并发症，让您呢慢慢减药，慢慢停药，不用再担心那些药伤肾了，也不用再姓扛了，更不用花大钱去住院了。你邻居用就见效，就是因为啊搞壶组合直达根源，不绕弯子，比你以前吃的那些降糖药护肾的药管用多了，而且更安全。今天是最后30个名额，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一颗一块钱的机会，也领不到什么免费的金钗石斛。您这个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啊，拖得越久越难调理，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订药。
1: 嗯，好的好的，太感谢苍老师了。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放心了啊，我也不犹豫了，我这就进3周去了。
0: 嗯，
1: 我一定要抢进前30名的。
0: 太对了啊，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用不了多久你的血糖就能够稳稳当当，肾功能啊也能慢慢恢复，并发症也能缓解，彻底摆脱慢病困扰，生意呢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苍老师，那我这就报名去了。苍老师再见。
0: 哎，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这打了好几遍电话呀，我这不前天抢上了一个周期的药。
0: 嗯、
3: 哎，用了以后啊，效果挺好的，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我就想啊，再加定2个周期的，够3个周期的，我怕错过了今天呢、啊，这个以后啊，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可不可以啊？
0: 那好，那你跟我也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用了之后都有哪些改变呢？
3: 哎呀，我有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浑身那个骨头关节都疼啊，那个腿也疼，走不了道，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0: 嗯，
3: 那个、走路就用摔跟头啊，不敢走道都。
0: 哦，
3: 不能出门。孩子们买了给我钙片、保健品，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使，还是疼啊。
0: 哦，
3: 这路都走不了了。睡眠也不好，一个晚上能睡2个小时，翻来覆去，哎呀，疼的浑身难受啊，白天没劲儿，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呀、这胃也不好，吃的东西啊，这胃又胀又反酸，消化也不好，多吃一口就吐啊，人瘦了就剩80来斤了。
0: 哎呀，
3: 这不，孩子带我上医院去检查，我还怕花钱，还不愿意折腾。这不，姑娘嘛，是听你的节目，给我抢了一个周期的药，还送了2盒那个金钗石斛。我用上那2天的时间，哎，这个骨头疼的不那么厉害了。这个我腰啊也能弯弯的一下了、走道还能慢慢的走了，晚上睡觉还睡得挺香、这胃胀反酸也减轻了，哎，效果又快又好啊，所以、哎呀，我就

0: 想啊，赶紧的再强定两个周期的。这个我还有点犹豫，岁数大了，这能不能三个周期多不多？还能不能赶上天三零啊？给我说说。
1: 你别犹豫，别犹豫，抓紧订购两周期，凑够三周期呀、啊，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对组合的优势呀，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汉方高，快速修复细胞，缓解症状。那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筋健骨，两者搭配，能让您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慢慢改善，失眠呀、啊、还有胃病啊彻底好转。一周期只是缓解，三周期呢刚好能彻底巩固，让你彻底摆脱老年病的困扰，不用再让儿女担心呀、啊、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安享晚年。今天呢仅限前30名，你现在加定两周期还能赶上名额，我现在就给您来锁定啊。
0: 嗯，谢谢谢谢。那我听你的，再加定两个周期，再凑三个周期，好好调理调理我这身体。哎呀，不辜负你的关心，也不用姑娘担心我了。我赶紧的给我订上吧，把名报上啊。
1: 哎，那好，你按时用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彻底摆脱这些老年病的困扰，健健康康，安享晚年，让儿女们也放心啊。
0: 哎呀，谢谢常老师，太谢谢你了。
1: 那好，期待你有更好的消息。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再见，谢谢，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 让阅读洋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7: 是谁
1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0: 这
2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0: 那好，出发。
2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6: 来，手给我。
2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8: 加油
26: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8: 登顶了，
29: 好美呀，
3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2: 邹英饮过。
3: 宋朝邹英和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哥哥娶妻京氏，常遭邹英母亲的虐待，于是邹英就想出各种办法护着嫂子，遮掩嫂子的过失。
32: 嫂子双手提着满满一桶水，艰难挪步，
0: 瞧你这活干的，慢慢吞吞。

0: 真的，早饭做了吗？
1: 馒头已经蒸上了，母亲。
0: 赶快把院子扫干净，扫完院子再把米磨了，别磨磨蹭蹭的。
1: 是的，母亲。
0: 唉，怎么娶了个这么粗笨的媳妇儿呢？
2: 嫂嫂正在清扫院落，而邹英此时在灶台煮粥。
0: 哎呦，女儿，你怎么干起活来了？快点歇着去，让你嫂子来做。
3: 娘，嫂子在院子里干活呢。
0: 叫她做点事儿比登天还难，磨磨蹭蹭，慢慢腾腾的，看着就着急，一点都不合我的心。
3: 娘，您别这么说，哥哥常年在外教书，嫂子虽然性子慢，可家里家外的活可没少干啊。
0: 别提你那哥哥，提他我就生气，什么都指望不上他。
3: 娘，哥哥虽然不在家，可他教书挣的钱不都是让人给捎回来孝敬您了吗？娘，外面空气好，您先出去活动活动，等粥熬好了我叫您回来吃饭。
0: 还是闺女好。
2: 早饭做好了。
0: 婴儿，你也坐下吃啊。
3: 娘，您先吃着，我去叫嫂子吃饭啊。
0: 他米还没磨完呢，你先吃。
3: 娘，我去帮帮嫂子，待会儿一块儿来吃。
0: 婴儿，你快回来。哎呀，这孩子。
2: 嫂子此时正在院子里磨面。邹英过来了。
1: 嫂子。
4: 妹妹，你先吃饭去吧，都忙活一早上了。
3: 我还不饿，咱俩一起就能早点磨完。
4: 妹妹，谢谢你。
3: 嫂子，您别说这样客气话，都是一家人了，家务活我也应该干呀。
4: 母亲，母亲，您吃好了吗？
0: 吃好了，你们吃吧。婴儿，馒头是你的。那碗汤是昨晚剩的，我热了热，你把它喝了吧。
4: 是，母亲。
0: 快点吃，吃完了去山里摘些山菜回来。
4: 好的，知道了，母亲。
2: 邹英和嫂子一起干活回来了。
4: 母亲。
0: 婴儿，我不是让你在家做些女红吗？
3: 娘，我在家待得闷得慌，正好出去走一走。
0: 以后这些粗活你就不要干了，有功夫跟娘学做女红，别像你嫂子似的绣个鸳鸯跟鸭子一样。哼。
4: 妹妹，都是因为我让你惹母亲生气了。
3: 没事，娘过会儿就好了，嫂子别往心里去啊。
4: 妹妹，你还是去陪母亲吧。
0: 嫣儿，你快看看娘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
3: 娘，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娘今天在集市上给你买的两块布料，给你做两件新衣裳吧。
3: 真好看，谢谢娘。
0: 明儿就去做吧。
3: 娘，我不要这么多，给我嫂子也做一件吧。
0: 为什么要给她做？
3: 娘，这几年我没少做新衣裳了，可嫂子自从嫁到咱们家就没做过几件像样的衣裳。
0: 她粗手粗脚的也配穿这么好的衣裳？
3: 娘，您要是不答应女儿，那女儿我就永远都不穿新衣裳了。
0: 好好，就依我宝贝女儿吧。哎，真是便宜她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嫂子在擦一件绿色的陶瓷瓶子，不小心失手，瓷瓶掉在地上，碎得七零八落。
3: 嫂子，
4: 妹妹，我不是故意的。
3: 我知道，嫂子。咱们快把这收拾好了吧，嫂子。娘。女儿今天做了一件错事。
0: 说给娘听听。
3: 我今天把屋子里的一个陶瓷瓶子不小心给打碎了，我知道那是您陪嫁的东西，母亲。
0: 什么？你把陶瓶给打碎了？
3: 是的，女儿没有拿住，一不小心它就碎了。
0: 快让娘看看，没伤着手吧？
3: 没有，娘。
0: 碎就碎了吧，你没伤着就好。真是你打碎的？
3: 是的，请母亲责罚。
0: 今天不是你嫂子打扫屋子吗？
3: 是的，可是我想帮嫂子打扫，谁知道一不小心就把陶瓶给打碎了，跟嫂子无关。
2: 哼，嫂子正在摘菜，母亲手拿板子走了进来。
4: 母亲，
0: 陶瓶是不是你打碎的？
4: 是的。
0: 好啊，你长本事了，你都学会叫人来骗我了，好大的胆子！你看我今天教训不教训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骗人？
4: 母亲请息怒，母亲请息怒，都是媳妇不好。
3: 娘，
4: 母亲，
0: 你快让开。
3: 娘，骗您的主意是我出的，嫂子半点不知。
4: 妹妹，不，这件事妹妹不知道，都是我的错。
0: 好啊，还在狡辩，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3: 娘，
0: 你走开，我要好好替他娘教育教育他。
3: 娘，求求您了，饶了嫂子吧。我小时候您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嫂子照顾我，待我如同姐妹一般，何况我以后也会嫁人，难道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
6: 看在婴儿的面子上，就饶了你这一回，但今晚你就住柴房吧，晚饭也不要吃了。
0: 婴儿，快吃吧，今晚娘给你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娘，您就让嫂子一块吃饭吧。
0: 哼，你要再为他求情小心，我连你一块儿罚。
3: 娘，您就对嫂子好点吧。嫂子嫁到咱们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应该用心的爱护她，让她感觉到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媳妇恭敬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啊。
0: 轮不到你教训我，我只有一个女儿。
3: 娘，
0: 不要再说了。来，婴儿，吃这个。
3: 娘，吃这个豆糕得蘸点白糖，没有白糖不好吃。
0: 你看我这记性，娘这就给你拿糖去。
2: 母亲起身离开，邹英趁机夹起几片豆糕，藏在自己衣服的鞋襟里。
0: 你这孩子嘴真急。
3: 娘做的豆糕太好吃了，女儿都等不及了。
2: 晚上，嫂子一人待在黑乎乎的柴房，邹英悄悄地来给嫂子送吃的了。
4: 妹妹，
3: 嫂子，您饿坏了吧？来，给你豆糕，快趁热吃了吧。
4: 这，妹妹。
3: 嫂子，快吃了吧。
4: 妹妹。
7: 邹英的好德行传遍乡里，很快，一户好人家就和邹家定了亲。
3: 嫂子，今后我走了，娘有对不住您的地方，您就多担待着点儿。
4: 妹妹，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母亲。
3: 妹妹舍不得嫂子呀。
4: 嫂子也舍不得妹妹啊，妹妹以后还要多回家来看看啊。
2: 邹英和嫂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4: 妹妹，
2: 几年后，邹英带着孩子回娘家走亲戚。
3: 哦，乖啊，宝贝儿。娘，嫂子，
8: 快快让我看看我的乖外孙，
4: 这孩子可真招人喜欢啊。哦，真乖，我是你舅母，小乖乖，你真可爱。哦，妹妹你看，他还对我笑呢。
3: 嫂子，我走了之后，娘对你好吗？
4: 哦，还好还好。妹妹你就放心吧。妹妹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嫂子这就给你做些好吃的去。
3: 嫂子您就别忙活了，都是自家人，随便吃点就得了。
4: 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孩子睡得这么熟，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你去和母亲好好聊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
3: 那就有劳嫂子了。
2: 屋子里离床不远的地方有个取暖炉，上面坐着开水，底下的火烧得正旺。嫂子在厨房做饭，邹英母女俩在另一个屋子里聊天。
4: 来，妹妹难得回来，今天可要好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3: 嫂子辛苦了。
4: 母亲，您和妹妹先吃，我去看看孩子。
8: 去吧。
3: 娘，
2: 嫂子刚走没多大一会儿，那边就传来了一声大叫。
8: 啊，怎么了？
3: 没事，娘，您先吃，我去看看。
2: 原来孩子睡着睡着滚到地上，离火炉很近，遇到了危险。
9: 孩子滚到火炉上，头烧坏了。他，
4: 孩子。
8: 你说什么？
9: 孩子被火炉烫了额头，恐怕不行了。
2: 抱着不省人事的孩子，邹英痛苦万分，晕倒在地。
9: 我的
8: 婴儿，我的儿啊！
2: 嫂子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得不知所措。
8: 你还在这里哭什么？还不赶快去找大夫看看孩子还有没有救？
9: 是母亲。
2: 邹英的孩子最终夭折了，坟前他喃喃自语：“
9: 孩儿啊，都是娘不好，娘对不起你，娘把你带到这个世间才几个月就……孩儿啊，你不要怨恨你舅母，要怪只怪你粗心的娘。”
2: 家中嫂子正被母亲责罚。
9: 母亲，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对，是我害死了孩子，你打死我吧。
8: 你这个杀人犯，你给我走，我邹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等我儿子回来就写休书。
9: 母亲，
8: 你走。
3: 娘，您怎么把嫂子给撵走了？
8: 那个爱千刀的害死我的外孙，我还要报官呢。
3: 娘，是我让嫂子把孩子放到他屋里的，这事不怨嫂子，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不要怪罪嫂子呀。
9: 孩子，好好的孩子，说没就没了。
3: 娘，您别难过了，我还年轻，孩子还会有的。可嫂子，我去把嫂子给追回来。
2: 突然之间没了孩子，邹英茶饭不思，浑身乏力，卧病在床。
8: 婴儿，看你瘦的，多少吃点吧。
3: 娘，我不想吃。
8: 婴儿，不吃饭身体怎么受得了？
3: 嫂子呢？
8: 回来后就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没看她出来。
3: 娘， 我去看看嫂子去。
8: 莹儿，你疯了，是他害死了你的孩子，你还去看他？
3: 娘不是说了吗，这事儿不怪嫂子。
2: 邹英挣扎着从床上起身，慢慢向门外走去。
8: 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只见邹英端着一碗米饭，
3: 嫂子，
2: 缓缓地走向嫂子的房间。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嫂子，
2: 隔着门缝，母亲在外面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
3: 嫂子，嫂子，您都几天不吃不睡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还是吃点东西吧，啊！
2: 嫂子跪地请求邹英的原谅。
10: 妹妹，嫂子对不起你啊。
3: 嫂子，人死不能复生，孩子已经不在了，您就不要这样了。
10: 妹妹，我该死，我该死。
3: 哎呀，嫂子，您快起来吧。
10: 你就是打我骂我，我也不怨你。妹妹，嫂子知道你现在心都疼碎了，你就打我骂我一顿吧。
2: 门缝外的母亲想起了女儿过去为儿媳求情的种种。
3: 您身体一直不好，都是嫂子照顾我，待我如同姐妹一般，何况我以后也会嫁人，难道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嫂子，您别这样，您听我说，孩子死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有一个神人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本是来抱怨讨债的，因为我平时积德行善，所以提前走了，还说我今后会有很多孝子贤孙呢。嫂子，
10: 真的？
3: 我苦命的女儿，但愿如此吧。
2: 邹英再次端起米饭递给嫂子。
3: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该吃饭就吃饭吧。
10: 妹妹，我……
3: 嫂子，您不吃饭可不对呀。
10: 莹儿，
3: 我没了儿子，
10: 你的心真是太好了，
3: 我才是啊。您不吃饭，我怎么能吃得下呢？
10: 妹妹，嫂子对不住你啊。
3: 您不吃饭，我也不吃，陪你一起饿着。
10: 妹妹，你怎么能不吃饭呢？
3: 那嫂子，您吃饭了，我才吃。
10: 这，
3: 嫂子吃吧，快吃吧，嫂子啊。
2: 至纯至善的邹英，把门缝外的母亲也深深地感动了。往昔的画面再次在母亲的脑海浮现。
3: 娘，您就对嫂子好点吧。嫂子嫁到咱们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应该用心地爱护她，让她感觉到像在他们家一样。媳妇恭敬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呀。
10: 莹儿啊，你让我这做娘的真是无地自容啊。从现在起，我就有两个女儿了。
7: 邹英丧子之后，得了一场重病，经世四处求医，在他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邹英的病终于痊愈了。这一份至情，连邹英的母亲都被感动，从此改变了对经世的态度。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打开百善之门的钥匙。邹英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及宽大包容，处处为嫂嫂着想，可谓将孝与悌的德行发挥到了极点。古人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后来邹英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四个考上了进士，邹英自己也活到了93岁善终。家和万事兴， 姑嫂和谐是

0: 建立良好婆媳的关键，婆媳两人能携手合作，必将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婆媳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一道难解之题，如果一家人彼此都能互相包容体谅，必能家业兴旺，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0: 是谁
9: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

0: 雨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1: 加油，
8: 加油，
1: 加油！
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冬梅谏言。
17: 冬梅，明朝商人许世达家婢女，13岁时主人许世达夫妻去世，一个13岁的婢女承托孤之重，信受承诺，抚养小主人许直长大成人，历尽艰辛，难能可贵，被后人称为女中丈夫。
16: 冬梅陪小主人许直读书，家仆匆匆来报，
18: 若不思可否而轻诺之，是或不可行，则
19: 大事不好了。夫人她
18: 五娘，五娘她怎么了？
19: 夫人她不行了。
18: 啊，
16: 侄儿，侄儿，侄儿，
18: 娘，娘，您快醒来，孩儿不能没有您呢。
16: 是，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刚刚死了爹，为娘又要离你而去了。
18: 娘不会死的，孩儿不让您死，孩儿不让您死。
16: 傻孩子，这个世上哪有不死的人呢？只是你现在年纪小，娘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说到这，母亲看向许直的二叔许世通，但他却把头扭向一边。

0: 上前跪地。
1: 要是夫人信得过奴婢，奴婢愿意一辈子照顾少爷。
2: 冬梅，你的这番心意我心领了，可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将来是要嫁人的。
1: 老爷和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要是没有老爷和夫人收留，奴婢早已被卖到青楼。奴婢愿意终生不嫁，照顾少爷，以报老爷和夫人的大恩。
0: 许直的二叔告诫冬梅，
3: 话可不能乱说呀。
1: 奴婢虽然没念过书，但也懂得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奴婢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2: 照顾侄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真的想清楚了？
1: 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对于自己认为不妥当的事情，奴婢不会轻易答应。奴婢既然答应了夫人，就一定尽心竭力去做。
2: 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侄儿托付给您。
1: 夫人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少爷抚养成人。
2: 这是老爷临终的时候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以后一定会用得到的。
1: 是夫人。
0: 夫人还是放心不下，当众做了一些交代。
2: 冬梅，许家的产业你暂时代管，等到侄儿长大成人再转交给他。
3: 大嫂，冬梅只是一个丫鬟，怎么能让她管理我们许家这么大的产业呢？
1: 夫人，你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奴婢，奴婢担待不起呀。
2: 谁肯照顾侄儿，就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谁代管，这是老爷的遗命，你们想违背吗？
3: 这
2: 娘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要听冬梅姐姐的话，好好读书，长大后。
0: 话没说完，夫人就去世了。
4: 娘，
1: 夫人，
4: 娘，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0: 许直的二叔许世通对冬梅接管了许家的财产很不甘心。
5: 哎呀，你这样走来走去的，就能想出办法对付那个臭丫头吗？
3: 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啊？大嫂临终托孤，我有什么办法？
5: 当时大嫂明明想把孩子托付给你，你为什么不吭声？
3: 我是想让大嫂开口求我，那样我就可以跟她讨价还价。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冬梅，坏了我的好事。哼，
5: 大嫂把许家这么大的产业交给一个丫鬟打理，她也真放得下心？
3: 她放得下心，我偏让她放不下心。
5: 你想怎么做呀？
3: 你听着，明天给大嫂设灵堂，到时候亲朋好友都会来祭拜。我当面质问冬梅，她身为一个丫鬟，凭什么管理我们许家的产业呢？
5: 哼，她一个丫鬟怎么会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到时候一定会被我们问得哑口无言。
3: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我就说她想要谋夺我们许家的财产，将她赶出许家，剩下一个小孩子，还不是任我们摆布吗？
0: 许直趴在茶几上痛哭，冬梅走过来安慰许直。
4: 我要娘，我要娘。
1: 小少爷，夫人已经去世了，你要节哀呀。
4: 爹和娘都去世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1: 小少爷，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老爷和夫人的希望，你轻言生死，怎么对得起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呢？
4: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应该振作起来，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这样才不会辜负老爷和夫人对你的期望啊。
4: 冬梅姐姐，我的心里很乱，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能做些什么。
1: 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明天给夫人做丧事，会有许多人来祭拜。你是许家的小主人，丧事要完全按照礼法去办，祭祀要出于诚心。夫人虽然去世了，我们要像她在世的时候一样。
4: 我知道了，冬梅姐姐，我不会给爹爹和娘亲丢脸的。
0: 第二天，许多亲友都来灵堂祭拜许直的母亲。许世通突然放声大哭。
5: 哎呀，老爷，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顺变呀。啊，
6: 大哥呀，你尸骨未寒，我们许家的产业就要落在外人的手里了。
0: 啊，
1: 二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6: 我们许家的产业是我大哥和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你只是许家的一个丫鬟，凭什么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你管理呀？
1: 冬梅身为奴婢，自是没有能力打理许家产业，但这是夫人临终的遗命，冬梅自会竭尽所能完成他们的嘱托。
6: 大哥大嫂的遗命是谁能照顾侄儿就由谁来掌管许家的产业，你只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丫鬟，有什么能力来照顾侄儿啊？你只是随口敷衍大嫂，目的是想谋取我们许家的产业，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不是，老爷夫人对我有活命大恩，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老爷夫人对我的恩情我时刻铭记在心，就算让我冬梅赴汤蹈火，我也会将少爷抚养成人，报答老爷夫人的大恩大德。
6: 你口说无凭，
1: 我愿意对天发誓。
6: 你一个丫鬟发的誓又有谁会相信呢？
0: 许直站出来阻止二叔，
5: 你们不要再说了，你们在我娘的灵堂上吵闹不休，想让我娘死不瞑目吗？
6: 侄儿说的对，我们不应该在大嫂的灵前争吵。侄儿，你说你愿意跟着叔叔还是愿意跟着那个丫鬟？
5: 冬梅姐姐是好人，我愿意跟着冬梅姐姐。
6: 她可是个外人。
5: 冬梅姐姐不是外人，我早把冬梅姐姐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6: 你太不懂事了。
0: 许直的叔叔和婶婶生气地离开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回到家中，许世通跟夫人抱怨，
6: 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临危不乱，还把侄儿拉到她那一边，我这次真是看走了眼了。
5: 我们就这样把家产拱手送给这个丫鬟？
6: 当然不能，许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和大哥拼命得来的，凭什么送给那个丫鬟？
5: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6: 一计不成，我还有一计。
5: 什么计呀？快说。
6: 冬梅再厉害，我们赶不走她，可以把她嫁出去。
5: 可是她在大嫂面前发誓终生不嫁，当时有许多人在场都听到了。
6: 我们就说老爷生前已经给她定了亲，连聘礼都收了，现在人家来迎亲，容不得她不嫁。
5: 那个臭丫头不在了，剩下个小孩子，
6: 就别提她了，竟然帮着外人对付我这个叔叔，她先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5: 那要怎么样？
6: 你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0: 这一日，许世通的夫人来找冬梅。
1: 二夫人。
5: 冬梅，把你手里的活放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1: 是，二夫人。二夫人，您找奴婢来有什么事吗？
5: 冬梅啊，有件事不知道大哥大嫂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
1: 什么事？
5: 大哥在世的时候给你定了门亲事，他把你许配给了临县王员外的公子做妾，你知道吗？
1: 有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老爷和夫人提过。
5: 大哥定了这门亲事没多久就病倒在床，紧接着大哥大嫂双双过世，可能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1: 二夫人为什么跟奴婢说这件事？难道是
5: 人家过些日子就上门来迎亲了？
1: 我不嫁。
5: 你不嫁？
1: 夫人临终的时候，我在夫人面前发了誓，一辈子照顾少爷，终身不嫁，我怎么可以违背自己的誓言呢？
0: 二夫人继续欺骗冬梅。
5: 当初大哥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不嫁，让我们怎么跟人家说呢？
1: 我如果嫁出去，少爷怎么办？
5: 侄儿是我们的侄子，我们自然会照顾他，你就不用操心了。
1: 我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少爷一辈子，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我对夫人的承诺一定不会更改。
5: 你不想失信大嫂，难道就让老爷失信人家吗？老爷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悔婚，老爷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是你对大嫂的承诺重要，还是老爷一世英名重要？你可要想清楚了。
1: 可是
5: 不用再说了，你想嫁也得嫁，不想嫁也得嫁。
1: 这
0: 冬梅无奈，只好来到夫人的灵位前哭诉。
1: 夫人，
4: 婢对不起您，奴婢不能再照顾小少爷了。二老爷对许家的财产虎视眈眈，

0: 天没嫁出去，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二老爷，
3: 谁呀？
2: 是我，冬梅。
3: 嗯，进来。
2: 冬梅见过二老爷、二夫人。
3: 免礼，你来见我们有什么事吗？
2: 刚才二夫人跟奴婢说要把奴婢嫁给临县的王公子。
3: 是啊，这是大哥生前给你定下的亲事，我们也是按照大哥的意思去办的。
2: 我明白二老爷的意思，我愿意出嫁。
3: 嗯，
2: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要带着小少爷一起出嫁。夫人临终的时候，我曾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小少爷一辈子，人无信而不立。我现在虽然出嫁了，但也要履行对夫人的誓言。
3: 哦，是这样。既然这样，我就答应你带着侄儿出嫁，不过你要用心照顾侄儿啊。
2: 放心吧，二老爷，我会用心照顾小少爷的。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3: 那好吧，你先出去吧。
2: 是。
3: 这个小丫头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4: 管她打什么主意，只要她离开许家不就行了？
3: 她带走了侄儿，怕是有阴谋。
4: 她都离开了许家，还能耍什么阴谋？我看你是多虑了。
3: 但愿如此。
5: 在冬梅的强烈要求下，许世通夫妇答应许之随行。秋日的一天，冬梅带着小主人许之出嫁。按照当地的习俗，许世通亲自送冬梅去临县王家成亲。
3: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再赶路。
6: 中途休息的时候，冬梅来到许世通面前。
2: 二老爷，出嫁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办。
3: 什么事啊？
2: 夫人在世的时候曾赏给我一些首饰，说是给我出嫁的时候当嫁妆。我把那些首饰寄存在一户姓汪的人家，现在我想把那些首饰取回来。
3: 姓汪的人家？
2: 嗯，
3: 我从来就没听大哥大嫂提起过。住在哪儿啊？
2: 就在那边。
3: 我派人去替你取回来。
2: 大家长途跋涉都很累了，那户人家离这里不远，我带着小少爷去就行了。等他们歇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回来了。
3: 好吧，你速去速回。
2: 嗯，好的。
6: 冬梅来到这户人家，开门的是一位老伯。他带着小主人许直走了进去。许世通不放心，远远地观望着。等了很久也不见冬梅回来，许世通怀疑冬梅可能耍了花样，赶忙前去寻找。
3: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7: 是
8: 是。
3: 开门。
7: 请问您找哪位？
3: 刚才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子来这里，请问他们现在还在庄上吗？
7: 一个带小孩的女子。
3: 啊，是是是。
7: 您是说借水喝的那个吧？
3: 借水喝？
7: 是啊，刚才有个女子带着个孩子，说走了半天路，口渴得厉害，向老夫借了两碗水喝。
3: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7: 喝完水，他们从后门走了。
3: 哎呀，中了这丫头的诡计。
6: 其实冬梅和许直就藏在老伯家。
7: 他走远了，你们出来吧。
2: 多谢老伯相助，才使我能够脱离二老爷的控制，照顾小少爷。您的大恩大德，冬梅终身难忘。
7: 千万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许老爷帮忙，我恐怕已经流落街头了。为他的后人做点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我常听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7: 你一个十来岁的丫鬟，能担起托孤的重任，誓死保护小主人，老夫也很钦佩呀。
2: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小女子只知道说过的话就要做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履行自己的誓言。
7: 你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人处事以诚信为先，老夫佩服呀。离开许家你有安身的地方吗？
2: 小女子打算带小少爷回乡下抚养。

0: 乡下偏僻，要是没有别的去处，不如在老夫这里安身吧。
1: 我们在这里不会打扰老伯吗？
0: 我们都受过徐老爷的恩惠，说什么打扰？
1: 多谢老伯。
2: 谢谢。
0: 好，不必了。冬梅在汪姓老伯的家中抚养许植，细心备至。许植生病不能进食，冬梅在床前服侍，昼夜不眠，直到许植痊愈。冬梅一直把许植抚养长大成人，教导读书，又为许植娶了亲，养了儿子。许植一直将冬梅视作自己的母亲。
3: 这一日，冬梅和许植正在街上行走，看到有人将一个乞丐推倒在地。冬梅赶忙过去，施舍给他一些银两。
1: 老丈没伤着吧？
4: 少爷夫人，行行好，赏我点饭钱吧，我快饿死了。谢谢，谢谢，谢谢。
3: 再仔细一看，冬梅发现乞丐正是二老爷许世通。
1: 二老爷，是您？
5: 啊，冬梅姐，你说什么？
1: 二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冬梅。这个是小少爷呀。
3: 乞丐定睛一看，真是冬梅和自己的侄儿，他自觉无颜相见，转身就跑，还跌了跟头。
1: 别跑，等等。
5: 冬梅姐，怎么回事啊？
1: 他是你二叔啊。
5: 二叔。
1: 二老爷，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4: 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二老爷，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
1: 你不是二老爷，那你为什么用手挡着脸呢？
4: 我
5: 你真的是二叔吗？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二婶呢？
3: 许世通痛哭流涕，悔不当初。
4: 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欺歹意害你们，独占财产是我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呀。
5: 二叔，你到底是怎么了？
4: 我被骗了，早已经一无所有了，连你二婶也饿死了。侄儿，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错了。
5: 冬梅姐，能不能……
3: 冬梅点点头，他们俩不计前嫌，原谅了许世通。
5: 二叔，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您不嫌弃，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我负责赡养您老人家，好吗？
4: 我当初那样对待你们，你们还肯收留我？
5: 二叔，您千万不要这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始终是我的叔父，我孝敬您是我应尽的本分呢。
4: 侄儿，二叔，我错了，我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0: 冬梅和许植以德报怨，收留了许世通。许世通深感愧疚，痛改前非，和冬梅、许植夫妇一起共同努力，重整了家业。许植一直奉养冬梅到老，冬梅一直活到82岁，终生未嫁。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4: 好，常老师，在您还没上节目之前呀，这热线就一直没断，好多家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的惠民活动真的是很实在。有听友就问了，说今天还有机会吗？
3: 是的，按照原定计划，昨天活动彻底结束了。按照药厂最开始的规定，昨天节目一结束，一颗一块钱的政策立刻取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立刻恢复原价，免费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彻底截止。为什么定的这么死呢？不是我狠心，不是药厂小气，而是两个东西。第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产能啊极其有限，原材料非常的稀缺，工艺复杂，周期极长，长期满足不了全国老百姓啊。第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产量啊少到不能再少，八年才能长成一茬呀，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想有就能有的。所以昨天一结束，按照规定就是彻底结束。但是家人们啊，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心软呀、啊，

0: 我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昨天节目结束完之后，我的手机，我的专线，从晚上六点一直响到了凌晨两三点，就没有断过。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就差几分钟没打进电话，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干啥都不顺心。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我一身重病，没钱买药，就等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活动。有的老伙计哭着说，我听了挺长时间的节目，第一次赶上这么大的福利，我没抢到，我心里憋屈，难受的要命。还有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退休金，常年吃药，儿女呢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硬扛死扛的老慢病患者，一遍遍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求我再给一次机会。我说实话，我昨晚呢一夜没睡，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大家的哀求、无助、绝望的声音。我做健康做了一辈子呀，我研究生物新药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名声，我的初心呢只有一句话，让天下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都能用上真正管用、真正救命、真正便宜的好药。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昨天所有没报上名、没有抢到名额、家里条件困难、病情又重的这些家人的名单全部整理出来，连夜整理的，连夜上报的，直接发给药厂最高负责人，就是最大的官儿。我给药厂领导说，这些人啊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身老慢病，没钱、没门路、没依靠的人。他们不是不想抢，是电话太多、线路太忙、名额太少。我求你们拿出最后一点压箱底的这个库存呀，再给他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从昨晚八点谈到凌晨一点多，最终啊药厂被我说服了，药厂临时决定拿出全厂最后的压箱底的库存，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可以继续享受本次活动所有的政策。听好了，只认前30名，多一个都没有。如果您手慢了，抢在第31名，对不起，都不能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汉方膏，也不能免费用金钗石斛。记住啊，所有名额、所有药品、所有赤水金钗石斛全部是最后库存，发完彻底清零。这不是营销，也不是套路，这是我用几十年的脸面，用我在医学界的信誉，用我对药厂的情分，硬给你们求来的最后一点机会。
1: 好，常老师，您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操碎了心呐。这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对黄金组合对咱们调养身体、守护健康真的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0: 对，我不用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两天刚刚用上这对组合的家人真实反馈，全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句编造。很多家人啊，这两天抢到

0: 活动名额，当天拿到药，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吉林长春的夏雨啊，对，应该叫夏雨，今年61岁，是一位冠心病，心慌胸闷，上不来气的家人。昨天上午拿到药，上午用上，下午就感觉啊，这个胸口窝不闷了，呼吸顺畅了，以前走几步就喘，当天晚上就能下楼溜溜弯。他自己啊都不敢相信，以为是心理作用。为什么治疗下来会这么快？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绝不是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它是目前呀医学科技最前沿的高科技新技术，是通过道地甄选的15味汉方，通过陈化发酵后，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后得到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小分子高活性的生物药，那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直接进入细胞，不用消化，不用肝肾代谢，直接溶栓通血管，修复心肌细胞，当天用，当天打通瘀阻，当天缓解症状。我记得还有一位广州的朋友，他叫赵鑫，57岁，患有高血压、头昏、头胀、眼睛模糊，他用上咱们3天啊，头昏消失，头脑清亮，血压平稳，降压药呢直接减半。还有一些老胃病、胃胀反酸、便秘10多年的家人，当天用上，当天这个肠胃就舒服了，当天这个排气儿啊就顺畅了，当天吃饭就香。包括老慢支、咳痰喘、肺不好、睡觉憋醒的家人，用上这类组合呀，当天不咳了，当晚睡稳了，2天痰少了，3天呼吸轻松了。那糖尿病引起的像手脚发麻、视力下降、浑身乏力的家人，同样短短4-5天的时间，手脚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呀、它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家人们，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之前吃西药、吃中药几年、10几年都不好，那一用上皇宫汉方膏加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就能当天改善，3天大变样？因为这是一对黄金组合。而我们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这对组合当中主打一个修，它是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9种活性酶，能直接进入你全身每一个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胰岛、修胃肠、修肺脏、修肝肾、修神经、修骨关节、修免疫。它不压制指标，不麻痹神经，不掩盖症状，它是从根源上把你几十年受损、老化、坏死的细胞啊，一点点修复、激活、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啊，当天用，当天舒服，3天用，3天改善，长期用，慢病彻底好转。哎，那么说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它负责养，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它的珍贵，因为很多人呀、还不懂它到底金贵到什么程度。全世界只有中国贵州赤水河流域啊这一块地方能够啊种出真正道地的金钗石斛，它只能生长在丹霞绝壁红山岩上，不沾土、不施肥、不打农药、不人工催长，那靠云雾、靠露水、靠岩石里边的矿物质生长，那真叫啊 不食人间烟火，只吸丹霞灵气，八年才能长一茬，而且石斛胆碱的含量从 0.5% 到 0.73%， 极品超过 0.8% 以上，是普通大棚石斛的两倍到三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那古代秦始皇历代皇家专用的紫荧仙竹是救命仙草啊，是长寿仙草啊。那药王孙思邈、李时珍全把它列为上品。它的作用呢，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起到滋阴养胃护肾明目强筋骨清虚火安神助眠提高免疫延缓衰老。那专门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像体虚体弱多病失眠乏力还有肠胃差眼睛花腰腿酸免疫力低下。而当这俩呀合在一起，黄贡汉方膏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就形成了医学上最完美的搭配。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一个通瘀阻，一个补气血，一个快速见效，一个巩固不反弹，一个治病，一个保命。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呢，是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提速几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呀，当天用上，当天睡觉睡得好；有的人当天肠胃舒服了，不胀不堵了；有的人两天不咳不喘了；那有的人呢，三五天呀，血压平稳了，手脚不麻了。这可不是激素，不是止痛药，不是麻醉药，是生物酶呀，修细胞。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强体质，养身体，双管齐下，直达病根儿
1: 啊！真的是太完美了，常老师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金钗石斛，今天真的只有30个名额吗？多一个都没有吗？
0: 我以我几十年的人格、名誉、一生的良心保障，真的只有30名。多一个都没有。黄贡汉方膏啊，是生物新药，那么生产线、原材料、提纯工艺限制死了产量，药厂啊真的拿不出更多。这两天接到的反馈太多太多，常老师，我当天用上就舒服了。常老师，我3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常老师，我早点遇上你，我也不至于说遭这么多年的罪呀。为什么效果这么猛？就是因为呀，组合用药，药专利红。汉方膏啊修细胞，石斛呢固根本，汉方膏打通瘀堵，那石斛补充气血。那我最后再说一遍这次活动的3项优惠政策。第一呢，一颗1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那么额外白送你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二档呢，1颗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额外白送5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三档呢，1颗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额外呢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记住了，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申请有效，只认前30名，第31名啊一律没有机会，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通融，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批。那最后库存，那药厂已经明确告诉我，这一批发完了，生产线完全转向出口和医院供求喽。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是国家濒危珍稀植物，产量极低，8年一茬，这一次送完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规模喽。那你今天抓住前30名， 你就抓住了一颗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赤水丹霞金钗石斛。那大家想想，搞壶组合，快速康复，少花钱，不遭罪，不反复。我做人做事一辈子讲良心，我不会忽悠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吊着大家的胃口。大家想想，我给你们求来的已经是药厂最后的底线。我研究生物新药，研发汉方膏，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条件治疗、一身老毛病又被西药伤透身体、走投无路的家人有一条活路，有一次翻身的机会，有一个健康活下去的希望。今天啊，这30个名额是我给你们留的最后一扇门，门一开，你能进来，你就能康复，省钱享福；门一关呢，你就永远关上，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我希望每天每一位家人呀，不要观望，不要犹豫，不要再等到明天，不要再等到指望以后，健康等等。那健康不等你，病痛它不等你，机会更不等你。现在呢，立刻马上拿起你手里的电话，拨打节目中的报名电话，争取抢进前30名。只要你抢到前30名，你才能继续享受1颗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好了，主持人，时间紧，任务重，我就说到这儿，把机会留给大家伙。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有效，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哎，常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太幸运了，以为昨天错过就彻底没机会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最后30个名额。哎呦，我手都在抖。
0: 哎呦，你好，你别激动，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需要我 帮助的你请讲。

0: 啊，常老师啊，我呢今年52岁，是做文职工作的，天天坐办公室嘛。我昨天抢上了一周期，昨天下午拿到药我就用上了，今天呢特意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另外呢还想再咨询咨询，能不能再加这2个周期，凑够3周期，多领点这个金沙石斛。
1: 哎，太好了啊，能快速见效，我真替你高兴。
0: 你说说以前是什么毛病，刚用上了3天都有哪些变化呢？哎呀，陈老师啊，我呢之前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因为一年到头就是坐在那里嘛，另外就是熬夜，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什么冠心病呀，心肌缺血呀，平时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就感觉到心发慌。 胸口发闷，然后又发紧，这个经络这个位置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头昏脑胀的，眼睛就发黑，差点晕倒。有一天，然后血压也高，有5、6年了，高的时候能达到160，天天都吃降压药，还是晕乎乎的。另外呢，常年吃药，这个胃也不好，也胃炎，久坐不活动嘛，然后吃点东西就胃发胀，胃反酸。 便秘也严重，3、4天才上一次厕所，整个人就感觉到一点就是没有精神头，脸上就是蜡黄蜡黄的，浑身也没劲，连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我以前也吃了不少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要么就是不管用，要么就是见效太慢。因为我上班也忙啊，没时间天天熬药，慢慢调理。直到昨天抢到咱们这个活动。 1克1块钱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还送2盒测水丹霞的这个金沙石斛，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用上了。哎，没想到，哎呦，效果太让我就是感觉到惊喜了。昨天下午用上之后，过了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吧，哎，我胸口感觉到就是放松了，不那么发紧了，呼吸呢也顺畅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胃胀的感觉就是没那么以前那么严重了，居然能正常吃一碗饭下去。
1: 好，
0: 今天早上起来，哎，居然排便了，而且很顺畅。这在之前我想都不敢想，您看我才3天，我头晕的感觉也轻了，身上也有劲了，上班呢也不觉得累了，真的太神奇了。
1: 这就是咱们高虎组合的威力。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 含900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穿透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胃肠细胞、溶栓轻垃圾，当天用了呀，当天就能缓解，不用肝肾代谢，安全无毒副作用。那金沙石斛呢，8年仿野生种植，石斛胆碱呢，是普通石斛的。 2到3倍，滋阴养胃，护心脑，提免疫，辅助啊汉方膏增强药效，还能巩固效果。两者组合，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所以说才会呀3天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比你以前吃的西药都管用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效果太好了，所以呢，就想再加定2个周期，凑够3个周期，这样呢就能多领12盒的金沙石斛。我听您说这个石斛特别珍贵，花钱都买不到，而且3周期刚好能彻底调理好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嘛，我就怕今天抢不上前30名，加定不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就咨询您。
1: 你才52岁。 正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期，心脑肠胃问题都是细胞受损，阴虚体质导致的。汉方膏啊，修细胞，通瘀阻。金沙石斛呢，滋阴固本，3周期搭配12盒，咱们金沙石斛刚好能彻底修复受损细胞，巩固疗效，让你呢彻底摆脱慢病，不用再长期吃药了。你放心。
0: 我现在呢，就给你锁定名额，你在前30名里，绝对不能让你错过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我一定按时用药，等我彻底好了，一定把这么好的药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
1: 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的信任，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
0: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1: 哦，
3: 退休在家。这是今天特意的打电话向您咨询报名的。
1: 嗯。
3: 啊，我是听我邻居说啊，他用了咱们这个汉方膏加这个金钗石斛，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啊，我也想定三个周期的，但是啊，是我是有点担心，想问问您啊，像我这个毛病，用咱这个药啊，管用吗？还有这个今天说是只有30个名额了，是吗？
1: 啊，对。只有打进电话前30名申请有效，最后这点机会呢，一定把握住，能打进来非常幸运。你什么问题快给我说说。
3: 啊，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去年是犯过一次脑梗，这之后啊，就是经常是这个手脚发麻，腿也麻。这个我是听我邻居跟我说呀，他这个病跟我情况是一样的，
1: 嗯，
3: 也是这个脑梗后遗症，而且也有风湿，这个情他的情况比我还严重。
1: 哦，
3: 这以前的走路时候啊，这个靠人扶着，就说话根本也说不成，说不清楚。
1: 嗯，
3: 啊，昨天啊，就抢到咱这个活动名额了。说是这个定了2个周期的。
1: 哦，
3: 说还领了这个5盒这个金钗石斛。
1: 没错。
3: 啊，说是他用上就感觉有效果了。
1: 嗯，
3: 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是这个手脚呀不那么麻了，这膝盖也不怎么疼了。嗯，这个晚上啊这个睡觉也能比原来好点安稳了。
1: 哦。
3: 啊，这个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是挺激动的，但是说我还挺担心啊。这激动的是啊，这个啊，终于有药能治我这个病了。
1: 嗯，
3: 担心的是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大了啊，这肝肾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常年也吃这个西药吃的多了，身体已经很虚了啊。现在用咱这个汉方膏说是这个生物新药，说我这个想我能不能放心的用。这个还有啊，说我这个还有现在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1: 嗯，
3: 这个还问我能不能调理好啊。说是这不是今天是真有30个名额了吗？哈。
1: 嗯，
3: 说我也怕是抢不上。就是要是万一抢不上啊，你说这辈子不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老师，
1: 您的担心呀、我完全理解。很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家人都和你一样啊，怕花钱，怕没用，又怕伤身体。实话跟你说吧，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和你以前吃的那些西药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压制症状，也不是缓解疼痛，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活性因子啊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精准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血管细胞、关节细胞，溶栓清血管里的垃圾，改善脑梗后遗症的手脚麻。只要细胞没有完全坏死，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能修复。搭配金钗石斛呢，一个修根源通瘀阻，一个养体质强筋骨，两者结合呢，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很多和你一样的脑梗的患者，他能用1周期就能明显好转，3个周期呢就能基本康复喽，能自己走路，说话清楚。今天真的仅限前30名，这是我应求啊 药厂拿出来的最后压箱底的库存呀，是最后一次机会。那要是错过了今天，免费的金钗似乎彻底没了。你儿女不在身边，更是要好好调理身体，自己少遭罪，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省心。你现在赶紧报名，我给你锁定名额，绝对不能让你错过呀。
3: 哎呀，那太好太好，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算彻底落地了，我真是不犹豫了，那我这就定三个周期的，我也是一定想办法，就是抢定这30个名额，抓住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啊！
1: 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每天坚持搭配金钗石斛。平时呢还要多慢慢的进行锻炼，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这个手脚啊就能恢复正常，风湿也能缓解，说话也能更清楚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3: 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也希望也就是这样，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太感谢您。
1: 不用客气啊，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
3: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常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
3: 哎，常老师您辛苦了。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仅限打进电话前30名的申请有效，额满彻底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4: 哎呀，常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今年75岁了，我这耳朵有点背，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啊，麻烦你了。
1: 好好。
4: 我抢上了2个周期的药，这现在已经用了7天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一来嘛就是给您反馈，二来嘛就是想问问您，那个金钗石斛具体咋用啊，和这个汉方膏搭配有没有啥讲究呢？再还有就是我身边还有2个老姐妹也想报名了，今天这还能抢上不？
1: 好的，不碍事儿啊，我声音大一点，您慢慢的听啊。75岁、能这么有精神，实属不容易。您先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啊，用了咱们1个周期都有哪些好转，你慢慢给我说。
4: 哎呀，常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过了挺多年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就是常年的咳嗽有痰呢，喘气费劲儿，尤其是一到冬天啊，咳得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气儿喘不上来，晚上睡觉都得坐着，一躺下我就憋得不行，睡着了都能憋醒了，嗓子里总跟那个有痰抖着似的，说话都费劲儿，有时候啊咳得我这胸口疼，连饭都吃不下，还有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脖子这儿发紧，疼咽嘛就觉得都不舒服，摸起来啊还有那个硬块儿。这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说我那个肺结节有增大的趋势，让我做手术呢。你说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敢做手术，再说了我也怕花钱，就一直这么拖着。再还有啊，我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浑身没有劲儿，每天都没个精神，走上几步路就喘，连买菜我都歇上好几次了， 身上没有力气，连穿衣服我有时候都觉得挺费劲的，穿衣服都把我累的。我听您这节目挺长时间了，一直想试试咱们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
1: 嗯，
4: 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太高了。
1: 对，
4: 我的退休金少，我舍不得买。
1: 嗯，
4: 这一回您说一颗一块钱这么合适，我赶紧打电话就抢。哎呀，幸好我抢到了两个周期的，还送了我五盒金财石斛。我当天我就用上了，一点我都没耽误时间，到今天用上这正好一周了。
1: 嗯，
4: 现在我咳痰咳的少了，喘气儿比这前两天强多了呢。
1: 嗯，
4: 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再坐着熬了，胸口也觉得敞亮了不少，嗓子也舒服多了。
1: 好，
4: 说话现在也不费劲了，能正常和邻居聊天了，脖子发紧的感觉啊也减轻了。
1: 嗯，
4: 往肚子里咽东西也觉得顺畅了。
1: 好，
4: 哎呦，摸起来那个硬块现在都软了。
1: 嗯
4: 睡觉也比以前好一些了，晚上能睡个四个多小时了。
1: 哦，
4: 这睡得一好，身上也有劲儿了。我真的打心底里感谢你常老师，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你这么大年纪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就是咱们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你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其核心呢909种复合酶，能够直接修复你受损的像肺部细胞，像甲状腺细胞，能够清淤散结，止咳平喘，适合你这样的高龄老人，能快速缓解咳痰喘，包括肺部不适，这就是你用一周就见效的原因。那金钗石斛呢，仅赤水丹霞能种，别的地方就不行啊。那么石斛胆碱的含量高，能够呢滋阴润肺，软坚散结，能够提升免疫，专门针对您的肺阴不足、劳慢支，辅助汉方膏啊，起到补肺、清肺、活肺，缓解咳喘，还能增强体质，让你少感冒、少犯病，巩固疗效不反弹呀。那两者一搭配，既能让结节慢慢缩小，又能彻底改善老慢支，还能提升你自己的抗病力，让你的身体呀，会越来越硬朗，用法也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适合你这样的老人。咱们汉方膏每天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温水冲服。那金钗石斛呢，每天一次，直接口服，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那这样吸收更好啊，药劲儿更足啊。你记牢了啊，还有你那些老姐妹报名的事儿，今天仅限前30名，现在呢还有最后20来名吧，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快报名，抢进前30名就能享受一颗1块钱的政策，还能够免费领金钗石斛。那要是晚了呢，抢不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赶紧通知他们。
4: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唐老师，我这些我都记住了，我现在就给我老姐妹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抢名额，不能让他们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会按照您说的方法用药，争取用2个周期把我这个结节和我这个老慢支都给我调理好了，再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
1: 您就放心吧，只要您按时用药，2周期肯定有更大的改善，结节会慢慢缩小，老慢支呢基本就康复，您的身体呀，也会越来越硬朗，长命百岁呀。
4: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常老师，我太谢谢您了，我这就给老姐妹们先打电话，不和你多说了啊，常老师再见。
1: 不用客气，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 传统治疗30年。

0: 但是吧，我又有点犹豫，所以想问问你。
1: 你请说。
0: 啊，我是有糖尿病，还有肾病，肾功能不好啊。
1: 嗯。
0: 就是能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吗？我以前呢吃了很多药啊，因为他那些药啊都伤肾。
1: 嗯。
0: 所以说我真的现在不敢随便滥用药了。
1: 您的担心呀，非常有必要。你像很多糖尿病的肾病的朋友都怕吃药伤肾，你糖尿病多少年了，肾病到了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其他什么毛病吗？
0: 嗯，常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有十来年了，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呢是11点多，餐后啊是13点多，
1: 嗯，
0: 天天在吃那个降糖药还打胰岛素啊，结果还是控制不住，有时候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特别难受。现在呢都出现并发症了啊，像手脚发麻，还有这个眼睛呢、啊、视力模糊了，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有时候啊甚至连账本都看不清
1: 哦，
0: 生意也做不好了现在。还有大夫呢说我这个肾功能呢已经受损了，
1: 嗯，
0: 不能随便吃药了，就怕我再加重这个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都不敢乱用药，只能硬扛着。有时候吧，这手脚麻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
1: 嗯，
0: 晚上呢还有尿频，一夜吧要起来个4-5回。
1: 嗯，
0: 根本睡不好觉，所以说整个人呢都垮了。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个高压吧在165左右。
1: 哦，
0: 血脂也超标了。
1: 嗯，
0: 就身上啊他浑身没劲，口干舌燥的。
1: 嗯，
0: 然后我也去医院看过呀，那大夫让我住院治疗。
1: 嗯，
0: 但是这个住院吧花钱太多啊，我做点小本生意，最近行情也不太好，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只能靠吃点便宜的西药啊那硬扛。
1: 哦，
0: 结果吧越扛身体越差啊。我邻居呢他也是糖尿病还有肾病，
1: 嗯，
0: 他比我还严重，那肾功能呢都快衰竭了。
1: 哦，
0: 他昨天呢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定了3个周期的。用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口干舌燥啊就缓解了啊，晚上呢尿频也少了。
1: 嗯，
0: 哎呀，手脚呢也不那么麻了，他就让我赶紧抢。我这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咨询呢，我就怕这个肾功能不好吧，用咱们的药会加重肾负担，要是再把这个肾吃坏了，那就彻底的完蛋了。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像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吃药伤肾。我给你说句大实话，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不仅不会伤肾，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你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啊小到只有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修复你受损的像胰岛细胞、肾脏细胞、血管细胞。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会加重啊肾脏的负担，反而呢能慢慢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缓解糖尿病，并且全面来解决并发症，专门适合您啊这些有糖尿病伴随有并发症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其次呢，咱们不免费还送金钗石斛吗？深层提取的石斛胆碱含量高，滋阴补肾，辅助稳糖，护肝肾，能修复你受损的肾脏，辅助汉方膏啊来控制血糖，缓解像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口干舌燥的症状，还能提高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呀越来越结实，并且减轻感冒生病的次数。那么组合优势更明显，搞住狐狸虎顾搞笑啊，汉方膏修复胰岛、修肾脏、通血管、快速稳血糖、缓解并发症。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补肾、护肝肾、固体质、辅助稳糖、巩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控制血糖，又能啊修复肾功能，缓解并发症，让您呢慢慢减药。

0: 慢慢停药，不用再担心那些药伤肾了，也不用再姓扛了，更不用花大钱去住院了。你邻居用就见效，就是因为啊，搞壶组合直达根源，不绕弯子，比你以前吃的那些降糖药、护肾的药管用多了，而且更安全。今天是最后30个名额，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一颗一块钱的机会，也领不到什么免费的金钗石斛。您这个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啊，拖得越久越难调理，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订药。
1: 嗯，好的好的，太感谢苍老师了。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放心了啊，我也不犹豫了，我这就订3周去了。
0: 嗯，
1: 我一定要抢进前30名的。
0: 太对了啊，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用不了多久你的血糖就能够稳稳当当，肾功能啊也能慢慢恢复，并发症也能缓解，彻底摆脱慢病困扰，生意呢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苍老师，那我这就报名去了。苍老师再见。
0: 哎，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这打了好几遍电话呀，我这不前天抢上了一个周期的药，哎，用了以后啊，效果挺好的。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我就想啊，再加订2个周期的，够3个周期的，我怕错过了今天呢，这个以后啊，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可不可以啊？
0: 那好，那你跟我也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用了之后都有哪些改变呢？
3: 哎呀，我有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浑身那个骨头关节都疼啊，那个腿也疼，走不了道，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0: 嗯，
3: 那个、走路就用摔跟头啊，不敢走道都。
0: 哦，
3: 不能出门。孩子们买了给我钙片保健品，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使，还是疼啊。
0: 哦，
3: 这路都走不了了。睡眠也不好，一个晚上能睡2个小时，翻来覆去，哎呀，疼得浑身难受啊。
0: 嗯，
3: 白天没劲儿，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呀。
0: 嗯，
3: 这胃也不好，吃的东西啊，这胃又胀又反酸，消化也不好，多吃一口就吐啊，人瘦的就剩80来斤了。
0: 哎呀，
3: 这不，孩子带我上医院去检查，我还怕花钱，还不愿意折腾。这不，姑娘嘛，这听你的节目，给我抢了一个周期的药，还送了2盒那个金钗石斛。
0: 嗯，
3: 我用上那2天的时间，哎，这个骨头疼的不那么厉害了。这个我腰啊也能弯弯的一下了，走道还能慢慢的走了，晚上睡觉还睡得挺香，这胃胀反酸也减轻了，哎，效果又快又好啊，所以，哎呀，我就想啊，赶紧的再抢订2个周期的，这个我还有点犹豫，岁数大了，这能不能3个周期多不多？还能不能赶上前30名啊，给我说说。
0: 你别犹豫别犹豫，抓紧订购2周期，凑够3周期呀、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对组合的优势呀，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汉方高快速修复细胞，缓解症状。那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筋健骨，两者搭配，能让您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慢慢改善，失眠呀、还有胃病啊彻底好转。1周期只是缓解，3周期呢刚好能彻底巩固，让你彻底摆脱老年病的困扰，不用再让儿女担心呀、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安享晚年。今天呢仅限前30名，你现在加订2周期还能赶上名额，我现在就给您来锁定啊。
3: 谢谢谢谢。那我听你的算家庭两个周期，再凑三个周期，好好调理调理我这身体。哎呀，不辜负你的关心，也不用姑娘担心我了。我赶紧的给我病上妈妈名报上啊。
0: 哎，那好，你按时用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彻底摆脱这些老年病的困扰，健健康康安享晚年，让儿女们也放心啊。
3: 哎呀，谢谢常老师，太谢谢你了。
0: 那好，期待你有更好的消息。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再见，谢谢，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3: 好，常老师，在您还没上节目之前呀，这热线就一直没断，好多家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的惠民活动真的是很实在。有听友就问了，说今天还有机会吗？
2: 是的，按照原定计划，昨天活动彻底结束了。按照药厂最开始的规定，昨天节目一结束，一颗一块钱的政策立刻取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立刻恢复原价，免费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彻底截止。为什么定的这么死呢？不是我狠心，不是药厂小气，而是两个东西。第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产能啊极其有限，原材料非常的稀缺，工艺复杂，周期极长，长期满足不了全国老百姓啊。第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产量啊少到不能再少，八年才能长成一茬呀，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想有就能有的。所以昨天一结束，按照规定就是彻底结束。但是家人们啊，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心软呀，我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昨天节目结束完之后，我的手机，我的专线，从晚上六点一直响到了凌晨两三点，就没有断过。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就差几分钟没打进电话，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干啥都不顺心。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我一身重病，没钱买药，就等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活动。有的老伙计哭着说，

0: 我听了挺长时间的节目，第一次赶上这么大的福利，我没抢到，我心里憋屈，难受的要命。还有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退休金，常年吃药，儿女呢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硬扛死扛的老慢病患者，一遍遍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求我再给一次机会。我说实话，我昨晚呢一夜没睡，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大家的哀求、无助、绝望的声音。我做健康做了一辈子呀，我研究生物新药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名声，我的初心呢只有一句话，让天下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都能用上真正管用、真正救命、真正便宜的好药。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昨天所有没报上名、没有抢到名额、家里条件困难、病情又重的这些家人的名单全部整理出来，连夜整理的，连夜上报的，直接发给药厂最高负责人，就是最大的官儿。我跟药厂领导说，这些人啊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身老慢病，没钱、没门路、没依靠的人。他们不是不想抢，是电话太多、线路太忙、名额太少。我求你们拿出最后一点压箱底儿的这个库存呀，再给他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从昨晚八点谈到凌晨一点多，最终啊药厂被我说服了，药厂临时决定拿出全厂最后的压箱底儿的库存。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可以继续享受本次活动所有的政策。听好了，只认前30名，多一个都没有。如果您手慢了，抢在第31名，对不起，都不能享受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也不能免费用金钗石斛。记住啊，所有名额、所有药品、所有赤水金钗石斛全部是最后库存，发完彻底清零。这不是营销，也不是套路，这是我用几十年的脸面，用我在医学界的信誉，用我对药厂的情分，硬给你们求来的最后一点机会。
1: 好，常老师，您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操碎了心呐。这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对黄金组合对咱们调养身体、守护健康真的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0: 对，我不用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两天刚刚用上这对组合的家人真实反馈，全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句编造。很多家人啊这两天抢到活动名额，当天拿到药，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吉林长春的夏雨啊，对，应该叫夏雨，今年61岁，是一位冠心病心慌胸闷上不来气的家人，昨天上午拿到药，上午用上，下午就感觉啊这个胸口窝不闷了，呼吸顺畅了，以前走几步就喘，当天晚上就能下楼溜溜弯。他自己呀、

0: 敢相信，以为是心理作用。为什么治疗下来会这么快？因为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绝不是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它是目前呀、医学科技最前沿的高科技新技术，是通过道地甄选的15味汉方，通过陈化发酵后，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后得到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小分子高活性的生物药，那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直接进入细胞，不用消化，不用肝肾代谢，直接溶栓通血管，修复心肌细胞，当天用，当天打通瘀阻，当天缓解症状。我记得还有一位广州的朋友，他叫赵鑫，57岁，患有高血压、头昏、头胀、眼睛模糊，他用上咱们3天啊，头昏消失，头脑清亮，血压平稳，降压药呢直接减半。还有一些老胃病、胃胀反酸、便秘10多年的家人，当天用上，当天这个肠胃就舒服了，当天这个排气儿啊就顺畅了，当天吃饭就香。包括老慢支、咳痰喘、肺不好、睡觉憋醒的家人，用上这类组合呀，当天不咳了，当晚睡稳了，2天痰少了，3天呼吸轻松了。那糖尿病引起的像手脚发麻、视力下降、浑身乏力的家人，同样短短4-5天的时间，手脚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呀、它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家人们，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之前吃西药、吃中药几年、10几年都不好，那一用上黄宫汉方膏加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就能当天改善，3天大变样？因为这是一对黄金组合。而我们看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在这对组合当中主打一个修，它是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9种活性酶，能直接进入你全身每一个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胰岛、修胃肠、修肺脏、修肝肾、修神经、修骨关节、修免疫。它不压制指标，不麻痹神经，不掩盖症状，它是从根源上把你几十年受损、老化、坏死的细胞啊，一点点修复、激活、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啊，当天用，当天舒服，3天用，3天改善，长期用，慢病彻底好转。哎，那么说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它负责养，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它的珍贵，因为很多人呀、还不懂它到底金贵到什么程度。全世界只有中国贵州赤水河流域啊这一块地方能够啊种出真正道地的金钗石斛，它只能生长在丹霞绝壁红山岩上，不沾土、不施肥、不打农药、不人工催长，那靠云雾、靠露水、靠岩石里边的矿物质生长，那真叫啊不食人间烟火，只吸丹霞灵气，8年才能长一茬。而且石斛胆碱的含量从 0.5% 到 0.73%， 极品超过 0.8% 以上，是普通大棚石斛的2倍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那古代秦始皇、历代皇家专用的紫萤仙竹，是救命仙草啊，是长寿仙草啊。那药王孙思邈、李时珍全把它列为上品， 它的作用呢，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起到滋阴、养胃、护肾、明目、强筋骨、清虚火、安神助眠、提高免疫、延缓衰老。那专门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像体虚、体弱、多病、失眠、乏力，还有肠胃差、眼睛花、腰腿酸、免疫力低下。而当这俩呀合在一起，黄贡汉方膏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就形成了医学上最完美的搭配。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一个通瘀阻，一个补气血，一个快速见效，一个巩固不反弹，一个治病，一个保命。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呢，是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提速几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呀，当天用上，当天睡觉睡得好；有的人当天肠胃舒服了，不胀不堵了；有的人两天不咳不喘了；那有的人呢，三五天呀，血压平稳了，手脚不麻了。这可不是激素，不是止痛药，不是麻醉药，是生物酶呀，修细胞。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强体质、养身体，双管齐下，直达病根儿
1: 啊！真的是太完美了，常老师，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金钗石斛，今天真的只有30个名额吗？多一个都没有吗？
0: 我以我几十年的人格、名誉、一生的良心保障，真的只有30名。多一个都没有。黄贡汉方膏啊，是生物新药，那么生产线、原材料、提纯工艺限制死了产量，药厂啊真的拿不出更多。这两天接到的反馈太多太多，常老师，我当天用上就舒服了。常老师，我3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常老师，我早点遇上你，我也不至于说遭这么多年的罪呀。为什么效果这么猛？就是因为呀，组合用药，药专利红。汉方膏啊修细胞，石斛呢固根本，汉方膏打通瘀堵，那石斛补充气血。那我最后再说一遍这次活动的3项优惠政策。第一呢，1克1块钱，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那么额外白送你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二档呢，1克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额外白送5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三档呢，1克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额外呢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记住了，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申请有效，只认前30名，第31名啊一律没有机会，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通融，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批。那最后库存，那药厂已经明确告诉我，这一批发完了，生产线完全转向出口和医院供求喽。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是国家濒危珍稀植物，产量极低，8年一茬，这一次送完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规模喽。那你今天抓住前30名，你就抓住了1克1块钱的黄宫汉方膏，免费赠送赤水丹霞金钗石斛。那大家想想，搞壶组合，快速康复，少花钱，不遭罪，不反复。我做人做事一辈子讲良心，我不会忽悠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吊着大家的胃口。大家想想，我给你们求来的已经是药厂最后的底线。我研究生物新药，研发汉方膏，就是为了让那些 没钱看病，没条件治疗，一身老毛病，又被西药伤透身体，走投无路的家人，有一条活路，有一次翻身的机会，有一个健康活下去的希望。今天啊，这30个名额是我给你们留的最后一扇门，门一开，你能进来，你就能康复，省钱享福；门一关呢，你就永远关上，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我希望每天每一位家人呀，不要观望，不要犹豫，不要再等到明天，不要再等到指望以后，健康等等。那健康不等你，病痛它不等你，机会更不等你。现在呢，立刻马上拿起你手里的电话，拨打节目中的报名电话，争取抢进前30名。只要你抢到前30名，你才能继续享受一颗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领到赤水丹霞金钱石斛。好了，主持人，时间紧，任务重，我就说到这儿，把机会留给大家伙。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有效，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哎，常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太幸运了，以为昨天错过就彻底没机会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最后30个名额。哎呦，我手都在抖。
0: 哎呦，你好，你别激动，哎，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哎，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4: 哎，常老师啊，我呢今年52岁，是做文职工作的，天天坐办公室嘛。
0: 哦。
4: 我昨天抢上了一周期，昨天下午拿到药我就用上了，今天呢特意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另外呢还想再咨询咨询，能不能再加订2个周期，凑够3周期，多领点这个金钗石斛。
0: 哎，太好了啊，能快速见效，我真替你高兴。你说说以前是什么毛病，刚用上了3天都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陈老师啊，我呢之前就是一身的毛病啊，

0: 就是一年到头就是坐在那里嘛，另外就是熬夜，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什么冠心病呀，心肌缺血呀，平时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就感觉到心发慌，胸口发闷，然后又发紧，这个颈部这个位置，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头昏脑胀的，眼睛就发黑，差点晕倒有一天，然后血压也高，有五六年了。
1: 高的时候能达到160天，天天都吃降压药，还是晕乎乎的。另外呢，常年吃药，这个胃也不好，有胃炎。久坐不活动嘛，然后吃点东西就胃发胀、胃反酸，便秘也严重，3-4天才上一次厕所，整个人就感觉到一点就是没有精神头，脸上就是蜡黄蜡黄的，浑身也没劲，连上班都提不起精神。 我以前也吃了不少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要么就是不管用，要么就是见效太慢。因为我上班也忙啊，没时间天天熬药，慢慢调理。直到昨天抢到咱们这个活动，1克1块钱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还送2盒赤水丹霞的这个金叉石斛，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用上了。没想到。
0: 哎呦，效果太让我就是感觉到惊喜了。昨天下午用上之后，过了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吧。哎，我胸口感觉到就是放松了，不那么发紧了，呼吸呢也顺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胃胀的感觉就是没那么以前那么严重了，居然能正常吃一碗饭下去。
1: 好，
0: 今天早上起来，哎，居然排便了，而且很顺畅。这在之前我想都不敢想，您看我才3天。
1: 我头晕的感觉也轻了，身上也有劲了，上班呢也不觉得累了，真的太神奇了。这就是咱们高虎组合的威力。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含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穿透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胃肠细胞、溶栓氢垃圾。 当天用了呀，当天就能缓解，不用肝肾代谢，安全无毒副作用。那金钗石斛呢，8年仿野生种植，石斛胆碱呢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养胃，护心脑，提免疫，辅助啊汉方膏增强药效，还能巩固效果。两者组合，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 所以说才会呀，3天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比你以前吃的西药都管用啊！
0: 哎，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感觉效果太好了，所以呢就想再加订2个周期，凑够3个周期，这样呢就能多领12盒的金钗石斛。我听您说这个石斛特别珍贵，花钱都买不到，而且3周期刚好能彻底调理好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嘛，我就怕今天抢不上前30名，加订不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就咨询您。
1: 您在53-52岁，正式调理身体的关键期，心脑肠胃问题都是细胞受损，阴虚体质导致的。汉方膏啊，修细胞，通瘀阻，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3周期搭配12盒咱们金钗石斛，刚好能彻底修复受损细胞，巩固疗效，让您呢彻底摆脱慢病，不用再长期吃药了。您放心，我现在呢就给您锁定名额，您再前30名里绝对不能
0: 我一定按时用药，等我彻底好了，一定把这么好的药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
1: 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的信任，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
0: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1: 哦，
3: 退休在家。这是今天特意的打电话向您咨询报名的。
1: 嗯。
3: 啊，我是听我邻居说啊，他用了咱们这个汉方膏加这个金钗石斛，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啊，我也想定。

0: 三个周期的。但是啊，是我是有点担心，想问问您啊，像我这个毛病用咱这个药啊管用吗？还有这个今天说是只有30个名额了是吗？
1: 啊，对，只有打进电话前30名申请有效，最后这点机会呢、一定把握住，能打进来非常幸运。你什么问题快给我说说。
0: 啊，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去年是犯过一次脑梗，这之后啊就是经常是这个手脚发麻腿也麻，这个我是听我邻居跟我说呀，他这个病跟我情况是一样的，
1: 嗯，
0: 也是这个脑梗后遗症，而且也有风湿，这个听他的情况比我还严重。
1: 哦，
0: 这以前的走路时候啊，这个靠人扶着，就说话根本也说不成，说不清楚。
1: 嗯
0: 啊，昨天啊就抢到咱这个活动名额了，说是这个定了2个周期的。
1: 哦，
0: 说还领了这个5盒这个金钗四壶。
1: 没错。
0: 啊，说是他用上就感觉有效果了。
1: 嗯，
0: 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是这个手脚呀不那么麻了，这膝盖也不怎么疼了，嗯，这个晚上啊这个睡觉也能比原来好点安稳了。
1: 哦
0: 啊，这个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是挺激动的，但是说我还挺担心啊，这激动的是啊这个啊终于有药啊能治我这个病了。
1: 嗯，
0: 担心的是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大了啊，这肝肾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常年也吃这个西药吃的多了，身体已经很虚了啊，现在用咱这个汉方膏，说是这个生物新药，说我这个想我能不能放心的用。这个还有啊，说我这个还有现在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1: 嗯，
0: 这个还问我能不能调理好啊，说是这不是今天是真有30个名额了吗？哈，
1: 嗯
0: 嗯，说我也怕是抢不上，是是，要是万一抢不上，你说这辈子不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老师。
1: 您的担心呀、啊，我完全理解。很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家人，都和你一样啊，怕花钱，怕没用，又怕伤身体。实话跟你说吧，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你以前吃的那些西药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压制症状，也不是缓解疼痛，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活性因子啊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精准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血管细胞、关节细胞，溶栓清血管里的垃圾，改善脑梗后遗症的手脚麻，只要细胞没有完全坏死，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修复。搭配金钗四壶呢，一个修根源，通瘀阻，一个养体质，强筋骨，两者结合呢，搞住狐狸，狐顾搞笑。很多和你一样的脑梗的患者，他能用1周期就能明显好转，3个周期呢就能基本康复喽，能自己走路，说话清楚。今天真的仅限前30名，这是我应求啊，药厂拿出来的最后压箱底的库存呀，是最后一次机会。那要是错过了今天，免费的金钗四壶彻底没了，你儿女不在身边，更是要好好调理身体，自己少遭罪，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省心。你现在赶紧报名，我给你锁定名额，绝对不能让你错过呀。
0: 哎呀，那太好太好，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常老师，您这么一说呀，那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算彻底落了地了。

0: 我这是不犹豫了，那我这就定三个周期的，我也是一定想办法就是抢进这30个名额，抓住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啊。
1: 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每天坚持搭配金钗石斛，平时呢还要多慢慢的进行锻炼，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这个手脚啊就能恢复正常，风湿也能缓解，说话也能更清楚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0: 哎呀，看好太好了，我也希望也就是这样，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太感谢您。
1: 不用客气啊，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常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常老师您辛苦了。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仅限打进电话前30名的申请有效，额满彻底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唐老师你好。
1: 哎，我是唐老师，你请讲。
3: 哎呀，唐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今年75岁了，我这耳朵有点背，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啊，麻烦你了。
1: 好好。
3: 我抢上了两个周期的药，
1: 嗯，
3: 这现在已经用了7天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一来嘛就是给您反馈，二来嘛就是想问问您，那个金钗石斛具体咋用啊？和这个汉方膏搭配有没有啥讲究呢？再还有就是我身边还有两个老姐妹也想报名了，今天这还能抢上不？
1: 好的，不碍事儿啊，我声音大一点，您慢慢的听啊。75岁、
3: 哎、
1: 能这么有精神实属不容易。您先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啊，用了咱们一个周期都有哪些好转，你慢慢给我说。
3: 哎呀，常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过了挺多年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就是常年的咳嗽有痰呢，喘气费劲儿，尤其是一到冬天啊，咳得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气儿喘不上来，晚上睡觉都得坐着，一躺下我就憋得不行，睡着了都能憋醒了。嗓子里总跟那个有痰抖着似的，说话都费劲儿，有时候啊咳得我这胸口疼，连饭都吃不下，还有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3: 脖子这儿发紧，疼咽嘛就觉得都不舒服，摸起来啊还有那个硬块儿。
1: 哦，
3: 这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说我那个肺结节有增大的趋势，
1: 嗯，
3: 让我做手术呢。你说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敢做手术，
1: 嗯，
3: 再说了我也怕花钱，就一直这么拖着。
1: 哦，
3: 再还有啊，我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3: 每天都没个精神，走上几步路就喘，连买菜我都歇上好几次哩，
1: 嗯，
3: 身上没有力气，连穿衣服我有时候都觉得挺费劲的，穿衣服都把我累的。我听您这节目挺长时间了，一直想试试咱们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
1: 嗯，
3: 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太高了，
1: 对，
3: 我的退休金少，我舍不得买，
1: 嗯，
3: 这一回您说一克一块钱这么合适，我赶紧打电话就抢。哎呀，幸好我抢到了两个周期的，
1: 嗯，
3: 还送了我5盒金钗石斛，我当天我就用上了，一点我都没耽误时间。

0: 斤，到今天我说这正好一周了。
1: 嗯，
0: 现在我咳痰咳的少了，喘气儿比这前两天强多了呢。
1: 嗯，
0: 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再坐着熬了，胸口也觉得敞亮了不少，嗓子也舒服多了。
1: 好，
0: 说话现在也不费劲儿了，能正常和邻居聊天了，脖子发紧的感觉啊也减轻了。
1: 嗯，
0: 往肚子里咽东西也觉得睡畅了。
1: 好，
0: 哎呦，摸起来那个硬块现在都软了。
1: 嗯，
0: 睡觉也比一天好一些了，晚上能睡个四个多小时了。这睡得一好，身上也有劲儿了。我真的打心底里感谢你，常老师，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2: 你这么大年纪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就是咱们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你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其核心呢，909种复合酶，能够直接修复你受损的，像肺部细胞，像甲状腺细胞，能够清瘀散结，止咳平喘，适合你这样的高龄老人，能快速缓解咳痰喘。包括肺部不适，这就是你用一周就见效的原因。那金钗石斛呢，仅赤水丹霞能种，别的地方就不行啊。那么石斛胆碱的含量高，能够呢滋阴润肺，软坚散结，能够提升免疫，专门针对您的肺阴不足、劳慢支，辅助汉方膏啊，起到补肺、清肺、活肺，缓解咳喘，还能增强体质，让你少感冒、少犯病，巩固疗效不反弹呀。那两者一搭配，既能让结节慢慢缩小，又能彻底改善劳慢支，还能提升你自己的抗病力，让你的身体呀、会越来越硬朗。用法也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适合你这样的老人。咱们汉方膏每天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温水冲服。那金钗石斛呢，每天一次，直接口服，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那这样吸收更好啊，药劲儿更足啊。你记牢了啊，还有你那些老姐妹报名的事儿，今天仅限前30名，现在呢还有最后20来名吧，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快报名，抢进前30名就能享受1颗1块钱的政策，还能够免费领金钗石斛。那要是晚了呢，抢不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赶紧通知他们。
0: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常老师，我这些我都记住了，我现在就给我老姐妹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抢名额、不能让他们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会按照您说的方法用药，争取用2个周期把我这个结节和我这个老慢支都给我调理好了，再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
2: 您就放心吧，只要您按时用药，2周期肯定有更大的改善，结节会慢慢缩小，老慢支呢基本就康复，您的身体呀、也会越来越硬朗，长命百岁呀、
0: 哎呀，谢谢常老师，我太谢谢您了，我这就给老姐妹们先打电话，不和你多说了啊，常老师，再见。
2: 不用客气，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啊，我今年58岁，我是做点小本生意的。
2: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是咨询，再一个呢想报名。

0: 空腹血糖呢是11点多，餐后啊是13点多。
1: 嗯，
0: 天天在吃那个降糖药，还打胰岛素，啊，结果还是控制不住。有时候这个血糖啊，啊，忽高忽低的，特别难受。现在呢，都出现并发症了，啊，像手脚发麻，还有这个眼睛呢、啊，视力模糊了，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有时候啊，甚至连账本都看不清。
1: 哦，
0: 生意也做不好了。现在，还有大夫呢说我这个肾功能呢已经受损了。
1: 嗯，
0: 不能随便吃药了，就怕我再加重这个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都不敢乱用药，只能硬扛着。有时候吧，这手脚麻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
1: 嗯，
0: 晚上呢还有尿频，一夜吧要起来个4-5回。
1: 嗯，
0: 根本睡不好觉，所以说整个人呢都垮了。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个高压吧在165左右
1: 哦，
0: 血脂也超标了。
1: 嗯，
0: 就身上啊他浑身没劲，口干舌燥
1: 了。嗯，
0: 然后我也去医院看过呀，那大夫让我住院治疗。
1: 嗯，
0: 但是这个住院吧花钱太多啊，我做点小本生意，最近行情也不太好，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只能靠吃点便宜的西药啊那硬扛。
1: 哦，
0: 结果吧越扛身体越差啊，我邻居呢他也是糖尿病还有肾病。
1: 嗯，
0: 他比我还严重，那肾功能呢都快衰竭了。
1: 哦，
0: 他昨天呢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定了3个周期的。用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口干舌燥啊就缓解了啊，晚上呢尿频也少了。
1: 嗯，
0: 哎呀手脚呢也不那么麻了，他就让我赶紧抢。我这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咨询呢，我就怕这个肾功能不好吧，用咱们的药会加重肾负担，要是再把这个肾吃坏了，那就彻底的完蛋了。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像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吃药伤肾。我给你说句大实话，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不仅不会伤肾，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你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啊小到只有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修复你受损的像胰岛细胞、肾脏细胞、血管细胞，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会加重啊肾脏的负担，反而呢能慢慢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缓解糖尿病，并且全面来解决并发症，专门适合您啊，这些有糖尿病伴随有并发症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其次呢，咱们不免费还送金钗石斛吗？深层提取的石斛胆碱含量高，滋阴补肾，辅助稳糖，护肝肾，能修复你受损的肾脏，辅助汉方膏啊来控制血糖，缓解像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口干舌燥的症状，还能提高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呀越来越结实，并且减轻感冒生病的次数。那么组合优势更明显，搞住狐狸虎固搞笑啊，汉方膏修复胰岛、修肾脏、通血管、快速稳血糖、缓解并发症。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补肾、护肝肾、固体质、辅助稳糖、巩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控制血糖，又能啊修复肾功能，缓解并发症，让您呢慢慢减药、慢慢停药，不用再担心那些药伤肾了，也不用再硬扛了，更不用花大钱去住院了。你邻居用就见效，就是因为啊搞壶组合直达根源，不绕弯子，比你以前吃的那些降糖药、护肾的药管用多了，而且更安全。今天是最后30个名额，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一颗1块钱的机会，也领不到什么免费的金钗石斛。您这个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啊拖得越久越难调理，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订药。
0: 嗯。

0: 好的好的，太感谢苍老师了。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放心了。啊，我也不犹豫了，我这就进三周期了。
1: 嗯，
0: 我一定要抢进前三十名的。
1: 太对了啊，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用不了多久，你的血糖就能够稳稳当当，肾功能啊也能慢慢恢复，并发症也能缓解，彻底摆脱慢病困扰，生意呢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苍老师，那我这就报名去了。苍老师再见。
1: 哎，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这打了好几遍电话呀，我这不前天抢上了一个周期的药。
1: 嗯。
3: 哎，用了以后啊，效果挺好的。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我就想啊，再加定两个周期的，够三个周期的，我怕错过了今天呢、啊、这个以后啊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可不可以啊？
1: 那好，那你跟我也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用了之后都有哪些改变呢？
3: 哎呀，我有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浑身那个骨头关节都疼啊，那个腿也疼，走不了道，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1: 嗯，
3: 那个、走路就用摔跟头啊，不敢走道都。
1: 哦，
3: 不能出门。孩子们买了给我钙片、保健品，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使，还是疼啊。
1: 哦，
3: 这路都走不了了。睡眠也不好，一个晚上能睡两个小时，翻来覆去，哎呀，疼得浑身难受啊。
1: 嗯，
3: 白天没劲儿，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呀、啊。
1: 嗯，
3: 这胃也不好，吃的东西啊，这胃又胀又反酸，消化也不好，多吃一口就吐啊，人瘦的就剩八十来斤儿了。
1: 哎呀，
3: 这不，孩子带我上医院去检查，我还怕花钱，还不愿意折腾。这不，姑娘嘛，这听你的节目，给我抢了一个周期的药，还送了两盒那个金山石斛。
1: 嗯，
3: 我用上那两天的时间，哎，这个骨头疼的不那么厉害了。这个我腰啊也能弯弯的一下了、走道还能慢慢的走了，晚上睡觉还睡得挺香、这胃胀反酸也减轻了，哎，效果又快又好啊，所以、哎呀，我就想啊，赶紧的再抢定两个周期的。这个我还有点犹豫，岁数大了，这能不能三个周期多不多？还能不能赶上前三名啊，给我说说。
1: 你别犹豫别犹豫，抓紧订购两周期，凑够三周期呀、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对组合的优势呀，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汉方高快速修复细胞，缓解症状。那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筋健骨，两者搭配，能让您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慢慢改善，失眠呀、还有胃病啊彻底好转。一周期只是缓解，三周期呢刚好能彻底巩固，让你彻底摆脱老年病的困扰，不用再让儿女担心呀、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安享晚年。今天呢仅限前三十名，你现在加定两周期还能赶上名额，我现在就给您来锁定啊。
3: 谢谢谢谢。那我听你的，再加定两个周期，再凑三个周期，好好调理调理我这身体。哎呀，不辜负你的关心，也不用姑娘担心我了。我赶紧的给我病上吧，把您报上啊。
1: 那好，你按时用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彻底摆脱这些老年病的困扰，健健康康安享晚年，让儿女们也放心啊。
3: 哎呀，谢谢常老师，太谢谢你了。
1: 那好，期待你有更好的消息。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再见，谢谢，再见。
2: 第一档 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3: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4: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5: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首先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李一多老师做嘉宾主持。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探讨的更多的是强调如何处理夫妻关系这个大问题下太太的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作为丈夫应该在家庭生活当中承担怎么样的职责呢？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8: 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反复的提到夫妻关系在五伦关系当中的重要和对我们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那么究竟怎么样来处理好夫妻关系呢？究竟该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呢？我想这是夫妻双方共同应该思索和努力的问题。
9: 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也经常在思考。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呢也是有家庭的人，是吧？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感激啊。这个有一位妻子能够陪伴我，共同的在这里体验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
8: 我觉得李老师的您的感恩心，就为您和妻子的关系的处理做了很好的铺垫。
9: 这个也是逐渐形成的，
8: 逐渐形成的。
9: 那么现在这样一个体会呢，就是觉得，因为我们在学习了解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之前。其实往往对于夫妻关系呢，虽然很重视，但是并不知道它在生命中的重要的程度。
8: 对。
9: 那随着我们人生的体验以后呢，才发现原来夫妻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然如此的重要，甚至我们的工作的成功与否，我们人生的幸福与否，我们每天的心境的快乐与否，我们孩子将来的前途好坏与否。都和夫妻关系有紧密相连。那打个比方说，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假如说我去上班，那太太啊一早上起来给我们做好了一早一顿早餐。我吃得很温暖啊，冬天嘛，吃得很温暖，很快乐。
8: 对。
9: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呢，她说啊，注意安全
8: 啊，听着也是心里暖烘烘的。
9: 小心一点啊，晚上早点回来。我要回来呢，我要给你做十全大补汤。你看太太这个临走前给你这么一句话，你出门的时候是满面欢笑，浑身干劲十足。开车的时候呢一定会小心谨慎，走路的时候呢也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上班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力很集中，下班的时候呢马上就想回家要喝十全大补汤。
8: 其实这李老师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好太太的样子啊，就应该这样关心丈夫。
9: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天的心情都很好。
8: 对。
9: 而这个一天的心情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

0: 比如说我在和我的部下交谈的时候，因为太太给了我这样一份好心境，所以呢我对部下就会很关怀，指导的时候就很认真，吩咐工作的时候就谈得很清楚，我在和客户谈的时候我会满面笑容，身上都像放着光一样，那客户一看，哎呀，这一家我愿意跟他合作，愿意把单子交给他，那很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有意见呢，或者找你来啊谈一些充满了矛盾的这种激烈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心境很平和呢，他一看之后呢，他的心境也就平和下来了，这问题呢就化解掉了，所以整个一天的心境都会很好。
1: 那我觉得您是很有感恩心的丈夫。那如果丈夫没有感恩心，妻子做了很多，丈夫一句话都不说，那妻子可就时间长了耐不住劲儿了。也不表扬表扬我。
0: 当然这里头呢也涉及到我们做先生的呢这样一种领导艺术啊，
1: 领导艺术，
0: 领导艺术。所以这个做丈夫的话，他不简简单单的是接受妻子的一种关怀和照料，那本身呢作为一个男士，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先生，他还有一种责任呢，就是引导这个家庭。那引导这个家庭呢，包括呢引导太太和引导孩子。当然很多夫人太太听到之后呢不高兴，说谁引导谁呀？
1: 对呀，当时还是他追我的呢。
0: 对，还追我呢，他脑袋还没有我好使呢，是吧？是我引导他。
1: 对，
0: 是吧？他引导我，他挣钱还没有我多呢，是吧？我还得养家糊口呢，
1: 对，
0: 等等。但是呢我们经常讲啊，中国要有阳刚之气。为啥中国的足球老踢不出去呢？这个阳刚之气不够。那阳刚之气是每一个男士要有阳刚之气，
1: 好像这个阳刚之气需要我们太太来帮助先生来养。
0: 当然是了，因为太太要是太厉害的话，男士呢当然就没有阳刚之气了。
1: 对，
0: 因为阳刚之气也是有数的，一个家庭两个人都很阳刚的话，那就像两把尖刀一样，会捅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这个家庭中呢，他有一个是辅导性的，有一个呢他是来唱主角的。那么家庭中其实是这样，当然我作为一个男士，我是不能讲我们男士一定要唱主角。但是相对来说，可能男士呢他会唱一些主角的这个情景呢会方便一点啊，工作方便一点。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要交际啊，谈判呐、与人交往啊，你女士让人出去的话，实话说呢，作为男士来讲有点于心不忍。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你说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让女人女士出去跑去养家糊口，在外面打拼，我觉得作为先生来讲，应该说是没有尽到一个很好的职责。同时呢，这个先生还有一点，他去引导，他引导我觉得也要有智慧啊。你看太太给做的饭菜是吧，这个做的即便是不好吃，你也不能说不好吃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头做家务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去买菜，要去安排每天吃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菜，对于太太来讲
1: 挺伤脑筋的，
0: 都挺伤脑筋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看每天都吃同样的菜吧，太太觉得怕先生吃了不高兴，那她要自己安排的菜呢，又怕先生吃了也不高兴，所以有的时候要问先生吃什么。那这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先生啊，那就比较好的话可以配合啊，我喜欢吃什么可以告诉太太
1: 啊，
0: 或者就说太太你做的菜我做什么我都喜欢吃，那太太听完之后就更高兴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她很愿意听。那么她要去买菜，像买菜有时候也是不太容易不太方便的，然后要配菜要安排，所以光这些啊，然后要花抓时间去做啊，那么这个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太太都很辛苦。
1: 对，
0: 那么太太做出了菜以后，那先生呢你就不要再挑了，哎，你还做的不好吃啊，你一挑的话呢，太太的这个工作的热情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对，
0: 反过来，哎，先生经常鼓励太太，哎呀做的好吃啊，我就喜欢吃你做的菜呀、你做的菜是最好吃的，你看为了吃你做的菜我外边的活都推了，我外面的
1: 应酬都不去了，
0: 应酬都不去了。
1: 对，
0: 那太太一听完之后会怎么样呢？哪有一开始就把菜做的很香的人呢？
1: 对，
0: 当然也有，那是说从小啊就在父母的教导下从小学会做菜的，那这样的女士呢可能现在呢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很多女孩子女士呢都是从结婚那天开始才想着要去做饭做菜的，因为她要爱自己的先生啊，她也想去做饭做菜。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不一定很香，但是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刚开始干任何事情都一开始做得很好吗？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包括男士啊，我们一开始去做工作，你到企业里头，我们到企业里头做工作，一开始也不是做得很好，但是你看我们领导并没有天天骂我们， 我们的上级长辈呢也没有天天的批评我们，而是不停的鼓励我们，
1: 嗯，
0: 让我们越做越好，越来越熟悉，这样的工作才能做好。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先生啊，对太太来讲呢，也是这样一种态度，应该是鼓励她，然后呢去引导她，甚至是去感恩她，帮助她，让她呢把这些事情越做越好。那我们先生呢也要能够配合呢，尽量配合，你要体会一下呢太太做菜的不容易，我们自己去做一趟，做先生做一趟以后，你会感觉到哎呀那是很不容易的呀。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体会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太太，为什么做完饭以后呢都希望我们马上吃，
1: 趁热吃，
0: 趁热吃。你看大家可能就有这，有的时候回到家里，你看啊，太太就说啊，饭做好了赶紧吃啊。小的时候母亲就喊啊，菜做好了赶紧吃啊。为什么呢？
1: 想听到大家的肯定吗？
0: 对，他是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做一次的话，你就会有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做了一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做的这个菜呀，在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是最香的，而那个时候是热腾腾的，味道很好。所以如果再放一段时间呢，放上5分钟10分钟以后呢，他这个菜就不好吃了。所以他希望是把自己做的最香最美的菜让自己最亲的人呢能够吃到。所以我们对太太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份体贴，有这样一份关怀，那么你就会去赞美她，而且呢会去鼓励她，在她把饭菜做好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去吃，这样太太呢也会越来越高兴，她越来越给我们的先生呢提供更好的啊这样一种对家庭的照料啊，对家庭的支持和鼓励啊，是这样的，
1: 会更多的为家庭亲情付出。
0: 对，
1: 也就是说对做太太的在家里啊要柔顺，勤于做家务，要勤快节俭。那么先生呢在家里要懂得感恩，要肯定太太，也就是像李老师说的，要引领太太一步一步的成长，饭可以越做越好吃，家务活会干得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当然就是说除了这个太太这样努力以外呢，作为先生来讲呢也要不断的努力，那先生呢也应该把这些这个家务活能够承担的呢尽量承担。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们强调了女性朋友在处理好夫妻关系、营造和谐家庭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的确呢，民间也有很多的俗语，比如说没有女人的家不像个家，还有妈妈在哪儿哪儿是家， 都突出的说明了我们女性朋友如果主动的做好我们应尽的本分，那么我们这个家庭其实也就和谐了一大半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个栏目，中华德育故事，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圣贤人的妻子他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是怎么做的。这个故事的题目叫黄英妇道。
1: 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
0: 根据《史记》记载，上古武帝时期有一位叫尧的帝王，国号为唐，所以也称他为唐尧。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呢名叫娥皇，小的叫女英，史书上经常合称姐妹二人为黄英。有一次啊，尧帝问朝里的官员：“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说 将来谁能继承我的位置，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呢？”当时主管四月的官员就一致向尧帝举荐说，民间有一个叫舜的农民，他的父亲无知而且妄为，所以人称瞽叟，生母去

于是后，后母代舜极为不善，他所生的儿子对舜也非常傲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舜居然还能够以孝顺而远近闻名。相信他这样的人，若能够继位，一定能把天下治理得很好。 尧帝为了谨慎起见，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通过舜在家的品行和处理家事的态度来了解他的为人，同时又让他的九个儿子去和舜相处，考察他在外治理一方的能力。黄英姐妹二人下嫁给舜之后，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的女儿而表现娇慢，反而更加谨慎勤俭， 唯恐辜负父亲和天下百姓的期望，所以呢，他们就和其他的农家女子一样去干那些繁重的粗活，服侍舜和他的父母弟弟也是十分周到和恭敬。可见，她们姐妹虽然贵为公主，嫁到农家也是安守本分，尽心尽力。 在黄英姐妹的精心服侍和协助下，舜对全家人更是倍加关心和爱护。他们夫妻的行为也使尧帝的九个儿子被深深的感动，不仅十分尊敬舜，而且做事也很谨慎和努力。 舜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两个人原本就对舜百般的欺负和刁难， 现在看到舜不仅有黄英两位贤良美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的财物，瞽叟和象就起了图财害命的念头。有一次，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叫舜去修米仓。黄英姐妹虽然得知是父亲瞽叟和弟弟象预谋害舜的阴谋，可是为了使丈夫不失孝道于父亲，仍旧让舜去做， 并且预先做好防范的准备，并悄悄地对舜交代了一番。当舜爬上米仓后，发现父亲瞽叟已经在仓下纵火焚烧起米仓，他就手持黄英姐妹为他准备好的两个大斗笠，就像大鹏鸟一般从空而降，躲过了这一场劫难。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阴谋没有能得逞， 父亲和象两个人又绞尽脑汁制造各种陷阱来谋害舜，甚至让弟弟象与舜同住和用酒灌醉舜等手段，结果呢都被英明睿智的黄英姐妹化解了。还有一次，瞽叟和象又让舜去挖深井， 当井挖到已经很深的时候，瞽叟和象见舜常穿的衣服放在井旁，就料定他一定正在井下干活，于是趁机迅速往井里填土，直到把井填实并封上井口。两人见大功告成，非常的高兴。弟弟象急不可待地对父亲说：这本来是我谋划的，现在应该由我和你们共同来分家产。 兄长的两位妻子和禽归我，牛羊和米仓归你们，我就住在哥哥的房间里。当弟弟象正在舜的房间里得意地弹琴时，舜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吓了他一大跳。原来啊，娥皇和女英早就知道了瞽叟和象的阴谋，就让舜一边挖井一边在井下的一侧同时另挖了一条通向其他井口的通道。 当瞽叟和象往井里填土的时候，舜就顺着事先挖好的通道从其他井口安全地逃了出来。黄英姐妹以她们的爱心和智慧，不仅多次使舜化险为夷，而且对待公爹瞽叟和小叔象依旧是那么孝顺、恭敬和友爱。 他们在家中恪尽职守，帮助舜分忧解难，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舜在事业上的顺利发展。后来，尧帝把王位放心地让给了舜，娥皇做了王后，女英做了王妃，而他们服侍和照顾瞽叟和象，仍旧同从前一样的恭敬。
黄英姐妹这种谦虚谨慎恭敬

0: 勤俭和尽守本分的举动，也成了天下女性学习的良好典范。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这个栏目是中华文化小常识，我们给大家介绍太太称谓的来历。太太的称谓呀，最早来源于中国历史上三位伟大的母亲周朝三母，说的是周朝三位开国先君的夫人，他们都是母仪天下的典范， 辅佐和教化了开万世太平的几位君王，他们是太姜、太任和太姒三位贤妃。后来呢，人们把太姜、太任和太姒合称三太，后世以太太作为已婚女性的尊称。太姜是周朝先祖太王的夫人王姬的母亲。 太王的夫人太姜是有台室的女儿，她的容貌非常的端庄美丽，性情真静柔顺。太姜生了太伯、仲雍和王季三个好儿子，她能够以身作则教导儿子，使他们从小到大在品德行为上都没有过失。太王钟爱王季的儿子姬昌， 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弟弟王季，就逃到荆蛮之地，这成为了历史上兄弟礼让友爱的千秋佳话。这一切无不归功于母亲太姜对儿子的良好教育。太姜以真顺的女德成为丈夫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是周朝创业垂统之时的一名贤德的妇人。 文王的夫人太姒共生了十个儿子，包括讨伐商纣的周武王，以及巩固了周朝基业的周公旦。太姒教育孩子也是十分的成功，使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邪僻不正的事情。儿子长大之后，文王继续教导他们，从而成就了武王、周公的圣德。 太姒继承了太姜和太任的美德，以妇道来化导天下，成就了文武周公的旷世伟业。周朝王室母仪天下的德范，确实是抄襟卖骨，万世流芳。听到这里，相信所有现在和未来的母亲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家庭责任是多么的重大呀。 如果按现在人们对职业的思考，对女性而言，有哪一个职业比做母亲更重要呢？世人谁不期盼人间多一个圣人，但要先有圣人的母亲才行。女性朋友们，培植我们端良的妇德吧，她是真正承载孩子的大地。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3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 吃的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的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

着打，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
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膏，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膏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膏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

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

0: 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个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 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秽，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8: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啊。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8: 是。
0: 嗯，
8: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8: 好，我是乙肝患者。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腹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8: 然后呢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脾已经切掉了。
8: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又出腹水了。
8: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8: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8: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您说的很对，它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8: 是，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0: 没，
8: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人慢慢一点点来呀，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觉得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0: 你看看，
8: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 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8: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

0: 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一整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八个月了。
2: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膏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膏。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咱们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1: 哎、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
1: 哎，
4: 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1: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切现在也没了。
1: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4: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哈，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 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是，嗯，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1: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
1: 哦、
4: 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4: 嗯，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4: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甲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4: 正常的，
1: 太好了。
4: 就那个浮那个逐渐那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4: 我就从用咱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4: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4: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霍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
4: 好，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2: 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天天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身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2: 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太低，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
2: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
1: 就是
2: 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人体
2: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2: 的。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吴家老高了吗？我一心呐，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吧，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要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
2: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顺畅点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2: 是
1: 啊，
2: 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儿，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看，
1: 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2: 是啊，你看 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
2: 疮。这半年查实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到好几天呢。
1: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2: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2: 是啊，
1: 精力、
2: 晚上
1: 体力，
2: 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2: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2: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2: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2: 哎、
1: 老朋友。
2: 好的，再见。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哎哎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4: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3: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5: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3: 爸爸，到 到底啥叫有出息？
16: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

0: 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
3: 行行都光荣。
2: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

0: 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3: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7: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8: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7: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9: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

0: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0号。

0: 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直击旅游，记者前往黔东南施饼，当地托独木龙舟赛 IP 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让假日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4: 端午假期，贵州推出五大特色文旅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丰富假日供给，激活文旅消费。
3: 文化中国行今天寻访铜仁锦江之畔的龙舟龙头雕刻技艺，当地老艺人坚守古法雕刻，新生代匠人创新融入现代美学，推广校园传承，让龙舟非遗文脉代代更续，焕发新生。
4: 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参加哈尔滨亚太茶博会，推介干净前茶。
3: 我省丰富养老服务场景与业态，通过共享抱团养老、上门健康服务、专业化机构照护等举措，提高养老服务适配水平。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端午佳节，龙舟的鼓点在大江南北响起。昨天上午，2026年水运贵州中国施饼独木龙舟赛火热开赛，69支龙舟队伍在五羊河上劈波斩浪，108米长的巨龙在千人簇拥下巡游入江。施饼以一场盛大的非遗展演系列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但当地算的不仅仅是端午节3天的账，他们正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旅游产品的精心设计，探索如何让假日的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直击旅游，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这2天，69支队伍、1100多名队员将在五羊河上展开男子独木龙舟、男女标准龙舟的200米和500米直道赛的激烈角逐。施饼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独木龙舟的发源地。今年的独木龙舟赛吸引了当地25个村和社区的龙舟队参加。和标准竞技龙舟不同，独木龙舟是站立着划桨。施饼县马号镇六合村村民陈建军：
5: 独木龙舟它起源于清水江，它是大风大浪的第一站着才看得到前方。
4: 施饼县城关镇平宁村村民尹小琪：
6: 这个比赛就象征着一种拼搏，大家一起拼搏向上。
4: 六合村是施饼最远的参赛村寨，队员涵盖教师、公务员、一线工人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4岁。端午期间，不少村民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只为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龙舟之约。六合村村民潘文贵：
7: 我们有从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来参加这个比赛，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六合村村民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精气神。
4: 水里滑得激烈，岸上看得震撼，108米木龙舟巡游展示，千人抬万人追，牌面直接拉满。
8: 在我旁边呢，就是施秉县当地最长的木龙舟，一共是108米长。它其实呢是由三条龙舟拼接安装而成，1800名壮汉通过一上午的时间把它抬到了施秉的大桥上。在我旁边有8台重型的起吊机，一会儿8台起吊机将会一起发力，把这艘龙舟从这里起吊放入河中，来祈祷今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9: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大的龙舟。
10: 把这个龙舟放下来那一瞬间，觉得我太厉害了。
11: 108米的龙舟站在这艘船的旁边，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啊！站在中间，尾巴和头都看不到啊！非常想给外国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在这里这么过端午节，这里有多好玩了、啊。
4: 龙舟竞渡之外，水龙狂欢点燃夏日激情。街巷里，游客们相互泼水祈福，在炎炎烈日收获清凉与快乐。千名姑妈盛装巡游，非遗传承人展演、抢鸭子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魅力。人聚起来了，如何让脚步慢下来？施秉县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游客在商超、加油站、酒店每消费满200元就可获得长桌宴门票，而凭长桌宴门票又能解锁酒店的更多优惠。通过二次消费联动，推动游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施秉县水墨云山宾馆副经理张少磊：
12: 这两天的房还是达到了90%，今年的端午节比去年端午节期间提高了20%左右的入住率。
4: 施秉县田记全牛庄餐饮店老板谢葵花：
13: 今天早上到下午，今天有400多人，桌数有30多桌，比平常的多了4倍。
4: 施秉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宋学胜：
14: 端午假期第一天呢，长桌宴呢，中午晚上分别接待了3000多人，单日接待游客超6000人，全部是满员的。本次活动食材投入大约18万元，撬动县域消费120万元。
4: 盘活全域旅游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这个夏天，支撑施秉旅游经济增量 C 位的主角还有别的项目。
8: 没有什么疲惫和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漂一次。在沙木河将近9公里的这个漂流河段上，我们既可以体验到激流险滩的速度与激情，同时也可以在这种平缓的区域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4: 山东游客邹明军：
15: 前面很美，就感觉很舒缓，心情很舒畅，但是后面就太刺激了。
4: 四川游客罗从轩：
16: 风景很好，水也很干净。
4: 当地推出住宿联动景区优惠、直播派送门票等多重福利，持续留住客流，激活消费。施秉县山木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永红：
7: 端午节第一天的旅游人数就超过了去年端午节3天的旅游总数，凡是入住了活动酒店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云台山50%的一个门票优惠，以及白沙井度假区15%的门票优惠。
4: 为了把白天的旅游热度延伸到夜里，施秉今年首次推出了水上音乐会，民间歌手、乐队演唱和非遗展演在水中舞台轮番登场，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游客吴梅珍：
17: 体验到很浓重的民族风情嘛，还有浓浓的那乡愁。
4: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首日，施秉县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1.1亿元。立足端午文旅热潮，施秉还在谋求更大的出圈。活动期间，中泰文旅康养合作交流会顺利举办，双方围绕海外品牌推广、跨境旅游、康养产业等8个领域板块达成合作共识。未来，施秉将成为东南亚客源增量的潜在目的地，让文旅经济有了长线的国际支撑。泰国国际经济促进协会主席巴颂本贾沃拉敦：
18: 施秉的赛龙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很有特色，我们非常愿意推荐泰国人民来这边旅游。

0: 观光。这次重点就是要推动中泰两国旅游文化的合作交流，扩大双方的旅游市场。
1: 石屏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许月群。
2: 做活节赛文章，让石屏龙文化从区域 IP 走向全国甚至国际的视野，让节赛活动贯穿全年。我们将把票根经济的半径扩大，主动加强与肇兴、镇远、西江等知名景区的联动，探索跨区域票根互惠机制，推动石屏从途经地变为目的地。
1: 这个端午，贵州各地推出文旅大餐，传统民俗非遗展演、休闲康养等业态轮番登场。贵州还以纵情端午、爽游贵州为主题，打造避暑纳凉、田园康养非遗流光、民俗异彩净度蒸馏、亲水纳凉等五大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数百项活动集惠民礼包，吸引八方来客共度端午佳节，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3: 遵义市赤水市大同古镇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竹漂表演，舞者踏竹演绎水上芭蕾，动作行云流水，游客在观赏之余还能参与民乐演奏、长街宴等活动。山西游客张进鹏，
4: 他们在竹子上滑过去的时候又优美又很惊险，这应该是需要很多年的锻炼吧。端午节与非遗结合起来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3: 游客王旭东，
5: 国米项目非常的丰富，长街宴、粽子啊、竹编什么的都特别的好，让孩子在游玩的同时呢，可以接触到我们的非遗。
3: 这两天，威宁避暑旅游季正式开幕，一场融合了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趣味比赛的赶花山活动，让这个小城沸腾起来。舞台演员与群众游客共跳千人花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李文龙。
6: 这次专程来威宁赶花山，逛民族巡游，喝蓝门酒，千人花山舞，原生态民族文化特别震撼，高原气候凉爽舒适，民风淳朴，人情味十足，这是不虚此行啊。
3: 亲水享乐，康养休闲过佳节，六盘水、遵义仁怀、黔东南剑河等地的温泉度假区升级假日游玩新业态，推出包粽子、手抓鸡鸭、苗药康养、凉泉体验等特色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旅游体验。游客郭春雷。
7: 端午节我们想玩一点和水有关的游玩的项目，又凉快又美，这地方山清水秀的。
3: 仁怀温泉度假区醉温泉中心主管李成成，
8: 融合了传统文化，让温泉度假不止于泡汤，更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目的地，目前整体客流超出预期。
3: 红色旅游同样火热，遵义会议会址在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大型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备受青睐，端午节首日散客占比近80%。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崔林子。
9: 端午节期间，我们合理安排每日演出场次供游客选择，还设置了端午惠民早鸟票，在遵义会议会址内部设置知识问答有奖活动，为游客准备了伟大转折剧目免费入场券、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票。
1: 龙头是龙舟的灵魂，因为文化和地域差异，各地龙舟的龙头风貌各异，底蕴丰厚。在贵州铜仁，锦江水孕育出一方龙舟气韵，也造就了龙头不同的雕刻章法，呈现出威和活两大独特气韵。威是拼搏奋进的民族血性，活是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手艺人用一威一活传承民族文脉，也赋予这项古老技艺新的时代气息。文化中国行，来听报道。
3: 走进铜仁市碧江区和平村的一个农家小院，木箱萦绕，刀凿声声。68岁的杨爱国深耕龙头雕刻40多年，经他雕琢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完整留存下铜仁龙舟刚毅勇武的传统。
10: 喜欢这个龙头有艺术性，我就从事这个雕刻。我们现在的这个龙头呢，小巧灵活，重量不压船，爬起来比较快，雕了几十年来，四方八面都喜欢的，等我再来买。
3: 锦江湍急多变的水文条件，造就了本土龙头轻巧灵动、适配竞速的实战特质。雕刻龙头对杨爱国来说，不仅是一门手艺，更饱含着他对本土文脉的赤诚坚守。
10: 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老师傅传统下来的雕法呢。
3: 杨爱国以古法守住龙舟，刚毅勇武的精神底色。 从小长在锦江河边的碧江区灯塔街道灯塔社区村民卢勇，则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寻找创新。深耕在场和雕刻多年，他

0: 发现传统龙头采用铁丝龙须僵硬呆板，无法呈现龙舟破浪的动态美感，他选用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替代铁丝，让龙须能随风舒展灵动飘逸。
1: 那一年我们买了这龙船，没得龙头，人家是买船不买头，当时我有点不攻基础，在尝试钓了一下，一钓钓了20多年，竹编随便风强摇曳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一车有龙的这个灵魂精神。
2: 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竹编。
3: 同仁是第二小学美术老师熊云，雕刻龙头也有20多年，他致力于在龙头雕刻绘画中融入现代美学，把传统技艺引入校园课堂。
4: 运用了渐变色、高光，让它立体感更强，更加生动。
5: 希望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种文化。
6: 贵州新闻联播。
7: 6月19号至22号
8: 2022号、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指导、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20家茶企参展，并主办甘敬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东北市场推介会。来听报道。活动上，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分别介绍了贵州茶产业以及2红3绿1抹品牌矩阵发展情况，2家茶企进行了产品推介。前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茶叶协会会长黄建勇：
9: 我们带了5家茶企，1个茶叶协会，这一趟来到哈尔滨，不光是来做推介，更是带领我们黔西南的团队来宣传我们的品牌，从4球茶子化石引来我们整个黔西南茶叶品牌的一种爆发。
8: 安顺240家茶企，一个茶叶协会会长黄猛洲。
9: 安顺240家茶企，我们一年的产值就是100亿吧。谈到这些活动，不断的推介，外面很知名的茶企茶商都跟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走了所有的300市场，走势很好，不断提升我们的品牌影响力。
7: 黑龙江是茶叶的郊区，尤其是哈尔滨，作为东北亚的桥头堡，与俄罗斯毗邻，有着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前景。
10: 此次推介会将以哈尔滨为枢纽，拓展东北市场，链接全球大市场。在前茶展区里，甘敬前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购买。哈尔滨市民金小小：
11: 这个茶泡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整体感觉特别的通透，口感就很清爽，茶香的味道特别浓厚，很好喝。
7: 美国游客安德鲁：
12: 我喜欢这个茶，口感非常棒，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听介绍说，贵州茶很干净，是生态茶。我看到贵州茶园的照片，非常漂亮。希望有一天能现场去看看。
7: 贵州云上总阳茶叶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艾金林：
13: 把每个客人留下来尝一杯，他不会空手的走。有一次打车到展会，花7块多钱，跟他说完了贵州的茶叶，跟我到展会上去买了，3000多块的茶叶。
10: 亚太东方茶生活美学艺术节总策划车思敏：这次贵州展团来了之后呢，让我们哈尔滨这边的人知道啊，原来贵州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茶，尤其贵州的抹茶很出名。现在年轻人喜欢喝抹茶，让咱们产区跟消区、厂家跟消费者能够无缝隙的对接上。
7: 6月11号至16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贵州省商务厅组织全省22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抢抓 RCEP 发展机遇，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本次贵州展区以生态优先、品牌引领为主题，规划7大特色展示板块，涵盖茶叶、酒类、刺梨蓝莓、医药、智能科技、手工制品。 展品种类丰富，产业覆盖面广，全方位展示贵州生态产业与科创产业发展成果。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在生活性服务板块，明确要求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当前，贵州各地正着眼老年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4: 最近，一种共享养老在贵阳悄然流行起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关山湖区的一个共享养老点，老人刘丹林：
15: 他觉得不孤单，有伴可以的话天了嘛，
14: 哪能服务周到，生活的24小时都有人陪着，
15: 还有几种家的玩，
14: 让我们有点乐趣了嘛。
7: 共享养老的核心在于共享，首先是房屋共享，公司将客户房屋进行改造。 满足4到8个老人一起居住的需求。其次是服务共享，安排2到3名专业护理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轮班服务。现在，该公司在贵阳已经有28个共享养老服务点。老人杜桂芳：
0: 生活上有人给你细心照料，刚来的时候只有80斤，我现在已经长到114了。他们都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看待。
7: 该企业还增加智能设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贵阳乾陵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门管家王亮佳：
1: 每个老人床下面都会安装一个智能设备，查看数据，看老人的睡眠情况，心率如果有异常会第一时间报警，家属也会放心。
7: 贵阳乾陵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综合管家陈友菊：
2: 我们护理员是要经过培训的，一方面都是护理知识，还要提供老人的这种情绪价值，要让老人在这过得开心安安心心的。
7: 这种抱团养老的方式对场地要求低，配置更灵活，能有效降低养老服务成本。贵阳乾陵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波：
3: 护理人员的话现在大概有这60人左右了，要继续扩大的，推出了个性化的这种养老管家服务，可以上门给他做健康管理。
7: 针对县域老年群体，各地逐渐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金泉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医务工作者开展上门服务。金泉社区居民熊光生：
4: 要来给我们量血压，看我们弱了过去没过去啊。
7: 丹寨县金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王兴冷：
5: 跟他们量血压、血糖这些，老年人65岁，老年人免费体检。
7: 当地还推进医养中心建设，多功能活动室、餐厅等配套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营养膳食，一对一贴心陪伴。家属叶青州：
6: 卫生啊、干净啊、菜谱啊些都好，我们都很安心的、很放心的。
7: 丹寨县人民医院医养中心负责人杨梦琴：
8: 会为每一位长者进行清洁护理，生命体征数据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发现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随时上报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专业的救治。
7: 目前，全省已有养老机构648家，床位近6万张。2026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快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3.4%。
9: 贵州新闻联播。
7: 6月17号，中法文化之春蓝调艺术展在贵阳开展。本次展览由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和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等主办，是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去年在贵州榕江进行采风创作的成果。展览展示了纺织、蓝晒摄影和黑白摄影等作品，其中戴安娜将法国亚麻与侗族棉布结合创作的挂毯，以及近10件融合侗族纹样的纺织作品，展现了两国民族记忆与人文精神的交融。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
10: 最美的风景是当地遇到的人们，希望黔东南侗族苗族的文化和手工技艺能被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期待有更多的法国艺术家来到贵州采风。
7: 此次艺术展是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外国艺术节，2026年将在全国40多个城市落地300多场艺术活动。
11: 一脉永续，手艺新生。布依族服饰展区6月16号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开幕，首次将国家级非遗布依族服饰项目涉及的我省5个市州、11个县区布依族代表性服饰集中展陈。此次共展出200多件套布依族传统服饰、布依族纹样现代礼服和文创产品，其中已成功申请布依族服饰纹样版权的矢量图首次制作成版权墙展示，两套传统服饰和两套概念礼服同台亮相，展开了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时空对话。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主任车向琴：
12: 我们第一次依托馆藏服饰矢量化申请版权的这个部分成果展示在展厅里，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资源，希望和更多的服装企业、文创产业的设计等等行业，也让我们贵州的非遗出山、出圈、出海。
7: 专栏端午请来贵州，今天我们走进仁怀，体验红白绿最美之旅。
13: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 这一站。

0: 人怀。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与茅台渡口纪念碑庄严伫立。红军桥横跨河面，脚下河水奔涌，心中热血激荡。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军民与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1: 用自己的脚踏进这片红色土地，你在书本上受到的那个震撼，那个教育深刻得多，很值得呢。
0: 沿赤水河行进，酒香阵阵，此时正是端午制曲酱酒酿造的关键时节。走进茅台镇特色酒庄，你可以体验采曲品尝新酒，还能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时光。
2: 第一次知道端午和酱酒的关联，采曲太有意思了，酒庄里拍照也很有感觉。
0: 在令田村，我要带你寻一片绿，千年古银杏群苍劲挺拔，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隐匿山间，在这里你可以慢享悠然时光，治愈所有疲惫。
3: 特别漂亮，有上千上百年的银杏树，我觉得来到了这里，不管是和朋友啊还是和家人聚会，在这里住住小憩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放松。
0: 红色经典，白色酱香，绿色乡愁，三条色彩交织成一条最美旅游线。
4: 6月15号到21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作为赛事转播方，贵州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了 4K 超高清转播技术，保障赛事打出精彩。贵州广播电视台电视录制中心转播科副科长张俊新：
5: 整个赛事分为 AB 两个台，12个机位是分在两个舞台里面，这一次是首次只用一辆 4K 转播车就同时做了两场 4K 直播，可以节约不少技术成本、人力成本。本次赛事还投入了慢动作制作系统，还有超高速制作系统，拳拳到肉的那种慢动作镜头，精彩淋漓地呈现在屏幕面前。
4: 据了解，贵州广播电视台此前已承接过杭州亚运会网球转播、全运会男子排球转播、亚沙会沙滩足球转播等国际大型赛事的转播业务，此次世界全联世界杯的转播视频也稳定在国内外20多个平台播出。贵州省拳击运动协会副主席夏新亮：
6: 转播服务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专业了。去年的时候，世界级的拳击赛事也是我们贵州省电视台做的这个转播运营服务。这一次呢，从信号的制作、传输等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世界拳击联合会的认可。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继续来举办一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赛事，到时候也是会向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发起邀请。
7: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14五”以来，贵州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119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率达99.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美丽河湖21条，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
4: 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2026年安排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115亿元，激励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服务消费、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7: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健身气功比赛近日在福泉市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设易筋经、五禽戏、8段锦等项目。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阴天，21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大雨，23到30度。七星关中雨，17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7: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

0: 之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我上网。
16: 我也上网。
1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7: 我们传播谣言。
1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8: 我们吐槽骂街。
1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9: 我们围观起哄。
1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8: 我们攻击别人。
1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8: 我上的是互来网。
2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用时间记录，
8: 用声音再现。
27: FM94.6
1: 贵州广。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3: 遥控操作，
4: 看这雏鸟多不多嘛？
5: 不多
4: 啊，不多就先看。
6: 你等我看到模拟再转看。
7: 气动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8: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9: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8: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7: 朝这边望，望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飞料高度，
10: 差不多在这里了。
11: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8: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7: 啊，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12: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7: 是不够了。这肥料
13: 吗？这行不？可以啊，
7: 把屎巴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11: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12: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11: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7: 是因为我们在耶叶生产上，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耶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11: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12: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7: 对，
12: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7: 第二。
12: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11: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12: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奇农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3: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7: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3: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7: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3: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7: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3: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7: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12: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3: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7: 对对对对。
12: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3: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5: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12: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要修得起。
3: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12: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他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3: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7: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3: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12: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0: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3: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

0: 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全更开全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1: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刀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0: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2: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0: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2: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1: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刀型创新的起点。
2: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痛点，因为它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0: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2: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0: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寒湿度就比较高了。
2: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1: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
2: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0: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2: 对，
0: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2: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滑坡上坎不费力的全根机。
1: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2: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0: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2: 我们去年获聘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1: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2: 对，
1: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0: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1: 这个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0: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

0: 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1: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势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0: 那15/5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1: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5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个百分点，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0: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15/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1: 特色产业、
2: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0: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1/5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依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2: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0: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

0: 那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与这个需求有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0: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2: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就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2: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在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在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刚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2: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5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要在5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
9: 晚了，我得赶紧点。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挣。